0: 左边的房子你们看得见吗？
1: 那
0: 左边的房子就是330。
2: 哎，有枪声，好像是 N 方向传来的。
1: 没人，房子没人，什么都没关，应该没人那里。
0: 再观望一下，再观望一下。没有没有，二倍镜什么的，能看到那边有没有什么头伸出来啊？
1: 我给你们个二倍镜，给你个二倍镜，要不要？
2: 哎，这里肯定没人呀，这边。
0: 刚刚有一个船登陆了呀，他们可能去的是右边。
1: 来，一人一动。

0: 我捡了好多绷带，等会儿给你们。
1: 我现在只有一个急救包了，还两个绷带。
0: 11个绷带，哦，14个，等会儿给你。
2: 要平底锅的吗？这里厕所有一个。
1: 哎，我这里 M 四。
0: 没配件啊，没配件不如打开。
3: 我有枪托，有握把。没有人要没？
0: 有子弹吗？我一发都没有。
1: 可以给你60发，好吧，不能给。
0: OK， 来了，在哪？
1: 到了，阳台。
0: 给一点。
1: 是不是要找个地方搞人啊？
0: 是啊。
1: 八姐，你要啥？
2: 啥？
1: 说你要什么？
2: 有 scar 的配件吗？弹夹啥的。
1: 没有，那个锅在哪？
2: 锅在那个边那个厕所里，就是你现在出门右转。
1: 哦，我
0: 前面的房子好像没被搜过，可以站起来一下，太穷了。
1: 这个亮吗？锤子握把。
0: 卢森要去机场吗？
1: 花姐要不要锤子握把？
3: 我去啊，我在这里帮你们看人。
2: 我有嘞。
0: 左边的房子好像没
1: 人。有
0: 了，
1: 那算了，有了，那算了。
3: 右边有人，我看见。
1: 锅在哪？
0: 那左边。
2: 锅在那这边，就是你去那个地方。
3: 把那个锅被我捡了。
2: 哦。哈哈哈哈哈！
0: 来来来，红点红点红点！
3: 一直问一直问，肯定被我捡了呀，小兵。
1: 林肯呀，
3: 我觉得我们舔房子是舔不肥了，好吧？找到人把他灭个队，
1: 对，要灭人。
0: 这98K 要吗，龙神？
3: 啊？要？
0: 我
3: 在哪？
0: 在我这儿。
3: 怎么那么远啊？
0: 看这边没人，我就过来舔一下。
3: 你能带过来吗？还是要我来捡？
0: 嗯，你身上有什么枪？
2: 杜博来啦。
3: 喷子 AK。
0: 那我把那个……
3: 我来了，我来了，
0: 我给你带过来了。
1: 哎，你们有高倍镜吗？
0: 没有啊。
2: 我就两倍。
1: 那酒吧可以干嘛呀？
0: 我们这个装备没高倍镜，
2: 豆博的
0: 太缺啊！
2: 豆博血牌。对，冲锋枪没子弹。
0: 啊，找到一个4倍镜。
3: 哎，我好几天不玩，有点晕3D，我操！
0: 我先找到麦。哦，就在这个房间，这个红顶的这个。
3: 那我把什么枪扔了？
0: 喷子吧。
3: 我顶配喷子。好不舍得。
0: 我们要往这山上走。
2: 这拿个 UZ 来干嘛呢？没子弹。哦，有了。
0: 你们小心，你们前面房子有人啊！
2: 我有了，
3: 黄点啊，去黄点啊！
0: 嗯，黄点那个坡上，
1: 去黄点
0: 那个。
2: 好的。
1: 哎，我有两个包，我给你一个。
2: 好，谢谢。
1: 走。
3: 谢谢，估计是最谢兵最不想听到的。
2: 啊？为啥？
1: 你不说谢谢，说什么呀？
0: 我们刚刚右边那栋房子是有人啊，就是那个龙生你说的那个、
1: 啊，
3: 那消音能不能给我？
1: 不能，你别搞别搞。
3: 你 S 开 S 拿消音没用。
1: 别搞，巨龙。刚刚说的，这装备不用永远都不厉害，好吧？
3: 不是 S 开 S 用不着消音啊，兄弟。我一个人都没看见，就只有35个人了呀！
1: 这是我们的总指挥厉害的地方了呀！
2: 是的。
3: 完美的避开了人群吗？
0: 主要是我们都太穷了。
1: 他会刻意的躲避那个圈。
0: 没啊，我们也没吃毒啊，我们就是没碰到人。
1: 我 AK 子弹有100发，巨龙，你现在少了可以问我要。
3: 少，肯定少。
2: 真的是，
0: 我们
2: 一枪不开就只剩三十几个人了。人都没看到。N 方向。
0: 嗯，那坡上有人。你们想去把他们搅了吗？搅的话要一起来。
1: 一起。我们来找你了。
0: 那边有车开过来了，看到没？龙生看到没？150是个吉普，我们躲过来，躲到这房子旁边。他们可能要进这个房子。
1: 哦，你们那我们这里是吧？
0: 对。
1: 花姐，回去。
2: 你躲房子里面吗？
1: 我们躲这个围墙吧。
2: 好的。
0: 他们车开过来了，看到没 ？SE 开到前面了。
3: 哦，看见了。
2: 哪个你看到了吧？
1: 我看到了呀。
2: 你怎么不开枪呀？
3: 这个圈，走啊，别站着了。
0: 我们先跑。
3: 啊，这圈不好。
0: 小心 ，N 方向的人 ，N 方向刚刚有人呐。他们可能要过马路。
3: 这边掉子弹，来个60。
1: 你妈嗨啊！40吧。
3: 可以。
0: 没有人在打架。
3: AK 爆头。

0: 但一方家有个空投。
1: 我们这家，我们这算不算是业务不熟练的快递员啊？包都没和客户准备好，
0: 没值钱的装备啊！
2: 刚才我们打的那辆车下车了，看见没？在油条那里。
0: 这个好像不是那辆，
2: 不是那辆、
0: 啊。嗯，你就卡这个圈边。好的。
1: 一人一棵树，一人一棵树。来，这棵树。

0: 你尽量身子别动啊，不容易被别人98K 爆头。对，
1: 打醉拳那种是吗？
0: 打一张，反正就左晃右晃。
2: 我被看了，
0: 看圈圈边啊，
2: 看后面是吧？
0: 对啊。

0: 戏骨都没人来吗？
1: 有没有送分额？他是哪来的？
2: 三十，
3: 应该是三百方向吧。
2: 三百吗？
1: 三百吗？华姐。
3: 啊？那是三十吧？我改答案了。
1: 多了个零，多了个零。
2: 哎呦，这个圈真对我们。
0: 对啊。
2: 这个圈我们估计要团灭
1: 了。要跑了，要跑了。
0: 小心前面坡上就有人啊！哎，我感觉下面有人。
2: 下面
0: 右边的坡。
2: 右边有，右边。
0: 就在
2: 到处都有人。
3: 右边有人啊！
0: 我感觉在机场里面还在打。
2: 对啊。
1: 我们不他们搞吧？前面一个空投，看到没？
0: 对对，肯定被人捡了。
2: 我看见人了。三十五，那个房子。
1: 哎，我看到看到，
2: 石头也有。
3: 哎呦，对，
2: 别急别急，
0: 我们这边让让让。
2: 先走先走。
0: 他们跟别人
1: 打。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打？
0: 他们是不是跟别人打起来了？
3: 对。
2: 队长指挥啊，打不打？队长。
1: 队长。
0: 我的意思是，绕到有掩体的地方打。
2: 我走了，撤。
3: 这有个车，
0: 主要是没延起，然后我们等一下还要跑圈。
2: 直圈吧，直圈吧。
0: 哎 ，C 字楼有人啊 ！C 字楼有人，我们卡他们，我们卡他们 ！C 字楼。
2: 要卡吗？
0: 对对对 ，C 字楼。

0: 哎呀，我的平底锅立功了。
1: 哎呦开枪的呀。
2: 哎呀，为什么会在那里开枪呀？
0: 哎呀，前方有个人，前方有个人，前方有两个，前方有两个。哇。
1: 快下车，你这个车一枪没了。我听到我的耳机是四面八方都有人在锤。
3: 我们只有后面没人。
2: 我没办法的呀，刚才四面八方都是人。C 字楼其实我们不该去卡，我们卡了，我们杀了他没，我们包手机停不了，而且会暴露自己
3: 的
2: 位置，还不如开始打前面那几个逼。
0: 没有我的衣服呢？这回快递没送好，
3: 主要是我没有打他的时候，他在打我，然后我看他趴在那儿还不动。
1: 那他打你就过分了呀，那没问题。
3: 对啊，他先开枪打的我呀，我开始望了他一眼，然后他开枪打我没打到。
2: 哎，少了谁啊？现在是？
3: 没少谁啊？
0: 没有啊，
3: 就你没准备啊？
2: 那我刷新一下，我刷新一下，我自己三个人。
0: 最后一把，最后一把。
3: 那要不激情一把？哎，怎么没了呀？
2: 是不是少了？
0: 买马群了呀？东南亚。
2: 都进了吗？
0: 进了。谢谢 ZVM。谢谢失明的计算机三的高级主机。谢谢一流喜欢发发的飞机。哇，豆博这么早睡觉吗？我表示很怀疑啊。是午睡吗？豆博居然跟大家说晚安，这才不是早上八点吗？豆子一会儿又突然出现，确实是表面晚安。

0: 来很多那个吃鸡的主播都是通宵播，最近来的那个蛇哥也是大半夜一直打那个吃鸡，好像还挺厉害的。就那个 Colin 打英雄联盟的，
1: 龙神
0: 级
1: 的一波。
2: 龙神指挥啊，龙神作为大腿干
0: 不是是那是那个口令虎牙过来的有台、
3: 哦、这我监狱跳好
0: 怎么突然开始宝哥生日快乐
2: 啊跳了跳了把你跳了
0: 哦哦哦哦哦
2: 黄点黄点

0: 去呀、啊。
1: 你们提前呼吗？
0: 没有。
1: 可以给你个好消息，这里没人，可以慢慢填。
0: 那我把房口。
1: 可以。
0: 八姐，来，绿点，这这里还可以。
2: 好，哇好，这里 very 穷。
1: 那我填武昌，你填山上跟警察局。那个呱呱点。
3: 啊，嗯，
1: 我填武昌，你去山上跟警察局吧，这样分配一下。
3: 我在研究
1: 的、这个小房子也归你。
3: 我在研究怎么跳。
0: 哎，我这个地方是防空洞吗，黄翔？
1: 是啊。
0: 我怎么没看到洞口啊？
2: 好干净。
0: 门在哪呀？他。好久拿过这里，
3: 我摔死了，龙仙。
2: 啊！
1: 兄弟，
3: 我有一次跳下来没摔死，一点血都没带。我刚才找那个口，没找到。
0: 哎，是我标的这个点吗？我想知道。
2: 什么情况？
0: 哦，在这发现。
3: 我们上面人开车。
1: 这里有车，兄弟。
2: 队长，还有救吧？
3: 我也听到一个跳下来的声音。
1: 你也听到了吗？
3: 嗯，我也听到了，但我不知道在哪。
0: 贴。
1: 先找枪吧，找药找枪。
2: 这里很干净啊。
1: 进来了。
3: 这里停了吧，我还没枪，
0: 你们两兄弟技术担当，好好搞。
2: 好穷，这是被人舔过了吗？
0: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
2: 这么穷的吗？
0: 那里养两个人应该养得起的，这里。
2: 我截止到目前为止拿了一个一级头。
1: 打跑了。他们去边上的红房子了，那个你快点，我们舔完，等下他们可能过来打我们。
3: 我可以直接去打他们吗？
1: 舔干净呀、啊！
3: 我也把物资
1: 了。那个逼被老子喷了五六枪都没死，妖路呀！
3: 可能太远了。
0: 你，
2: 这里要迷路了啊！
0: 我没啥东西啊，
2: 是没啥东西啊。
3: 我感觉怎么又有车来了，
2: 一会儿怎么出去啊？感觉要迷路了。
3: 我想我这里有二级包和二级。
1: 我不用。怎么又有人来了呀？
2: 哎，出来了，你出来了吗？
0: 我出来了。你那边舔完了吗？已经？你就这装备吗？
2: 你也不比我好很多呀，看上去。
0: 不应该呀，那我。
2: 不过你有三级头已经，那再填一遍。
0: 我再帮你说一遍，我不可能这么穷的这里。
2: 来这个。
3: 龙兄，我这里有二级头、二级包和二级甲，然后下面还有把 AK。
1: 我不用。
3: 我帮你舔红点。
1: 你快舔，我去帮你看人。我怕他们摸过来。
3: 我怎么感觉他们就在这上面开过去开过来的呀？
2: 是不是很穷？
0: 八姐，三级甲你没看到吗？来，给你。
2: 嗨呀！
0: 我去捡那个俩。哎，我。
2: 错过了。
0: 你说师傅吧，肯定有纰漏。 再往里面看一看。
1: 哎，那几个人去 L 岗了吗？
0: 我怎么感觉进迷宫了？这我们是不是来过这里了？
2: 没有，应该。
0: 哎，这里有个两级头。
2: 不对。
0: 对，两级头。看到没？两级头。
2: 好。
0: 这里，这里。
3: 奶哥，你们在哪？
2: 防空洞里面。
3: 等一下得跑车了。
2: 哦，
0: 好穷啊！你知道我们有多穷吗？我们铁王这个防空洞连步枪都没。
2: 我有一个 AKM。
0: 你问吧，老师。哎，厂房他们去了吗？你们知道吗？
1: 我确定。
3: 你们要不要红点啊？我可以帮你们带两个。
0: 八级应该要一个。
2: 嗯，谢谢。什么五百强？

0: 哎，你们快开车来找我们吧！
1: 嗯，我出去找车。
2: 出门左转有车。
0: 我感觉要凉了。

0: 龙兄，我过来接你，你要吃毒了。
1: 可以。我最后一个房子。
2: 没有法，路斯。
1: 来啊！
3: 上面送完了吗？
2: 送完了，来给你个2枚金块钱。
3: 谢谢。
2: 我们不想了。
1: 等一下吧，最后一个房子。
3: 看那边有个药包。

0: 快点，快点，我们没什么要的。
1: 我这有5个绷带，1个包。客户没有上车，我这开滴滴的，怎么敢走？我有2个枪口补偿器，步枪、锤子、握把、4倍镜、2倍镜，好吧，都帮你们留了。我还为化解准备了一把枪，好吧？
2: 哦，谢谢。
1: 来了，我先去哪？你给我点，我往那边开。哎，我们先去堵吧。
3: 哎，
1: 我一把喷子呀，我一把喷子。给我
0: AK， 给我个 AK。
1: 哎，我把 AK 扔地上了。红点。有没有人要那个狙击枪的那个？
0: 狙击枪的部件，
3: 我还有配件，我还有好多配件，等下我丢给你们。我们要在堵里。备件、枪口、补偿，你们拿着，快拿！拿着快走。
0: 走走走，上车吧，上车。
1: 好好好。
3: 走走走，有毒，我们往那边开。
0: 哎，
3: 八姐，给我 AK 子弹呀！哎，马上。
1: 哎呀，蚊子，5.56，我有盾，全身满。

0: 打回要吧 ，GK 了就。那是的。
1: 确实轰下去，不会被炸死吧？
0: 不在一起。那就这里，就这里，你过去了，怕死。
2: 子弹，子弹，子弹。
3: 哦，掉地上了。
1: 你们有多的急救包吗？
2: 我就一个。
0: 哎，这个车怎么回事啊？
2: 有小药吗？你们？
1: 没有。
3: 我有两个止痛药。
2: 哎，我一瓶，我一瓶。
0: 不是，你们有没有多的枪啊？什么喷子啊？什么？给我来一把。
2: 我不是丢了喷子给你吗？
0: 哎，花姐，你把车还给我。你那把枪
2: 啊，过来，过来，
0: 就用一把。
3: 你要什么？我 UMP9 和 SCAR。
0: 算了，我有了，就拿雪地去吧。拖塞板谁有？
3: 我有，丢地上了。
0: 哎，
3: 我把那个全丢地上。
1: 全局握板。
2: 我也多了一个，
3: 走吗？
0: Okay.
1: 喷子子弹我有多的，你们要吗？
0: 我没二流圈，我操！谢兵喷子，你二流圈都不捡了吗？
2: 我没捡到。AK 子弹没有吗
0: ？AK 子弹，我可以匀你个二十发，你要吗？
2: 够了，够了，够了，二十发够。
0: OK。
2: 走啊走啊，兄弟们走啊！
1: 我是瞄点。
3: 来了来了，
1: 我们去哪儿？去哪儿？去那个找个房子吧。身边吗？
2: 龙神呀，总指挥龙神呀。
0: 别问我呀，我不喜欢指挥，我是个枪手。
2: 啊，八戒呀，八戒指挥呀。
3: 啊，你认真的吗？
2: 对你总要尝试的呀。
3: 我现在还在那个熟悉阶段。
2: 听过没？就打麻将的新手都能赢钱。
3: 是。你们一般玩到几点啊？
2: 要不去这吧，兄弟们。
1: 这里是哪？我觉得会有人。
2: 啊，这。
1: 去看一下吧，去要一

0: 般打到四点吧。
1: 他们一般通宵啊？哦。
2: 哎，现在不能把锅钉脸上了吗？
1: 哎，左边有人打架。
2: 要不要劝架？劝架就停着。
0: 要劝，在哪？
3: 就在那个 S195。我先看一下我们下面房子有没有人啊？我感觉楼上房子有人、啊。
1: 我进房子，进房子了，就是 S195那个进去了，那两层楼，灰色顶的那个。
0: 195那边是吧？
1: 对，195。
0: 是右手边吗？
1: 就 S195啊。
2: 之前被他打鸟了，然后打了这么久没死了。
1: 他们已经进房子了。
2: 哪个房子啊？
1: 就那个。
3: 哎。
2: 哎，上面有人。
3: 哦、上面有人。把近点的人打了吧。
1: 那边车来了，
3: 这个车快爆了，打！

0: 他们又进去了那个房子，应该是四个人一队的吧？他倒下了，就在
1: S
2: 方向那个房子。我瞎了，我看不见人。啊，谢谢脂肪君的。再见。要不要摸过去还是僵持？啊？
3: 不知道在哪，我没看见人。就是
1: S
2: 方向这个房子啊，就面前这个房子，这旁边有火的这个房子。别摸吧，我是狙啊，我冲不了。
1: 哎，放烟雾弹了。那不摸吧，不摸我们得跑啊，不能在这个。好吧，别摸。不摸我们就去后面的房子。
0: 谢谢党魁的推荐。
1: 不理他们了吗？好好好好。什么鬼？你们这些……我们去把车开过来吧，车在前面。去把车开过来，你们找地方等我。
3: 不去，你这个。

0: 哎哎，出来了出来了，看到没？花姐打他，花
1: 这
0: 姐
1: 没
0: 打
1: 油
0: 他
1: 了，没油了。
0: ，S 方向。
2: 哎，高倍镜。
3: S 方向吗？我没看到。
0: 对，拉
3: 哦，
0: 个
3: 看
0: 车
3: 到
0: 后
3: 了。
0: 面。
3: 哎呀！
1: 在打我。哎，右边有车过去了，SW240有车，有个橘黄色的车开过去了，你小心点。
0: 哎，小心我们被这边好像看到了。
3: 哎呦，我被打倒了！哎呀呀，来不及了！我好像没怎么打到他。哎呀，
2: 我真的
3: 应
2: 没
3: 该
2: 听清楚是哪开的枪，什么情况啊？就坏了吗？
1: S 方向
3: 凉了。
1: 他们过来
3: 应
1: 了，
3: 该。
1: 他们 S 方向
3: 哎
1: 过
3: 呦
1: 来
3: 呦
1: 了。
3: 呦呦呦！
1: 别造
3: 哎，
1: 车。
3: 龙生你怎么？哎，刚想表扬你啊，就。就是话音未落，哎
2: 我
3: 呀，
2: 都晕了！
0: 哎呦，左右都是人。
3: 我应该去，对，不应该发
0: 好
3: 下，我应该回去。
2: 啊，小鹰98K 这把好猛，没看见人，我操！
3: 整整齐，整整齐。
1: 罗森，你是不是耳机戴反了呀？刚刚。
3: 那我就先下啦，谢谢谢谢龙神，谢谢巨龙，谢谢谢谢磊哥哥，谢谢呱呱带我打游戏。
0: 鸡都没吃，花姐真的是
3: 哎，
0: 羞愧，真的羞愧。
3: 没事，下次
1: 第一把
3: 我
1: 可以。
3: 练出来了就带你们吃鸡。
2: 走，散伙。
3: 你们再打呗。
2: 散伙了吗？
0: 散了呀。
3: 哇，你们不是要搞通宵吗？
2: 健康哥呀。
0: 健康哥，健康哥。
3: 五。
0: 下次啊，下次啊，发姐，吃
3: 好，
0: 饭吃
3: 我
0: 了。
3: 回去再练练。
1: 大姐，拜拜。
3: 拜拜。我这还有，戴上去头都要大一圈的。嗨，双马尾。哎，不，以后你们都用得上。双马尾，前置双马尾，后置双马尾，冲天双马尾。哎呀，算了，不玩。啊，我昨天做梦，一直梦到我要参加考试。我起来之后好久都没有从梦境中走出去。哦，不是考试，要那暑假作业一直没做完，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你们讲哈，做一个人跟你讲梦境是特别无聊的事情。如果你能坐下来听，就是真的好兄弟。就我，你想想，我毕业多少年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做梦，一直梦到那个自己的暑假作业没有做，然后马上就要开学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实际上，我前阵子的梦啊，我就是说前几年的梦境都是那种做噩梦，都是梦到马上要交图了，而我没有画完。暑假作业真的是没想到，我感觉我又年轻起来了。可能是最近想要贴近你们的生活，看太多你们的事情了，看太多你们的邮件，啥不方便。而且我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想要马上要上台了，或者说要去参加一个很大型的活动，但是我没有化妆，就 I'm not ready。经常做这种梦，到处找化妆品。谢谢巴喇叭的3个红白机，而且我做梦，我搬过很多次家，我可能一辈子已经，现在虽然只过了20来年，但是我一辈子可能搬过，住过的地方可能超过10个以上了。我到上海来就搬过3次还是4次家了，然后在重庆也搬过很多次家， 漂就漂泊嘛，居无定所的一个小姑娘。但是呢，我要是如果做梦，有时候会梦到一个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就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是我的家，或者说就只会梦见我小时候的那个家。这是我小学的时候那个家，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哈。那如果说有一个我认识的家，那就是我小学的那个家。你们没有搬过家吗？脸有点油，猜一猜。你没搬过家？羡慕。那说明你们家没有拆过迁，少了一大笔收入啊。这样干吧。2017成功直播统计，精确度达到9%，觉得有误者请另行统计。第一个，直播时长1055小时，很多哈、哦。平均每个月大概就有100个小时了，四舍五入就是每月100小时。第二，解答邮件数量696封，这个数字有没有经过二次创作呀？为什么刚刚啊是这样的数字？没想到。确定是696封吗？那平均每个月四舍五入100封，差不多哈、哦，效率很高。比你们想的多还是少？后卫，前锋，这个是谁画的？这应该是动感，看这个脸颊。下一个，解答邮件数量696封，最多一晚上解答了24封，2小时24封，除以120分钟除以24，也就是每5分钟一封，非常快了。2017年年初解答邮件是一晚上20多封呢。再看一看，全年唱歌数量3026首。我算算啊，差不多等于3026除以12再除以20。差不多一晚上13首，四舍五入就20首，3026首。比如说心想老子统计的要哭了，一个月有时候19天，有时候20天，如果我们把它算成18天的话，假设那就是每天每次直播15首左右。统计数据还是比较辛苦的，请大家如果对数据有任何疑问的请另行统计。刚才最开始就说了，我们这个数据统计的精确率在99%吧。下一个，最多一晚上唱了31首，铁嗓没有问题，这就是咽炎的来历啊！哎呀，如果我能到达一晚上唱50首不歇气的那种状态的话，我就是真正的迪瓦了，还做假证。童话镇154次，阿伯说102次。由于那个，弦上有春秋是2018年。春节发布的，所以罗叔叔偷懒没有统计啊，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不是说没有唱弦上有春宵，只是他没有统计。谢谢唐宋元明清的飞机。下一个数据，下一个 PPT 才会有。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罗叔叔一个人统计的，应该有其他的热心水友、热心数据帝帮忙的。再来看一下，2017年成功直播统计，新学歌曲520首，《红昭远》《灰姑娘》《男孩》《鸡大调的悲伤》《我的梦》《棋子》《我很愉快》《裙摆摇摇》《不为谁而作的歌》《铿锵玫瑰》《前四戏》《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半途而废》《新房歌》，也就是说，平均每周一首，可以说是非常的勤奋好学了。也够带76的飞机。仅仅是2017年，2018年应该现在已经学了52首。跟你们想象的有什么出入吗？我觉得应该统计少了。刘硕，这个数据是求助了小主持的。现在感觉我新学的歌已经有52首了，学歌速度越来越快，华语歌坛已经跟不上我的速度了，跟不上我的脚步。谢谢亲本俏佳人的飞机。52首，40而5入就是100首，对吧？今年学的比较多。看下一个，直播出现杯子21款，为什么要统计这个？怕不是个变态吧？谁统计的？有本事把图贴出来！谢谢哔哩哔哩什么东西的飞机。这种像阿乌送的那个星巴克的杯子，长得很像的，你们肯定就认不出来。这是谁统计的？请自己出来认领。谢谢一发战斗部的飞机。

不可能才21款吗？我也觉得。不过有些可能是那个后期才加入的，不是说一开始就有。210块，没有那么多。我家里的杯子可能就10到50款吧。谢谢阿乌的飞机和杯子。下一个，我也是第一次看看这个，我最开始没有浏览过。灰色马克杯出现22次，这是哪个人统计的？我正想说，我说没有图，你这是谁？罗叔叔肯定不是这种人吧。直播出现衣服128件，

谁统计的？128件，谢谢背后追击的妮子的飞机，庆祝600T cos 龙母。128件不算多啊，我原来我有这么多衣服，应该叫丹尼丽丝。下一个，庆祝800T cos 女校高升。哎，这怎么叫 cos 呢？本色出演，我写谢丽。本色出演，来看下一个。这边很多同学没有来的晚的同学没有见过那个龙妈的样子，就跟这个照片一模一样，跟那个电影里的电视剧里面差不多。写山姆会员卡的红白机。下一张，开播次数上海196次。我感觉我们6733好像经常遇到196这个数字哈，也是颇有渊源。这是什么纹身呢？这是龙吗？这个衣服好像是上回拍《剑与家园》的那件衣服。谢谢阿乌的飞机。下一个是重庆15次，哎呀，想家了。

0: 谢谢 Logic 的红白机。
1: 麒麟纹身啊，这是麒麟吗？这不是龙吗？这是麒麟啊，我搜一下呀。麒麟纹身，不像啊。这明明是龙，龙妈妈，龙纹身的女孩嘛。哎，怎么他妈的搜龙纹身出来同一个人呢？这他妈不是同一个人？我搜一下呀，麒麟。看上去好好二啊，这个贴的真的有点二啊，动感出来说一下到底是龙还是麒麟。其实麒麟的那个头跟龙的头是一样的呀，那麒麟和龙都是幻想中的生物，对不对？所以他们用的就是身上的器官，身上的设备都是组装的。你看嘛，这是什么鬼啊？龙这个东西太多了，搜出来很多都是搞笑的。对啊，麒麟是龙儿子嘛，长得像，说明是亲生的嘛。哦，据说是风云里面那个步惊云的麒麟臂，我搜一下呀。找到了出处，风云麒麟臂。风云步惊云，看看这是谁啊？郑伊健吗？郑伊健客串的《生化危机》吗？这是什么呀？我小时候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现在就看到这些截图觉得很可怕。是小龙虾？聂风啊？哦，聂风啊？哦哦哦哦，难怪找不到。不好找，聂风找不到。谢谢带头大哥，就是蒙的飞机。聂风的直播间，
0: 哎呀，
1: 哎，到底是步惊云还是聂风啊？你们给个准话，我没看过这部电视剧，也没看过电影。麒麟臂是步惊云的，那刚才有人说是，看下一个吧。北京五次，管他呢，北京五次。今年应该北京次数更多了，我感觉会经常跑北京。对了，改下标题，谢谢傣儿东的红白机。只有五次， 只有五次是在北京开播的次数，不是说我那个只去了五次北京，我大概一年要去十几次或者二十几次北京。哎，不说了，第二故乡，第三故乡，天子脚下，经常拜访。幺九六次。哎，我把画面调一下。这首歌还有点好听。好，下一个。异地恋。下一个是武汉两次。我在武汉开过播吗？哎，我怎么没有印象了？是嘉年华期间吗？When did I? How did I? Where did I? Did I? 嘉年华，哦哦哦哦哦，2017年嘉年华我是开过的，我是开过，对，我开过小龙虾，我开过见面会，对不对？除了嘉年华呢？只有嘉年华开过一次，还有一次是什么？嘉年华分两天开，就算两次吗？应该就是嘉年华开的那个休息室开过，好像没有了，就一次是吧？就是那一波直播签名、后台，还有小龙虾，对对对。哦，对，西安我也开过播，嘿嘿，发现了你们统计的盲点。西安我播了，播的是那个 vivo 手机那个，但是是去做个推广，谢谢亮亮蒸虾的飞机。哇，还是你们知道的多。哦，还有广州我也播过。哎呀，果然这个正确率只有99%呢。哦，后面还有，不对，西安两次，后面还有呢。它是一个一个的凑张数的。这罗叔叔这种排版方式让我想起以前那种按字数或者说按张数收费的那种漫画作者，就投稿嘛，就按一格一格一页收费的那种，就是凑那个书本的厚度。就是你们以前经常那个，就是武侠界吐槽那个叫什么来着，古龙就是这样，他那个稿费是按一排一排的收的，他就是经常就说夜黑就换行提行嘛，风高再提行杀人夜，或者说刀嘛提行是什么样的刀，再提行圆月弯刀，再提行，这都是骗稿费的，就古龙就是。好，下一个是广州一次，好了，齐了，水果刀。我卖炸了吗？我怎么听不出来？我能听到反送啊。Hello， 卖炸，那我重启一下麦。没想到吧，麦也可以重启。

0: Hello，
1: 有一点点小报应，不严重，可能开的程序多了点，可是我没开什么程序，难道又要重启？先看吧，看完这个再说。下一张。合计开播次数221次，221次。下一个，户外次数16次。算多吗？好像不算多哈，毕竟我是一个室内主播。不过我参加活动，有时候没开播，算不算户外呀？南京可能是2016年的事情。谢谢一素和朱丹的卡。直播广告15次，好起来了，有赞助。哎呀，谢谢忠义陈一凡的两张卡。哎呀，只有15次啊，我觉得可能垫底了。我这广告次数可以说是非常良心。谢谢人人多的红白金 CC 娘。这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艾达王 cos 的，但实际上也不算是完全 cos 的，参考了一下他的形象设计。嗯，谢谢恩达的红白机。下一个是主机游戏14款，这么少吗？我以为我已经通关了二十款以上游戏，可能是因为去年打多了那个。打多了那个什么来着 ？OW 和那个绝地吧，主要是被人王耽误了。对，人王耽误了。人王实在是太耽误时间了。人王那个时间我能打20个 inside， 能打20个小小噩梦。今年更少，因为战神吗？今年。吃鸡玩多了 ，OW 玩多了，绝地科学家，主要是人王。谢今生无悔和辣条的红白机。哦，还有怪物猎人今年，可是怪物猎人和战神都是大作呀，而且我打得不错呀，我真的是。比较厉害的怪物猎人，其他我游戏我不敢说。有些人说我今年就玩了3款游戏，怪物猎人、吃鸡和战神四，你错了，我还玩了逆水寒呢，对吧？你们记忆是不是只有24小时？我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我玩了逆水寒，嗯，对吧？嗯。还有王者荣耀呢，你看你们这些人心里没点数。一会儿我们看完这个可能重启一下电脑吧，麦稍微有点点问题，重启治百病。哦，逆水寒不叫主机游戏，那我也没说是主机游戏啊，我说今天玩了游戏啊。恶灵附身，死亡71次，踩陷阱15次，你怎么不统计我杀掉的怪有多少个呢？你这样显得我很菜。 但实际上我很厉害。你应该把我杀掉多少怪和一枪爆头的次数全部统计进去。你这样叫做拉偏架，你这个裁判不公正。谢谢沃德发的这个红白机。哪有71次这么多？这个游戏很长，我跟你说，这个游戏非常的难，而且非常的长。我打了最高难度，所以你看上去好像死了很多次，其实整个游戏的流程非常的流畅。下一个啊，黑魂三 DLC， 97次黑龙49榜。那去掉黑龙，我根本就没死过嘛，是不是这个道理？黑龙这个 boss 有点问题。谢谢 Sydney Belt 的八张卡。你们知道黑龙是谁吗？你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多难？也杀的那的三张卡，我们把黑龙去掉，就没死过了。97减46，45入差不多没死过吗？下一个，生化危机七只死了16次。Resident Evil， 据说生化二是要重置了吗 ？I am excited。谢谢孤独时代的快递员的六张卡。所以从死亡次数来看，我是稳中有降，技术是在稳步上升的。恐怖游戏我因为心态很好，所以很少死嘛。下一个人王。这个人王这个游戏啊，流程非常非常的长，大概打了一年。威廉啊，是一个没什么武学基础的小伙子，稳中有升。威廉他这个人呢，就不是学武的料子。40/50等于没死过嘛，三开头的。怨灵鬼是谁啊？不认识。人王这个游戏真的有问题，制作组心都黑了。对啊，一个英国人想当武士 Samurai， 好好当你的尖头曼嘛。 Samurai 真的不适合你。而且为什么掉下水就死了呢？你明明可以游一下嘛，对吧？你的轻功呢？不是点两下空格又可以回到岸上吗？又不是到了深海去。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主角本身的问题有点大。落命王，小小梦魇，死亡105次 ，DLC 死亡45次，所以从这些看来 ，DLC 是特别难的哈。溶于水，Little Nightmare 是特别好玩的一个游戏。大家可以买一下，不贵，几十块钱。一开头等于没死，现在能醉一壶的红白机。小小梦魇，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长桌子，就是要躲开，然后就上面很多人想要吃你那个，最后要通过躲避到达另外一端，那一段比较难，我有印象。 啊，300多，不是最近打折吗？到底多少？对，送餐那个美团外卖吗？小小梦魇好像还有一个新的 DLC， 我还没玩过，就躲开肥宅那一段。我重来了几次那个我忘了，可能就十来次吧。滑铲过门那个是特别特别。BGM 确实很重要。哎，我这那个有问题，我是现在重启还是看完这个重启啊？谢谢伟大的前任先知的红白机，机架有点问题。那段能容选17GB。下一个是《逃生二》（Outlast Two）， 这是恐怖游戏，死亡了59次，还行吧。所以我最厉害的还是生化危机，是不是？哦，看完了，行吧。所以你们其实还是尺度很宽。Outlast 这款游戏，如果胆小的话，可以就看一下我的录像就好了，因为它是一款恐怖游戏。很多男孩子虽然五大三粗，200多斤，但是其实胆子很小。我知道自己一个人玩的话就不敢嘛。绝地求生这个统计起来还要的一个传传啊。我知道你们其实很多男孩子胆子挺小的，抱歉，我160斤。哦，你还很光荣吗？你除非1米9，不然的话160斤还算是有点微胖。还有一个是《神秘海域4》，诶，这个动感做了每一款游戏都做了相应的主题图。其实《神秘海域4》，我印象最深的是爬山，而不是坐船。我现在不开盘哈，因为我一会儿麦克风有点炸嘛，我可能要重启一下，重启之后再开盘哈。神秘海域4画面特别好，战斗系统反正太简单了，你看我死亡次数就知道这个没什么难度。游戏本身还可以，就解解谜啊，爬爬山就完了。反正我不赌，是因为没有鱼丸了吗？地狱边境死亡222次，哼。Limbo 我也是强烈推荐哈，这款游戏真的不错，叫做地狱边境，但是玩起来可能也是有点砸键盘的感觉。它有点像那种玩家制作的马里奥，就是很多地方就会莫名其妙的死掉，你一不小心就死了，然后就很气。李明博嘛，这款游戏多少钱？是不是？我记得这款游戏应该便宜吧，68还是多少？下一个应该就是 inside 了吧。返校，哦，返校我居然死过吗？哦，对，我应该是死过。返校这个游戏，是讲的一个也算是恐怖游戏吧，其实不算恐怖了，是一种那种剪影风的，剪纸画风的那种，讲的是一个台湾那边的学校里的故事，有一点点小吓人吧，在我看来都不吓人，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剧情游戏，对， 谢谢孤独帅的 Jungle。 可能就是在厕所的时候被那个遇到一起，讲的是白色恐怖。对，甜蜜之家死亡33次。甜蜜之家是真的有点吓人，就是美工刀女孩。为什么叫美工刀女孩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大 boss， 一个女孩子就死于非命嘛，化为厉鬼，然后她的武器是一把美工刀，然后她经常就是这样嘖嘖嘖嘖嘖嘖嘖，就像童话镇的那个开头一样，嘖嘖嘖嘖嘖，美工刀那个搓进搓出那个效果音，就心里毛毛的。而且他就是每次都是啊那种叫，突然出现的，有点吓人的，有点压抑的。谢谢美得不行的飞机，这个真的有点吓人。就是后来我玩到后面就有点心里有点害怕那种了。我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哎，它的画面很黑，很黑。你有时候看不清楚，突然就死了。看下一个，晚班 ，late shift， 这是一个剧情游戏。哎，这个也有，这个图应该是凑出来的。这个游戏只玩了2个晚上，不可能专门做了图吧？我看这个图应该是凑的，吧？好吧，好像也看不太出来，好像是专门做的。哎，这个动感真的是又快又胖。谢谢站在下雨的空地的空白机。有些问有没有欧卡，应该没有吧？小米枪战6局3杀零击，这个零击还是十击啊？Me Gun Fight， 这是你自己翻译的吗？还是官方翻译啊？零击，主要是打的次数不够多。这应该是十字，一个一和零凑得太近了，所以看上去像零，实际上是十击。为什么6局可以吃十击？就是有时候有双倍奖励嘛，当你充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英雄联盟还有这个铜剑，3局13杀27死32助攻。哦，我真的是个多才多艺人。我这数据还是可以吧，27死45路等于没死嘛。13杀呢，32助攻的助攻王。之所以死那么多次，都是因为队友太垃圾。王者荣耀妲己，羁绊是什么意思？10局21杀53死77助攻。所以这样看起来还是我的英雄联盟厉害一点啊。王者荣耀的每次打的队友很多都是房管，出来检讨一下。小臭还是挺厉害的，其他几个还有进步空间。我的貂蝉真不行，我连貂蝉这个英雄都没有，当然不行了。还有绝地求生109局63杀13击，这个数据还行吧。13击多不多啊？每10局吃一击，不到10局就吃一击。职业选手也不过如此吧。我是妲己啊，怎么会是那个 貂蝉呢？这个数据可以哦，10%的吃鸡率呢？我杀人比较少，是因为我是辅助嘛，我打辅助的，我助攻多呀。吃鸡天才建议打职业。死亡次数不是很简单算得出来吗？109减13。

差不多就等于我的死亡次数吧。对啊，96次死亡嘛，还行吧。反正没有我肯定吃不了鸡，所以局数减去吃鸡数就等于我的死亡数，是吧？好了，这是最后一张。辛苦辛苦，超话里的小伙伴 ，Ra 伟物小 Q Nico， 以前的超话小主持，现在谈恋爱了，还有他们统计了唱歌、邮件、游戏和死亡次数什么的。谢谢各位热心的小朋友，也不是都是女粉啊。那个之前的超话小主就不是女粉啊，不谈恋爱了吗？偷女粉的，辛苦大哥。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游戏次数还行吧啊，这个是谁统计的？这个。灰色马克杯出现的次数最多吗？这是罗硕统计的还是其他人统计的？谢谢 Ra 的飞机，谢谢吃不完的饼干的飞机。

有人自报家门吗？大姐姐肯定没有，大姐姐可能会统计一下，以后可以统计一下，就是她手里本来就有的数据，比方说你戴这个项链多少次，你穿这个衣服多少次之类的。谢谢尾部的飞机。哇！哇，这个变态！天哪，这是什么呀？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你还给他命了名？竖条纹高杯，灰色马克杯乘以二，黑色矮杯乘以二，透明杯乘以二，星巴克竖条纹高杯，蓝色透明杯乘以三。内衬是什么意思啊？黑色连衣裙大碗杯。谢谢星巴克的飞机。可怕。谢谢高斯面的飞机，谢谢学法野鬼的飞机。谴责一下，不提倡这个。我们还是统计游我的高超的游戏操作技巧吧。我不应该给大家看这个。助长了变态风气。谢谢星巴克的飞机，谢谢 Ra 的飞机，谢谢伟物的飞机，谢谢 Ra 伟物小 Co Nico 前小主持统计的各项数据，辛苦了。那么我现在要重启一下电脑，因为我的麦克风有点炸。我和丁姐的吃播不是以前在西安播过吗？吃那个西安的那个本，哎，西安菜也挺好吃的，真的。没想到。

之前有个音乐人，传统音乐人那种，他想找我合作，然后他说我声音很像王菲，就是那个唱歌的感觉，然后我装逼装完了。

家说望味不符的，其实我很喜欢去模仿人家的声音。你知道吗，在我就是婴儿的时期，大概是3岁的样子吧，我们电视台特别流行一些节目，就是模仿秀，超级模仿秀。哎，谢谢刘天策的火箭，难道是天策本人还是天策的粉丝？谢谢洛天宫的飞机。当时超级模仿秀就是找一些跟明星长得特别像的人，然后来唱明星的代表作，唱的也要特别像才行。感觉在那个没有太多整容的年代，就还蛮难的。进播吗？可是我看尺度大很多的其他人都还在啊。

ever 出现了吗？哎，你们夸两个战队，不要用同样的广告词好不好？真的不走心呢、啊。

遗憾 regrets。先生算不算下班了呀？这个时间。

选粉色办的卡。哎，我的音色真的牛逼，趁间奏夸一下自己。那个叔叔不要带坏小朋友。

是杨幂和赵丽颖不是一样的年纪吗？好像两人都是87年的吧，87还是88年的，差不多年纪啊。这好像是霍建华，对不对？这叫老干部。现在女友呼吸有点慌，可能在跑步吧。

0: 谢谢1219光年之外的飞机。
1: 什么胡歌、霍建华？别以为我不认识现在的老鲜肉。谢谢康师傅老坛担担面的飞机，
0: 谢谢朱七表的火箭。
1: 来这我刚好就没唱。你选择银宝，还真选啊？我们这是张雨生呢，你们听过这首歌吗？好久没唱了。空气刘海。

有点难，有点难。主歌部分还是个能 hold 住的。后脑勺，怕爆音。谢谢苏小白的飞机，在翻车的边缘是他。

谢谢 Fly 1992-0502的飞机。前面还是完成度很高的，后面确实力有不逮。谢谢1扇9万里的飞机。哎，这首歌就是歌手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完整的，就是重现，按照他这个唱法，没几个人，特别是男生。谢谢 Lord 6630的飞机，他最后在高音那个转的那些。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但是我真声可能，可能声带会受伤。这么唱的话，假声可以随便糊弄一下。羡慕你，
2: 嫉妒你。
3: 谢谢 CYY 小南瓜的飞。

但是我本来我他不是就是可能，但是我没看这个电影吧，那个电视剧，所以我就还好。对，那时候古天乐还是个白人，后来变成黑球了。以前齐秦也很白的，不是后来也怎么变黑球？

0: 谢谢老谭的提醒，连包等的超级不见。
1: 对啊，吴大维。每次看到他就想起我爸。我认识我爸的时候，差不多他就这个造型。谢谢 Velden 的超级火箭。哎，这个年纪。

0: 抽象。在 WiFi 803，这辆小小朋友的飞机。You and me in the forest。好了，就这样。晚安673733，拜拜。晚安，晚安。Good night。
1: 恶意装的，哎，我这样好像 Angelababy。
0: 好，这句话先删掉。已婚有外遇
1: 啊，这个都过分了。什么叫有孩子也不一定已育哦？你这个波儿，
0: 你是从哪里出发说出这样的话？可怕。我想起之前看到一个网上的段子，说就是给20几岁的男生出一道那个就选择题，问，请问你现在有孩子吗 ？A， 没有 ；B， 有 ；C， 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就很精髓呢。还有说不孕不育的优势也显示出来了，好吧，没想到你得了跟 K 寡妇一样的病，莫非你也是一个高手？这些无耻老贼闭嘴的飞机，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有两种情况，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还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这两种都是以我不知道为开头，但是结局呢却一个天一个地。谢谢喜羊羊和灰羊羊办的卡啊。就还有些人是不知道有没有沧海遗珠，就有点像那种无间道梁朝伟在街上遇上了萧亚轩。谢谢童话镇河妖续费的骑士。那我就先抽一件，那个所有弹幕抽一件好了。看这个，先改一下这个抽奖的口号。那沧海遗珠啊，回来就还诸葛干嘛？那不然嘞？嘉年华，我看到你就知道。哎呀，别说这个啦，现在我已经。充分了解你们的身材情况了，好多人在超话里纷纷发出疑问啊，请问我1米80，180公斤，应该选择不180斤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型号的 T 恤呢？好多人在说呢，谢谢21天从入门到放弃，很多人在超话里面发那种微博，哎呀，我应就爆出自己的数据，说我应该到底选什么呢？跟平时说的完全不一样嘛，对吧？但还是有比较健美的。谢谢入门到放弃的飞机。但是就是说，不是说大家有小胖，有一部分是小胖，还有一部分就个子很高大。谢谢梵高的飞机，我3个180称，国师怎么会有220斤？国师顶多180斤，我还是很有数的。我看人的体重很准的，因为我是一个健身教练嘛，在做直播之前，所以你们一般一个人带到我面前来。就他只要不是穿的太宽松了，我就能看出来他的体重，他的体型。哎呀，给你们开个玩笑。实际上呢，我们这次从数据上来看哈，基本上都是 M 号，也就是说175左右，130斤左右的标准国家栋梁，这个号卖的最好。 说明大家的身材都很 fit， 都很美。嗯，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看上去，小胖子比较引人注目呢？因为他比较迷惑，不知道自己选什么号，所以他才会发帖问大家，对不对？一般标准一点的，就自己就买了呢。而且你们有没有听过前阵子有个笑话，也不是笑话，就是真实的故事，有截图，好像是那个 QQ 群里面说什么，有一群网上的就二次元那边啊，就是网上的网友见面，都发现大家全部撒谎，在什么平时群里说自己什么200斤的肥宅，见面是个高富帅，然后还有说什么哇，在网上说自己是那种络腮胡的，见面是个美少女啊，然后只有楼主本人，作为一个诚信肥宅啊，前去赴约，大家其实都还有点现充，很难受，回来就把群退了。谢谢你的妹很厉害的办卡。

嗯，我看炸鱼说，我就是楼主本人。有啊，就是他当时说的是什么呢？说一个群里有一个，说是200斤肥宅的，见面哈、啊、挺帅的，还有一个说自己什么糙汉子的，结果见面是个美少女，然后他们俩就愉快的在一起了。我作为一个诚信肥宅，默默的回来了，再也不参加聚会了，讨厌。谢老衲要吃肉啊，慢卡，谢命运慢卡。其实我们六七三千很多著名水友都是，很现充的，有钱又帅又瘦。比如说，董事长，董事长，狼将，香香。Taking tour, nice. 指导员啊，小柯，还有，哎呀，我是不是这么说下去有点不太好啊？越说越多，这没说到的同学就很伤心了。哎呀，好难做。啊，总之就很帅。是吧？啊，表哥其实不是很白。表哥他挺高的，1.8米左右，啊，身材挺好的，不是很白，毕竟深圳那边，他又不来。哦，龙总也是啊，龄总是最高的吧，1.9米。龄总还有0-20以及香香，到底谁更高啊？我拿不准，而且也不是很关心，太高了就是。Nice 挺帅的。表哥是非洲人。表哥，我跟你说，表哥为什么是非洲人？第一，他以前说自己在非洲打狮子，然后第二呢，他就是在手游里面充了很多钱，抽不到 SSR， 然后说自己是非洲人。为什么他抽不到呢？就是因为他太有钱了，然后系统知道，就通过大数据分析，哇，这个人天天啊坐飞机，天天住酒店。家产几个亿，不能给他好卡，他会花钱抽的，所以他就是非洲人，懂了吧？所以你们手越黑，家里越有钱。那些欧皇都是像我一样，就是系统要通过调高你的暴率来留住你，不然就算了。也信了你的侠，我希望大家还是诚信一点哈，就不要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真实的故事一样，啊，天天在网上口嗨说自己很矬很矬，很胖很胖，那见面结果是个现充高富帅，这会对我们的团体造成一些冲击，就让我们的就是整个直播间的氛围变得非常的不友好，就大家诚信一点。不然的话，到时候本来网上还亲亲热热的啊，你是我大哥，我是你爹那种，见面了之后发现，哇，你怎么这么，算了，就默默退出了群聊。嘉年华变成了见光死，那就还是照顾一下我们普通网友的感受。但确实有很多骗子，就是说自己是美少女，实际上是个开变声器的大汉。我怎么就不诚信了？我天天视频验证，美女主播哪里不诚信？哎。

克里斯蒂娜，哎，真的就是你想想克里斯蒂娜这个名字配上 DC 老师就很诚信了。我当时说我就不会，如果克里斯蒂娜这个名字配上我这种美少女，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衣服暂时是目前是只有白色的，黑色我觉得太热了。你们哎，我跟你们说哈，就是不要想到，我以前也是，我以前稍微胖一点的时候，我以前100多斤，然后我的觉得黑色，我衣服很多黑色的，黑色显瘦，然后我个性也比较阴沉内向嘛，自闭，然后选黑色。后来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穿的稍微亮眼一点，就会显得人更有精神。就有些有颜色显不显瘦，有时候不是说那个，就说光是颜色的问题，还有款式，还有它的材料什么的，还有你的搭配。黑色不容易脏啊。哦，你我以前也是这样啊，就是去那个衣服店试衣服，哇，试了很多件衣，很多一个款式试了很多个颜色，最后在黑色，就总是在黑色的时候觉得下单了，就但是我觉得后来觉得不太好。而且我跟你说，再说一个事情，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黑色的 T 恤，你觉得确实就显脏，不就不显脏，但是夏天如果你是一个爱出汗的人啊，你出了汗，然后就衣服被打湿了，上面就会沾上盐，盐是白色的，在黑色的衣服上非常显眼，会有，就说这里有一点，还比较，这里有一块盐渍，觉得我爱跑步啊，背后有一块盐渍是吧？就是我爱运动，我很健康，但是如果这里有很大一块盐渍的话，就很尴尬了，真的，就是。就我爱出汗，所以其实各有各的不好嘛。护心炎、护背炎都还好了，这里的炎就略重可能。哎，你们都懂哈，我看你们就爽朗的发出了哈哈哈。说中了你们的小心事，颜值高，行吧，行吧，我倒是要看看到时候在现场到底谁颜值最高。哎呦，说盐不是白色的吗？白色也不行，要说灰色，要不然干脆大家不穿好了，就从一被警察叔叔带走，为自己代言。说到摁手印就欠几百万，我这几天又老收到观众给我发的消息，有一个观众，就是他给我发的，我就拿他举例哈，实际上他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这个小朋友呢，是真的小朋友，他给我发了很多条消息，其中包括他的什么身份证啊，还有那些学生证啊，然后说他被骗了，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但我一看他那个，他又给提供了很多截图，证明他确实被骗了。但是我看到就很伤感，为什么呢？他那个截图是什么六元购 iPhone X， 什么1元购 iPhone X 那种，就那个他跟对骗子的对话呀，那个骗子的那个名字就叫什么6元购。iPhone X， 我觉得啊，别这样，这种就不要上当啦。
哎，他总共打给人家也就300块钱，好像是打给人家300，然后你指望能买到 iPhone X 吗？人家库克还要不要过日子了？日子不过了吗？看看是哪儿呢？这个人叫

还有什么借600找工作？刚到新城市没钱了。

被淹没了，没找到是哪儿了。还有他就是他把钱打给人家了之后，他又苦苦的哀求人家说，哎，你把钱退给我嘛。人家说人家就直接拉黑了嘛。然后他又换了一个身份去找那个就是骗子，还找到了。然后他说，骗子姐姐你这么漂亮，你还我一百吧，就一百，我好吃饭。然后人家说神经病，又把他拉黑了。然后他就走投无路来找我。他说这事不能让妈妈知道。其实我觉得几百块钱还好吧，你跟你妈妈说顶多挨几句骂，这就可以，就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对吧？大家千万不要上这种当啊，可能就骗了三四百吧。这个学费其实还挺轻的，我以前也被骗过啊，就那种什么30块钱的点卡，20块钱充，然后我说人家有内部渠道啊，我就充了，然后被骗了。我实际上我也没有做梦说30块钱的点卡我3块钱充啊，这种我是不信的。我以前买点卡的时候还真的就是买到过那种特别低价的点卡，但后来我知道他们是就盗了别人的信用卡，偷了别人的信用卡，或者说偷了什么，反正是当一些黑客行为，然后就导致就他那卡不要钱的，所以他可以低价卖给我，是这样的。后来好像那种信用卡弄都被封了嘛，就买不到了。但是我还心想，哎，怎么突然涨价了呢？台服那个社会被封好数周了，好多人给我发那个被骗的，哎，还这发了一个微信，叫做他说我想加发姐的微信，我会保守秘密不告诉别人我加了，那你加我有什么意义呢？你说加这种所谓的网红啊主播的微信，那不就是为了出去嘚瑟吗？不是为了出去炫耀吗？你不告诉别人鬼才信呢，那你不得赶紧发朋友圈。然后这个人刚好名字叫直男癌晚期，后面还有一个他的英文名，我就不念出来了。我是不相信的，只要是你不想着老占便宜啊，就不容易上当了。

还有个这个也很好玩，这个是叫做段晴川，的的五个字的 ID，然后他就很实在，他给我发消息说：“发姐，当时宣传《少年三国志》，我心想，哎呦，这都快1年了，你还记得啊？这真是一个细心的观众呢，连我广告都看得这么认真。”然后他说：“发姐，当时宣传《少年三国志》。”他说：“厂家给了你一个账号，你还玩吗？不玩能给我吗？那账号挺富的，也是就有点六六，想给他点个六六六。还有，说起来，这不是第一个人。”好几个人打我那种厂家账号的主意呢，我们有一个房管，这真的是一个房管。如果他自己愿意站出来承认就算了，我就不点名是谁了。他说他有一次，就有一次我打了一个手游广告，然后我的账号不是会显示在那个屏幕中央嘛，就会显示出来。然后他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变态，就是通过一些手段破译了我那个账号的密码，他就用起来了，然后说那个账号还有点欧呢，他说抽了好多张卡，还就美滋滋的给我发消息，他说还那个密码太简单了，我一下子就猜出来了，上去了，很富，服务器一霸，哎，不是罗叔叔，罗叔叔咋那么闲？不是罗叔叔，真不是罗叔叔。

其实我在这里说一下这些，也是为了大家规避风险嘛。因为你们可能上这种当比较少，就什么10块钱买 iPhone 啊，什么5块钱买椰子啊，这种还好。但我怕你们就上那种微信，我昨天其实去看了声乐老师，哎，我这话听着怎么感觉像去看了医生一样的？就平时直播的时候没有时间去，然后就挑了没有法定休息日去看了一下声乐老师。谢谢 RCC 的飞机，谢谢脂肪君的火箭。然后呢，戴老师，我去了一下那个什么，就上海上音的，就那种正统路子，很正统那种。拜访，就是去学习呗，练学习。他们那个就是声乐老师的收费的话，就是按一个课收费的。我以为是一个小时，结果是45分钟。好久没有用过这种学生时代的计量单位了。谢谢乘一发二的飞机，谢谢鸵鸟鸵鸟的飞机。老师离职，老师怎么会离职？那老师就很正统，很正统。我想说怎么正统法呢？就比如说，我问他最喜欢、比较欣赏的女歌手是谁，他说韩红老师。然后我一听就觉得确实很正统。谢谢 DY 的七千千饼饼的四个高级酬勤。他比较欣赏韩红老师，韩红老师确实唱得好。谢谢偶的喷机，偶的胸肌会喷奶的喷机。不是那种，不是在课堂上，就是琴房里面，就是一个小房间，有一个琴，然后有两个凳子，你在那儿就练声啊，或者练琴啊都行。不是黄小虎，韩红。然后他说我说还觉得哪些唱得好，他说黄绮珊，我说黄绮珊确实很棒，就嗓子有点尖，他说啊对，哎对，就打住了。然后我说了一下我喜欢的歌手，他还给我推荐了一下那个，接下来叫我多听一听。谢谢冷先生的火箭，哎冷先生太可怕了。谢谢鸡鸡的飞机，谢谢加粗的人的两张卡。然后那个老师叫我多

然后他就教我说要用，就是一些基本功嘛，说咱什么都是基础最重要。比方说，他把那个手压在我肚子上，让我这么做，然后把手压在我肚子上，他说呼吸。要我那个肚子把他那个手顶起来，但是我就一种好像在上，好像那种电视里演的那种孕妇上课的感觉，就 push。 push。 很多已婚已育的观众应该就比较了解这种感觉，肯定是女老师啊，不会失了智吧。就谢谢冷先生的条件，就说吸气，我们平时吸气的时候这样吸，不对，要吸到小肚子里，但这只是一个说法，因为肚子里面只有肠子，大肠、小肠、九尺鹅肠，并没有肺，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让你这个地方不动，要吸到下面去，都是一些说法。就好像所谓唱歌的时候用哪个地方发声啊，但实际上说穿了还是这里发声嘛，对不对？但其他只是一些辅助，对，就是一些很多玄幻的比喻。比方说他跟我说唱歌的时候你想象前面开着很多花，对，然后就把眼睛闭上，他说不行要睁开，眼神要有交流。他说哈，我还记得那个笔记，现在免费分享给你们，因为我毕竟是花了钱去上那个课，太无私了，分享一下，说要吸气到肚子。然后怎么练习呢？可以就是把书本，比方比较厚的书，什么从21天从入门到放弃那种书，放在肚子上，然后躺在床上练习，就是用那个用吸气的时候那个肺活量那种东西啊，哎，不是肺活量啊，其实那种丹田之力把那个书顶起来。但我觉得你们可能不太好吧，就是说你们本来就是顶起来，对不对？就假设像我们这种小腹就像钢板一样平的人，吸着气的会变成这样，这样鼓起来。但如果你们本来就是这样的，那吸着气，那个就这样，然后书就掉下去了，对吧？我爸就是这样，我爸就是一直，他的四肢不胖，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肚子，这种就像弥勒佛一样，现在好像小下了。他肚子上就放不了东西，基本上。啊？哦，我才说到什么又扯远了。然后那个，我不是去上音学声乐吗？然后老师跟我说，唱的时候要保持笑容。我心想这个事情感觉没有谁比我做得更好。在唱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那种就是合唱团呀，还有那些民族唱法的那些老师们哈，就他们经常唱歌的时候就是感觉我爱你白宁了祖国，那种感觉，就是他说，就是说要整个这个地方打开，就是人嘛，声带是发声部位，这些地方都是共鸣腔，啊，他说要打开到什么地步呢？我给你们感受一下，就是你按着耳朵后面这里，然后耳朵后面，然后你把嘴巴张很大，你会发现这个地方陷下去了，就说明你打开了。然后医生不是，我怎么老把他叫医生？老师还说，哇，你嘴巴好小哦。我说我，就只能张。

0: 这么大，然后他一下，你们肯定估计有80%的观众在摸自己这里，
1: 啊，原来是真的，真的耶，哇，发发好厉害，什么都知道。
0: 也不是樱桃小口，就是嘴巴张不了很大，就那种，你知道有些生物是可以把嘴巴张很大的，比方说蟒蛇，这样张，鳄鱼也是可以这样张，但我呢就吃饭的时候其实很吃亏，这种一个丸子要嚼四五下，哎，下巴脱臼了。那天我跟生命老师聊天，我说你们你有看过直播吗？他没怎么关注，我估计他的那种，他跟我们的爱好不一样，他可能比较看的多的是那种青歌赛吧，哈，我随便瞎说，没问。然后我说那你们就是周围的人有做直播的吗？他说也比较少，那就谈话陷入了一些僵局。我说我们这个平台也有很多唱的特别好的，然后他就，我说真的就那种科班出身的，然后他说哎，做直播是颜值还是很重要吧？我说当然啦，直接长得不好看，谁在乎你歌唱的好不好听？他说他教了一个学生，是一个偶像团体的，叫 X9， 有这么一个偶像团体吗？反正现在团体那个组合也很多，我不知道没太关注小鲜肉哈。然后他竞争很激烈，天天都在学习，他还苦口婆心的跟他对话，其实他年纪比我小啊，他可能97年的吧，对吧？99年的吧，啊，比我小一岁的样子。但是他说话很给人很老成的感觉。然后他跟我说，现在竞争很激烈啊，你们一定要就是要有实力。他说你们现在赶上好时候啊，直播成名了，怎么样？但是呢，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就是核心竞争力那种啊，要有实力才能就是走得远啊，就是多练习才有。语重心长。我说话很老成啊，我觉得说话不是萌萌哒吗？他硕士毕业，然后他跟我说，当时其实我有一个特别那个的想法，就比较，我就问我说：“哎，老师，你有没有那个电台呀？这网上的作品听一听，我就听一听你，这怎么样？”然后他就打断我，说：“哎，没有，那是小时候玩的事情了，现在怎么好意思上传啊？”他说：“哎呀，以前小时候玩过，现在都删了，觉得以前唱的太难听了，觉得还好意思上传，真是不要脸那种。”我这还传了20-30首呢。我说这有什么嘛？我说哎呦，就倒回去看看自己的进步也是挺好的呢。我本来想说那个给他放一下，他在那个他在教我的时候，他也唱了，确实唱的不错，但是没有听他完整的唱，想听他家就各种作品啊，怎么样。但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他说他在很小的时候有玩过。其实老师其实年纪挺小的啊，就硕士毕业嘛那种。但是呢，说话就一口一个，哎呀，小姑娘，哎呀，我小时候喜欢玩这个，啊，我4岁学京剧，5岁玩流行那个，10岁开始弹钢琴，12岁打架子鼓。也是些不喝酒的游戏， 我估计就是跟人的年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主要是他这个身份啊，他一直做就是做老师嘛，所以呢人呢说话就比较那种语重心长啊，那种中言中那个良药苦口那种感觉，就是哎，你一定要学好啊，你一定要加强练习啊，是吧？哎，你这样是吧？不然的话怎么哎，竞争很激烈啊，这。然后他还教了一个人，他当时问我，他说你大学是学什么的呀？我说我是学建筑学的，画图的。他哦，如果就是喜欢唱歌，所以来做了主播，怎么样？他其实不是，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游戏打贼牛逼，所以当主播的啊，这是两码事，就不用让他知道了就。然后他就说啊，你是画画的呀？我说对啊。他说我也有个画画的学生，跟你差不多的，也是做主播的。我心想啊，然后他也是学建筑的。我说不可能吧，我所知道的，学建筑的做主播的还在你这儿学习，这哪里？那我就陷入了混乱之中 ，chaos。不可能，你在骗我。然后他说他那个，我说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呀？他两个字，叫苏菲。我说啊，苏菲是学画画的，学建筑的。他说以前是学画画的，其他的我也不太了解。不行吧。401的同学肯定知道我在说谁啊。我们老观众也知道，我还曾经跟他一起参加过英巴 TV 的比赛呢。然后他说他年纪要小一些。我心想啊，苏菲搞不好也比你大呀。但我也没有具体说。然后你感觉要成熟一些。我说啊，是的。我说我要年长一些。他说哎呀，但你保养的还是很好，皮肤状态开始不错。我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回去多练习。有一种跟我妈一起就交流的感觉。我是正统建筑学啊，五年制建筑本科毕业的，谢谢。我是401，来自6733的飞机。他说我讲话比较成熟，但是我还觉得自己是一副就莘莘学子的样子。哇，这首歌怎么叫变态乳牛？就封面来看，还不如我台同事。怎么有脸起这样的名字？想起以前，你知道吗？我们在远古时代 ，Once upon a time， there is a 同事。Her name is， 萌系牛奶，叫萌系 milk。你们不知道的。哇，那个真的就霸道。杜导都是后来的事情了，不知道。那时候有一个夏天晚上，酷暑难当，凉风吹过，他当时穿了一件水手服，然后低胸开到这里，就事业线看上去就很深邃嘛。然后当天他的那个人数到了10万。10万什么概念？差不多等于现在的热度400万吧，对吧？当年的10万的人数，而且他啥也没干，就保持那个封面在那个状态就可以了。巴巴巴巴巴。有些人说牛小蘑菇是很后面的事情了，相对后面，也不是很后面，现在说来都是远古同事。还有一个打 DOTA 的，谁叫谁来着？很厉害的那个。 撩人的叶子。你又知道了。你们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刚加入直播界，是一个小主播，但是我现在也是一个，毕竟年纪在这里摆着嘛。纯情萝莉陈一发，谢谢桃枝的游侠，啊，电锯甜心，对对对。但是我还是一个小主播，那时候萌系牛奶和撩人的叶子都是大主播，但是我呢，就是跟他们的直播风格和直播内容不太一样嘛，他们都打撸啊撸，我打大乱斗，就是一个直播内容的选择问题。那时候我就刚开播，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操作，就随便播就完事了。然后那时候上帝就给我安排了一个粉丝群，就建立了粉丝群，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那个，我的所有的粉丝群都不是自己建的，因为我觉得哎呦，哎这粉丝群啊，搞得好像自己大明星一样，是吧？不至于，随便看看，随便玩玩就行了。但还是上帝有先见。那时候我还潜伏进别的主播的粉丝群去学技术，就是看一下，哎，是不是跟我们这里画风不一样？当时我不太理解，有一个事情我不太理解，就是我呀。我的粉丝群一般就到现在也只有就几个，没有超过十个，就五六个吧，是吧？还有一些小的嘛。但是人家经常摆在那个直播间画面上的粉丝群都七八九十十一群了，就粉丝十一群十二群什么的。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哟，人与人的差距真的这么大吗？我说我去学一下技术吧。但是我觉得哎呀，为什么人家有这么多的粉丝加群啊？其实我是一个就独来独往的人嘛，我自己就不喜欢加群，就不太理解他们的 QQ 群真的多。后来我潜伏了一阵子，我发现可里面都是求资源的，就是兄弟借一步说话那种。然后我就好像明白了什么，

0: 你也潜伏了一段时间。
1: 说起刚才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前两天不是休假嘛，然后我去做了个十八。我是一个就没什么玩的一个人，我平时想到出去享受一下呀，就放纵一下，愉快一下，娱乐一下，我就想到做 SPA。 因为我又不泡吧是吗，好女孩，也不纹身，也不吸烟，不抽酒、哎、不喝酒，我就觉得哎呀累了疲倦了，就去做个 SPA。 然后其实做了 SPA 全身还是疼，更疼了。人家一按我这里，按我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右边的啊，相对应的位置，我就杀猪一样的叫。非常的，这个地方就很疲劳，很酸痛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做过按摩，我是说那种真正的按摩，不是你们想喜欢的那种按摩。每次人家一按我这里，我就是痛出猪叫。但我觉得很奇怪，以前我是，因为我当主播以前是一个设计师，然后又当了一阵子那个MOBA职业选手，就是长时间维持这个姿势嘛，所以这里很疼痛，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我做一个颜值主播已经做了3年了，为什么？你看我现在其实不是经常就摆这个姿势，就是长时间维持这个姿势，高强度，那很紧张那种，为什么我还痛啊？我搞不懂。你看我其实直播的时候就姿势经常变。谢谢七力办的卡。还有就是这一块都疼。谢谢猪猪就这么的飞机。他用同样的力道按左边就没有那么疼，右边就疼。还有一个地方很酸疼，是我的小腿肚，因为我每天跑那个椭圆机嘛，然后有点肌肉酸痛。哎呀，还他压我小腿的时候，我也是鬼哭狼嚎了一番。人家按摩师都惊了，说你这里疼吗？我可以理解你是一个电脑工作者，为什么你脚也疼啊？可能人家那个按摩师就很怀疑我的职业。哎呦，坐姿不正确，我经常都是跪着直播的。但是还有一点很奇怪，虽然他把我按得就哭喊吧，很痛，就承受不住要叫出来那种痛，但是按着我睡着了，为什么呢？你感觉身体的防御机制整个不在线，明明按得很痛，但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就是跟那个房间的香味儿，还有那种音乐，就是的。我每一次做 SPA 都会睡着，好奇怪哦。你们会吗？昏过去了，痛休克。但偶尔还是会被按醒，就痛一下，但整体还是睡着了。哎，你又想起了某个系列，你开始了什么系列？借一步说话。 金色印象是啥？哎，你说要是那种，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哈，你要说要是那种同性恋，不管是拉拉还是 gay 去做按摩师的话，那不是爽死了，想想就兴奋。你说那种按摩师会不会就好像澡堂搓澡的那种，给老大爷搓澡的那种职业，是不是要经过一些政治审查呀，就政审，觉得必须要确定你的那个性取向，不然的话不是很危险，总要有点审查机制吧。我从来没有搓过澡，就南方没这个习惯嘛，据说北方经常就是澡堂子，特别是男人啊，有搓澡的。昨天也不知道是谁，我找到了，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昨天不是那个玩了一下那个簪子嘛，所以很贵那个簪子，就说好几亿。然后我说像有点像苗翠花，然后就有那个不法分子给我批了，还真的有点像关永和，是怎么回事呢？我看一下你们这些留下了 ID 的人。

选关咏荷，我果然是明星脸。哎，小林呐、啊，你送这簪子的时候，你脑中浮现的也是这个画面吗？啊，这就是你想达到的效果吗？你想看到的就是这种形象吗？房管把这个同学安排一下，好像是发在超话里面的。哎，我怎么这么像关咏荷呀？给你们搜一下关咏荷。

真的像，差不多就是一模一样吧。我还是生的太晚了，不然当年也是一朵小花旦呢。这好像是 TVB 的吧？谢谢香波兄弟会 ICC 的飞机，谢飞烟走壁小神童的飞机，谢谢超级毛的飞机，你也赶上超级梗了。

0: 其实你不说的话，我以为这张是 B 总的001。恕我直言，我没有任何带节奏的意识，但我觉得所有的照片里契合最好的还是这一张。就是其他的还是多少有点违和，但是这一张就是神不知鬼不觉，有点有点意思。我这张就完全不对嘛，这我帮豆子报个警，你们这个行为实在是太恶劣了，同事关系好不了了，下回粉丝节打你啊，叫五大派围攻，也不是光明警吧，就理财总部。我其实也会很多那个刑警部的歌，哎呀，只可惜就是这个大环境不允许我唱。我以前就是几大歌姬的迷呀、啊，我是说那个欧美几大歌姬，玛利亚·凯莉、惠特尼·休斯顿、席琳·迪翁，给你们随便瞟一下，当然没有他学的这么像哈。唱啥呢？看看哪首歌呢？其实我都会，但我就是不唱啊。等一下，不熟有些歌。嗯，什么叫等一个丢人呢？试一试这个啊。Hero 是玛丽亚凯莉的，我这是搜的席琳迪翁的。哎，没有歌词就算了。哎，怎么觉得他这首好漂亮？刚才那个演唱会版本为什么看上去脸这么长啊？我们上这个吧，这大家最熟悉的一首歌，那个啪，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哎呀，这怎么都不好啊？这个是。提前丢人 cos 一下啊，没有经过精心准备，可能唱得不好。
1: 谢谢忽然之间很好听的火箭。

0: 破费，没给大家丢人，没给6733丢人吧？啊，基本完成度在95%以上，干！哎呀，累了。谢谢芬芬和陈初的火箭，谢谢 Happy Fly 1430的飞机。一听我就是练过的呀，跟你们说，我们英语棒棒哒。破费，不丢人，不丢人就好，也不说要多精彩。好好练练，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达到相似度98%以上吧。从来没练过，你们我在直播里可能唱过一次还是两次，这第二次吧。哎呀，能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再来，我真的以前就是很喜欢这些欧美天后，练了好多歌。其实迪翁的专辑我都买了好几张，他里面的歌我基本都会，但是就说没达到表演的程度。玛利亚凯莉也是，还惠特尼休斯顿稍微要那个没那么关注，因为惠特尼休斯顿比较黑人嘛。哎，我这话说怎么说，就他那个口腔特别宽阔，有那种黑人的特色，然后发声啊这很浑厚，我唱不出那种。其实中国人的话，可能像亚洲人这种声线的话，可能就模仿席琳迪翁要可能性要高一些。惠特尼能唱，但是唱得不好，唱不完。比方说那个唱得不好，试一下。谢谢会考上研的 Arnold 的飞机。哇，这个真是充满了年代感的 MV， 降个调吧。啊，没有歌词的吗？
1: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0: 看看有没有他那个有歌词的。这首歌我是当初自己练过。

0: 又不好学。
1: 对，我知道。
0: 但我一看听就是练过的，完全不看歌词。那黑人那种特色，亚洲人很难模仿。这是保镖的那个主题曲。

0: 不丢人，不丢人。谢谢 Bacon 送的火箭，谢谢鸡公公。这首歌太难了，我听过很多翻唱。这首歌是一种，是一首欧美，真的是超经典的影视歌曲，欧美金曲，就是除如果他不是就没有人是。但是我听过很多翻唱，我觉得没有一个超越了原唱的。我以前很迷恋林忆莲，林忆莲也在一次演唱会翻唱了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虽然我很喜欢他，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还是要惠特尼休斯顿，或者说起码还是黑人那种就很浑厚的那种嗓音才能唱出那个味道。超级太 yes 不需要的。今天我翻邮件睡着了呢，主要是但是翻了很多就觉得啊不知道选什么，翻了大概三四十封邮件都没选出一张红旗来，一封红旗来，就当时有点绝望，绝望中睡着了。哎呀，我们的邮件大部分还是那种感情问题，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我同时喜欢好几个，我不知道选谁呢，我全都要那种邮件，看着看多了有点审美疲劳。我知道，就是因为我经常也潜伏在大洲嘛。谢谢佩爷的十几个火箭，多嘴多嘴，
1: 皇帝，
0: 谢谢佩爷。然后我知道六六其实对这种重复的邮件就是还挺不耐烦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高材生嘛，要求很严格。我其实哎怎么说呢，相对要温柔一些，对你们就鼓励为主，打击为辅。像大家说我什么暴击的，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可能我成绩没他好吧，要求也没有他高。是暴击为辅啊。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太阳底下无心事，很多时候大家毕竟不是过着那个 TVB 啊以及起点文的那种生活，很多很多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啊还有一些经历都比较类似，再加上大多数来邮件的人也不是那种文学巨匠嘛，有时候就会写的稍微 boring 一些，会平淡一些，看久了就会觉得啊、哦，选不出来。谢谢佩爷爷的十五个火箭和一个超火，老板大气大气，破费啦，多嘴多嘴。很多时候我也看到有些观众在就是在说哎呀，发酱和助理小姐姐这是选的什么邮件呢，不刺激，太不刺激了，还有点无聊啊，怎么怎么。其实我还是要说哈，我们已经是在茫茫的邮件海中尽量的选出一些有趣有意思的邮件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总不能我叫我们自己编呗，难道我们叫助理小姐姐自己去网上搜来啊，化妆一下变成你们的投稿，不行。其实现在都挺难的了。谢谢佩爷哈，你们开始了，我们要看变态，我们要看大变态。哎呀，令人欣慰的又令人沮丧的就是变态还是少数吧，有些人是内心变态，但是一辈子也有贼心没贼胆，没有干什么真正变态的事儿，但内心深处很可怕。哎，邮件也就那么回事。你们要看他照镜子吧，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本身就很平淡，哪就像那些小说呀或者电影啊还有社会新闻里面那么跌宕起伏高潮迭起啊，就没有，就除了我生活稍微刺激一点啊。想想我这三年来差不多是一个玛丽苏小说了吧，玛丽苏主角本人就是我， 人的生活还是就平平淡淡才是真嘛，哪有那么多吃鸡的事情啊。谢谢佩爷的18个火箭。对啊，我这3年的经历就是妥妥的玛丽苏小说了吧，而且基本上，而且还不用任何艺术加工，就写一下事实本身就很玛丽了。就哎，对对对，我看一下弹幕说的很对，说什么玛丽苏小说都不敢这么写。是的，这么写的话会被观众骂，会被读者骂，说嘿呦，编接着编。但是没想到，你看当初作为一个下岗女工，谁能想到如今的场景啊，如今的状况啊，对吧？还有什么，你看那些小说里面经常写的什么啊，本来是在公司里一个普通的职员，突然遇上了霸道总裁，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亚洲首富，当时是啊，亚洲首富的独生子来到了他的直播间。玛丽苏小说都不敢这么写，还要参加比赛，突然就得冠军了。谢谢佩爷的那个20几个火箭，是不是？你想想，好，发一首歌，就拿排行榜第一。哎，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虽然说的是实话，但是。人呢，还是要低调的，低调，低调，低调。0025啊，0025之后，就大家本来以为这个女主角要和首富之子产生一些工作上的联系，没想到那个作者画风一转，笔锋一转，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友谊破裂了，然后女主角呢，本来顺风顺水，前途一片光明，突然一下，人生遇到了一个大坎，就不开心了。哎，这都是那个小说里面常用的桥段，对吧？本来但是再这么写就没法写了。这时候必须安排一个波折，懂吧？哎，豪门风趣。但是呢，这个波折不能就这么完了。哎，等一下，怎么感觉要收摊了？换一首歌啊，就是要再描写女主角怎么从，又跌倒又爬起来之类的。哎，怎么现在没想到董事长来了？你开始了，谢谢费爷爷的28个火箭和那个超级火箭，一波三折呀，也是一个死有钱人，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真的。那句话什么来说，天空一个什么，我的闪亮登场，什么天空一声巨响，小林闪亮登场。哎，不对，是首先是我们就收拾细软，勇敢的进城打工。就是顶住了众人的压力，很多人说别去上海呀，上海可是一个大染缸啊，你这么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到了那边你可要学坏的呀。但是我们的女主角坚持自我，坚持打工，坚持工作，还是去了上海。哎，有些说剧本俗了点，这不是剧本，这是生活呀，孩子，这是剧本吗？对，还有鲜活。谢 谢谢佩爷爷的好多好多个火箭，打起打起。哎，有些不要脸的开始了，什么最后嫁给了我，我呸，臭不要脸。也是经常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大概就是这样吧。下岗妹不流泪，进城打工不后悔。哎呦，啊，你开始了，这位不是你女朋友的两个飞机都在，谢谢。谢谢佩爷爷的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个火箭。我与熊市长。好了，等到我哪天活明白了，想开了，出本书什么，讲一讲我与直播圈不得不说的故事。啊，然后刚出还没出版，把稿子递给出版社就被封杀了。斗鱼花了直播平台花了1400万要公关我，然后我拿着这最后一笔钱大笑归去，在国外过着幸福的生活，对吧？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把稿子给各个直播平台发一下，看谁出钱多，我就把他那一段删掉。哎呀，我可太会做生意了，而且我们说话就很有可信度的，一听就是真的。大家都知道陈一发同学很实在，很坦诚，我说话都信的。啊，要1亿4000万吗？那就看各个资本怎么运作了。我现在还没有想好那个起步价。也配爷爷的35个火箭还有超火，但也有可能就直接派一个杀手。所以说我现在不是每天健身嘛，做好两手准备，那时候拿着一个中国不能引渡的某个国家的签证，在飞机场我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自那以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谢谢 AGLMP 的游侠，谢谢的三十几个火箭。怎么样，这个剧本有人要投资吗？嗯，怎么说有人要投资吗？现在开始天使轮了。 QG 老板，Ever 电子竞技俱乐部，还有谁？合肥房地产，有人吗？先到先得，代价命不带不回。谢谢凌晨落的飞机，你出200余万不行啊，现在余文换不了钱了，虚拟货币，等到你余文哪天能够像比特币一样牛逼，你再出200余万。刘飞现在余文，以前余文是聚沙成塔水滴石穿，现在余文就是0.1×10000，那还有1000块，这0.0×1亿他还是零啊，我又不是傻逼。你出鱼丸，出版社不认的。哦，你出一个赞呢，那还是可以接受哈。哎，用黑客来不行，我就手写，每天记录一部分。今天1月7号，天气晴。我今天在就完了。那时候什么黑客都来不妥。发姐雷猴这两天和女朋友冷战了，原因是2天前我们微信语音的时候，她说刚看完一部电影，说蛮好看的，叫什么什么之战狼什么的电影。战狼不就是战狼吗？我说我不喜欢看那些类似盗版电影，之前出了部我不是潘金莲的电影，然后就出现一堆比如我是潘金莲，他是不是潘金莲，我妈是潘金莲等电影，还有这种电影吗？我妈是潘金莲，你这怕不是正规渠道看电影哦。我不喜欢看，当时是想起大暴走大事件有说过这些电影，就随便说了些，请不要在意。然后他就说了，是你妈是潘金莲的话，我就回了句，这是可以拿来开的玩笑吗？然后我就不想说话了，有些生气。哎，这不是你自己开始的吗？真的是。然后他说，怎么这点度量都没有，是不是男人呢？然后也不说话了。哎，两个人说话都很重啊，怎么开口就是不是男人？不是，我们就是情侣之间吵架的起手式应该是讨厌嘛的，怎么就是不是男人，有点重出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过后我还发了2句到微信，依旧没回，当时心里不舒服难受，不想说话就没打电话。你发了2句是啥呀？你肯定不是啥好话感觉。今天摊牌来说，说话有点重了，不过没有说粗话，然后开始聊才知道他居然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是谁，刚才去查才知道，要是知道是那个意思就不会乱说了。啊，还有人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吗？我操，有啊，这个不知道也太好用了吧，怕不是个文盲吧。我觉得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就跟不知道孙悟空是什么意思差不多吧。听到这我就道歉说我错了，原来这招这么好用，不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潘金莲，然后他生气也是拉不住的那种，不管是谁都劝不住，就把我删了，手机拉黑了，说我可以为了我妈这么对他，我觉得这不是为了谁才这样，这是一个人的品德问题。他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我就道歉了。发姐，你觉得这件事怎么说？

正常的说不应该开玩笑，但是 you started， 你开始了，你这个叫打掉牙齿或血吞，你就得这个时候你就得忍一下，因为你自己先说的嘛，虽然别人有点嘴贱，但我觉得你应该忍一下的。然后后来你们俩说话就很暴躁了，什么你是不是男人啊这种。但再到后来我就看不懂了，说自己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这世界上有人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啦？而且我觉得对方是有点攻击性，双方都有一点点错，而且女的错的多一些。而且我个人觉得她自己不知道，第一不知我们不知道她知不知道是真的，可能是如果是她是交的那个外国妞，比方说啊她是交的一个欧洲人、美洲人、墨西哥人，如果是老外我是可以接受他这个解释的。我不知道你的传统文化，有一些你们那个以前文学里的稿我不知道啊，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是中国人的话就很奇怪了，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你说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那个女孩子的问题大一些。你知道一个常识问题你去说了，然后你说你不知道，这实际上也不能说就全部免责了，因为大家还是有个基本判断嘛。比方说我们举个特别幼稚的例子，就说说你是猪吗这种话啊，然后最后跟你说哎我不知道猪是骂人的话，哎这种就听着就有点怪是吧，你当我是傻逼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女方的问题大一些。第一可能她知道，她说不知道，这就是一种把我当傻逼的一个选择的，他明明知道说不知道，很假，侮辱我智商。还有一种选择，还有一种可能是他真的不知道，那我劝这位仁兄还是早点分手吧，我这文化层次也太低了，基本常识还是有用吧，对吧？哎，猪猪太可怜。什么潘金莲大战张文远是谁呀？潘金莲火烧赤壁，就好像不知道诸葛亮是谁啊，这种武则天是谁，这种武大郎啊，这都比较奇特，就暴露了知识水平嘛。谢谢一城周少的飞机。而且这个事情说的是长辈，有时候情侣之间开一些尺度稍微大一点的玩笑就还好，你别拿人家家里人特别是长辈还来开玩笑，很不妥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女生道歉。好了，我已经这样终审。哎嘿，好，我觉得是女孩子不对，应该女生道歉。这个男孩子我对他说的话就是，天下儿女中华儿女千千万，不成就坏。不是说不知者就完全无罪的。潘金莲怒拔垂杨柳，过分了。下一位。

让我想起一句话叫谁人在外击鼓鸣冤。长护卫，你去看一下。低而发而解，我是一个安卓开发工程师，程序员，坐标上海，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着电脑写着一些代码，白天夜晚都是。自从听了发儿姐的童话镇阿婆说，每天会习惯的戴着耳机听着发儿姐的直播或者录像，陪伴我度过了每天一个人的生活。Hello World，下面写的。啊，程序员这么辛苦的吗？就怎么说呢？这一封邮件用平淡、朴实、无华的语句描述了一个很惨的生活，就字里行间没有一个字说自己不开心，没有说自己孤独寂寞，也没有说任何对现实的不满，但是看下来就很惨。哎，有些说安卓写错了。哎呀，小白是你吗？安卓写错了，那这个业务水平有点感人啊，怕不是冒充的吧？你们这种写出来的程序不得全是 bug？哎，突然切到这首歌，小强会玩。哎，这些 BGM 太智能了，给你们看一下，这首叫《Mr. Lonely》。Wish I had someone，希望能有人给我打电话。

来到上海，远离家园，无人祝福。我是一个程序员 ，That's why I am lonely. I am Mr. Lonely. I wish that I could go back home. 希望我能回家。马上就那个啦，马上就春节啦。你们程序员我知道很辛苦，但是收入也不错。那时候衣锦回乡，衣锦还乡，也挺好的。信件没有给我的信件，邮箱里没有信件。哎呀，这个歌词我其实没有认真的看过，今天一看我觉得好惨啊。版权不够，只能来蹭。

程序员回家会被催婚吗？还好吧，谁回家不被催婚呢？就你们大学生回家不会催婚了，但是大学生回家会催你，就找女朋友吧。

下一封邮件，祝各位春节都能过得开心。发姐救救我一生的幸福，搞得我好像个医生一样。我只是一个主播而已。我和我女朋友一起一年多两年了，这阵子我事业失败了，所以对她忽略了很多。但是不是因为我事业的问题离开我的，你说是就是吧。我们之前一直有一点小矛盾，在我忙事业之前就有了。在分手后，他没有删除我的微信，但是也没回复我的信息了。后面我就说，如果你不删我微信，就是给我机会。他，哎，什么意思？就不然就删除我，然后他就拉黑了我，我生气之下也删除了他。这是什么操作呀？脑子进水了吗？后面我细细回想，他只是拉黑我，没有删除。请问发姐，他是给我机会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为我付出了很多。哈？拉黑你是给你机会？骂你是爱你，打是亲，骂是爱啊。还有些说建议吃点核桃的，过分。孩子可能就是当局者迷吧。哎，我一点搞不懂，就说其实分手了很正常，谁没分过几次手啊？他说什么？分手之后，人家没有删除你的微信，但是也没回复你的信息了，这也很正常。毕竟大家曾经在一起过，也没必要非得搞得就是老死不相往来。那个就是非要删你微信、删你电话、拉黑什么的。毕竟又不是深仇大恨，因为你们说的是什么？因为一些矛盾分手的，又不是说什么啊，帽子戏法儿。但是他不回你消息也很好理解啊，就分手了，大家还聊什么呀？聊，有啥好聊的？天天问你吃了吗？你睡了吗？今天天气冷，多穿点衣服啊，多喝点热水呀。人家是不跟你聊啊，然后你还挑衅人家，说什么你不删我微信就是给我机会。你说你这个操作真的牛逼啊！本来人家是就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还说你不删我就是爱我，真的是花式作死。就算人家想。就是还有念鱼念着旧情，你这么一说，那不是还人家背个名说哈，你以为你多帅哟？我好喜欢你，我离不得你哟，没得你不得行喽。我不删你都是给你机会哟，好嘛？撒哟那拉，这种比较自负呀，这种盲目自信的那种操作，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其实我说的也不是正宗的那个重庆就是话，我还是把它普通话了一些。重庆话如果真的要这么说的话，应该说你才要不到台哟。你觉得个人帅得不得了哟，要不到台，我就怕你们听不懂"要不到台"是什么意思。你们懂吗？嗯，外地的朋友，那个世界没得你不转了嚯，听不懂。要不倒台怎么翻译呢？要不倒台就是说，
哎呀，还有点难翻译，有没有川渝的观众来给我递个点子啊？就是，就比较信达雅的翻译怎么翻译呢？腰不到台，就不得了。觉得国人了不起完了。还有一句话叫“吃不完，摇不完”哦，自认为了不起，摇不到台，下不了台，吃不完，摇不完。谢谢来小布的飞机。哎，差不多约等于，那你很蹦蹦哟，你牛逼大发了。川渝的观众肯定知道我在说啥。重庆的肯定知道啊，这是重庆的非常基本的操作啦。就是你好厉害哟，没有你不行哦，那种意思差不多。谢谢 Red 的两个飞机，谢谢 Red 的抽勤。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这个大家别学他，这是反向操作。我们看下一封邮件了哈。和女友间的矛盾究竟是因为三观不合，还是我做错了呢？如何化解现在的局面？八姐好，我叫九方，想咨询一个情感问题。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个啥子，缩小一点，不算太长。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那时候通讯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啊。其实交往开始我就把他当做自己最亲的人，他没钱跟我要我全都可以给他啊，他没要我也想不起来。你自己有读过自己写的邮件吗？你写完有读过一遍吗？总之两个人在一起我根本不在乎钱的事情，可因此他认为我是个吝惜在乎钱的人，这是前提。现在呢，我有一个支付宝，我跟他说支付宝里面的钱你随便用，没了再往里存。而我平时我会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于是他就说我虚伪，说我里面的钱明明就是用来买机票的，不是真的要给他花的，所以支付宝的钱他一分没动。可在我眼里，那里面的钱就是我俩随便花着用的，没了就再充好了。支付宝还要充的吗？支付宝不是就先借着然后再还他还马云吗？用支付宝买机票是因为很方便而已，为了打消他的偏见。我会应该是疑虑吧，担心之类，你说偏见你就带着很大的感情色彩了。我会用那里的钱给他买礼物什么的，可是没用，他就是不肯花那里面的钱，口口声声说我虚伪。等一下，这个钱到底是谁的？如果说你这个钱是给他用的，你用他的钱给他买礼物？想起我小时候拿我妈给我的零花钱给他买康乃馨，他高兴完了，高兴忙了。但是女朋友毕竟不是你妈呀。打个比喻，这就好像饭桌上他堵着我的嘴，还怪我嫌弃他做的饭入不了口似的。最后他说，我就应该不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也不能花那里面的钱，而是分文不动等着他来花。可我觉得这种做法就很虚伪，明明两人在一起了，钱该花就花就好了，有误会解释就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故意展示给对方看而做出的举动来证明自己呢？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外人用的。不过现在来看，哎，你快走开，走开，走开啊！他对我的信任度还不如对一个外人，
所以他这个办法我是愿意照着做的。可是我敢说，就算我一分钱不花，他也不会花里面的一分钱。哎，这个邮件里面这个钱字实在是出现太多次了，所以我决定把里面现存的几千块钱直接用来给他买衣服花光。我也不知道我做法对不对，所以我想问的就是，首先我和他究竟只是三观不合，还是哪一方明显做错了呢？其次，我最后提到的用衣服买衣服来花光那些钱，以此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呢？谢谢，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楼主啊，他的主题，邮件的主题是说我不在乎钱，但是这个钱的出现的频率好高啊。现在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我们逐条来看哈。什么通信，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通信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来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这一个事情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你叫人家帮你充钱，你叫帮人家帮你花钱你不还人家，这个还行。除非就是特别零碎的，比方说他给你买了瓶饮料花了钱你不还啊，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程度可以接受。哎，裴总你说啥？你这个反管。我是个人觉得，比方说你们俩互相请客吃饭都行，但是如果别人为你花了钱帮你买了东西，不管是多少钱，你都应该给人家。这个道理是怎么说呢？假设你有一个好朋友，你平时请他吃了饭，那个就比方说请他吃了三顿花了200块钱，但是你叫他帮你买了一个50块钱的东西，你还是应该给他钱，因为这是两码事儿。我觉得除非他死个舅子的不让你给，就说哎呀大哥，这首歌怎么叫变态乳牛，就封面来看还不如我台同事，怎么有脸起这样的名字。想起以前你知道吗，我们在远古时代 Once upon a time There is a 同事 Her name is萌系牛奶，叫萌系 milk， 你们不知道的。哇，那个真的就霸道。哎，这杜导都是后来的事情了，不知道。那时候有一个夏天晚上，酷暑难当，凉风吹过。他当时穿了一件水手服，然后低胸开到这里，就事业线看上去就很深邃嘛。然后当天他的那个人数到了10万，10万什么概念？差不多等于现在的热度400万吧，是吧？当年的10万的人数，而且他啥也没干，就保持那个封面在那个状态就可以了。有些人说牛小蘑菇是很后面的事情了，相对后面，也不是很后面，现在说来都是远古同事。还有一个打 DOTA 的谁叫谁来着，很厉害的那个。撩人的叶子，你又知道了。你们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刚加入直播界，是一个小主播，当然我现在也是一个，毕竟年纪在这里摆着嘛。纯情萝莉陈一发，谢谢桃枝的游侠，电锯甜心，对对对。
但是我还是一个小主播，那时候萌系牛奶和撩人的叶子都是大主播，但是我呢就是跟他们的直播风格和直播内容不太一样嘛，他们都打撸啊撸，我打大乱斗，就是一个直播内容的选择问题。那时候我就刚开播，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操作，就随便播就完事了。然后那时候上帝就给我安排了一个粉丝群，就建立了粉丝群，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那个，我的所有的粉丝群都不是自己建的，因为我觉得哎呦，哎这粉丝群啊，搞得好像自己大明星一样，什么不至于，随便看看随便玩玩就行了。但还是上帝有先见。那时候我

还潜伏进别的主播的粉丝群去学技术，就是看一下，哎，是不是跟我们这里画风不一样？当时我不太理解，有一个事情我不太理解，就是我呀，我的粉丝群一般就到现在也只有就几个，没有超过十个，就五六个吧，是吧？还有一些小的嘛。但是人家经常摆在那个直播间画面，我觉得这个方式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有到底哪个方向哪个点特别不合适，但是我觉得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可能我觉得是最开始你叫人家充话费又不给人家钱，人家心里就有疙瘩了吧。然后你后来就是你有前科之后，你后面做的一些操作别人都觉得就是有心理阴影了，就不接受了。哎呀，我看到一个弹幕说的很有意思，他说钱在这儿你敢用你就拿。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好像是这个意思哈、哦，我钱放那儿了，你要是敢用的话，你就拿吧。到位，有点东西。不敢不敢，人家当然不敢。我估计你们还在上学，你们能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就可能几千万把块钱，买个机票1000多2000多。哎呀，你还是就是平时对自己女朋友大方一点，就经常请吃饭啊，然后给她送点礼物啊，也不一定要多贵重哈，就是打破一下你之前的给人的不好印象吧。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行动最重要。一个人再怎么吹自己大方，结账的时候老喜欢上厕所，我都是不相信的。几千万把块钱，好烦啊！你们不要纠结一些细节。很多时候你只要做对了，不用说大家也懂，大家都能够领你的情，你光说不做就没意思。而且很多人觉得什么我跟我女朋友是很最亲的人，最亲的存在，我们是自己人，所以我们可以随意一点，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你就是你把好的一面都展现给外人，你把自己不怎么样的一面放在自己人面前，这不太好。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就是对外人很客气，对家里人很凶。我都有，但是呢，还是要努力改正。哎呀，口水说干了，休息哈。哦，对啊，有些同学在说，他说你把支付宝放在那里，女孩子用里面的钱买一个什么东西，还要被你监控。是啊。说起来好像你很大方，把钱给他用，实际上他随便买个什么你都知道。我估计搞不好你还会点评一下，说：“哎呦，还是媳妇儿，还钱还是要省着花。这900多的大衣，我看以后就少买点吧。也不知道你刚收到吗？我看还没有过7天退换。”
要不我们先退了吧，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看，真的有点显胖。媳妇儿，你听我说实在的。哎呀，我看你擦的那些个爽肤水呀、你皮肤本来就很好啦，不用买那些，我最喜欢你素颜的样子。什么香奈儿的粉儿啊，什么阿玛尼的 CCBB 气垫霜啊，不需要那些，天然去雕饰。真的，我的媳妇儿世界最美，最美。不要学那些妖里妖气的女娃子，天天，哦呦，那个眼线浓，没意思，看不上他们。很有画面感啊，你们生活中遇到了吗？谢谢只说实话的失眠的飞机，真的有这种啊。还有什么，媳妇儿，我看你这种样式的衣服都买了好几件了，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款式哈。但是我觉得呢，凡事有个度，这种领子的我觉得买一件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退了好不好啊。哎呀，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嘛，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哎呀，我是好为你好，我觉得你买这么多一样款式的衣服没有性价比不高，真的。我觉得那个吊带啊，那个裙子不太好，太暴露了。女孩子家嘛，还是穿多点比较好，传统高贵典雅。那些个什么吊带衫啊，吊带裙啊，什么热裤啊，我不是很喜欢，希望你把它退掉。

0: 这都是一些，你们觉得听着很好笑，很多女同胞听着咬牙切齿。是的，我回去就跟他分手，他跟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指望不上他了。法姐，你说的对，现在就分手。谢谢 Real 绝不放过的两个火箭，笑嘛笑嘛。
1: 学院的，包括老师也好，朋友也好，去在人脉上扩充自己的，在社交啊，包括在学习、认识世界的方面都去扩充自己。就当可能你积累
0: 声音大点，
1: 的时候，他
0: 靠你到底是看谁？
1: 就是、你会开始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去。
0: 他在讲学习，你真的要听吗？
1: 就你见到了大千世界之后，你发现我在哪儿，我是谁？
0: 我就是来听一下择偶标准的，
1: 那个、时候我觉得
0: 看看自己满不满足。
1: 的自我还是成长的。
0: 人家讲学习，学习方法，学习感受，你们这么起劲干嘛、啊？
1: 已经是一个二十，
0: 很体谅你们的，降低了他的音量。
1: 其实也可以为自己人生负责，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做工作的决定的时候，不迷茫，不太迷茫。
0: 人家就想，人家讲了个什么？我跟你说。人家在想上清华上北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当时为什么选择上清华，为什么选择上北大，你说你听了有啥用啊？除了让自己受伤以外还有其他用处吗？哎，学习说自己怎么是个好学生，记忆力特别好，也没什么特别的学习方法，
2: 不好意思打扰
0: 你们，听了有啥用啊？
3: 好，那么既然刚才
0: 啊，来
4: 吧，
0: 这不是失踪已久的周二柯同志吧？说到冷漠，这个有啥好笑的？我其实不太懂。
4: 这个黑人太魔性，这个黑人太魔性。
0: 你们在笑什么？
4: 这么弱啊，第二个就笑了。
0: 真的冷吗？看到你们笑点这么低，我就放心了。
4: 还有猪叫声，
0: 哼！
4: 啊，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
0: 高冷女神
4: 没了。
0: 陈一发，
4: 哎，我觉得这个视频最好笑的就是第二个。那个第二个根本 hold 不住。
0: 哎，我真的觉得不知道哪里好笑，真的好笑吗？你们真心的吗？就不能自抑那种。我给你们看个我收藏的，我觉得很好笑的，我觉得还没有那个上回那个仙儿好笑呢。那个对穿对国走过去，你眼睛夹了豆丝吗？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笑。我给你们看看那个，我觉得很好笑。你们看过吗？这只哈士奇，我觉得好好笑。我们一起看好不好？
5: 那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房子等一下退租的时候，房东不一定让我们走，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他妈是一条拆迁队的狗，你知道吗？你是拆迁队养的狗吧？你看你这狗鼻子，你看见没？你在这墙给你扒的，你不去拆迁队上班都是对拆迁队的一种侮辱。拆迁队上班工资1300，为什么？
6: 那是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是他妈逼这去的也太快了吧？都他妈几套枕头套了，5套枕头套了，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每次我一回来，你把我弄地上，上面全是你的口水，我晚上都是枕着你口水睡觉的。你知道你口水的味道吗？那你妈残杂着各种味道，你知不知道？
7: 那是，你还以为你是小时候吗？啊，时间都回不去了。你知道你现在都胖得跟头猪一样，晚上睡觉打呼的声音都比我大了。我俩出去遛狗的时候，人家都说这两头猪又出来遛了。你大早上压在我身上，你是要压死我吗？下去、啊、 为什么大叔？
0: 这是阿拉斯加吧？
6: 孙女，你对我尊重一点行不行？把这舌头给我，哎呦，给我尊重一点。
0: 这个、
6: 你以前吃被子、吃被单、吃拖鞋，我都能原谅你，但这一次你他妈开始是打火机了。你是准备喷火烧死我吗？你看，你要把打火机咬成这样子，你是不是想喷火烧死我？要炸掉把你炸死了怎么办？啊，炸死了怎么办？
5: 是是。要不我们俩父子关系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俩就做两条陌生的狗行吗？就以后就不再联系。
0: 不是陌生的猪吗？
5: 我养不起的，你懂吗？并不是我养不起，而是因为我他妈买枕头套买不起了。你他妈咬他把它拆开就算，你妈逼，你抱他菊花给他给抱死。老师，你是准备向我求婚吗？是不是向我求婚？每天给我一个惊喜，是不是？昨天把枕头套给拆了，今天把枕头给弄坏了。我是不会嫁给你的，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他妈没有点蜡烛，你怎么不点个蜡烛呢？啊，你点个蜡烛，说不定我就能嫁给你了。啊，你会
0: 哪有？对
5: 啊，昨天我就说还拆一个枕头，我能拆一段时间。你今天就把我拆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得了一种不拆枕头会死的病？是不是不拆枕头会死？明天没枕头拆了，你是不是要拆我？来拆我，咬我一下！你妈，你是真咬我？你真还准备真拆我？你昨天我家拉屎把我枕头给扒了，两个枕头都给扒了，然后我就咬咬他，底下一群圣母婊说我虐待小动物。今天他把我席梦思给扒成这样，就打鸡鼠一样，然后我就不能扒他了，对不对？我就小拳拳捶你胸口，嘤嘤嘤，人家跳两步的，你为什么不哄哄我？哄哄我！你妈今天圣母庙也进不了你。
0: 不好笑吗？我觉得很好笑啊，怎么了、啊？人家说圣母庙都进不了你，这不是哈士奇吧？应该是阿拉斯加啊，我觉得很好笑啊，你。觉得不好笑的，难道觉得刚才那个好笑吧？我觉得这个比黑人好笑，这个真的比黑人好笑。不好笑的，不好笑的滚出去！不爱动物，哼，爱黑人。你自己想想，反思一下哪里出了问题。这么可爱的狗狗，你觉得不好笑？那牙齿缝这么大的黑人，你觉得？哈哈哈哈，你自己说。你自己说，你是不是有个地方出了问题？我觉得很好笑，哼！我对我的笑点还是很自信的。啊，真朋友的问题，请发发解答。人美歌甜，清纯不做作的发发雷猴。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女同事一起了。朋友的工作是要经常全国各地调动的，女的也知道的，所以他们关系算是半约半谈那种吧。然后他们就去酒店双排了，嘿，但是帮我省事儿了。居然双排了一次就晋级了，朋友善后之后还是和那个女孩在一起，但是心里总是很别扭。很别扭是什么？是别扭，是那个告别的别，不是变态的变啊。跟我们发消息说是不是自己被接盘了啥的，问题是这信息还被那女孩看到了，导致她现在处境很尴尬。这种双排一次晋级的是不是接盘？还有就是她如何面对如今的尴尬局面，请发发解答。她说确实只双排了一次，但是晚上排了几把我就不知道了。真是朋友的事情，我们673-73的资深萨满双排都是带图腾的。最后祝发发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我陈一发二最牛逼，673-73最牛逼。嘿，你看他从这个邮件上看哈、啊，他说这是一个朋友的事情，他说是真朋友的问题，说明不是他自己。然后他后面又说，我们673-73的资深萨满双排都是带图腾的 ，which means 这个是他朋友发生的事情，而朋友双排的时候并没有带图腾，对不对？那不是活该吗？怎么了？就是对自己的身体素质这么不自信吗？觉得不可能的那种吗？我开始草草看了一眼，我以为就说哇是带着兔兔还中奖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有点低，因为按照数据来说，就是人家的产品说明啊， 就是图腾的防，图腾作为一个防火墙，成功率大概在98%、97%、98%上以上，很高了。至于这个成功率的数字啊，是 Friends 里。

0: 你看他说真是朋友的事情我们都是带图腾的，那是他的意思，就是他同他这个朋友就没带图腾，是这意思吧？
1: 嗯，

己的话，确实比较，这个几率比较低。你们还记得有一季 Friends 就是六人行吗？然后那个 Ross 那罗斯嘛，跟那个 Rachel 两人也是带着图腾双排了一次，结果中奖了，然后他们就生下来了，老外嘛，特别喜欢小孩。然后那个罗斯当时就很崩溃，他说为什么这也中奖啊？后来他就反复那个看那个图腾的使用说明，说啊，这上面只有97%的成功率，他说这个应该写大一点啦，这应该好好的就是加红加粗的写在那个产品包装上，原来不是100%吗？他说，那就他说这。我有点平时很多很多写邮件来说，我一个朋友，但是我们作为6737的老司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说的其实不是朋友，就是他自己。但这个事情，这封邮件我就有点拿不准。

是朋友做了错事还是中奖了呢？如果说你做了错事还是中奖了的话，其中有两个可能，一个是3%，这个算哇，你真的很牛逼哦！这小概率事件被你碰上了，请找杜蕾斯索赔。还有一种就是说，可能朋友经常出差嘛，所以跟他的女同事也就不是经常见面，就这小别胜新欢嘛，是吧？久旱逢甘霖，两人可能就是双排次数太多，不小心啊，把 umbrella 就给弄破了，是吧？这个事情也就不能就起诉杜蕾斯了。这有几种可能，如果他是没有完全没有带图腾，那就是活该，是吗？还要怀疑女方就是没良心了，是吗？

我比较庆幸于他根本没有做任何错事。这个东西其实还可以通过医学查出来的，这个不过是医院的范畴了，我就不在这里不多说了，是吧？穿假蛋的，我又不是学医的，就在这里不拓展了，不拓展了。谢谢听歌只听半首半的歌。亲子鉴定，亲子鉴定鉴定不了了呀。你看他这个说法，他说双排了一次就晋级了，朋友善后之后是吧？朋友善后是啥意思？也就是说他们俩已经。是吧？那还怎么做亲子鉴定啊？基本做不了了，只能通过时间上来推算。这个就要他们自己去找医生来推算了。这个已经杀人了，哎呀，已经人头都拿了。还怎么鉴定啊？鉴定不了啦，只能靠那个作案时间来推断是不是他接盘了，知道吗？是吧？有人还问善后是吃药吗？不是，那是战前准备。啊，我们去下一封吧，这求发姐解答。为啥我总是跟女孩子聊天，最后聊成老铁呢？还有，为啥总有女孩在感情受挫或者生活工作不顺的时候跟我聊天倾诉，然后我每一个都苦口婆心的劝解、提建议等等，然后过了这件事就没有然后了呢？他们是不是把我当成垃圾桶了？求发姐发表一下见解，祝发姐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嗨。知心大姐姐，不对，知心大哥哥。妇女之友，哎，其实怎么说呢？女孩子选择一个树洞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标准的。一般来说，女孩子想要找人倾诉，或者说，想跟他讨论一下感情上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找同性，但是有时候也想从异性的角度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嘛，所以就会找到男生，蓝颜嘛，男闺蜜来说一下。但这个男闺蜜的选择呢，就比较谨慎，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想要解决我们自己的感情问题，知道吧？并不是想要新找一个男朋友呢。所以嘞，这个，比方说，我们就会找一些那种，不是我们啊，他们，我不找，我不找，嘿，他们就会找一些那种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就是老好人那种。那种形象的男孩子来作为一个咨询对象，你想一想，如果他找一个特别帅的，他肯定不会跟他倾诉我跟男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他见他的第一眼就说：“你好，男神，我已经单身了。”他说：“我跟我前男友一点感情都没有，我们已经恩断义绝了，是吗？”她跟你逼逼叨那么多，说她跟现在的男朋友有什么什么烦恼啊，是吧？怎么样？没有把你当成一个 option，就没有选，把你当成一个备选对象。如果是的话，她不会跟你说，是吧？而且如果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她跟你倾诉她的烦恼，她是想解决这个烦恼的，也就是说，最终她还是会回到她的男朋友身边。那回到男朋友身边的话，他怎么解释这一段行为？
然后她男朋友比方说，他说宝贝儿，我怎么看你这几天老跟叉叉混在一起啊，哎，说你们在干嘛呀，是吧，我看你经常给他发消息。然后这时候那个女孩子就会说哎呀老公，我跟他就是聊我们的感情问题，你看那个样子我也不可能真的喜欢他呀，对不对，你想嘛，我爱的是你，我只是找他，就是我心里很不高兴，所以找他聊聊天，就是想从他的那男生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我应该怎么对你好。对，然后那个男主人公就说，哦对哦，我就在想你怎么可能喜欢他嘛，他那个样子是吧，还没有我一半好。然后两人又开心的抱在了一起，对吧，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两个人哈哈哈哈哈哈，就继续双排了。

谢谢有双排的妈送的飞机，讨厌。谢谢妙缘一点零稀饭的卡。我们以前就说过，说如果说一个女孩子真的想要追你啊，怎么啊，她就不会老跟你说那些感情上的那种烦恼。有些时候我个人认为啊，以下纯属个人观点，就是不一定正确啊，随便讨论讨论。我觉得很多男人呢是有那种感情洁癖的，或者说就是他们男人的排他性比较强，因为男人最怕的就戴绿帽子嘛。所以一个女的想接触一个男人的话，她就会尽量把自己说的感情经历非常的简单，就说啊，我以前没有什么感情经历，一片空白，然后我也就算有过，我现在跟他已经完全毫无瓜葛了，你放心。就因为这是一个从远古以来的一个避不了的问题嘛。

很多现在很多就是男主人公都是被所谓女朋友的男闺蜜绿的，这样其实也算习惯不好。就是从石器时代就传出来的，但是女孩子对男的呢就不一定，你知道吗？很多女孩子有圣母心理，就是所谓的圣母婊，也不一定圣母婊，有些是圣母是个包子，就是很多男的会跟女孩子就描述，比方说他已婚嘛，就说自己老婆对他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样，有些女孩子就会同情他，转而喜欢上他，你知道吗？就是很神奇的事情，但是一般男的就不怎么会，一听见他有老公老公就怎么不上，就随便聊聊。完再说说那个，其实像刚才那个邮件里说的，就是你有什么不开心就去找找树洞聊一下，是吗？这些女生这样也算习惯不好，但是你看很多微博上的帖子，很多男主人公都是被所谓女朋友的男闺蜜绿的，所以其实转念一想，小伙子你虽然转正没啥机会，但是万一在哪天女孩子伤心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就趁虚而入一下。不过我觉得我这么说不太好，是吧？有点教坏小朋友，是吧？不能教坏小朋友，到时候打起来了，还得怪我呢。发姐请教一下，发姐你好，怎么打姐你好啊？打雷吗你？发姐你好，我是广东人，我是这个暑假才开始关注你的，那不是才十几天，现在正在和家人在外面旅游。其实我想跟发姐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过完暑假就是高二，所以我们学校高一的第一个学期是还没分科的，所以那个班的男女生人数比较平均，而且那个班有几个之前是同一间初中，而且比较活泼，所以交流起来比较愉快，跟班上女生聊得还不错，起码可以开起玩笑来。问题就在第二个学期开始文理分科了，我是理科班的，所以班上女生只有9个，其实也还好了。但是最后一个学期过去了，我跟现在班上的男生都混熟了，还一起打打闹闹的很愉快，但就是没有跟班上的女生交流过，就只有一个而已。所以这该怎么办？我是体育生，平常放学时间都去训练了，晚修才回班上。我想问这怎么办？是顺其自然吗？还是我的问题？我身高1米85，体重95公斤。我靠，你什么体育生啊？不会是相扑吧？你这是练举重吗？还是练铅球啊？这么壮？190斤的体育生应该是就推铅球的吧？相扑可能稍微过分了一点，相扑可能都要200斤一起。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啊，是吗？你看你们那个就分文理分科了嘛，理科班女生比较少，这很自然的事情，没有办法。我们一般女生啊擅长感性思维，你与其在9个女生里面非得选一个来交往啊，或者选一个来成为闺蜜啊之类的，其实竞争很激烈，不用勉强自己。你不是跟男生关系挺不错的吗？对不对？要不然就顺其自然吧。我看你身高1米85，体重95公斤。其实我觉得这个体型啊，让我想起一个明星叫做比利，你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觉得可以多跟男同学相处一下，或许能获得更多的

运动员都不胖的，他们就壮。一般来说，天天运动、天天训练的话，胖不到哪儿去，除非你真的是相扑运动员。中国好像相扑运动员应该是特别稀少的吧？其他的运动员都是，就只能说壮，不能说胖。大家都知道，就是肌肉啊，比那个脂肪呀要重很多。就同等体积的脂肪和肌肉的话，肌肉比脂肪要重10%来着，我得给忘了。肌肉的那个体积比较小嘛，所以说人家虽然从数据上看非常吓人，1.85米，但是有190斤，但是说不定你看到他全身一身的腱子肉，就很壮，很 fit。像我们有个好久没出现了的饭馆那种的。好了，我们去下一封。哦，3倍啊，5倍啊，哦，难怪我就觉得自己天天运动，怎么没见轻几斤呢？原来是就是肌肉还是太重了。

我觉得我在里面就是怎么说呢，一句话形容就叫狂拽酷帅屌。但是你这么一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像村干部啊，就是好像把那个军大衣披在那个肩膀上，然后站在田坎上说啊，天气这么热啊，一直不下雨，庄稼都快枯死了，怎么办呀，是吧？就陷入沉思那种感觉，这种焦裕禄的感觉。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这么时髦，这么时尚的一个女明星，怎么突然就变村干部了？在那种就是发愁今年的那个收成的那个。我妈今天还跟我说，她说重庆终于下雨了。虽然我家唯一的植物是那个多肉那个。大家就是画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气质，主要看气质嘛，是吧？有时候细节不太像的没关系，主要是这个总大方向要对。这个村支书实在是有点远，跟我本身的气质啊。发姐你好，我是一个90后的小爸爸。啊，90后都当爸爸啦？哎我操，90后今年27岁了，可怕，中年人了已经是。我和我媳妇儿2015年结婚，2016年3月10日我闺女出生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和我媳妇儿的感情都非常好，但是今天我和我媳妇儿吵了一架，心里总有个疙瘩解不开。我靠，你还想怎么样？你2015年结婚，2017年才吵架，这两年多吵一次架，天哪，这是世界上最和谐的爱情了吧？最真是宝贵啊，相敬如宾。我前一阵子开始带我媳妇儿玩王者荣耀，但是玩了一阵，她突然邀请了一个陌生人和我们一起玩，我就问他是谁，他一开始不说，后来他说是他前男友。啊，脑子有包吗？我就很生气，但是我没说。后来我看他手机还和那个男的联系了一阵子，那个男的想让我媳妇儿找工作，我看了一眼没和他说，我以为他会和我说，但是他没有。今天我下午2点多回家给他打电话，孩子在他姥姥家，离得远，我俩不在一起。他开始接了一句话没说就挂了。

后来再打就不接了，给他发视频他也不接，他说他忒困，跟闺女睡觉呢。我就说我不说话，就看看，但是他死活不接，不，对，但是他死活不接，他就说忒困，忒困还有空回消息，挂我电话，挂我视频。再后来就把电话挂机，关机了，过了5分钟就给我打过来了，我就怀疑他，他说我不信任他，然后就大吵一架。发姐，你说是我想的太多，还是真的有什么事儿？求发姐解惑。哎呦，这个事情，有些人说才5分钟就原谅了吧，是吧？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我个人怎么说呢？我觉得不一定，你知道吧？因为我跟你们说哈，从常理来分析，要是说你，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换个性别来想，你是那个，就说你是男的，他是女的，是吧？你出轨了，你跟你前女友复合了，是吧？你肯定是想办法，就是瞒天瞒地呀、啊，对不对？你出轨了，你心虚啊，是吧？就想着，哎呦，怎么才能不让老婆发现呢、啊，是吧？但是应该一般来说，正常人不会说，哎，我跟我前女友出轨了，然后我把她一起拉来打王者荣耀，跟我老婆打个招呼吧，就会蠢到这个地步吗？就是我希望他们俩和谐共处。是这样吗？会有这种事情吗？我觉得就是这一点显得就是怎么说呢，不太符合常理。

我觉得从那个，这个老公说的这一切呢，就是有这个有怀疑的动机，有怀疑的理由，但是就不算是有证据。谢谢陈一发儿大长腿的飞机，因为第一，他拉那个他前男友一起打这个王者荣耀，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就随便拉了，心里没鬼，随便拉一个人就打了；还有一种就是他智障，是吧？他根本没想到这一层。还有一种就是他前男友的农药确实玩得太好了。另外就是他这个不接电话这个事情呢，有点可疑，但是我觉得也还是缺乏证据，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你们觉得呢？因为他之前说了，他说，2015年结婚，2016年三月闺女出生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和我的媳妇感情都非常好。他用的词语是很肯定的，就是说他和他的老婆感情非常好，就为这事儿吵了个架。我觉得，要不再看看吧，再观察一下。如果说是有点可疑，但是你说肯定呢，我就觉得也没那么肯定。你们自己觉得呢？观众投个票呗，有点可疑，但是下不了结论，我觉得。

0: 找工作这种事情是吧？又不是说宝贝儿睡了没，宝贝儿亲一个，宝贝儿明天有空吗？来我这玩啊，宝贝儿你们，宝贝儿我忘不了你啊，宝贝儿你什么时候离婚啊？是吧？这种如果是这种对话的话，肯定是就百分之百就大草原了嘛，对吧？我觉得这个兄弟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对吧？还可以再观察一下，是吧？生活中还是充满很多种可能性的。还先验 DNA， 不至于。DNA， 哎呀，我觉得你们有些事情想的太电视剧化了，就像小说一样。哇，老婆跟别的男人聊了几句，我要去验女儿的 DNA。女儿跟我走，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在医院过夜吧，是吧？老爸老爹，我今天要验一验你是不是我亲生的。我跟你们说过啊，就是。人呐、啊，不知为何有一个规律，就是儿子一般长得像妈，女儿一般像爹，你知道吗？所以女儿现在2016年3月出生，到现在也1岁半了，多多少少看得出来，就是五官长得像谁，是吗？如果完全不像你的话，你早就该怀疑了，不是到现在，对不对？我觉得还是比较可疑的，是吗？可以再去观察一下。但是如果你要以这个现在目前所取得的所有证据所谓的证据要跟他大吵大闹的话，不是非常站得住脚哈。再观察一下吧。凡事讲证据嘛，只建议仔细观察。持保留意见的，先不动声色是吧，免得打草惊蛇。谢谢 call me 250的乱卡。谢谢请从我女朋友身上下来的飞机。哇。我觉得要不然你这位楼主啊这位发邮件的水友，你可以跟你甚至可以再跟你的老婆还有她的前男友一起打几场王者荣耀，开着语音你知道吗，然后再观察一下他们之间的交流，你甚至可以让他们刻意的让他们走一路，比方走下路嘛，是吧？男的打 ADC， 女的打辅助，你知道语音呢、啊、特别在那种紧张的情绪下，那种马上就是对战的时候打游戏，情绪比较紧张嘛哈，那种人又开着语音，人很多时候会说错话的，知道吗？打字的话，打字就是有个思考的过程嘛，就会比较少透露你的情绪波动。但你说话的，特别是打游戏说话一激动了，可能就说错话了。你会多观察几句，你知道？比方说，他说：“嘿，一开始说，哎，快来保护我，快来救我，是吧？然后一下子他们俩互相的称呼啊都变了的话，那就没得跑了，是吧？比方说怎么，你女朋友不是女朋友，你老婆哈，跟她前男友一起打下路是吧？有时候你女朋友对，你老婆要被杀了呀，要团灭了，又输了呀，是吧？基地爆炸呀，她说。”救我，亲爱的，快来救我！然后这男的突然说：“好的，我来了，是吗？”那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多观察。然后救完了之后，那个你老婆还说：“哎呀，亲爱的，太厉害了，牛逼，么么哒！”是吧？就成了，是吧？也不是钓鱼执法吧？这怎么叫钓鱼执法呢？钓鱼执法是怎么说？是说，老婆你好，公司突然派我出差，我要去那个新西兰一个月，这一个月时间，你带女儿去外面散散心吧，这是20000块钱，是吧？你到什么地方山清水秀旅游一下，我出差，给了我很多补贴，这一个月我不在家，是吧？我在国外信号也不好，是吧？我们联系可能会少一些，老婆你要保重啊，是吧？ 然后你在家里装针孔摄像头，这才叫钓鱼执法嘛，对不对？
1: 刚才大家三排打个荣耀，王者荣耀，这就叫钓鱼了，你们这些人就是，对不对？

不要给他们关注度。那些好奇怪的高级雏菊。

0: 原来 JC 长这个样子哦。谢谢何飞的两个超级火箭，
1: 让大家是吧失望了。
0: 兄妹，也他凯哥的飞机。

来自陈丽。哎，我发现我们姓陈的，就是真的很有才华，像我呀，什么陈丽呀、陈奕迅啊，都唱歌很好听。

我们来唱一首超老的歌曲。 很动感的，今天助理也休息，助理小姐姐休息，今天暂时暂停一期有点。

谢叔叔的火箭。三叔，哎，是哪个港台片里面有个三叔这个称呼呢？

我老拍这个炸掉。谢谢天真的老头子，谢谢骑士，谢谢刘刘刘的飞机，蓝色的岁月的飞机，一生三说，一生三说。

刚才讲了笑话是吧？在唱这种严肃的情歌有点没收心，哎呀，头发在哪？谢谢谢行商说理和。

不是还是男孩子吗？啊，我今天其实看邮件的时候看到一个男观众翻唱阿宝说，

其实张惠妹也没有简单的歌曲，是吧？

0: fit. Only hit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r lover when you let her go.
1: 祝福祝福。
0: And you let her go.
1: 第一次唱都是这样的，第一次嘛，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我还是个妹的呢。没有这种。

0: 时差不多。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3: 这首歌有点高，我可能唱不上去了，大家做好准备。

啊，我讨厌这首歌。哎，我觉得我有点浮肿，是不是？就有点浮肿的感觉。要不，还是我今天腮红没打对，我的粉底没打对，怎么觉得自己眼睛比平时小了一倍的感觉？Pink 的歌不好唱哎。

哎呀，我好想去化再化一下妆啊，感觉今天好丑啊。嗓子没开，不是，这里是比较高，比较高。

不对啊，郑中基不是有才只是丑，他有才有钱但是丑，我不嫌弃，我可以接受，就怕他不肯。

这个女生好漂亮，这是哪个呀？那个特写的那个是哪个呀？是杨采妮吗？就这个女生。这首叫 Let Her Go。

近就喜欢唱这两首歌，这首歌和那个情人怎么样？是不是比第一遍好多了？有没有比第一遍好？

0: so fast。
1: 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歌，希望
0: 非常喜欢的歌的歌的歌。这首歌叫做《情人》。

不好意思，忘记开伴唱了，原唱没有关。假装再来一次。假唱被发现了，应该对口型的。

0: 上错了，上错了。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我今天5点就开了，4点多就开了，也可以表演一下吗？谢谢。

这首歌原唱很屌，是那种铁肺那种，所以我就是实力相差很多。谢谢狂拽酷酷霸屌炸天。他是铁肺啊，很厉害的，我给你听一下原唱那种。他是个铁肺那种。很厉害的这个歌手，不是我这种业余玩家可以挑战的人，我只是喜欢这首歌而已。我才洗的头。

你们是不是傻呀？我跟醉了伴奏的是他的歌词错了，你们怎么那么肤浅啊？你们怎么这么傻呀？他歌词错了，不是我唱错了，天哪！

带偏了吗？有意思，戏谑的戏谑。为何发冷？

一生一生一生啊，一生包正，什么都会用一生一生包正，是不是这样吗？什么都会用一生一生包正，没有花，这刹那会破坏吗？我根本没学过，根本没学过，要完。有点节奏天国的感觉了。

话说石沉大海，我和那个，我和女优老师都是10月份过生日的。

我刚才想说，我说我和女老师都是10月份过生日的，然后刚巧那个什么，9月份的时候，杨总就跟我说，哎呀，家里有事儿，最近看不了直播了，是吧？发发，我们有缘再见。听多少集还是微博？听多少？再忍。

好难哦。对，就是那个电影在重庆拍的，乡愁，乡愁。

0: 个了一个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进步很大，看见这个评价我怎么有点哀伤呢？想当年我也是这么说刘菲儿的时候。

哎，下回那个进口奔驰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唱这首歌？奔驰的木马。

0: 谢谢 Osify。 我经常看你在贴吧回帖，
1: 理智啊，
0: 理科中。

这首歌叫做《白月光》。请大家欣赏我的粤语。

口线上，哎，我的舌头要打结了，这粤语真的好难哦，这个粤语好难呢、哦，对，舌头要打结了，不好意思，你们是怎么学会的？谢谢，若是水。

0: 姐姐生日快乐。
1: 山头有点黄吗？
0: 豆黄明显。

good, I'm feeling good. I can't make it, I won't 相信啊，你是怎么被我看透？但我只想和你醉，嘿，啊，今天约会，啊，看见你腿，啊，不是我太肮脏，是这画面。

0: Oh baby， 你看起来很美 ，I feeling good，I feeling good，I feeling good，good，good，good，good，I feeling good， 这感觉就像在闯闯小鹿乱撞，撞撞撞小鹿乱撞，撞撞小鹿乱撞。You made me drunk, I say you made me drunk, I say you made me drunk, I heard you shout, 你是美酒姑娘，中了拉菲，把你压晃在我的酒杯，散发一脸的香味，无法抵抗你的完美，我也想和你醉。Can you hear my heart, baby? Boom boom boom boom. Can you be my baby? Boom boom boom boom. I know, I know, 在你心里的人我也不懂得吧。我想你做我女朋友，我想和你约会。I feeling good, I feeling good, I feeling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I feeling good, 这感觉就像在撞撞小鹿乱撞，撞撞小鹿乱撞， I feeling good。我的小舞台在乱转，你的小舞也在乱转，感觉很像在这感觉就像在
1: 试一试啊，第一次唱哦，各位格莱美亲喷，撑了两个调。

0: 后面那个伴奏还比较长，梁博看着有点像那个韩国人啊。谢谢炸鱼的飞机，谢谢一发独秀的飞机，谢谢 Up Love 在六月的飞机。噔噔，我这首歌我现在每次唱一首歌之前，我还会用自己那个什么，就是就自己在那个家里录一遍，看看能不能唱。你们看一下，就放个几分钟好了，不是几分钟，几秒钟好了，应该是这一段吧。对对对，
1: 意外，他和他相爱，
0: 我自己还录一段，是不是很？
1: 不会犹豫的时代。
0: 自己在家里唱得很陶醉的，
1: 明白，所以爱的痛快，
0: 很严谨哈、哦，阿发真的很严格。

0: 谢谢珊珊。
1: 董小姐，听说她出来了，是真的吗？

0: 倒起来吧，董小姐。
1: 葫芦丝儿，谢谢脂肪村的红姐。这一张看着像刘翔啊，也像一个像高仓健，可能你们不认识了。高仓健，追不

好，搓搓。啊？谢谢私房菌的三个福建，谢谢酸菜面的老谭。

我们直播间的婚礼进行曲是不是好多好多了？碰到一首情歌就婚礼了。

0: 餐。
1: 哎呀，
0: 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
1: 哎，你们一些这些皇帝要是得了公爵头衔会怎么办呢？

破浪。谢谢钱你妈大姨的骑士，谢谢。

希望他在那边过得好。

谢谢脂肪精的两个火箭，谢谢刚才九月的十个超级火箭，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其实啊，就是关于很多跳平台的事情啊，我也不多说了。但是很多时候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因为毕竟作为观众来说啊，观众来说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知道具体原因和具体细节的，就是信息的不对等嘛，所以很多其实分析也是不太正确的。

谢谢热诚全度的卡，谢谢花式聊和阿肯的飞机。五花肉被封了吗？

刚才看到有人说人家毕加索是胖索，哇，人家这么瘦太坏了。谢谢阿肯的毕加。

谢谢王石谷的三个飞机。哎，我看见有人说房管出租，是哪个房管？没看清楚，谁要出租？

0: 有着勇气密云。
1: 阿肯达飞机，也安江的生日。
0: 噔噔，
1: 给老姜的发票。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泪痕，眉头仍着满密云。就算一幕盲灯照不穿我心，仍可反映你心，仍自豪然。

0: 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
1: 谢谢兽头医师周大叔委托认真起名的飞机。谢谢王者五集团发展部经理。

也真的 SV 的 feature。谢谢鸟酱的两个飞机，鸟酱好久不见。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你们也早点睡啊，我知道你们闲，不用上班，有钱，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晚安，拜拜，下次见。发姐好，我是一名准高一的学生，也就是说你初三暑假喽。哦，不对，你现在可能已经高一了，因为现在九月份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一直给我很大的压力，希望发姐开导开导。故事有点长，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貌似喜欢的不是女生，是男生。跟一个我自认为很要好的男生一起玩着玩着，慢慢感觉自己好像喜欢上他了，就属于天天都想跟他一起的那种，还跟他一起报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篮球培训班。但是我一直没表达出我自己对他的喜欢，也没表现出我自己的性取向，所以喜欢他也只是默默在心里喜欢。哇，小学就已经看清了自己啊。初二的时候，一个长得还可以的男生莫名其妙跟我玩了近了，本来初一完全不认识他，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那种，然后就跟他走得越来越近，直到有一天考试结束，我们去河边玩玩走走的时候，我走在他前面，他突然从后面叫我，我一回头，他亲到我了。我靠，我们现在言情小说都不敢这么写，韩剧都不敢这么写，天哪，你这是恶作剧之吻吗？一回头就亲到他了。嗯，太夸张了吧。太疯狂了，太疯狂了。然后他就莫名其妙的向我表白了，而且我觉得很奇怪，一回头能亲到我，大家不是应该先碰到鼻子吗？你都是这样的。

就是一回头，两个人都是这样状态才能亲到啊。你知道我们以前那些少女漫画或者少女言情小说是怎么写的吧？都是什么哇，两个人摔倒了，男的刚好压在女的上面，是吧？这样才亲到的，你一回头就亲到，你们是不是有点爆啊？这很难做到啊，我觉得你是编的吧。我们那些言情小说里面都是说哈什么，你知道吧，啊，我在图书馆，他也在图书馆，我要想拿最上面的那本书，我拿不到，我垫了几次脚，好辛苦，然后他拿到了，他把我拿了，我也不服气，我也拿了一本，结果不小心由于我跳来跳去的拿，那个书架倒了，书倒了，书架倒了就完了，书倒了，然后那个书就往下面掉，然后他就赶紧护住我，是吧？我摔倒了，是吧？他就护住我说啊，你没事吧，是吧？然后不小心亲到一起了，都是这么写的。你们那一回头就亲到了，我觉得这个剧本也太狂野了吧。好好好，我们下一步。他说我对他也有点好感，所以也没拒绝也没同意，就那几天天天跟他出去玩。谢谢小小萌胖子的火箭，一直玩到初三的时候，我们感觉就跟正式在一起了的情侣一样的关系密切了，形影不离的那种，但是我们没啪啪过。初三呐、啊，哎呀，你们还在长身体吧，最多他难受的时候我帮帮他。哎，这个文章的走向感觉会不会被封房间呢？一会儿我看看后面也没什么省略号，应该不会。班上大部分同学也都知道了，只有极个别同学反感，其他大部分同学都是支持的。中考之后我的成绩比他好很多，当时估计不能分到一个学校，所以很伤感，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信里也没什么很肉麻的内容，最后附上了一句谢谢你我爱你。然后写信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就没多想，写完就睡觉了，也没把信藏起来。嗯，谢谢林心楼的火箭。哇，老谭你是自给自足吗？哇，你们都在公众场合分享这种小秘密了。第二天我本想把信藏起来，刚好我的发小来我家找我了，所以就没来得及收拾就出去了。然后一回到家，我妈就跟我说她看到那封信了。我当时很慌，我妈问我是不是有那一方面的倾向，我没说有也没说没有，她就跟我说了一句她接受不了这样的儿子，她也不要这样的儿子。我当时很生气也很伤心，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我也一直顶着家里的压力，算是半出柜了，爸妈硬要我跟她断绝往来。现在我很迷茫，难道同性恋真的让人接受不了吗？真的是错的吗？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连入2000万。哎，2000万最近好像，这个，你什么意思啊？带节奏啊？2000万好像最近名声不太好啊，这节奏太多了。我觉得1000万就够了哈，谢谢。如果发姐看到的话，麻烦楼叔帮我放进邮件集锦，谢谢。谢谢林心楼的火箭。哎呀，其实我觉得同性恋这个事情嘛，哎，我也很难发表什么言论。第一，我不是，所以很难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你们发声，是吗？但是我。知道的现状肯定是社会还是很多很多不接受、反感以及歧视的。虽然社会正在进步，很多很多人也更开明啊，但是现状还是不乐观的。像父母反对这个很正常，是吗？你想想，现在好多好多那个新闻啊，好多那种家庭啊，就是因为还重男轻女，是吧？说不要女儿只要儿子，你现在是吧，你是个要是一个是个同性恋的话，你就他们就抱不了孙子了，能不反对吗？

初三的时候就形影不离，关系密切，还是吧，还要帮帮他是吧，互帮互助，我看得我真是为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心。你以为基佬就可以早恋吗？是吧？还是会影响学习的。异性恋的时候，我们初中也不谈恋爱的，都是好好学习的。你这样怎么考清华北大？哎，你就算是异性恋，你妈爸妈在初三的时候看见你说谢谢你陈一发，我爱你，他也要骂你啊，对吧？更别说你是吧？但异性恋也不支持互相帮忙啊。啊，有些时候初三很正常，我靠，你这句话就很伤人了，是吗？我们经常收到的邮件就说，发姐，我28岁了，还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明天就要相亲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话，怎么跟她聊天什么。你现在就开始说，哦，初三这样很正常，我觉得你会引众怒。我觉得就是首先还是不是性取向的问题，还是早恋的问题。初三真的不应该太陷入男男私情吧，是吧？好好学习吧。你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是吧？忘记了自己的正事儿。你如果，而且你现在年纪小嘛，初三。初二初三是吧，父母肯定觉得你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就是整个人生观世界观爱情观啊，他可能觉得你只是因为是吧由生爱那种。比方说有些孩子哈，就本来是直的是吧，但是就是青春期嘛，荷尔蒙作祟，懵懂。有一次被室友帮助了之后，他就走上了就是邪路是吧，或者歪路嘛，也不说邪路嘛。你要想清楚自己是不是这样的。等你以后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了好的大学是吧，工作了，爸妈估计也管不了你们那么多了，你跑去别的城市读大学是吧。到时候是吧，比方说读个军校什么的啊，海阔天空是吧，一整片树林，你爸妈也是束手无策呀是吧。我觉得还是要好好学习。谢谢橙子是好人办的卡，谢谢 Mr. Whiteley 办的卡。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小时候不懂，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很多疑点啊。哎，杨总来了吗？哎，守门员你好啊。哎，我太贱了，没说，什么也没说。杨总在普通的弹幕里被淹没了。杨总办个卡吧，是吧？你说不想用礼物引起主播的关注，是吧？办个卡嘛，多的我们是吧，我们就老熟人了，也不讲究这些，不客气是吧。谢谢一楼喜欢发发的飞机。哎，污蔑我说陈一发见到榜石理都不理的，榜石就这样被无视了。谢谢你送的眼泪饭的卡，谢谢大家饭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先皇你好，先皇怎么突然来，这么有空来视察呀？谢谢说再多饭的卡。我们今天还提到你呢，大家都觉得你特别可爱，是吧？你在群众中的声誉是非常高的。

什么叫来要网址了？现在网址应该没变吧？他又说啥了？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就是其实在初二初三这个时间段哈，人呢容易走偏。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个杨总叫做五十一免费看直播吗？是吧？因为以前五十级是满级了，是吧？他就怎么说呢，就要想显得自己就是又有钱又低调，是吧？明明级别在我台已经是最高了，但是呢要假装自己说免费看直播。但是现在就是改版了嘛，突然120级是吧，在才是满级。他这个51免费看直播，很多新同学就 get 不到他这个顶，你知道get 不到他这个梗。以前是60级满级，51级很高级了，是吧？

哎，话说现在这个时间段，杨总出现在直播间，周一大盘会不会震荡啊？我记得有观众说，好像杨总推荐过几次股票，还真的涨了，这么灵的吗？杨总给点指示呗，我们好好那个趋利避害。疯狂带节奏，什么大主播终于看到小屌丝，你现在是空仓还是满仓啊？谢谢下流的飞机，哇！谢谢51免费看直播开通的公姐，哇！阳公，哎呀呀呀呀呀！谢谢阳公，谢谢阳公的吻。大盘要涨，先滚蛋！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哎，不用送那个什么。我还记得，就是之前在贴吧看见过有观众发帖感谢杨总，说他上次来直播间说了一个股票名字，是吧？然后有观众买了吗？还是怎么样？就后来就涨了，涨了很多。那个贴吧的吧友好像就买了，最后涨了多少来着？忘了，涨挺多的，然后赚钱了，特来发帖感谢。谢谢谢谢先皇只抽红塔的羊的16个火箭，已经涨了8块钱了吗？真的吗？冰冰教练，哎我靠，你这说的我就有点伤心了。我说随便涨点我就算了，真的涨了这么多吗？哎呀，你这么说我就很伤感情了呀，涨这么多我没买，我靠，有时候你不知道炒股啊，踏空比亏损还难受。股民的心态就是这样，不怕亏损就怕踏空。现在哎，小亏，谢谢谢谢杨总的20个，学赚学赚。杨总是干啥的呀？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金融相关的吧，他很神秘的。看他当初推荐的是伊利还是伊犁来着，牛奶还是什么，反正就涨了。你今年快2倍了吗？哎呦，哦，那你很棒棒哟，炫富，好好好，牛逼牛逼。好了，我继续说到哪儿了？嘿，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就说他在初二初三的时候交了个男朋友，两个人形影不离，还经常互相帮助，是吗？然后就有点沉迷了。其实我在初二初三的时候，我们班里的男同学啊，我虽然知道他们是直男，但是他们也经常做出一种很奇怪的举动。就可能初一初二初三这个阶段呢、啊、就是人呢、啊、就是青春期嘛哈，然后当时一般大家也没个女朋友，但是这个青春的热血怎么一腔热血怎么无处发泄，什么他们很多时候就男生和男生玩得很奇怪，知道吗？我们那个教室外面是一个阳台，就是走廊嘛，那种就是一个回字形的大楼，然后中间一圈是那个中庭，然后有走廊有阳台那种。然后我们当时班里的男生啊，就在那个栏杆上就耸来耸去的，你知道吗？就大概4-5个男生，一个男生就特别娇小的那个男生在最就趴在栏杆上，
就被挤在栏杆上，后面四五个男生就往前拱，就往前怂，你知道吗？然后他们把这个行为叫做爽，然后把里面力气最大的那个人叫做爽王，就最后面那个叫爽王。但是我小时候我觉得，觉得干嘛呀？后来长大了回想起来说，你们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都这样，真的吗？那时候就是老师还批评过，但是也没有那种点得很明，就说哎，不要在走廊上那个嬉戏打闹，不要在那里疯了，就回教室好好读书。但也没有说你们这样怎么样，你们没有过这种情况。反正我们班里的好就是可能十几个男生嘛，就爱玩这种。他们肯定也不是那个同性恋，是吧？现在好多好多都结婚了，但是那时候就是控制不住他自己嘛，就是去挤第一个人啊，就像那个人体接龙那种，对对对对对。哎呀，你们懂的，不说了。阿鲁巴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吗？这个吗？这个好像很疼吧？不是的，不是的，我们那时候，我们班里的男生并没有这样。这个太疼了，就类似于这种吧，是吧？类似于这种吧，没有这个德鲁伊报数的这个环节，这也太疼了吧！哇，哎呀，不看了不看了，这个叫啥啊？我没看到吗？是因为我跟你讲，我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里没什么大树，我们那个是新校区，所有的树啊。都很是那种都是新栽的，就很细那种，大概就比我手腕粗一些，如果这么玩的话全断了，所以我们没这个条件，当时真的没有这个情况。我们那时候都是新栽的那种小小的那个槐树那种，旗杆也很细啊。这个原来叫阿鲁巴呀，我算是学习了。我们班问题真的很大，我觉得外面的问题很大。这不就像那个什么泰迪，就是那个桌角吗？是吧？墙角也有，篮筐的杆子、柱子、门柱、卡门，卡大树。

拖把，升国旗，突然有点心疼你们，你们的青春期都过的什么日子？

传统手艺不能丢。干嘛？你还要申请那个什么文化遗产吗？是吧？非物质文化遗产吗？我靠，这传统手艺不能丢，臭不要脸，真是。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属于就是无人监管的区域。这你们这些小伙子，当年的算黑历史吗？是吧？这些事情就是可能在男生宿舍发生的很多嘛。我们平时很少了解这方面，你们又不会拿出来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全新的领域呢。哦，对了对了，可以啊啊了，原来叫阿鲁巴，为什么叫阿鲁巴呢？好奇怪的。哦，原来是广东地区的称呼，魔柱，广东地区这样称呼，也有称阿鲁巴，又被称为树人、北方大部巨人、杆人、砍大树、打桩、开了。在香港称为剪草，台湾学生称为草上飞。车裂 ，Happy Corner， 我操，说的跟真的似的 ，Happy Corner， 还有百度百科的，好了，我已经大致了解了。

好了好了，结束了，这科普时间结束了，震惊了我，太会玩了。这个邮件说的自控力，发姐，以前我读书时候还算听话，老老实实上课，但是那时候刚好是叛逆期，总是瞒着妈妈去上网，买盗版小说，到这几年慢慢的把游戏和小说给戒了。但是感觉自己问题的根源是自己自控力不足，就好像现在和朋友在大学里开了一家小店，现在放假就天天上网，然后每天基本都11点12点左右睡觉。啊，你11点12点睡觉，觉得自己自控力不足吗？我靠，你这不是三好学生吗？就是国民模范好不好？我这又他妈受到了伤害了。说什么？哎呀，今天起来的太晚了，7点半才起床。对，或者说，你认真的吗？说我家境不好，对吧？静安区3套房那种。不，我们，你这个说法，我们很多6、7、3千的修仙党要起义了。一来就是个 MMT 是吧？演《Super 查理的飞机》。然后他说，我妈为了这没少在我耳边唠叨，说吃饭了午睡了，也没少批评我。我也不是说不听不进，有时候就是不太想动。想问问发姐，这个自控力该怎么培养？我这种算自控力特别差的人吗？祝发姐永远开开心心漂漂亮的。应该是我问你吧，这个自控力你是怎么培养的，是吧？你是每天11点12点就被妈妈没收手机，或者说你那边拉闸吗？还是说 WiFi 就没有了？你是怎么做到11点12点就左右睡觉的？说该我向你请教啊，这位先生。真的是，你11点睡觉还要午睡？你是婴儿吗？一天要睡20个小时吗？啊，对不起，我说的话太冲了。主要是你这个情况是吧，很让人气愤啊。而且你说现在都大学生了，11点12点左右睡觉，怕你不是来炫耀的吧？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还是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常识，现在很多人都是晚睡，由于夜生活实在是太丰富多彩了，还有手机太好玩了，剑与家园太好玩了，所以很多人都是晚睡。但是你应该是吧，你也经常你看我直播了，你还会觉得11点12点左右睡觉是生活糜烂吗？那我们就是朽木不可雕了是吧。就感觉就像那个什么，就同桌考了98分，说哎呦我这次没考好，旁边60分的我就说啊Excuse me， 是吧？就很气。没事，我们现在说话也不怕他取关，是吧？他现在已经睡着了嘛，对吧？11点12点，现在已经在做梦了，是吧？我在想，他可能从来没有看过我打游戏，不知道我打游戏打得有多好。今天错过了一整个世界，是吧？我们这突然插播的广告，也不是插播广告嘛，我就觉得那个游戏确实做的还不错，是吧？你看人家周期表周总还跟我说，是吧？他好多人，他低头 CEO 都在那个区在玩《剑与家园》，他还问我要不要加群，我说啊，我还是有点怕怕的，不是广告，是吧？瞎聊瞎聊。其实是不是晚睡主要看你几点起吧。如果你是做那个，你像他说他好像现在和朋友在大学里开了一家小店，如果他开的是早餐店的话哈，那11点12点睡的话确实是太晚了，因为早餐店的话6点就要开始卖吧，你起码3点多4点就开始准备了，是吧？如果你开的早餐店的话，你确实是生活糜烂的，拖延癌、晚睡症患者。
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你太他妈健康了。6点卖早餐还晚吗？我靠，真是不懂你们的世界呢。但是我非常清楚每天太阳是什么时候升起的。夏天的时候大概是5点钟，是吧？太阳亮了，太阳起来了。现在要晚一点，现在大概要6点天才亮。要今天上海还挺凉快的，入秋啦，同学们。现在6点，4点半就开始卖早饭了吗？那也太早了吧！我这辈子起床最早的时间，就时间段哈，就是中学是7点，不，6点多起床，然后我们7:20的早自习，然后这辈子起床起的最早的时间呢，是我有一次，我中学是住校嘛，住读就住学校宿舍，所以起床其实不早，其实不算太早，比那些住在附近的那个走读生还是有一点，还多睡几分钟。但有一回我违反了宿舍的规矩。

规定是吧，被罚走读几天，哇，那几天真的很痛苦，好像被罚了走读一星期。那真的是大概5点钟就出门了，然后坐大巴车、中巴车去学校，很惨的。你这大清早的，你那个6点多，公交车才开始运营，你5点多只能坐那种私人的那个，就是开的中巴是吧？私人的中巴它不坐满，它不走人，就一直喊。走了走了，马上走了，最后一个，快走了，快上了，走了走了，三八，红桥根，走了，就一直喊，哎，就是不走。你在那个中巴车上面坐20分钟，然后他就开始说走了走了，然后那个油门一踩一踩的，就那种好像真的要走了一样的，还是没人来，就很烦。我当时违反的规定是那个，我就爱学习嘛。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十一点还是10点半，就是忘了啊，晚上要关电嘛，断电。然后有一天他们提早关了啊，我好像是提早关了，然后我就很不服气，为什么你们要提早关啊？来，我帮你一把，我帮你再把电闸打开吧。然后我就把那个电闸又打开了，然后被人看见了，举报了是吧？最后就被罚走读。这是民族英雄啊，是吧？我这个事情说过的，其实。后来，我发现就是，我说我明明是帮群众干好事，为什么你们还要举报我？我还去找过那个寝室的麻烦，对吧？那个女生宿舍，当时我是高中嘛，他们在初中，我心想，我靠，是吧？老子今天不把你整得明明白白的，是吧？你不知道谁是老大，是吧？结果后来一进去，发现那个宿舍里全是那种体育特长生，我靠，每个人都这么高。我进去就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很惨的。我说的都是真话，是吗？哎，社会什么呀？我小个子戴个大眼镜，是吧？一看就是乖学生，是个屁会的。就是我一敲了门之后，人家很高嘛，这样弄在那个门框上，这样看我，你有什么事儿？但是我就气势全无，你知道吗？就人家几个那种1米7几的那个女足队员，就你有事吗？找谁？画面有画面了吧？是吧？我就说。打扰了，落后门儿堂。女足还是女篮，反正挺高的。初中生发育太好了，很难受。谢谢 Nice 的两个飞机。我太他们有画面感了吗？那孩子，你是不是也有故事啊？是吧？要不要说来让我们开心开心？所以这个同学是来炫耀的，我就不给他提什么建议了，真的很烦。所以要学拳，有没有？我那个中学的时候加的兴趣班都是合唱团，而我这种女中音啊，其实在合唱团里面只能当个音箱，就是永无出头之日，你知道吗？谢谢城乡结合部的飞机。我们很多就是初中高中不是要在初一初二或者高一高二的时候要那种装模作样的加一些兴趣组嘛，像兴趣小组，男生啊加就打足球啊，乒乓球啊，还有篮球啊，而且有个鄙视链，就是篮球的瞧不起足球的，然后篮球和足球一起瞧不起乒乓球的，然后那个乒乓球和羽毛球的互相就都难兄难弟那种。女生的话就可能女生加入的那个组织比较少，大家就忘记了我初中的时候在干嘛，看看漫画吧。
谢谢爱上豆瓣世家网红餐厅的高级厨具。足球瞧不起篮球吗？我不知道哎，我们当时篮球队的很有优越感，可能是因为长得高吧，是因为足球就谁都可以踢，但是篮球的话一般就个子要高一点才有希望嘛，所以篮球的好像气势要足一点，真的。我打足球踢篮球，哎，说错了嘛，哎呀，真的是。而且我们以前小时候看那种日本漫画里面说的什么有什么游泳部啊，根本没有，我们学校没有游泳池，好像有一个游泳池但从来没用过。我们大学有游泳池，中学没有，大学游泳池我从来没去游过，就不好意思。然后学校就班级组织了几次游泳课，看见都没人来是吧，女生没不好意思去，男生一看女生不去就没兴趣了是吧，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就变成其他课了。就不好意思了。好了。

怎么偶尔听到老歌时，忽然也慌了神？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留几分。怎么曾经也会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

下的眼泪，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

0: 就是，所以我们，是要一边吃饭一边采访吗？
1: 你觉得可以吗？
0: 我觉得没问题。
1: 好，那我们就先聊吧。但是我可能要
2: 你先吃一点吧。
0: 对，
1: 没事没事，我可以，我具备这种功能，就一边吃一边聊。我可能问的比较细，因为你之前其实也比较少接受媒体采访，能够找到的。
0: 我有采访，那些好像大概就做个三四个，
2: 采访的不多。
0: 就那种比较简短的几个问题。
1: 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写出来会比较多，所以说我可能问的比较细，请花姐不要感到烦躁。
0: 没有，
1: 我还是想从你一边吃我一边聊，就还是想从头梳理起。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之前有个报道说是在闺蜜的那个劝说之下开始直播，是吗？亲眼看到，我可以找给你看。
0: 不是，
1: 不是吗？说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时候打游戏，然后有一个闺蜜说，哎，那个你又打游戏，然后又什么唱歌又好听，不如你开个直播试试吧。就传闻中是这样的，实际上
0: 可能是我心里面有个声音。
1: 那为什么会写成这样的？
0: 不知道，可能有，因为我就是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你知道有时候会直播的时候骗他们。
1: 就
0: 有些问题回答多了就不可能每次答案都一样。但实际上就是因为无聊嘛。然后那时候
1: 在建筑院工作，
0: 行业不景气，没生意。
2: 行业不景气。
0: 然后我有些同事朋友就在看斗鱼，然后我也看一下，我说哎，我上我也行，无聊就算了，因为我也比较喜欢打游戏，而且我自认为游戏打得很好，虽然他们并不这么认为。哎，我觉得靠这些女孩子打的还不如我的一半是吧，唱的也没有好听，哼，就那种。然后我就跟别人说，我说哼，还不如我。他们说你也去啊，我说我去就去。
1: 就等于是说那个时候斗鱼开始火，然后从身边的朋友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0: 对，
1: 开始接触。但你那个时候的想法是很明确的吗？就是说我来做这个直播，我到底是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还是说只是抱着那个试一试的心态？
0: 这好玩，主要是好玩。
1: 好玩的点是什么？
0: 因为觉得
2: 可以跟很多人互动。
0: 我这样，我真实想法是不是太膨胀了？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到，其实那时候直播平台还挺多的。
1: 对，
0: 右下角经常弹出那种什么？
1: 对，
0: 美女直播距离2.5公里，对吧？那种，然后点进去看一个那种，就磨皮磨的鼻子都看不见的女孩子说：“大哥，来吧，做个任务啊！”这个，我给你唱两口曲吧。然后就觉得。我觉得不是很喜欢是吧？这种方式，还有一些就是打游戏也打得不怎么样的。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比他们做得好，就是来玩玩。没有想过要，哪能想到做到现在呀？但是就是说，反正在家里也是打游戏，不如跟大家一起打好玩一点。
1: 但是可能就比如说像一般的宅男啊，他们可能觉得我自己打一打就好了，就是你要把它分享出来还是有某种心理上面的愿望的。比如说你在私底下在做直播之前，你是一个喜欢要分享或者是有倾诉欲望或者是很乐意跟大家打交道的一个人。
0: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1: 内向的，
0: 但是我可能人就是跟人都有几面嘛。
1: 对对对，
0: 你是内向，但是我也喜欢写点东西，比方说我去旅行的话还会写那种游记，就给发到网上去给大家分享啊。然后我也不是那种从来不更新微博呀、朋友圈，然后想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我还会写上去的那种。但我其实现实生活中是比较沉默寡言的那种。
1: 比如说呢，你在建筑院的时候那种工作状态是什么？
0: 就是大家都是因为美貌才认识我。
1: 真的
0: 我觉得在那个班级里或者说在公司里就不是那种很出众的，大家就
1: 那种大姐
0: 活宝啊，或者说那种你知道，就是说在每个团体里都有那种特别引人注目的人，我不是那种。
1: 对，那属于小透明吗？
0: 那我看到很多事情会有很多想法，那我在现实生活中我不会说出来，那我心里可能会默默的吐槽。然后网络就提供了这个机会嘛。
1: 你最早接触网络是在什么？
2: 转学了
1: OICQ 的时候吗？还是已经是 QQ？
0: 我就是嘛，听说斗鱼我才开始接触。你这是问最早接触网络，那不是暴露年龄吗？嗯，也就2000年吧，在我5岁的时候。那时候差不多刚刚网络兴起吧，2000年，2001年，
1: 但那个时候应该是什么论坛啊之类的。
2: 那时候 QQ 好像还不叫 QQ 嘞
1: ，OICQ。
0: 对，我也听我妈说，就那个时候叫 OICQ。
1: 你妈好潮啊！
0: 嗯，我爸是个，我妈是个潮女。
1: 是几年级的时候你就开始接触网络？因为其实你现在，比如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你后来的这种性格展现以及受到大家的喜欢都是通过网络，但是你可能刚开始接触网络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个概念，说这个东西可能有一天会跟你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0: 哎，你别光顾着问，忘了吃啊。
1: 你没事，
2: 米饭上一下。四份吗？
1: 啊，对，刚刚点了四份那个
0: 米饭，米饭。
1: 哎，你有什么粗粮饭？
0: 你那个
1: 杂粮饭。
0: 你们听得清楚、看得清楚吗？这里有点吵。多好啊！一边吃一边做事儿。听得清那就好，我就怕这里太吵。
1: 就让他们永远听不清吧。
0: 没事没事。你刚才问到哪儿了？
1: 我刚刚问到你第一次接触网络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肯定没有概念，说将来有一天会跟这个东西靠得那么近。那个时候是玩具，你以前混论坛吗之类的？
0: 那时候就开始是聊天室嘛。
1: 嗯，
0: 就我看我妈就在玩碧海银沙什么的。没有，就是聊天室，最开始那个都是聊天室这种，然后后来就是论坛呀什么的。嗯。我是一个想的比较多的人，但是我在生活中又比较内向，就比较 geek 的那种。我以前
1: 闷骚吗？
0: 我以前戴很大的眼镜，
1: 是那种大边框的，
0: 连洗面奶都不用，清水洗脸那种。
2: 我也是，
1: 就是一副
0: 就是头发从来不
1: 形象。
0: 我在十几岁，一直到十几岁都是我妈给我剪头发，而且我妈给我剪这么短。
1: 那时候什么发型？
0: 她出门剪没她剪的好，还贵那种。我是一个非常的在现实生活中就是那种很内向的人。
1: 很学生类吗？
0: 嗯，这什么饭呀？
2: 紫米。
1: 那你的想太多有一些什么样的？
0: 就是说看得多想得多嘛，但是你现实生活中没有太多渠道的话，你在网络上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表你的看法的那个渠道吧。
1: 直播之前，
0: 我这渠道是不是用的太多了，显得我词汇量很少？
1: 不要紧，我可以帮你换一些词用。
0: 哎，挺好吃的。
1: 那在直播之前，你会在一些什么地方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聊天室，
0: 说出来现在不好意思说。QQ 空间。微博啊，还有就是。
1: 比如说呢，就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会触发你去这个举动？
0: 如果我看了一本书觉得很好，会写一下。遇到什么事儿，还有什么电影觉得很烂呀很好，都会想得起。
1: 嗯，
0: 而且那时候还打游戏嘛。
1: 嗯，打什么？
0: 魔兽世界。哦，然后我看到那个有魔兽世界 NGA 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一个屎黄色的论坛。
1: 那个我不知道。
0: 没事没事，女孩子都不知道那个论坛。那个论坛里没有女孩子，除了我这种。然后上面有一个，那时候魔兽世界很风靡，有些人就会写一些感触，等于叫魔兽回忆录那种的。有一部特别出名的叫《如果宅》。嗯，可能没看过，反正就是那种以魔兽世界为背景的，讲一下玩家之间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写的挺有意思的。我就当时我也想写，然后我就写了几次就没有写了，大概可能1万字、2万字就没写了。
1: 那
0: 我随便乱说，可能没有那么多。
1: 那个时候还在读书吗？
0: 对啊，读书，还在读小学呢。
1: 为什么会想去写那个东西啊？是因为魔兽的玩家都对那个游戏很有参与感。
0: 因为我比较爱看书吧。
1: 看什么书呢？小的时候，五岁的时候看什么书呢？
0: 小时候看看那个武侠小说，也看言情小说，也看正统小说，也看漫画什么的。
1: 比如说呢，你喜欢哪个作家的书？
0: 乔治·阿阿马丁，就那个《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那个作者，蛮喜欢他。
1: 但是
0: 希望他是吧？
1: 复活神
0: 如东海寿比南山，四世同堂，则为苍生。因为他年纪有点大了，书还没写完，我有点担心就。
1: 对，但是它是属于比较后期的吧，就是你后来看，你早期的时候会看一些什么类型？
0: 就喜欢金庸、古龙。
1: 有没有哪个你特别喜欢的武侠角色？
0: 小时候，我的舅舅，是图书馆的，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呢，就是把书带回来，再铺房回去。所以家里面很多
1: 藏书，
0: 很多就是
1: 书。
0: 那时候我以为就是全世界的出版社都是重庆图书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个书里面全是盖着章，然后外面贴个封条，说咦，我大重庆威武。
2: 对呀，跟我一样，我以前以为佚名是个很了不起的作者。是吧？
1: 对，小时候都会这样的。
0: 然后他又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我也跟着就看了不少。
1: 你觉得那个时候的那种阅读对你后来有影响吗？比如说你后来在直播当中讲各种段子啊，或者是你的性格的这种。
0: 我觉得武侠小说就是造就了我中二的一面。
1: 中二，
0: 我觉得总有一个。
1: 言情小说才中二。
0: 不，言情小说是玛丽苏，武侠小说是中二。我将来是要干大事业的，我掉进深山是有下面有山洞的，山洞里面还有秘籍的。言情小说不一样，言情小说说我进这个公司摔一跤会得到总裁的赏识。
1: 对，
0: 总裁28岁是吗？哦不，32岁，我随便，家财万贯，看遍了世间的妖艳贱货，没见过我这样的清纯美少女，他一定会为我折服。这叫言情小说。我其实小时候看武侠小说，长大了稍微一点就看言情小说，所以我就是受了他们的荼毒。都有。
1: 金庸或者古龙里面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角色，或者是哪个故事情节是特别棒的？
0: 金庸我没有全部看完，就是赵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一句什么题词器，笑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一句什么来着？
1: 没有看金庸，
2: 我不看。
0: 哎，你们这些人都报警了。
1: 哎，上面哎，对啊，会有人提示。
0: 飞雪连天射白鹿。啊，你们这编辑
1: 几岁的时候看的？我不看，就没有看金庸。
0: 金庸的太多了，就没有几岁就断断续续看的。大学也有看，中学也有看。
1: 所以你小时候身边的玩伴应该是男孩比较多吧？就是你的阅读以及
0: 我身边玩伴是虚拟人物，
1: 虚拟人物。所以你在现实生活中才比较内向是吗？
0: 不好意思。其实喜欢看书的人的话，从小喜欢看书的话，都会不是特别外向的。
1: 对，就爱自己琢磨，遇到什么事儿都自己想。
0: 就天天在做白日梦那种。
1: 对对对，喜欢幻想。
2: 我也会。
1: 你幻想的剧情应该跟他的不一样。
2: 我会想着我是不是哪个亿万富翁家的女儿在医院被人掉包了。
0: 某天接到一封信说你的美国的小姨是吧？进去。
3: 真的，我觉得我喜欢的不是
2: 啥。有两张不错的，他反面才4-5张。
1: 如果要看一下，
0: 摄影师告诉了我一个非常。
3: 没找第二个。
2: 到时候还可以用上他自己拍的照片。
3: 可以
2: 全部要
1: 对。
3: 肯定会有，但是我们说
0: 怎么办？摄影师告诉我们，
2: 可以把那个猪脚拿来。
0: 摄影师告诉我们，就是刚才拍了大概100来张，说能用的只有2张，怎么办？我要哭了。
1: 全部弹幕都骂摄影师。
0: 没有，他们都会说，哎呀，这模特太胖了，不怪你。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拍的那些是不是都很瘦啊？这种
1: 不，
0: 哎，你们杂志都采访文化人，
1: 并不都瘦，
0: 还是靠后期对吧？
1: 对，
0: 嗯。来，摄影师傅跟大家说一下，上镜真的很显胖。对不对？
2: 本
0: 是不是上镜？本人
4: 只有40斤。
0: 你能不能
4: 好看点？
0: 能不能走点心？真的就是单反镜头，全世界
4: 我们
0: 最出名的有毒。
4: 哎，有人问我们是什么杂志的？我们是博客天下的。
0: 哪有人问了？没有人问。
4: 有，
0: 没有人问。你是怎么这样？
2: 弹幕会比你们打出来弹幕要多。
0: 哪有人问？没有人问。大家好，他们是那个三联周刊的。
4: 我们是三联周刊的。我们来采访发姐，我们感到很荣幸能跟她共进晚餐。很忐忑，饭都吃不下了。
0: 他因为当时拍了100多张，只能用的只有2张，他气得饭都吃不下了。到现在才能吃第一口。口话，
4: 冰块吗？
0: 不用，这还有挺多冰块。

0: 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做直播时候的样子？是很随意的吗？
1: 我第一次做直播，
0: 哎，那个麦跟镜头是特意为这个买的吗？
2: 没有，嗯，那个摄像头就是很普通的摄像头，
0: 嗯。
2: 他们都是说传说中有那种美颜摄像头，
0: 其实就像素低是吗？
3: 不得不爱。
2: 它就有一些那种滤镜，就那种所谓的，就好像你手机有个美颜相机一样，就给你磨磨皮啊什么的。实际上那个镜头也不是很好。我看着我从来没买过，我看着它那个宣传图片就特别杀马特的那种，就不想买。你想那个名字嘛，叫不得不爱，我买个罗技就。
0: 所以你最开始用的摄像头就是很普通的家里面电脑上的，
2: 对，就微软，对，不是电脑上，就微软的那种，就几百块钱那种，
0: 嗯，
2: 家里用摄像头，
0: 嗯，那个话筒长得像飞机杯一样的话筒，
2: 你还知道飞机杯啊？没想到你是这种女孩子，
0: 看了很多直播啊。
2: 那个是我一个，因为我以前喜欢唱歌，然后那时候还流行那种网络 KTV 就唱吧呀什么的，然后
0: 我们这个年代没有流行那种东西，
2: 唱吧呀，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就翻唱嘛，
0: 嗯，
2: 然后我觉得自己唱的还口缺口点，然后当时那个还是人家送我的，就是一个搞音乐的朋友，他说哎呀，
0: 第一次做直播的时候有想唱，就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有点卡。
0: 好，没事。
2: 大家好，我们现在用的是店里的 WiFi， 我们自己的那个信号不是很好，所以呢，店里的 WiFi 可能有点不稳定。如果出现问题的话，请大家刷新一下，好不好？谢谢。辛苦大家。
0: 你第一次播的时候，那个内容是事先想好的吗？还
2: 是完全不知道做什么？我第一次播的时候，
0: 就直接打开。
2: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我操，游戏高手！我要是未来就打游戏，我在大家好。
0: 那个时候打的是什么？
2: 英雄联盟大乱斗。但我觉得我自己大乱斗王者。
0: 嗯，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有这种误解？
2: 因为我大乱斗真的打得还可以。是这样的，那时候我发现就英雄联盟很火嘛，然后大家都播的是那个召唤师，就是那个匹配，然后我说，嗯，怎么没有人打大乱斗呢？我来打大乱斗，肯定很多人看吧。后来发现是因为大乱斗不好看，所以没人玩这个。然后我就打了一个大乱斗，因为我自己大乱斗，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但是我又就想着，我打游戏。开直播就是好玩，自己想玩什么就玩什么。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工资啊这些，没有，好玩而已。但是你一开直播之后，人家会对你提要求。
0: 对，
2: 他说
0: 主播，
2: 对主播，你打得太烂了，这个游戏不适合你。然后我就证明了，我就多打了几次，证明这个游戏确实不适合我。我就后来换了换其他的了。
0: 就一开始直播的时候是做游戏直播，
2: 对啊。
0: 那到什么时候开始，就游戏的比重好像比较下降了，开始唱歌比较多？
2: 就说实际上，就像游戏打得好的人，他是特别希望被人知道的。
0: 对，
2: 他很享受那种，比方说在网吧后面一群小弟说：“我操，大哥你。”那唱歌唱得好的人也会想要。我自认为是唱歌唱得还可以的呢，然后当时就说：“哎呀，你们别看我游戏打的菜，我来给你们唱首歌。”就这样，就然后大家说：“哇！”
0: 是在播了几次之后开始唱歌，还是第一场唱？
2: 就可能几次吧。
0: 然后就让大家眼前一亮。
2: 这个还行，因为实际上这是个游戏平台。
0: 对，
2: 打得好的人很多，
0: 对，
2: 但唱得好的人不少，不多。那时候还没几个人呢，大家那些都是那些游戏高手在那里打游戏，
0: 对，
2: 然后或者说那种自己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子在那里说：“大家好，谢谢大家。”
0: 聊骚，
2: 就聊天嘛。
0: 所以你那次唱歌的时候，就是有明显的感觉到，就是。

0: 要去就对着这被这种期待推着往前走了。
1: 提一，这个房地产真的很不景气。
0: 你以前在那个建筑院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是特别朝九晚五的那种，还是要加班的那种？
1: 我们是朝十晚十的那种，有时候凌晨一点。
0: 晚十？
1: 不是，就忙很晚，通宵的也有，就是项目来了就很忙，没有项目的时候就很闲，忙的时候就很想骂娘，你不忙的时候，你知道没有钱又很慌。那时候我刚开直播的时候，我已经大概玩了，就是纯玩，上班就是开淘宝那种，聊 QQ， 没有项目，纯玩玩了三四个月了，心里又慌又很闲。
0: 我理解这种，
1: 公司还有项目，
0: 妈妈不是挺忙的吗？
2: 公司项目还挺多的。
0: 对，
1: 最后也是一直都没有。就我开了直播大概六个月那样子嘛，一直都没有什么业务。然后就听说很多同学啊，那些同事啊，以前的同事啊，在设计院倒闭了，好惨。你说这时候坚持当一个成功的话，就感觉有点傻，而且啊，怎么了？
0: 包包好了，
3: 我应该是可以的。
0: 对，包包重啊。
3: 好。
0: 为什么重什么？
1: 而且后来我不是那个，都被我们的设计院院长给劝退了。
0: 成功啊！
1: 因为我就是。但是做的还比较怎么说呢，就很多人知道，然后慢慢的领导也知道了，然后领导说，哎，小陈呐，你不如专心搞你的直播，我这里你要不然就停薪留职吧，这还跟我讲了很多笑，不是那种笑话，很多大道理，说现在是一个网络的社会啊，时代呀，你要好好把握呀，哎，可能以后我们还要仰仗你啊，这样。总之，
3: 时代在召唤。
1: 因为那时候我屁事不干，每个月还领个4000多块钱的底薪，也就我换我是老板，我也不乐意。那我们老板是一个比较那个
0: 是私人的设计，
1: 对，私人设计。但我们院长人很好，因为那时候很多设计院都已经是在坐吃山空了，但是我们老板从来没有裁员，都是员工自己受不了了。
0: 有多少人？
1: 可能50多百，好的百一百个，后来50-60个吧，可能。就是很多员工就觉得，哎呀，没业务的话就自己走了，他没有裁员。就踩了我，所以我们老板就是那个挺讲义气的一个人，很多公司就发不出来工资就直接遣散了。
0: 你当时在那儿工作了多久？设计院？
1: 没多久，没多久。
0: 就那你走
1: 可能一两年吧。
0: 会不会有一丝的不舍，或者是不确定说到底自己将来要干嘛，还是已经很明确了？
1: 我觉得。在一方面很火，一方面很糟糕的情况下，你留在很糟糕的地方没有意义啊，
0: 很明确。
1: 如果这边不行了，你再回来呗，就天无绝人之路了嘛。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好，而且我也跟领导就说得很好，说领导也是对，小陈呐，没关系是吧？你要是以后做不好了，你再回来，我们一起画图，没关系的。那我也相信了。
0: 那你过去在建筑院工作的时候，就对建筑这一块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理想？
1: 有啊，我就是我的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我能买得起我画的房子，那我现在都买不起，因为我需要画的是别墅。
0: 你画过最贵的房子是什么样？多少钱？
1: 别野，就那个500多平米的别墅吧。其实也现在做直播，其实认识了很多私有钱人。我当时觉得500多个别墅已经很牛逼了，我操，我现在才住50平米的。但是后来这两天我还陪一个私有钱人去看他打算买的别墅，1300平米，我靠，受到了伤害。
4: 上海吗？
1: 南京。
0: 是跟远洋去的那个。
1: 你也知道，
0: 我昨天晚上看你的直播，你昨天播到好晚，1:30点下班。

0: 一般都播到一点，因为我开的晚嘛，夜猫子。就是多年的那个设计院的训练啊，没有多年，就一年。就是养成了一个不好的熬夜的习惯。嗯，所以做直播最开始有的时候我还是9点钟10点钟才开，现在都好多了，8点。
1: 所以那个时候的遗憾就在于说你不能够住上自己所画的那种大房子。
0: 你知道的，就是这作为一个设计师，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比方说你是个服装设计师，你给香奈儿设计衣服，然后你买不起香奈儿的衣服，就很活塞地克嘛，活塞地克。你作为一个那个房屋设计师，你买不起自己画的房子，这说明你不够优秀嘛，或者说这老天爷不讲道理。是，哎，就那样。房价太
1: 次，而有那种不得志的感觉，
0: 已经还好。因为实际上在房地产衰退之前，相对的收入还是比较高的。我在重庆还算是一个叫小白领吧，就我还在收入方面还凑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就是上面的多一点。但如果我现在还待在那里的话，就可能落差很大了，因为我们就是完全靠项目嘛，有项目就有钱，没项目就没有办法。
1: 所以这位现在感到
0: 你们只有我一个人在吃了？
1: 没有啊，都在吃。
2: 没有，我打算他一会儿再吃，弥补他内心的愧疚。
0: 你也不吃了吗？我饿了。
1: 你吃饱了？你多吃点。
3: 刚才我一直在吃。
1: 毛毛，你多吃点。
2: 多吃点，多吃点。
1: 嗯，多吃点。
0: 我们还没开始呢。
3: 因为你们一直在聊天，我一直在吃。
2: 今天赶紧多吃点。
1: 没事，我吃一点点就饱。
0: 真的，又还，just getting started。
1: 你第一场直播有多少人看？还记得吗？
0: 一两百，
1: 是不是都是在骂主播好看，主播游戏打得好看？
0: 就是那时候我有泡那种宅论坛，就 S1 啊、猫扑啊、什么 GGFC 啊那种，然后有加一些群。当时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也不太懂，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我就给大家去在群里发了一下我的链接，我说大家来帮我进行个内测。因为我自己播，我不能同时看自己的那时候。然后就一传十，十传百，变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你是不是不太知道这个梗？算了，好，太冷了。而且那时候直播的人不太多，所以你那些都是男的，你出现一个带摄像头的女孩子，其实很容易就被人发现了。
1: 有明显的涨粉期吗？从最开始的100-200人就突然间增多
0: 了？有可能从10月份吧。
1: 你是9月开始还是14年9月？
0: 有九月中旬开始。
1: 那好快，
0: 因为那时候是一个直播快速发展的时期嘛。
1: 比如说呢，这种快速发展，
0: 实际上很多人做直播，一个月大概就能看出来，除非他是那种特别
1: 黑马斯。
0: 就说如果你一个月都没人看，你估计
1: 也不会有人在看。
0: 哎，对，就好像练舞啊，练什么的，很快就能看出来你能不能有人看。
1: 一个月的时候涨到多少？
0: 就十 湾人说什么？
1: 好怪啊！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就突然间，是因为唱歌还是？
0: 有很多
1: 查房，
0: 王思聪很后面的事情了。就有些人就是会安利你，因为可能他们觉得我跟很多女主播不太一样。
1: 嗯，对对对对。
0: 然后他们，然后我又跟他们很多兴趣爱好相符，
1: 比如说，
0: 然后我也抛论坛，然后他们说的那些梗我都知道，然后他们觉得哇，好亲切哦，是吧？
1: 对对对，
0: 自己人是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自己人。所以他们就经常去论坛发帖说，嘿，我发现了一个女主播还可以这样。其实那些泡论坛的人都是很乐于分享的人，屁大点事都爱在论坛里，就跟朋友圈差不多。所以那时候就很多个论坛有我的帖子，然后那时候就有人说是什么请了水军啊，怎么怎么样，哎，其实根本没钱的。
1: 就他完全就是一个粉丝自发的行为，而不是说一个公司推动的行为。
0: 那时候很，公司都没有吧，就非常初级的一个阶段，哪有那么那个。很多网友就是特别爱阴谋论，
1: 对对，就是喜欢以为每一种
3: 后台
1: 呀
3: 什么的。
0: 谢谢，这也可以
3: 干。有后台谁还来泡泡面？
1: 那那个粉丝的增长是超出你的预料的吗？还是你觉得我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
0: 的？嗯，就比我预料的要，也没有预料，就我也没有很吃惊，就不是那种中了奖的那种事情，就觉得谢谢大家喜欢我，但也没有说啊，我现在还在做梦一样，没有那种。
1: 就还是比较平常的
0: 稳重，
1: 是比较平常的
0: 稳重，
1: 是比较平常的
0: 稳重，
1: 是比较平常的
0: 稳重，是
1: 这
0: 叫处变不惊，叫
1: 对
0: 说来着呢，那叫做遇见什么什么
1: 宠辱不惊，
0: 宠辱不惊，对，好有文化。
1: 你的这种性格养成是不是因为有很多主播啊，就现在这个阶段，各种平台出来更多的主播，然后他们会对那种突然之间暴涨的粉丝，其实他们会有患得患失的那种心态，但是你好像不会有，这种是跟你的家庭教育有关吗？就是你的生活并没有过那种经历过非常坎坷的时候，所以你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些东西而患得患失。
0: 不是，因为我其实相对要小众一点。
1: 小众哦，就是你觉得喜欢你的人，虽然那个数目很庞大，但是他们还是，
0: 他就相对稳定一些。
1: 嗯，对对对，很稳定，
0: 就不是那种股票、今天涨停明天跌停那种，
1: 对，
0: 就这样。
1: 对，
0: 所以就没有就很少那种什么人生的大起大落，就是太刺激了那种。我关注了很多主播，因为也。因为是工作关系，也因为无聊嘛。有些主播曾经很红过，然后现在就很低那种，就看上去其实有点那种伤感。那我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很红过。你知道真正的大主播是百万级别的，
1: 十万干儿子。
0: 哎，那他们都是百万级别的，这一个黄金联赛是吧？就100多万人看。
1: 对对，
0: 你知道那个安德罗尼吗？一个亿三个人，不，两个人，
3: 一亿三连
0: 这个，我们跟他是完全不能比的，比较小众一些，但是相对要稳定一些。
1: 那你满足于这种小众吗？还是说会有更大的野心？
0: 没有，我一直想得奥斯卡的那种。我没有满足，也没有太多想法，
1: 就还是比较平常，
0: 就是我希望。尽量能做久一点，因为我觉得
3: 那个价格就是你说听说啊，不要
1: 肯定性大，明白？不会说你没什么泄露，
0: 谨慎还是
1: 经纪人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0: 因为除去利益关系，是首先这个行业目前是很火的嘛，
1: 对对对，
0: 钱也多，关注也多，钱。抛开钱不谈的话，如果你真的是走下坡路之后，你心态上会很受影响的。
1: 对，
0: 天天
1: 是的，
0: 天天一开播，然后人家说过气了，怎么就这么点人呢？不行了，很，这个是很难受的，比金钱上的难受还要难受的。
1: 但是因为你刚刚说，其实你的 出名，它完全不是一个就公司行为或者是预料当中，它是一个粉丝自发这样子出来，然后把你给捧上来，就这样的成功会不会让你有一点点恐慌呢？
0: 我觉得公司捧出来才恐慌嘛，不是吗？
1: 就没有粉丝基础。
0: 对啊，就那种我就遇到过那种平台上有些主播，就是明显就有人给他刷火箭，就是为了吸引观众来看他。
1: 对，
0: 那个刷火箭的就是他的老板。
1: 对，
0: 这也不是协议火箭，就是引大家来看。想捧红他，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主播的压力很大。你想老板给我刷100个火箭，给我身上砸这么多钱，我能挣回来吗？挣不回来是不是要下岗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安全账。
1: 但是他那个刷的钱如果是给他主播本人，最后还是会返到老板那边，就是做一个循环而已。
0: 我这个不知道，我们公司给我刷点吧。要不要刷一点？
1: 你不用。
0: 要。
1: 我昨天看你的直播的时候，哇，就是礼物跟弹幕都没有停过。
0: 礼物停过，停过。
1: 是的。
0: 多是多，就是穷啊。
3: 没有粉丝，你的粉丝质量很高的。
1: 对，真的。就是我跟你讲，我之前访了你一个粉丝，然后他的文笔特别好，我给你念，就他给我形容了一句。
0: 好、啊。
1: 你那个时候。
0: 你还采访了我的观众啊？
1: 对。他最喜欢你的是你唱那个，哦，你还给他点过赞，知乎上面的一个答案，你还给他点过赞，然后我找的那个人，他让我今天要看你的照片给他，他没有看，他说了一句什么？反正他说了一句还是蛮打动的。完了，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0: 没事。这件饭卡出去唱那个，估计也不会想到。还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吃，我好慌。
1: 毛毛，你再吃点呗。
3: 我吃不下了，我吃不下。
0: 真的吗？
3: 我吃了一碗饭，喝了两杯。
0: 早知道就拍，我就没拍到你吃饭，只拍到我一个人吃饭，显得我吃太多了。
1: 多吃点，多吃点，拍照的人类。
2: 有一点点感觉。
3: 不是吧？现在就靠你。
2: 好窝了，他们会做四川话。我妈是璧山的。
3: 娃娃子。
2: 啊，娃娃子。
1: 我会说闽南话。
0: 谢谢人家二勇，谢谢小陈，谢谢张的一批。好了，别上了，你们要采访，严肃点。
1: 哦，他就说他听你那首《寂寞的恋人》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画面出来，然后我就问他什么样的画面，他说，就比如路过的糖炒栗子摊啊，高架桥对面的麦当劳，大连冬天晚上的窗外不停吹着的风，每天半夜回家路过的积雪。
0: 我唱《寂寞的恋人》啊，然后他
1: 早期的，然后他把那个歌就是
0: 画面，他脑袋上的画面就是麦当劳。
1: 不，你不觉得他
3: 糖炒栗子？
1: 对，糖炒栗子，
0: 糖炒栗子。难怪
1: 他大连冬天晚上，窗外不停吹着的风。很激动，
3: 他就是想形容很舒服
1: 的。对，
0: 形容很饿吧？
3: 就感觉就很好，
1: 就觉得很温暖。
3: 对。
1: 然后他把那个歌就是导成 MP3 格式，然后就天天听。神，忠粉。做一个月就做10万，好快
0: 啊。没可能，没有可能说高点。而且那时候就是时候挺多的，跟现在不一样。
1: 那个时候一天播多长时间？
0: 3个小时4个小时顶多了，
1: 差不多。
0: 因为那时候还是上班呢。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就没那么勤了，就看时间嘛。但是又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儿。不想播就播，不想播就播，要爱看看不看，那就算了。
1: 比较任性。
0: 因为毕竟还有本职工作啊，还要出去玩啊。
1: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就比较随意的状态，才让粉丝喜欢吧，就是跟那种外面的妖孽的某某不一样。
0: 对啊，有些他是那种经纪公司，不是我们这种经纪公司，就那种公司就招了可能20个漂亮的小姑娘， 给他装修了一个小房间，布置的粉粉的。
1: 对
0: 然后小姑娘在那儿一坐，说：“嘿，老板今天晚上派我来陪你们聊天儿。”这个，这我也其实也不想和你聊，我好早就想下班了，跟人出去吃夜宵之类的。哎，谁在说远洋？疯了！明明说的小胖丁好吗？
1: 你现在有这种风格，是其实在那一个月最早期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有这个讲段子。就
0: 我本身就是一个自认为比较有趣的人，我把自己命名为取悦型人格。
1: 取悦型人格
0: 啊，就是很想让大家都开心。就是在团队中，在熟人当中，我是负责讲笑话的那个人，自嘲吐槽。因为我妈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1: 你妈很严厉。
0: 对。
1: 那你的性格到底像谁？因为你爸好像感觉
0: 就为了
1: 好，我再吃点呗。吃菜又不长脸，
0: 没事，
3: 我
0: 不还
3: 想，我是真的吃饱了。你们刚才一直聊，我一直在吃，
0: 好吗？不好意思，吃。好了。
1: 想到妈妈，想到如何逗她开心，如何逗王总开心，黑他吗？
0: 我
1: 好喜欢看这节目里黑他。
0: 你妈？我妈有点那种傲娇那种。我妈是，
1: 她是重庆人。
0: 她在重庆长大，但她籍贯不是重庆。他是他们那一代里面最小的一个，上面有五个哥哥，我觉得他被宠坏了，小公举那种，老公举。然后我爸也没什么钱，可能就跟我妈在一起，就是可能就担任一个哄他开心的角色吧。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1: 所以就更像爸爸。
0: 我也有像妈妈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我妈不好，就性格有时候就是有点太
1: 傲娇，
0: 给人压力，所以我会像我爸爸一样。
1: 比如说你的粉丝们，就是他们跟我说，他们觉得你是靠性格取胜。当然，我觉得你是靠
0: 我是靠美貌取胜的。对对对，谢谢你，你非常了解我。
1: 但他们说你靠性格取胜，然后而且，确实你在直播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过，就是说发火呀，或者是说不开心啊，类似的情绪。对。那但是人不可能是完全正面的，你肯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
0: 对啊，我跟他们说，我下了直播都嚎啕大哭。
1: 这是真的还是玩笑话？
0: 真的要哭。但没有嚎啕大哭那个程度，但是
1: 你记不记得有哪一次是下了播就哭得比较厉害？
0: 没有下了播就哭了，你会遇到一些事情就不开心了。但是你直播的时候忍住啊，因为我觉得哭其实是一个非常，就像自杀一样，
1: 自杀，
0: 就不能经常玩的东西，容易玩哭。
1: 是因为你每次都
0: 哭，就好像你哭的话，大家会说哇，主播哭了，都会去看看。
1: 哦，
0: 你哭一啊，好心疼，好可怜。但实际上啊，你真正很伤心的时候哭的，
1: 会
0: 一样子会很难看的。你又不是琼瑶女主角，这样梨花带雨，你哭起来很难看的，大家也不喜欢。而且你哭一次还好，哭两次大家心疼，哭三大家烦。
1: 对，
0: 老子是出来玩的是吧？
1: 对，
0: 谁
3: 带观众就是比较开心的那一
1: 种。对，那他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哭诉就不开心的时候？
0: 没有，我在打电话催工资。
1: 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0: 是前两天吗？
1: 前两天，因为什么事情？工作压力大吗？

0: 工资还没有发。
1: 哎，其实有时候就会那种，
0: 就还是因为想太多。
1: 直播的时候也会想，就是比方说你打一个游戏，你打过去，然后弹幕全部在说傻逼、好蠢，主播智商下线，主播你要该充值你的 IQ 了。嗯，然后你真的，一时半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又特别急。因为人家骂你的好像是真的，你真的很蠢，真的很笨，真的很瞎。然后那时候就特别难受。
0: 是下播了之后哭吗？
1: 没，哎，那也没那么严重。
0: 哭了多久？
1: 我只是说这种就类似的
0: 点。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你会在意这些评论吗？就是因为你的粉多数还是真爱粉，对不对？
1: 哪有，都是黑粉。因为我经常就是在直播里喜欢开玩笑嘛，玩笑无非就几种，讽刺与幽默，要不讽刺一下自己，要不讽刺一下他们，所以他们也经常讽刺我，就互相吐槽那种感觉。就我们直播间不是那种，哎呀老婆来了，老婆今天
0: 好
1: 漂亮，
0: 女神，
1: 老婆今天想吃什么，老婆这件衣服好漂亮，哎呀这衣服已经穿两天了，老公明天给你买一个新的吗，什么不是这种。
0: 你是他们的妈吗？
1: 没，就一个这种互相比较平等的关系嘛。
0: 对对，
1: 我觉得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但是我很多好朋友都是那种就互相经常开那种很贱的玩笑那种。我觉得跟他们应该更类似于这种关系。哎，我觉得
0: 好评论啊，觉得难过。
1: 当然会啊，人都是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呀。你像你想想，假设你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底下10条评论里面有8条说好美，有2条说丑逼，还有1条说哼 P 的都不像本人的那种，你就会不开心的，对不对？肯定的呀。
0: 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
1: 是啊，我们这些文艺女青年都是敏感又纤细的。如果你不是一个敏感的人的话，你就是一个很木的人。我觉得聪明的人
0: 都是敏感，
1: 就说明他对事物观察得很，他
0: 对
1: 周遭的感受很迅速。
0: 比如说呢，能不能举个例子，你的那种敏感，就除了说对弹幕的这种敏感之外，生活当中
1: 没有，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粗心的人。我就是这样丢手机啊，坐错车呀、啊。我最近这次从南京回来，就坐那个什么高铁，都是把座位号看成了车厢。
0: 这都行
1: 啊？
0: 那得亏你的座位号应该是，哎，座位号怎么看车厢？座位号不是多少 CAB？
1: 对啊，我就看错了，反正就那时候很急嘛，而且我是一个比较散漫的人，就经常容易出这些问题。
0: 所以你是在互联网上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所有的触角打开了，然后各种敏感，然后又聪明机灵，就是反正我就觉得你在屏幕前
2: 太完美了。他是能用一个稍微有点，
1: 你可不是，你有可能是种叫我对自己的解释是，我的大脑正在思考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摔跤了。
0: 那实际上呢，真的是在思考。
1: 是啊，有时候是的，就是你不知道在干什么，你在走神，实际上你在想别的事情，
0: 对对，
1: 然后你就会做错事情。
0: 对。
1: 但是直播的时候就不会，你直播的时候你就是坐在那里，我就是要想事情的，我就要跟大家讲了。但是我直播的时候也经常打翻杯子啊，什么咖啡啊，或者就。
0: 如果是最初的那一个月就奠定了大概直播一个内容的形态，那你觉得你之后的这段时间改变大吗？从那个月出来一直到现在。 新的东西。
1: 我觉得我
0: 还是你觉得观众喜欢的就是那个样子。
1: 我觉得观众喜欢的其实非常简单，他喜欢看游戏，就喜欢打得好，游戏打得好的，喜欢唱歌，就喜欢唱歌唱得好，喜欢美女就喜欢长得漂亮的，喜欢性感的就喜欢胸大的，这一点是
0: 哪一种类型？
1: 胸大的。
0: 认真回答。
1: 真的呀，不觉得吗？
0: 不觉得，一点都不觉得。
1: 哎，你这人，来采访结束了。
0: 胸大这件事情无法苟同。哎，我有看过你那个。我有看过你，
2: 这是我的，我在走神。
0: 毛毛的声音大。我有看过你在那个节目上画乳沟，
1: 哎，
0: 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子？是有人？
1: 当时我就穿了一件稍微胸比较低的，就是到这里。
0: 然而依然没有。
1: 然后他们没有勾，他们就是说你胸小。我说我就跟他们讲道理，我说这个勾都是挤出来的，就是你再大的胸。你摊下去也像煎饼，不是，就是说你躺下去的时候也不可能有沟，你知道吗？胸沟都是要挤的，而且正常的胸是吧？我们都是女孩子，平时这样怎么会有沟嘛？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你稍微跑起来还是这样，就是老外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然后你要有沟的话，你就得这样，那就得挤啊，对不对？你不挤就没有沟，
0: 很在理。
1: 对，但是就很气嘛，啊，你们要勾呢，
0: 花
1: 还不简单吗？对，
0: 那是一支什么笔啊？铅笔还是水笔？
1: 就化妆刷呀，化妆刷，
0: 哦，
1: 然后蘸了点那种眼影粉那种，骗他们足够了，simple， too young too simple。
0: 所以刚刚讲到内容的变化，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内容方面，如果你是一个打游戏的，你就把游戏打好；唱歌的吧，唱歌唱歌。
0: 对，但是你不是胸大的，就是那你是什么的？哪一款？
1: 我也经常陷入不知道今天播什么的陷。因为你作为一个，
0: 你会担心重复吗？
1: 我超担心重复。
0: 比如说啊，就是
1: 比方说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然后
0: 还没讲完就已经弹幕，
1: 然后弹幕就说听过了，讲第三遍了，然后我就再说我宝宝要哭了，要
0: 是真的觉得无助是吗？而不是说
1: 就很尴尬呀，就好像你讲笑话讲到一半，然后有个人把结局给你梗给你说出来的那种感觉。
0: 但你好像每次都能圆过去
1: 啊。脸皮厚啊，我干主播干久了就是脸皮厚，我没别的。
0: 那怎么办呢？那是就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那种早期的主播，他们会下面做很多功课，就是比如说我去抄一些段子，然后记住到节目上来讲。你会做一些这样类似的努力吗？
1: 没有哎，我看到好笑的会记下来，这种题因为我太懒了，我也真的记。但是我很少就是在直播里就把这样当自己的讲出来，偶尔会提到说，哎，那天，比方说说到王宝强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说，哎，我在朋友圈也看他们编那种特别贱的段子，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不会说，哎，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下，就这我编的，就主要那直播
0: 很自然的一个。
1: 有时候你准备好了，可能也用不上吧。还是得靠应变的。
0: 你的那些就是所有的应变能力都是天生的吗？所有的这些梗都是因为一个小的触点就可以引发出你自己的，就很快的就把思维跟上
1: 了。有吧？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反应是比较快的。在语言类。反应是相对快一点，但我在有些方面反应很慢。
0: 比如说
1: 打游戏，那个比方说像你知道现在守望先锋吗？那个 CS 那种，让别人打我，我就在哪里啊？可能我死了，我还没发现敌人在哪里。这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说你是，他们说你是，他们说你是，他们说。 枪，敌人就在你后面，你瞎吗？这样。那我也会跟他们说呀，嗯、你是不是傻呀？人家不喜欢你，别想了，听不出来吗？你以为人家真的要去洗澡吗？不是的。
0: 就你能用自己的梗把那个尴尬的场景给化解了，
1: 还是那时候就还好了、嗯。
0: 所以你觉得天赋更重要呢，还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
1: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要靠天赋，没有天赋是摸一点细胞都没有的话是做不好的。
0: 那像你现在做到这个阶段的话，会不会有很多人来问你说，哎，如何成为一个好的主播？或者有人想要往这方面靠来咨询的？
1: 基本上来问的都是做不好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
0: 问吗？
1: 会有人在邮件里或者私信里面问，他说：“大姐你好，我是一个小主播，我播了半个月，不，我播了半年，我的鱼丸不到500KG，请问我的出路在哪里？
0: 太少了。
1: 我天天播英雄联盟，我的段位是白银5，我觉得我打得很好，为什么水友不欣赏？”我不回复，这个就没有办法回复。
0: 嗯，这个事儿成不了。
1: 你就装没看到好了。你要是回复的话，要不就骗他，要不就伤害他。嗯，我说的是500KG，所以就很难啊。就好像你说，主播你好，我农村户口，1.49米，家里没钱，小学文凭，我喜欢上了林志玲。请问应该怎么办？哎，那这怎么回答吗？是吧？没有。
0: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勤奋的主播吗？就是在做主播这件事情上？
1: 我觉得我没有很勤奋，我比很多人都勤奋。
0: 是因为播的晚
1: 吗？不是，就比那些很多很多那种小主播或者说小美女那种，他们就比较懒了，一个月出现两回，说大家想不想我呀？你的宝宝回来了呀之类的，就比较那种。我就播的多一些，我就知道说你，但是我也没有很勤奋，就像天天去练歌呀，或者说
0: 一天播三。
1: 这个游戏我已经其实玩通关三次了，现在我表演给大家看一下。没有，我觉得我打游戏就是跟大家一起打，就事先都很少做功课。
0: 所以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播的？就是比较自然而然的，然后把它当做一种享受的东西，还是？因为有很多那种就很用劲的主播嘛，我之前采一个小男孩，其实他才在读高中，然后他就一天播三场，就早就晚都在播，然后但是他后来跟我说，他说他有一次觉得在开播之前的时候全身心都在抗拒，他不想去听，然后播完之后他什么话都不想说，就是他在那个直播的时候整个状态是非常亢奋，但是他一结束之后就一句话都不想说。
1: 对啊，
0: 你觉得
1: 人不可能。人不可能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啊，又不是吸着大麻。你在直播的时候是一种表演的状态，你必须要兴奋一点，
0: 对
1: ，exciting， 不然的话，大家看你一个平时的状态，还不如看自己身边的人。那我觉得像，除非那种游戏高手，就像运动员一样，他一天要保证7-8个小时的训练那种。他可以把训练的部分展示给别人看，但如果你是表演性质的，比方说你唱歌弹琴，或者说讲就脱口秀那种，那不可能讲那么久了，那就不科学了。要看分人。我看过一些那种游戏高手，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就英雄联盟的 UZI 那小狗，我看他的是我那时候。就听说他特别特别厉害，然后我去看他，就几百万人看他，那弹幕刷得飞起，他全程不说话就打， 看了十分钟他没说话，我以为他韩国人，结果不是。
0: 那你觉得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1: 他就跟体育高手一样，他就是厉害。
0: 就他不是那种表演性质，而是说自己真的在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
1: 他就是一种竞技的。
0: 竞技，对对对，
1: 就好像比武一样。
0: 我最近看好多武侠小说，
1: 有些
0: 能扯到那个上面去。
1: 我最近看《冰与火》这个，就说有些比武是要赢，有些比武是那种表演，就是武打。这是两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像打竞技游戏就是类似于比武嘛，就是要赢。
0: 那你自己呢？属于什么类型？
1: 我觉得是开心就好，你赢不了。我是不是真的吃太多了？
0: 没有。你在讲话，其实没有吃多少。所以你是以比较轻松的心态在做、
1: 不轻松，不轻松一点。
0: 对啊，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有很累的时候吧。
1: 就大家会对你有期待啊。
0: 希望你有新的东西是吗？
1: 就好像运动员说，刘翔以前大家多好啊。
0: 那一会儿
1: 看看吗？
3: 我们待会儿不是有时间照不上去，我刚才找了几个点。
1: 好的，
3: 现在需要你大力的协助。我一般不摆拍的，但是没办法。
1: 怎么了？所以我真的拍出来，我看一下了吗？
3: 但我觉得你非常上相。
0: 对对，他非常上。没有，但是他在那个他直播的时候，在家的时候老是显得脸大，就是你本人的脸比我想象中小很多。本人的脸比我想象中小很多。
1: 来，等等，来，再说一遍。
0: 我告诉你，八姐本人的脸比你们想象中的小很多。
1: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小这么多，是不是太浮夸了？是不是因为你摄像头摆放的位置有问题？
1: 摄像头膨胀吧，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还行。
4: 没有，因为是我觉得是身体太瘦了，对，这个是肯定有原因的。然后头发可能比较蓬嘛，就显得头发可能比较大。那实际上是很正常，
0: 对，实际上
4: 脸也很小啊，
0: 对，脸很小，人也不胖。贾玲这个名字是粉丝叫出来还是你自个儿起？
1: 他们呢？我怎么会叫自己贾玲？我是自身
0: 开始这么叫的。
1: 不知道哪个臭不要脸的说这个主播怎么叫贾玲啊？然后就铺天盖地的那种，
0: 但他成为一种标签。
1: 而且那就是我们斗鱼也很开心，然后专门安排我跟贾玲做了一期节目。
0: 那一期感觉，
1: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疯了，说为什么有
0: 两个贾玲？
1: 我觉得不像啊，
0: 我也觉得不像。
1: 听见了吗？不像。
0: 可能是在镜头里。
1: 镜头里面可能就是显胖嘛，哎呀，有些表情啊，就是那点。
0: 跟性格也有关系的，就是比较逗，
1: 就是谐星嘛。
0: 你有分析过自己受欢迎的原因吗？
1: 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有趣吧。比较聪明。
0: 那有没有一点就是运气或者因为这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其实咱们可能身边也有各种各样漂亮的，然后性格也不错，歌也唱得不错的女孩。你觉得为什么是你？
1: 首先
0: 被粉丝骂死。
1: 首先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有多厉害现在。因为说实在的，我在斗鱼的话也就是一个一点五线的主播。一线主播是那种百万级的。我们叫二线与一线之间那种，就20万那种一点五线，类似于一个重庆的定位。像五线你陪我。一直几 G 啊？
3: 你再发这张照片。
1: 这边信号不好，没有4G信号，所以我不能用自己流量。
3: 要发那个原图。
1: 现在好点了吗？ 我流量更不行，我这里这管子没有 4G 信号。我也想用流量，我买了好多流量用不掉。
0: 你每个月用多少流量？
1: 我会用个看户外事情多不多，可能就七八个 G。多的话十多个 G。
0: 现在户外的占多大的？
1: 是我吗？但很少，10%吧，你。
0: 你觉得户外会让你有不适的感觉？没有像在户内那么自
1: 信。就还好，看刚开始有一点。
0: 那种感觉是来源于什
1: 么？围观群众啊。
3: 看过那个梗吗？
0: 我这个平常有5000多字。
1: 我靠，还有这么多？
0: 没有，就是瞎聊。我是自己做的一些准备。
1: 方便？
0: 不用按照套路。
1: 没事。
3: 有点真诚。
1: 我是不是你们采访过吃的最多的？
3: 应该不是。
1: 什么叫应该不是？
3: 你还采访过各种动物啊？
1: 你好烦，哪有你这样的？所以你们到底是什么杂志？为什么还要采访动物？
3: 我们什么都做。来，你来解释一下，赶紧机会来点声音大一点。
0: 我看，不行，我说讲错会被开除。
1: 我觉得摄影师太黑了。
0: 哪种黑？字面上的黑呢？还是
3: 很白啊？
1: 心黑。
3: 你发现我有重庆血统都很白吗？我们重庆血统都长得比较白的。
1: 哼。
3: 看你们吃的实在太好吃了，我也再吃一点。
0: 再吃点吧，要不然超好吃。
1: 想吃就吃，还要
0: 喝。你讲话的时候就是带着台湾腔吗？我看你早期的视频好羞涩啊，就是然后
1: 刚开始就是很不好意思嘛，
0: 不敢放开声音说嘛，一开始
1: 那就有点台湾腔，就是也是你不好意思的时候声音会小嘛，然后就
0: 不自觉的
1: 就有点，对，女孩子会，男的可能就还好。
0: 那个时候好萌啊，我前段时间看你那个反正比较早期的视频，然后就好多弹幕说
1: 天哪，
0: 这是八姐
1: 吗？
0: 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八姐。
1: 刚开始不熟的时候都这样。
0: 你觉得你自己变化大吗？
1: 我觉得生活变化挺大的吧，以前就上班
0: 比较规律。
1: 啊，现在感觉就是压力要大很多。以前就是老板布置任务你就做嘛，现在要自己给自己负责，还要对观众负责，但是就更有成就感一点，毕竟
0: 自己的事儿，
1: 还有很多人喜欢你，感觉比较屌的。
0: 怎么来对观众负责？就是满足他们的需求，还是给他们更多的东西？
1: 就是让他们开心呢、啊，还让他们学到知识。就文以载道，播以载道，而且就是想，就说的膨胀一点，就是如果说观众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我会想去纠正他，就会我会把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道理讲给大家听，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同，或者说改变一些人的想法，但我不一定就完全正确，但是自己觉得还行吧，这
0: 种。比如说呢，你曾经在节目里面纠正过什么想法？纠过什么想法？纠过什么想法？纠过什么想法？
1: 纠正过很有些 有些想法容易引战，就是真的说出来很容易引战。
4: 这个就可以忽略了。
1: 比方说，我会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这种。我不信星座，我也不信中医，然后我会告诉他们
0: 为什么
1: 世界上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多阴谋论，很多时候你们瞎鸡巴脑补
0: 是，
1: 还有就是说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0: 对，
1: 以及你想象的也不一定对，我会。会把自己的感受跟他们讲。
0: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责任感呢？就是可能很多主播也是一样，就是想要说让粉丝继续留住粉丝，但是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我跟粉丝之间关系更亲密，有更多人喜欢我。但是你的目的好像是希望可以做
1: 没有没有，这是很少的，就是、
0: 这种责任感
1: 比较犟嘛，比较犟。我觉得我是对的，我觉得你应该认同我，是这种，这是一很少的一部分。如果遇到大家观念不统一的时候才会这样。你知道，就是在论坛里面，很多其实也会站起来，就说，
0: 是的，你那个时候会参与这种。
1: 我看过一部漫画，它在科学松鼠会里面的。
0: 哦。
1: 然后那个漫画
0: 发给他们科学松鼠会，
1: 我觉得科学松鼠会很好很好玩。然后他们是说，就一个人站在旁边，另外一个人在键盘上疯狂的打字。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纠正他的观点。哎，这么晚不睡觉，有意义吗？他说，要是我不继续讲下去，他会一直错的呀。
0: 有使命感，
1: 有使命感，
0: 有使命感，
1: 有使命感，这是一种中二的使命感，
0: 有点像那种思想，
1: 可能还是有点犟吧。觉得其实很多时候说难听一点叫做。是一种对傻逼的容忍度的问题。
0: 对，
1: 还有一种乐于助人的问题。
0: 但是你不怕招致非议吗？就是不怕大家，因为其实真正理性的人不多，在现在这个社会上。
1: 是，如果大家都很理性，我们怎么挣钱的呢？斗鱼要倒闭了，所以我们这些就是还是说的很少。娱乐方面
0: 看吗？就如果你是一个，就比如说你小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思考的，然后你对这些可能公共的话题也有自己的思考，但是你可能迫于某些压力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
1: 我又第一我不爱好政治，第二不爱好军事，我最喜欢的是八卦，这其实很难站起来。我也不喜欢跟人讨论转基因，我不懂，我不了解，我不发言。我也不喜欢说美国英国什么时候打起来，台湾到底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不爱好这些，所以就
0: 你是觉得你把一些生活的常识跟他们，
1: 我跟那种他们键盘政治侠不一样，说啊普京好了好屌什么奥巴马算个屁，这有些男生很喜欢这种就容易站起来。我就还好，我经常说跟他们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谁谁谁很漂亮，他们说屁，我说觉得舒淇很美啊，他们说啊，
0: 我觉得舒淇很美
1: 啊，是吗？这种就
0: 舒淇是女生比较能欣赏
1: 的，对啊，而且他们男生很多站起来是说科比厉害还是谁谁谁厉害，就那种就很容易站起来，我又不看了就。
0: 那你希望你在粉丝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就有没有可以类比其他的节目，或者是某一本书，或者是某一个具体的印象？因为其实他们，你在他们心目当中就不是那种女神型的，
1: 不是吗？不是吗？大家不是吗？啊，不是吗？不是女神吗？啊，
0: 是那种亲切的，就是像朋友一样的。
1: 哎，亲切不就是难看的代名词吗？
0: 你自己的期望呢？你希望你在他们心目中是？
1: 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但是不要。是
0: 比较肤浅喜欢你的美貌，比较肤浅喜欢你的胸，
1: 就是一种类似欣赏的行为，而不掺杂了太多情欲。因为我觉得像那种男女感情方面的喜欢，因为很多 很多
4: 主播是
1: 这种老公老婆路线那种，
4: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种很危险。

0: 得感情是个很危险的东西。
1: 你是说这个主播危险吗？还是这种关系？
0: 这种关系很危险。
1: 嗯、
0: 我觉得感情就很危险，男女感情很危险。
1: 嗯、
0: 但是朋友间的欣赏啊，或者说喜爱啊，这个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东西。
1: 对。对，
0: 因为你喜欢的话可能就只能喜欢一个人、
1: 嗯、
0: 你不喜欢他了就像仇人一样，前女友男友，那你朋友可以做很久、
1: 嗯、
0: 那就要钱挣久一点。
1: 有哪一场直播是你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粉丝们记得的都不一样，就每个人的点都不同，你自己的。
0: 嗯，我觉得很多都还挺好玩的，
1: 比如说
0: 我没有那种人生巅峰的时候、
1: 嗯、
0: 我有人数爆炸的时候，那是因为我参加一些节目、啊、那个节目跟明星在一起、
1: 啊、
0: 但是跟明星在一起，因为我不是一个那种疯狂的粉丝，那、
1: 嗯、
0: 也不是我的就是心目中的就是终极偶像，所以说虽然我那时候人气很高，但是并不说那时候就是我的人生巅峰，
1: 就
0: 是
1: 把它
0: 作为一个
1: 重要的。
0: 对对对对、
1: 嗯。那你自己记忆比较深刻的哪一场？生日
0: 的
1: 时候算
0: 吗？生日的时候也算。
1: 好像据说你偷偷的躲起来哭了一会儿。
0: 没有，那时候其实就有点伤感，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讲，
1: 你可以偷偷跟他讲一下，让
0: 他那时候涉及到就刚刚出了一个熊猫 TV 嘛，就很多就是平台竞争跳槽、
1: 哦、
0: 挖角，然后很多
1: 不
0: 有些风波，然后有些朋友也就跳槽离开了嘛，然后有点伤感，有些那时候不是很开心的。
1: 然后刚好是，
0: 而且你知道吗？每个人在过了可能十八岁之后，可能很多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不光是开心，是吧？还有一种，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1: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因为可能在外人看来会觉得你已经很不错，有这么多人喜欢你，然后你在做一个比较相对比较自由的一个工作。
0: 没有，我不自由。老板，我自由吗？
1: 老板给很多活。
2: 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1: 就是你的，你觉得这个生活不是你想要的这种感觉，是来源于什么地方？
0: 没有，这是一句梗，就是，已经很好了，但是还是很有压力的。
1: 这种压力是来源于外界的，还是你担心自己的匮乏？
0: 你被很多人关注，你被很多人看，很多人都会给你意见、建议。你知道美国好像那个斯图还是哪个鸡毛秀里面，他有一个情节是明星阅读自己的骂自己的那个推特那个文，这都很难听，很难听那种啊，明星的。就是
1: 这个情节，
0: 喜欢你的人，就认识你的人多了之后，喜欢你的人变多，不喜欢你的人还会也会多。所以就是你给你喜欢的人给你压力，不喜欢的人也会给你压力，可是来自喜欢你的人更多一些。
1: 是说压力来自喜欢的人更多一些，是因为你
0: 是啊，因为在乎啊。
2: 因为你不喜欢的人的话，你
1: 就
2: 直接不搭理
0: 啥。
3: 而且你能盯着那个屏幕看一下话吗？
1: 你跟屏幕互动一下。
3: 对对，跟屏幕互动一下。
1: 可以说话。
0: 大家好。
1: 可以说话。
0: 这个记者是那个博客，你们算记者吗？
1: 是。
0: 还是编辑啊？
1: 记者。
0: 哦，他们算记者，是博客天下的。然后今天来，
1: 有人让我把我杀了。
0: 为什么？为什么要杀你？啊，快！他们这次专门来做这个采访，然后其他我都不关心，就是把我照片P好看一点，这是最重要的。

0: 太了解你们，想听的跟我说一下博客天下到底红不红啊，这本杂志怎么样，其实你知道，谢谢 Kyle 的免费看直播的 Kyle 的飞机，哇，这免费看直播还送飞机，真是心口不一啊。怎么说呢，你这是嘴上但身体却很诚实。哇，这个陈一发太好看了，我必须要送一下飞机，哪怕背叛我的 ID， 是不是这样？想起以前喝饮水机的水，喝的最多的时候是中学还有上班的那个公司啊和教室后面都有饮水机，然后就是那种身强力壮的男同志帮忙换水。我记得我在工作之后，然后有个，因为我们设计院哈变动很快，人员变动很快，很多人你还没有认识他，他可能就走了。公司比较大嘛，100多号人。我记得有一个男同学，男同事，好像是来实习的。他来了之后就坐在饮水机旁边，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私下都叫他饮水机。好像叫饮水机男孩，其实。会起一些奇怪的外号，大家不要坐在饮水机旁边啊，天天都是换水，很无聊的。但是可以跟很多妹子接触，有些人就是那个时候能跟妹子说上话了。以前饮水机放在教室的最后面，然后一般教室最后都是做一些，就是哎呀，我直说了，就是成绩不太好的同学，而且男同学居多。然后他们很多人就是当上学期间也没有什么机会跟女孩子说话，然后每次水用完了啊，就会有那种，你知道爱喝水的女孩子都是长得比较好看的女孩子，他们会信奉一天八杯水我也可以买那种类似的鬼话，但也是实话了啊，就是他们喜欢喝水，然后就会跟那旁边的小胖子说一下，哎，帮我换一下水啦，然后你可以就磨蹭一下，哎，不行不行，我很忙的，我这作业马上要交了，换一下啦换一下啦，你自己换来，我这么瘦怎么换得动啊，啊，等一下等一下，哎，你亲我一下我换着，就是，没有哈，后面是乱编的，就那种类似的对话。八杯水不是就是那种什么皮肤科医生建议的吗？最近还有个新闻，就新闻吧，说是一个民警在高速路边发现了一个女子哭哭啼啼。怎么回事呢？一问，说是因为太唠叨，一直在副驾驶上面碎碎念，然后被自己的老公踢下车了。Can you believe that？ 给你们看一下，就这个，这也太……哎，这哈哈哈是怎么回事？家庭暴力，你不许笑。听得懂吧？听得懂不？女娃儿。狼娃儿。
1: 你也不要谈，你还在开车店，影响驾驶员。这是不是两口子？
0: 咋不是嘛？这是哪点的话哟？还处理了伤口。
2: 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
0: 我表示很愤慨。为什么关注点在于说什么女孩子在那里唠叨，怎么不说男的把她踢下去了呢？我觉得。

这就很，就感觉唠叨就是不对，但是就把他踢下去也这叫罪不至死吧？这量刑过重吧？这个什么高速路旁边啊，是高速路吗？收费站旁边，把人家踢下去，都有伤了，这太过分了。罪没告改是什么？嗨，这 请勿插入广告。你们觉得很搞笑吗？我觉得就看你在哪个位置吧。你是被踢下去的那个人，你还会觉得搞笑吗？而且下面很多很多女孩子就很愤怒嘛，就说：“我靠，这明明是家暴，为什么那个好像警察叔叔跟那个被踢的本人都好像没事一样啊？还不赶紧离婚，等啥呢？还等着过清明节吗？怎么怎么样？”然后男生也很愤怒啊，为什么这种人都有老婆？可能是因为人家有车吧，是吗？哎呀，这个社会，女孩子受的是外伤，男孩子受的是心伤吗？内伤。

0: 谁不唠叨啊？你们有些人说女孩子唠叨，男的不就不唠叨吗？我做直播3年半，我觉得男的可唠叨了。你们就在直播的时候，不就那个副驾驶那种感觉吗？啊，哇，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哎呀，我虽然没玩过这个游戏，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这么做。我虽然连游戏机都没有，但是我觉得你打得不好，不如我，对吧？其实好像副驾驶就是一个 BB 位吧， OB 位 BB 位大家都有点。特别是那种就他说的不对啊，你就愤怒啊，说哎呦屁也不懂还指挥，指挥你指挥啥呀，是吗？如果他说对了那就更愤怒了，妈的，是吗？那种什么，人说：“哎呦，我早都跟你说了，看嘛，头就该早该被死。”哇，这种时候愤怒达到了顶点，呵呵，滚出去！谢谢孤独时代 Silence 的飞机。就说那个他指挥错了，你还可以批评他；他指挥对了，那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如果坐在副驾驶，我会逼逼吗？我跟你说，自从有了手机，我就再也不闻车外事。我以前还坐在车上会看看风景，还跟有时候跟师傅聊聊天，认识的人啊。现在坐副驾驶谁不玩手机啊？还。好麻烦的，就睡觉玩手机就行了呀，大不了放点歌，不然还要费心跟你聊天，何必呢？你晕车呀，那你可能不太适合6737。哎，前几天高铁不也出事了吗？也不是出事了，出了一个小的八卦，说是有个大婶儿就批评那个年轻人说，啥泡面啊？没吃过泡面啊？你吃完泡面，我本事把汤喝完啊！哎，我学不来那个调。我建议你们哈，建议你们就是晚上想减肥，但是又想吃泡面的时候，就看一看那个视频，就能对自己有所启发。我给你们感受一下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起因是怎么回事，就那个有一个。男青年在高铁上吃泡面，然后泡面嘛大家都吃过，味儿稍微有点大，然后有一个妇女呢就很不舒服，就出来，你不知道吗，那个高铁上不让吃泡面，你怎么没这么没素质呢，高铁上有规定，但实际上高铁上没有规定哈。然后骂了很大一通，那个男的呢从头到尾保持了很大的克制，是我的像是上去打人了可能啊，但他把他拍下来了，就很聪明，心想有你好受的，这里把人家拍得很清楚哈。最后呢，最后最尴尬的是那个他们一直吵嘛，要吵完了之后，一个乘务员端着那个泡面从旁边走过，所以就是完全不存在什么高铁上不让吃泡面这事，我打不过吗？可能吧，不知道，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就成年之后没有跟人打过架，这些雨天 pass 的飞机。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视频啊。
1: 深夜好冷好。
0: 就当你们想吃泡面的时候，深夜想吃泡面，好好看这个，好好看这些，有助于减肥。深夜好冷好饿好想。就左边是你自己，右边是就是哇，左边是你心中的恶魔，右边是天使吧啊。
1: 深夜好冷好饿好想
2: 吃泡面，要不要脸？我问问你，吃泡面没见过那么不要脸，你吃泡面没完没了了是吧？吃泡面你吃屎，吃泡面吃屎，吃泡面吃屎，吃泡面你吃屎，吃泡面就你吃泡面这个事儿，所有人都知道，你知道吧？关你屁事儿，关你屁事儿，关你屁事儿，用的那你把糖都喝他泡面傻逼。
0: 想吃泡面的时候多想想啊，回忆一下，我觉得有助于大家减肥。怎么样，是不是很有启发？
3: This is AP News Minute。
1: 深夜好冷好饿好想
2: 吃泡面，要不要脸我问问你，吃泡面没见过那不要脸，吃泡面没完没了了是吧？吃泡面你吃屎，吃泡面吃屎，吃泡面吃屎，吃泡面你爱吃你吃，吃泡面就你吃泡面这个事儿所有人都知道，你知道吧？关你屁事儿，关你屁事儿，关你屁事儿，有能耐你把糖龙喝他泡面咋逼，吃泡面能吃东西谁让你吃泡面了、哎、哪条规定可以吃泡面了、哎、吃完泡面你爱吃你吃，
0: 他最后说的是啥？
2: 泡面你爱吃你吃，吃泡面你爱吃你吃，吃泡面你爱吃你吃，
0: 好好想想吃啥泡面，好好减肥，嘉年华就要到了，你们也应该啊严格要求自己，光督促主播算啥事儿啊啊，一个个的小胖子到处都到时候都现出原形。熊老师我觉得最近有点问题，同济之光。熊老师有点问题是怎么回事呢？他给我发消息说，发发你要不要跟那个魔王一起拍照，就跟二发一起拍什么 cos 照啊之类之类的，他说我来联系一下，就好像初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哈，就一个热心的中年同事，但就觉得好奇怪，就我跟魔王拍个照为什么他要来联系，我当时就随便回了他一下，因为我当时在忙别的嘛。我说本来计划好要跟那个二发拍一下那个什么，拍一下那个二 B 小姐姐。后来发现那个二 B 小姐姐的衣服对我来说实在太大了，就暂时搁置了，要整体改小。谢谢虚怀的两个飞机。所以，他就来问我要不要和二发拍照，然后他联系一下，什么找摄影师啊。一起吃个饭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你说拍照就拍照，为什么要吃饭呢？大家好好工作嘛。我觉得这个人有私心，而且就是说，如果人家我要跟二发拍照，什么假设，目前并没有提上日程，我要跟二发拍照，那就是出去拍照，然后跟摄影师嘛。那为什么还要吃饭呢？那为什么还有熊老师呢？我觉得熊老师就夹带私货太多。对吧？我觉得他上回跟我一起去那个温泉的时候啊，真的有点怪，听着有点怪啊，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和他以及他老婆还有圈叔以及圈叔他老婆还有熊嫂他们同事一起去泡温泉，然后各泡各的，男女分开。当时我跟那个熊嫂讨论，我说哎呀，就说到熊那个，因为那个就是温泉里面嘛，大家实际上是裸体泡温泉的，日式温泉你们泡过吗？没泡过也没关系，反正上海的日式温泉都是裸体温泉，就不准穿衣服的。当时熊嫂就看到我啊，身材很霸道，说发发你这身材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屌。我说哎呀，这家族遗传，我有个妹妹比我身材还屌。啊，真的吗？但我老公对这词也很感兴趣，我没见过他本人，要不然哪天拉他一起来泡温泉。现在就找了一个契机了。霸道惨了。这是什么呀？这是那个哦，俄罗斯方块。熊老师还是有点东西，熊嫂自己就我上回好像也讲过，上海由于受日本文化熏陶比较多，然后上海的日式温泉是那种一个一个的小池子，有些是有什么红酒啊，有些是人参啊，有些有姜啊蒜啊，还有一些什么有电击啊，还 还有一些就是什么有硫磺啊乱七八糟的一个个小池子，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作用嘛，就是不同的味道，还有牛奶啊什么的， 就跟煮东西一样，然后去泡嘛，一个个小池子，但不穿衣服那种。其实跟我，哎，怎么还有我？还有240个字，11月3号了，也顾得到小猫的飞机，还没有火锅，就有红酒嘛，有牛奶味儿，有电机，真的有电机，就是那种，你躺下去就有人给你，就让你清醒一下脑袋，很弱的电，有麻辣的吗？还行吧，九宫格，一个一个的。有些说姜还能理解，蒜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姜能理解？姜也是我瞎说的呀。你这个人，我发现就是跟群众啊，跟那种不明真相的小伙伴聊天有一个技巧，你把一大堆完全胡说八道的东西里面，就把听上去稍微靠点谱的摆在前面，然后后面再加一些完全不知所云的，他就会只会怀疑那时候完全不知所云的，我还牛油呢，什么怎么可能有牛油，你怎么不海鲜呢？但他就会相信前半部分那个什么姜啊，他就相信了。这就人的心理啊。姜活血化瘀是啊，姜活血还驱寒呢，那可是人家是喝下去驱寒啊，又不是泡驱寒。泡的话你就还蛮入味的吧，就姜汤是喝下去驱寒啊，不是泡啊。我也可以喝，不要吧，人家就说那个游泳池里，大数据表明游泳池有0.1%。0.01%都是尿，虽然是温泉，我觉得还是啊，谨慎为好。泡的话去腥，是啊，你们都蛮腥的。去腥倒是真的，料酒也是去腥的。如果说你们炖汤有时候没有姜没有蒜的话，你可以就是弄一下料酒。谢谢驾驶418094的飞机，谢谢刚刚说完尿你就来了啊，谢谢加加加零的高级车情。尿酒好，料酒乐一奥料鸡偶酒料酒，料酒里面就是姜蒜什么。

有点烫啊。这个一大又黑我，这什么鬼，怕不是个色盲吧？谢谢六爷的乘的飞机。你要喝尿酒，你自产自销啊。啊，这个邮件说的是，作为一个男生我很难受。谢谢阿拉罗欧欧欧的飞机。发发来猴，我是673373的老观众了，更是你的颜粉。我陈一发最牛逼最美。在这里说一下，我在一个小公司上班，公司加上老板就7个人，除了我其他6个都是女的，年纪都在22到30之间。可惜的是他们不是已经结婚就是已经有男朋友了，但是我蛮期待一次办公室恋情的。所以你说我要不要尝试一下勾搭一个正在恋爱的小姐姐呢？还是说找已经结婚的小阿姨？这个人有点也，我知道这行为很可耻，你知道你还这样，但是百花丛中过，安能不下手呢？而且发姐你也说过，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我是说商场打折，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下回你对吧，作奸犯科被警察叔叔抓到了，你说是我教你的，但不是，这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我说的有便宜，但是只打折呀，你这种是要腿打折。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直播越来越好，注意休息哦，比起占哪叫你去占女同事的便宜啊，我看你是嫌命太长，真的是。谢谢抹茶猪心饼干的飞机，谢谢滴滴121的七七火箭。嘿，对了，我今天把那个邮件环节改了一个骚标题，嘿嘿。一个小公司加上老板就7个人，你还要搞事情，哎呀。谢谢抹茶猪心饼干的笔记。而且就是你从整篇邮件来看，你看不出谁，就是看不出这6个女孩子里面有人喜欢他呀。我以为他是说跟那个什么其中一个女同事发展出了就是不被祝福的感情了呢，没有啊，是吧，人家是已婚然后正在谈恋爱，没有跟你好啊，是吧，你还在这里说到底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呢，到底是选择正在恋爱的小姐姐还是已经结婚的美艳少妇呢，是吧，你还想得美嘞，就是我靠，一个人就是上班的时候内心戏不要这么多好不好，就好好工作呀，人家有搭理你吗，是吧，你自信心不要这么高，是吧，你可以先勾搭试试看。哎，不对，这句话我没说过，一会儿又变成什么，发姐你教我们有便宜不占十便蛋，还有你可以先勾搭试试看，我操，还押韵呢，我劝你好好工作，我认为没有人会搭理你。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宇宙真理啊，像这种公司除了你都是女孩子的话，你不管勾搭谁，其他五个都会第一时间知道，这在女生之间那个八卦传播速度是高于音速的，是超音速的。我先跟你说清楚，你不要想着什么我左手一个慢动作，右手一个那个小姐姐之类的，是吧？多线发展那种不存在的，真的马上就会人尽皆知，就臭了。我觉得你们男孩子哈，很多很多男性都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病，就是喜欢幻想的 illusion， 就看到人家的一瞬间就把你们俩孩子以后读什么小学都想好了，是吧？然后说今天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姐姐跟你一起坐同一个地铁，明天就发邮件来问说，发发呀，我觉得她很适合我，但是看上去她好像是外地人，以后我们俩在一起会不会有障碍呀，是吧？如果他是北京的，我是上海的，他只是来这里出差，我们以后房子买在哪里呢，是吗？到底是读北京的小学还是上海的小学呢，是吗？名字起什么呢，真的想太多了。年轻人还是不要意淫了，好好撸管吧。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谢谢猫头六七三七三的高级手机，成功最六六的高级手机。下一封啦。

下一封的标题叫做一封对花花的感谢信，希望被选中。哦，这么长。发姐亲戚，首先恭喜发发强势入驻时尚先生实业的反面，实属大明星待遇，发发离梦想又近了一步。我把说小一点，怕你们看不清。我是2014年下半年开始关注发发，我靠，这么早的吗？哎呦，化骨灰级观众，随后便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哎，这句话说完，我很怕他再加一句，虽然2014年下半年开始关注发发，沉迷无法自拔，但是到现在都没有给发发哪怕送过一个鱼丸，我很愧疚。经常都有这种套路。那时我刚刚毕业，在深圳的一家金融公司做总经理助理。由于自己社会经验浅薄，办事能力也很欠缺，所以经常被老板责骂。再加上2014年深圳对外贸易这一块持续低迷，哦，老板自己在外面亏欠了一个多亿。哎呦，你这个句式感觉是不是下一步就是带着小姨子跑了？所以经常会把一些无名的怒火发到我头上，自己心情跌到了谷底。谢谢滴滴滴121的超级火箭。慢慢也变得沉默寡言，每天晚上10点回到小屋，也只有发发的直播能给我带来每天唯一的快乐。后来老板由于资金链断裂破产，我也辗转换了几份工作，就这样陪着发发一路走来，陪着发发见证了斗鱼的繁荣和短暂的落寞。等一等，我才好像没有落寞吧？你这个话说的，万一陈总、张总正在暗中观察呢，是吧？我觉得我台现在还在繁荣阶段，没有落寞呀，哪有落寞？你不要自行脑补哈。2016年，我决定考研。对于一个工作2年的人来说，这个决定真的十分艰难。专业课知识基本忘光了，英语也从6级水平掉到了高中水平。但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总觉得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即使失败了也不后悔。

0: 这一年也许是我最苦的一年，白天上班，晚上去附近大学的自习室学到半夜两点。
1: 啊，
0: 自习室会看到开到半夜两点吗？是那种通宵自习室吗？哎，我没去过，哎，因为我毕竟女孩子嘛，担心自己的安全，我一般都在寝室里自习。回到宿舍再用一个小时整理今天的笔记，这一个小时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我会戴着耳机听发发的录播，在此特别感谢刘诗诗，也许是上帝的垂怜哈。今年我成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哎呦，名校哦，再也不用看发发的录播了。什么意思啊？哎，怎么，哎，我觉得这个观众的，哦，误会了，每天守着看直播是多么的幸福，感觉就是断气，有点大喘气，就是说话大喘气，就搞得看邮件的人心情起伏不定啊。刚刚读完，猜起板姐就抛了，好 ，sorry。时尚先生中以孤独时代的宠儿来形容发发备考的一年中，正是我最孤独的时光，每天都接受各种质疑和自我怀疑，正是发发陪伴了我，鼓励了我，每当我学累了，我就会自我催眠，如果我不优秀，以后怎么催娶发发。当然这只是我自我鼓励的方式，发发那么优秀，应该值得更优秀的人去拥有。乱七八糟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总之很感激发发，你自己也许不会发觉，你所坚守的直播陪伴了很多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长久的陪伴。最近发觉发发对爱情有些悲观，我想说，发姐你这么优秀和漂亮，一定会有一个人爱你一生一世。这个陪着你白头到老，你一定会拥有童话般的爱情，老天爷从来都不会辜负一个温柔的人。也许我这辈子都无法在现实中遇见你，也许我之后会由于各种原因离开发发直播间，但此刻的我真心想说一声谢谢，谢谢你的陪伴，谢谢在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遇见最完美的发发，祝发姐岁月静好，人意安康。哎，这首歌很适合啊。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PS 附上录取通知书，遗憾的是没有达到直播间人均学历，无以为报，送一个飞机感谢发姐，希望可以被发姐选到，也算是自己的一点小私心吧。斗鱼 ID 我和大毛干一杯。我操，读到最后是个叛徒啊。不是说好的就满篇的发发，满篇起码有二三十个发发吧，这么真爱的人，你的 ID 叫我和大毛干一杯吗？真的心情起伏很大呀。196的观众出来解释一下，这嘴上说的跟实际行动不符啊。

0: 经常经常就是读着读着邮件陷入思考，看一下他的录取通知书。
1: 录取通知书，研究生，学为人士吗？看不清，行什么为什么事啊？
0: 有没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来说一下你们的校训是啥来着？这几个字看不太清楚。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不知道是哪个专业。北京师范大学还是很牛逼了，名校名校，基本达到了我们直播间的平均水平。哎呀，所以你们看到没，人家一边看直播或者一边看录播还能考上名校研究生，是吧？很不容易。我觉得像他这样就是中途去完成学业进修很难得的，一般大多数人去参加工作之后就很难再去

再回去读书了，因为实际上工作特别忙，压力很大。然后如果说白天什么被客户刁难，被老板批评，回了家之后还要复习功课什么什么，真的很辛苦。我当初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很多同事也嚷嚷着要读个在职研究生啊，或者是什么怎么怎么样的，再拿个学位什么，最后都不了了之，很少有人真的坚持下来。我觉得他这样很厉害，是吗？有目标，这个大家都有，但是他有行动力，每天工作学习那么久。一般来说，像我们这种，很多我们这种普通人啊，不是没有目标，不是没有梦想，大家都有，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坚持不下来。他能这么坚定，是吗？还是很值得钦佩和羡慕的。哎呀，唯一的缺点应该就是叛变了吧，是吧？831要来吗？嗯，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看到观众能够实现自己的死要目标，完成自己的梦想，我还是蛮开心的。能在很多人孤独的时候，给大家一点快乐和安慰，我也很满足。谢谢这位五合大毛，干一杯。

谢谢196。谢谢滴滴滴121的七夕火箭。哎，831马上要到了，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196的观众啊，应该是特别激动吧。我估计最紧张、最焦虑的应该就是小袁了，他应该这阵子一直都忙着在排练吧。还有5天，应该说还有4天，因为今天马上过完了，就可以见到你们的大毛了哟。到时候我也去现场支持一下，谢谢121的七七火箭，好多个火箭。831是这样的，就是说8318月31号是那个小袁的生日，然后他作为一个一直不露面的主播，或者说唱见啊。他跟粉丝约好，就是有一个很多年的约定，说某天会在自己的个人 live 上面跟大家见面。然后今年的8月31号，也就是过几天，他就要在上海开一个小型的个人歌友会，或者说演唱会都行。那时候他就会见到大家，也是第一次他在公众面前露面。好像就是上回二科歌友会那个地方吧，我没记错的话，不知道换没有，因为我是个外地人，对上海的地名不太熟。我觉得小袁本人肯定是最紧张最累的，这个我也很能体会，是吧？在要一个重大的节目面前，谢谢大毛的老宝的飞机。哎，你们这个 ID 怎么这么骚？万代南梦宫，哇！我觉得网红餐厅你真的就是有国师的风范。关于他的这次歌友会呢，我觉得就是这一点还是蛮佩服他的，就是能够跟粉丝遵守这么长时间的承诺。其实现在很多人，不是现在，从古至今是吧，很多人说了话都没有办法兑现的，不一定能够做到，有些是自己的原因，有些是现实或者说生活什么，或者说这世界的错。他能够嘛履行这么久以前的约定，我觉得还是蛮佩服他的。谢谢元首麾下金落木的两个高级设计，像我一直答应大家说等到我 OW 上3500分怎么怎么样，也跟大家有这个约定，但是我估计是吧就很难实现，除非小强给我网开一面。难受，去下一封邮件啦。当时我真的以为自己能上3500，我差不多都摸到3000的那个边了。哎，好汉不提当年勇。这封邮件名字叫做请签收。发姐雷猴，我是你的新女粉，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把你以前的录像复习了一遍，发现了一件事，你陈毅发儿好像忘记了你是一个有女粉的主播。例一，2016年的圣诞节直播的时候，你说 A 站送了你一大箱子的卫生巾，有谁有说抽奖？你说你们拿来干嘛？当鞋垫吗？例二，有一次说到口红，有谁有说抽奖？你来了一句，你们又不用，又没有女朋友，拿来干嘛？类似的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道来了。哇，勾起了我遥远的回忆。就是2016年圣诞节 ，A 站就是跟高杰斯是一个做啊，就做卫生巾的牌子嘛，跟高杰斯合作，然后出了 A 站流量包，也就是卫生巾，给我寄了很大一箱，就是那种把我全身的血都放了
都不够，都用不完的那种，那么大的量，我到现在一包都还没有用过，实在是太多了。我是一个很虚弱的人，贫血，而且他是不分男女的，他给罗叔叔也寄了很大一箱卫生巾，我不知道罗叔叔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去拿去泡妹子啊之类，想想都觉得耐人寻味。这个东西拿来抽奖啊或者什么，感觉太怪了吧，是吧？谢谢心里有数的飞机，谢谢刀爸爸的小蛮腰的三个情书。看到这样，看到这里吧，我愤怒了，愤怒了，愤怒了。别人是重男轻女，你倒好，直接是重男忘女。我最后再提醒你一下，你陈一发是一个不仅拥有男粉，还是一个拥有女粉、女粉、女粉的主播，虽然女粉比较少。好了，洗完了，我的暴击女王，我准备好了接受你的暴击。祝发姐天天开心，股票涨停，一个痴迷于你的呆女粉。嗨。谢谢 XL Shirley 的飞机，谢谢虎仔的飞机。我知道，就是我们67373有很多女观众，而且有一部分女观众还特别出名，就是大家熟知的，比方说大姐姐是吧？是一个很早就在的观众，女观众，女方管，还有那个阿诺，这个酒可以吃，是谢谢你的飞机，他也是女观众，还有虎仔也是反观众，谢谢飞机，还有落叶的事，还有梵高，还有兔乐乐他比较少发言，还有胡萝卜上回来上海我也见到他，他还送了我茶叶。还有我不知道就是裴总的老婆算不算女粉啊，这个也可能是一生之敌就裴总的一生之敌我应该也算吧，啊哦渣哥也算，哎龙骨不是小姐姐，谢谢阿迟迟的飞机，龙骨只是你们强行把人家给变性了。还有 baby 如意五二零，对，谢谢老爷的石头飞机。哎呦，我说个名字，你们就送飞机，我感觉不好意思了。其实很多女观众就是，他们很显眼，关注度也很高，但是我觉得，好像按人数来说，在67373应该占到5%吧，可能。谢谢李小璐喂的飞机。哦，还有纳豆现在应该算是女同事，5%差不多。哎，要是有一天我也想搞那个，就是女性观众的抽奖啊，就是专门抽给女观众的，比方说什么口红啊，或者说自己喜欢的粉底呀、啊，是吧？那种女孩子喜欢的东西，还有香水啊什么的。虽然我就自己不擦香水，也因为太懒了，但是我就很怕一搞这种抽奖，很多伪娘就出现了。真的，你说一个抽奖说，限定只有女观众可以参加，但是一大群不要脸的就马上就自称我也是女孩子，真的真的，你不信来验一下。所以很多人就是哎。为了奖品要放弃性别，你看马上出来了，我是妹子呀，嘤嘤嘤嘤嘤。主要因为斗鱼这个平台是个游戏平台嘛，我默认大多数观众都是喜欢打游戏的宅男，然后 which is true, very true, 所以女观众女粉显得特别稀有，狼多肉少，希望各位女观众平时跟他们聊天打屁的时候，
注意安全，心里啊要有防备，别大家说哎呦我都是游戏373的观众，我们聊一聊吧，哎呀我们出来，我们出来吃个饭顺便聊一下67373吧，是吧，不要轻易上当，或者什么人家要给你寄什么东西啊，是吧，要小心，有些人就是打着叉叉叉的名号实际上是泡女粉。你不知道吗，其实很多，也不是很多了，有好几个就直播间的情侣都有了。之前有一个叫劈腿儿，你知道吧，有在当年打 OW 的时候有个叫 Power 2， 很厉害的一个观众，好像是打那个刘金华卡油库的那个人，他就找了一个女观众恋爱了，现在游戏技术一落千丈。再也不敢阻他了。谢谢大白673373的飞机，谢谢陆不言的飞机。好了，我们去下一个也见吧。谢谢呵呵达 LHE 的情书。发姐，我要长大了，可爱的发妹妹，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你写邮件了。哇，你这么幸运的吗？第一次唯一一次写邮件就被抽中。最近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原本我的目标就是当一个死肥宅，你可以把目标去掉吧，是吧，原本我就是一个，是吧，每天上完班就回家打游戏，直到后来我遇到了他，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今年六月在一个大专一起毕业。在遇到他之前，我根本没有和一个人谈恋爱和结婚的念头。谢谢滴滴滴121的火箭，甚至都想孤独一生也挺好的，但是还是抵挡不住爱情的魔力。不过他最爱的人不是我，是我的舍友啊。这情节突然就有了转折，在毕业前他们还有过亲密接触，不过我舍友也是有女朋友的人，应该是他太爱她了，像飞蛾扑火那样扑过去了。不过毕业后我舍友回他老家了，我和他都在一个城市里，其实他一开始也是为了我舍友才留在这个城市，因为有可能再见到他，不然也回老家了，毕业后他就见不到我舍友了。我本来在他旁边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地位吧，平时也没有跟别的女生玩得这样好，有可能之前就喜欢上她了，只是我不知道，这也算我的初恋吧。所以她是上位的。谢谢悠悠悠的飞机，谢谢发发的小黑粉开通的骑士。毕业后过了半个月，有一次一起出来吃饭，吃晚饭就一起去散步，俗称压马路。到后来应该是我有点荷尔蒙发作，也不就是精虫上脑吗，说的这么文雅，带他一起去开房，对吧，因为他没带身份证，酒店只允许开双人房。然后应该是我主动的发生了一些超有益的事，那时候我才终于明白了我爱上他了。哎呦，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能作为标准啊。后来就天天下班后找他，很晚回家，现在还暂住亲戚家，之后可能搬出来。他也有跟我坦白，他现在还在想我的舍友，还谈不上爱我，说跟我舍友是没可能的了。我心里还是会有点难受，毕竟你爱的人爱的不是你。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够愈合他的伤口，然后爱上我的。就算那种爱是习惯也好吧，云杯。然后我们就开始交往起来了。每次我说爱他的时候，他都不回应爱我，他总是说爱这个字太沉重了。不过我也不想太纠结了，毕竟从一段深爱中走出来还是需要时间来愈合的，我会等。
接下来我想好好努力工作，争取给他一个幸福的生活。毕竟都是从大专刚出来的，月薪也就3000左右。哎，3000还是不错了，我觉得对于应届大专生来说，过不了一个安稳的生活。接下来要好好努力了，有可能会少看发美眉的直播。对了，自从给他听了下发姐的童话镇，他也很喜欢这首歌了。可以的话，以后跟他一起看发姐的直播，祝直播越来越好。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哎呀，我看这个邮件看得有点头疼，怎么关系这么乱啊？就说他现在他喜欢的人不喜欢他，喜欢他的舍友，而这个舍友呢，自己也是有女朋友的，但是呢又跟这个女孩子好过。我理了一下，是这么一个前情提要吧。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女孩子呢喜欢你舍友，但是并不是你舍友的女朋友，因为你舍友本来就有女朋友了，但是他们俩还是上床了，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你喜欢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又不是很喜欢你，但是你们俩还也上床了，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她到底是来谈恋爱的，还是来创业的？哎呀，可能话说的有点重，但是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

我觉得你舍友就是人品不咋地啊。有女朋友了就不能拒绝这些诱惑吗？是吧？他可能觉得就是哇，送上门的不吃，不是傻逼吗？是吧？哎呀，这个思想觉悟太不行了。我表示鄙视。然后你呢？哎呀，说起来有点 pathetic， 就有点悲哀。你说你初恋是他，也就是说你之前是一位童子，是吧？我觉得你跟他的感情啊，简单来说四个字，就是精虫上脑吧，是吧？或者用你的话来说，是荷尔蒙发作。因为你之前就说了，是吧？他是你的初恋，然后你再带他一起去开房，发生了一些超友谊的事情之后，你才终于明白爱上他了。一般来说，剧情不是这么写的，是你觉得爱上了他，再跟他超友谊，好吗？我。在我看来，你这样的情况，就算你第一次是跟，对吧？你可能觉得哇，恋爱了。你有没有想过，只是一些，就是你身体的一些感受影响了你大脑的判断？你觉得哇，这么开心，我一定很喜欢他。但是你可能就是。多年之后会发现这事儿本来就很开心，不管跟谁。但也可能，哎，我这话说的不合适是。互相喜欢的人会更开心。总之，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不是特别好，他去追一个男生，明知道他有男朋友还送上门，我觉得他不是特别尊重自己，就是不是很自尊自爱，你知道吗？就是说女追男我觉得没问题， OK， 对方有女朋友你追，你要挖墙脚，我觉得也是符合游戏规则的，毕竟没结婚嘛，是吗？你觉得更有机会，你去挖墙脚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主动去送上门，想用身体去引诱他人去得到他的爱情，你不会觉得有点可悲吗？是吧？那男的有女朋友，说错了。哎呀，揪到一点点小问题就不放。那男的有女朋友吗？说错了。好，你们发现问题了啊！你们很棒棒哟，给你们做小红花。然后之后，这个。他去现了身，是吧？但是男生还是没有选择跟他在一起。后来他就跟你也是不明不白的就去开了房啊，他又不喜欢你。由于你陪在他身边，他就跟你好上了。我觉得这也有点略随便，感觉他就是谁在他身边就跟谁好。我觉得不是很好，谨慎表示不乐观，不看好。我觉得这段感情的开端开始基本盘就很差。谢谢再见胡焕三的飞机。在这里面好像唯一没有犯错的就是你了。
你的舍友是吗？背着女朋友跟他好了，然后你这个女孩子也是明知人家有女朋友跟人家好了，你呢作为一个很寂寞的小伙子是吧？我觉得还是算了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0: 谢谢 REFG 第二的情书，谢谢再见红欢三的飞机。
1: 哪有怎么叫老实人了？没有老实人啊，人家守在那女孩子旁边，一有机会就去开房了，哪里老实了是吧？开房还也没有说禽兽不如啊，一开房就该做的都做了，不老实啊，就感觉有点精虫上脑，这叫老实人吗？我觉得不算是老实人，就一个普通人吧。

歌是讲的啥呀？下一封邮件，被绿茶婊彻底击败了，生无可恋。人美歌甜的长泽雅美，你好，跪求暴击情侣狗的方法。我已经被情侣狗虐得失去生活动力了，喜瑞斯的原味都救不了我了。前情提要，这妹子是我高中同学，关系很好，还曾经同居过，一起睡过。

0: 但那时候我太年轻，没有办法和他发生任何关系。后来他就开始勾搭其他男生，再也没有理我了。去年我大四的时候，他突然找我，又是道歉，又是怀念以前的，还说要约我出去玩。我答应以后，他说要带上男朋友，当时我就拒绝了。又一年没联系，直到昨天他突然又找我，又是说被辞退了，又是说上班多辛苦之类，辛苦写错了啊。然后又说我怎么不约他出去玩，我以为他分手了。喜闻乐见的我想着终于可以报仇了，准备用从发发那里学来的一切手段暴击这个绿茶婊。结果
1: 在深圳了都不约我出去玩，我到深圳那么久还没出门玩，放假都不想出，宅我也宅，在宿舍休息啊，就在网吧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租了个700的房子，一周约会两次，一般没事就去房子里待着。自己做饭吃，就一个单间。谢谢0082的飞机。什么呀？看不懂。700的房子，深圳有租700的房子，700一天的房子差不多吧？深圳有700月租的房子吗？在我们山区都没有这么便宜的了，700平的房子，有700平的房子，你在逗我呢？王思聪家里都没这么大，吹牛逼有个限度好不好？700平。我觉得真的700太便宜了吧？我们重庆就是说比深圳要落后多了，但是也没有7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单间也没有，我们都是1000往上的。我记得深圳的房价很恐怖的呀，就是好像是跟上海差不多那种。好吧，好吧。谈恋爱还没手机好玩，真的比手机好玩多了，真的吗？那怎么那么多人喜欢分手？手机可不会分手。反正我刚刚。

你还是喜欢他吧，这个楼主。就是还是说悔恨当初跟他睡了一晚上，但是什么也没发生。你干嘛回他呀？我跟你讲，如果他发消息来，你第一时间就回他，你不管说什么都不能改变你很在意他的事实。回得越快，姿态就越低，太不矜持。我跟你讲，10分钟回一条，3句里面带一个 O。 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就是学习一下我爸跟我说话的方式，一个高冷男神，我说70个字，他说7个字，不看，不知道，不需要，用不着。你这么回人家，还想暴击人家，就回他哦，哦，呵呵。

当然如果你还想惹他生气，你会可以回一下，比方说这里自己做饭吃就一个单间，然后你这里回，不要回惊了，你回四个字，关我屁事。然后他再问你的消息，问你什么情况，你再回四个字，关你屁事。这才叫一个高冷的男生。你你还回他什么，你好像很有道理，不知道你想干嘛。你不是对他很不满吗？你为什么要这么热情地回他的消息？嗯，但如果你不想语气这么激烈的话，你这时候就可以像我一样回答，是吧？深圳还有这么便宜的房子啊？哎，这句话会不会伤害太多人？但是我怕建设。或者会说辛苦了，真的。嗯，你还怎么开始骂起来了？你为什么关你屁事？关我屁事？等一下，我要去倒杯水。哎呦，呕吐！等一下呀。我要去倒点水，大家。五分钟后见。怎么了？我离开一下都不关你们的事了吗？不是血浓于水吗？哎！妈个鸡！快要过年回家了，有件事希望发姐支招。字母 ID 没人权。哎呦，大主播，百人大主播来给我发邮件啦！谢谢泥石流，发姐，我有一个感情很好的发小，幼儿园就一起长大那种，我俩都是男的，小时候大家互相打打闹闹、搂搂抱抱都很正常，我也没想过什么，可是长大之后。他长到了1米9多，我只有1米75。走在路上，他还是习惯跟小时候一样搭着我的肩膀，可是我已经搭不到他的肩了，这样画面就很尴尬。我俩都是直男，而且他都结婚了，所以我俩肯定都没有那方面的想法。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很奇怪，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说，怕说不好会伤到他的感情，或者让他产生什么误会。快过年回家了，我俩肯定又要一起出去，希望发姐能给支个招，告诉我应该怎么跟她说不要再搂我的肩膀。哎，这是每天的问题都奇奇怪怪的，不重复的啊。我跟你讲哈，有几个方法可以缓解你们之间这个症状。谢谢 AB 的高级属性。第一，他1米9多，你1米75，你们俩走在一起其实很合适的，就很配那种，也难怪别人会乱想的，也难怪画面很和谐。如果说你觉得他能搂你的肩膀，你搂不到他的，这样很吃亏的话，我跟你讲，高跟鞋也有42码的。你去国外的那些网站上看，40以上的高跟鞋很多。这样你就搂得到他的肩膀了，搂得到了，没问题。我经常去那个国外网站逛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一般来说，人越高，

脚越大，然后那些鞋跟都十几二十厘米，然后鞋又有41、42，有45码的，我心想你脚都跟鸭嘴兽一样了啊，为什么还要穿高跟鞋呀？图个什么呀？你应该已经很高了。我看到你这封邮件是吗？好像明白了什么。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让他不要再搂你的肩膀了，就是传统武术里面的一招，叫做以毒攻毒。他下回搂你肩膀，你就去搂他的腰，让他觉得恶心，让他觉得你很奇怪。他作为一个结了婚的人，肯定会怀疑你这个没有结婚的人。他以后肯定再也不会搂你肩膀了。真的，你不信去试一下。如果在一起了，那也很好啊，就拯救了他的老婆嘛。也算是，哎呀，成就了一段好姻缘。人要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啊。如果你是一个 gay， 就不要强行和女孩子在一起，这是欺骗，知道吗？范妈妈，你说一般女生或女神这样子做是有好感的表现吗？另外，那对于很多人追的女神，她对别人有好感的时候会表现得热情，还是会同样高冷，还是摆出一副表面等你追求，内心希望你发动攻势的姿势呢？会有迹可循吗？屌丝如我总觉得是自作多情，可也不想放过机会，谢谢。最后祝范妈妈和各白粉黑粉圣诞快乐，单着的早日脱单。我个人觉得后，如果一个女孩子会吃你盘子里的菜，也让你吃她盘子里的菜，首先说明她是一个吃货啊。其次才是不把你当外人，对吧？像我们真正的高冷女神吃饭是不夹别人盘子里的，是吧？我们自己盘，就是出去吃饭，如果跟喜欢的男孩子吃饭，我们是那个是很矜持的。所以他这个现象呢，可能对你来说是个好事，也可能是件坏事。好事就是他不把你当外人，就坏的方面可能是他不把你当男人，是吧？就觉得嗨，大家兄弟伙，随便吃，你吃我的，我吃你的，都没得关系的，吃饭个嘛，是吧？像我们跟那种心目中的男神，或者说跟稍微比较帅的男孩子吃饭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夹他碗里的饭菜的。我们还会把自己的饭菜留下三分之二，说哎呀吃不下了。你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到底是哪种情况，是吧？但是我能肯定的是，他肯定不讨厌你，是吧？讨厌你就不会吃你盘子里的东西了吗？
总不可能很讨厌你，但是为了食物强忍住恶心，吃你盘子里的肉，我觉得这种人还是很少见的。其次，我觉得不管是女神还是女神经还是女汉子，只要是人哈，对别人有好感的时候，都不可能表现得特别高冷。如果一个人对你特别高冷，他肯定是没有什么好感的，真的。大家又不是搞间谍的，也不是演员，人不可能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得非常深，总是会表露出来的。如果说他非常喜欢你，但是为了表现得欲擒故纵，装成不理你的样子，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心机太深了？大家又不是政治婚姻，喜欢就喜欢嘛，喜欢就在一起嘛，非要搞那么多手段又何必呢？我希望大家不要就是心存很多幻想，是吗？人家不要幻想人家本来喜欢你，但是假装很高冷的样子。事情不是这样的，你仔细想一想，我就不多说了哈。一个人喜欢你，对你有好感，其实很容易看出来的，除非你不喜欢他，你对他都不在意，不观察他，你就不会发现。反正如果他肯吃你盘子里的菜，我觉得他肯定不讨厌你，对你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好感吧。哎，这个话说的就像养宠物一样，如果街边有一只特别漂亮的猫咪，然后你伸手出去，他肯舔你手心，不一定肯跟你回家，但是不讨厌你还是可以说的，是吧？

这首不是这首歌，这封邮件讲的是啊，街上看见身体健全祈祷者竟做出这种事。发姐你好，好生硬的大招，我也学一下 UC 头条不？我那天在学校门口吃饭，饭还挺好吃，然后来了一个身体健全的乞讨者，正好我准备再拿钱去买点吃的，他路过的时候就掏出钱包来了。我当时没看见他，他看见以后就往我前面靠，那个装钱的缸子就伸在我手前面。我很无奈呀，根本不想给，一个身体健全的人为什么要乞讨？当时他就直接伸出手把钱抢过去了。还没完，他又走到我一吃饭的女同学前面，当时女同学前面是饭盒，中午时间紧吃的快餐。那乞讨的直接把缸子摆在同学和饭盒中间，根本就是要钱，不给钱就不让你继续吃的那种。没办法，那同学也只好妥协，给了他一块钱。我们当时很无奈啊，又没办法，为什么世上会容忍这样的人存在？发姐你怎么看？最后主流73 73越来越好，发姐身体健康更漂亮。哎，这个措辞有点多哈。更漂亮是什么？更漂亮。谢谢 BGM 太大声吗？再调点。如果刚才没听到的话，我总结一下，就是他遇到了那种就是身体健全但是乞讨然后又强行抢钱的那种。首先其实呢，我觉得他这个话有些话说的有点重哈。他说为什么世界上会容忍这样的人存在啊？这世界上是吧，很多种人都存在，他这样是很不对的是吧，但是你如果不容许他存在的话，稍微过分了一点也不能判刑吧，是吧，也不能，一般来说也不能抓牢里去，他可能还巴不得抓牢里去。就说你打他也有点过分是吧，你不能杀了他吧，是不是？我觉得对付这种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他。你如果给了他钱，他下回还会找你要，是吧？像这种就是喜欢不劳而获的人，他不会说你给他钱他就放过你，他就会觉得哇，这里的人很好说话，我下回还要再来这里讨钱，是吧？就给他提供了一个营业场所，知道吗？我觉得如果说你们有时候不想跟这种乞讨者出现发生正面冲突的话，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叫叫那个老板，比方说你在学校吃饭，你就叫老师叫保安。如果你在馆子里吃饭，说实在的，如果说是在饭馆里的话，饭馆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会主动帮你驱赶这些。如果没有主动帮你的话，你稍微叫个服务人员说他影响我吃饭了，是吧？我靠，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你像抱怨几句，你说哎，你们这儿怎么有那个要饭的影响我们强行讨钱啊，是吧？你们再不管一下，我以后不到这儿来吃了，我们以后那把老板吓得屁滚尿流的，以后安保工作肯定做得很好。你不能说一边很讨厌他一边又给他钱，这样的话他还会来找你要钱的，是吧？就不要理他。他能把你怎么样？难道一个要饭的还打人吗？其实我最怕要饭的是他往你饭里吐口水啊。要你下回的话要就是强硬一点，不给就是不给，还敢抢的话你就叫保安。也不要对他动手。首先我说句可能不太好听的大实话啊，这些要饭的一般来说都不是很就是个人卫生都比较差，是吗？你跟他打架的话，那真的是有点对自己身上的衣服不负责任，真的。你跟他扭打在一起，你觉得最后你打不打得过那是一方面，是吗？你很有可能打不过。第二，你打过了你也是不划算啊，衣服弄脏了干洗费好几百呢，得这么一提啊。不要主动去打人家，这个处理方式是不对的。而且再说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去打了人家，人家万一讹上你了怎么办，是吗？你想一想，那就很烦了。不要跟一无所有之人拼命啊。不要对乞丐动手，把这些就是维护治安、维持秩序的工作交给保安、交给城管。你要做的只是不要给他们钱，就是这种好手好脚非要来半抢的形式来要钱的，就不能给他钱。其他没啥。下一封。谢谢nice 的火箭飞机，这个缩小一点。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昨天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是英语课，每节课前几分钟都要有一个同学做英语演讲。那天演讲的正好是我室友，他准备得很充分，有演讲，有 PPT，有视频。但是在放视频的时候，可能是他电脑的播放器有自动播放下一个的功能，就自动播放了小黄片，而且是进度条走到一半正播到关键的打斗场景的那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五六秒。当时 班里场面一度十分沸腾，班里都是男的，没有女生。我靠，你这是少林寺吗？什么学校这么
这么残酷无情啊，全是男的。哎呀，就算是那个什么理工科也没这么惨吧。你这是武警队吧，武警那种学员班吗？我们继续念啊。然后班里的老司机们开始不停开车，十多分钟后我们才安静下来。教我们英语的是个20多岁的女老师，我看她当时都快吓哭了，好在她最后稳定下来把课上完了。现在我那个室友很慌，是真的很慌，我看她已经有心理阴影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发姐帮她想想办法，出出主意，看她用不用跟老师道个歉，跟同学们道个歉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走出这个阴影。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年年18岁，祝发姐人亡永不落命，祝喜瑞斯日进斗金，祝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蓝尊永不到期。哎呀，最后这一段里面没有一句能够真正实现的，越来越美，年年18岁，永不落命，日进斗金，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看着有点伤感，不知为何。也 nice 的飞机。首先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不一定就是段子，真的有可能发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教授易小星的微博，在教授易小星还没有大红特红的时候，他之前是一个工程界的一个人士，也就是某工吧，就是也是搞工程的。他有一次就是在那种总结大会上，也是上去播自己的 PPT， 然后就跟这位同学一样，播着播着就变成了武打片。后来场面就非常尴尬，最后草草收场。有人看得过吗？他那篇微博说的就是这个事情，然后领导对他，哎呀，都不说了。这些故事教育我们，就是第一，电脑里面的东西自己收好。第二，播放器也要设置好。不管做什么，特别是公众是谁，比方说上台演讲啊，或者说给老师做汇报啊，这些公开场合的事情，记得多检查几遍，不要发生这些不必要的伤亡。哎呀，不过从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因为虽然我们这事儿不公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都要看动作片，没有人不看。只是说你们这个同学就是在不恰当的地方看了不恰当的片儿，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很变态是吗？或者说他真的大逆不道是吗？男同学嘛，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到绝路，你知道吗？什么叫绝路？就是说你不仅自动播放了，那不是一个传统的武打片儿，是两个男人的 solo 是吗？或者说是三个男人的 solo， 或者更多，就不叫 solo 了，这样，这是更惨的情况是吗？最惨最惨的情况，其实他自动播放的那个片儿，这位同学自己有出演，知道吗？就自己主演的片儿，
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手淫了，那才是最惨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糟糕，但是远远没到最惨，最惨。还可以抢救一下，还可以抢救一下，是吧？谢谢吃茄子了，对不对？飞行。你们同学之间也不会太多嘲笑吧，是吧？那男同学什么，谁没看过啊？跟我们女纯洁的女同学不一样。我想这事儿就是影响不好，但是本质上是还有救的，我觉得，对吧？这么一想，是不是就觉得好受了很多嘞？下一封了。

什么经女生流血一个月没有死。哎呀，你们这些起标题越来越 UC 了啊，什么被情感问题逼疯的少年。发姐你好，我叫韩宝宝啊，是大一的学生，我看您视频很久了，您可以解决疑难杂症。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听说吧，女生都有姨妈，但是我媳妇儿的太怪异了，人家都是一个月一次，有时候一个月半啊，但是我媳妇儿太怪异了，我媳妇儿是三个月，有时候两个月多一点，这一次她又来了姨妈，那个血我瞬间诧异，比平时多很多，而且这一次她姨妈从二月中旬来了之后就没有走，她是不是得病了？会不会死啊？我该怎么办？啥？二月中旬来了到现在都没走？我靠，这个姨妈有点不懂事啊！我看这个发邮件的时间是3月19号。这，你女朋友还好吗？真的，还在吧？我靠，这不是姨妈呀，我这是，哎，我都不好说了。哎，这血条有点长啊。

我从头说起啊，给大家科普一些生理卫生知识。他说，女生一个月一次或者一个半月一次，一个月一次是正常的，一个半月一次就不正常了。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大姨妈应该是28天一次，28天，小周天一个轮回。人体的更新周期也是28天，有个比较夸张的说法，就是说，人体的细胞就是每天都在更新嘛，28天一个大更新。准确的来说，现在的你已经不是28天以前的你了，有这么一个说法，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半月来一次也是有问题。我记得，还有个说法就是太瘦的女生，就是脂肪含量不够，就是 skinny 像骷髅一样的那种女生，她那个例假就会有问题，就很久都不来那种，身体不健康吗？但也有那种胖胖的也有问题的。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她就是胖胖的，但是2-3个月大姨妈才来做客一次。她那时候很得意，你知道吗？有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科学的说法，说如果人的一生大姨妈的次数是有限的，如果你就是有额度的是吧，如果你按部就班，你就正常衰老，如果你不，人家一个月一次，你2个月一次，你就比人家老的慢一倍，就是这种不太科学的说法。他非常得意是吗？但我看他的就整个脉象啊，就也没有。我觉得这方面还是问医生啊。我主要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种身体上的大事儿，还是有请真正的医生来说吧啊。你们这种情况了都还不去医院，天哪，我为祖国的未来感到忧心。我觉得你不太关心你女朋友。谢谢三水的飞机，2个飞机。你说你从2月中旬流血流到了3月下旬，然后你想到的方法是发邮件来问网上的女主播，然后我在4月1号看到了这封信。你说这个你女朋友还有救吗？啊，赶紧去医院啦，真是的，好急哦，搞不清楚那种事情的严重性啊，我觉得。有什么身体健康的问题，早去看医生。还有极少部分搞艺术的男青年，不要看直播麻醉自己。这肯定是身体有点问题了，哎，心疼。

下一封，有房子和孩子的。发姐，我是浙大的学生，同时也是你的超级粉丝，我一直超级想去现场听你的演唱会，考虑到各种钱的因素，我特意做了一款 APP， 用演唱会众包的方式来解决费用问题，希望你能看一下我的邮件，真的是诚意满满。发姐，我现在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自从看了你的一次直播后，我就喜欢上你的直播风格了，但是我又是一名特别喜欢去演唱会现场感受那种氛围的人。不过我进了很多您的粉丝群，他们都说发姐不太可能去开演唱会，所以我想了很多发姐不开演唱会的因素，最大的问题还是演唱会费用的问题。哦，你错了。因此我特意做了一款类似演唱会众筹形式的 APP， 核心本质是众包，就是众筹呗，就是让粉丝们来决定发姐去哪里开演唱会，哪个城市筹备的款项达到开演唱会所需的费用就前往哪个城市。我靠，那还得了呢，那不是被你们支配了，不要，好恐惧。我也在各种粉丝群里问过了，各位发姐粉丝的热情都很高涨，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让发姐增加更多的人气的方法，因为粉丝经济的传播价值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希望发姐能考虑一下这个建议，也希望发姐能给我一个回复。哎，这个孩子就是说技术型，有一定技术，缺乏一些人生的经验。且不说这是不是非法集资啊，就说他有没有想过，对吧？如果说哪个城市的粉丝出钱多，就去哪个粉丝，这样会不会显得太奇怪了？会不会最后沦为一场金钱的比拼？哎呀，说不清楚，我能想到的都不是什么好事，感觉最后会吵得不可开交，要打起来，那不得打起来？我出了一块钱，为什么他不唱我点的歌？那种夜间嘛，他的飞机，这不是把命运交给大众了吗？我跟你说，人啊，特别是人群，很多时候是盲目的，不能让一个群体来决定你的方向，很容易就掉沟里了。而且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开演唱会关键是要有自己的作品，你不能开个演唱会收钱还去都是唱别人的歌，这样的话会有版权问题，人家的歌凭什么拿给你唱，你还拿去收钱，这就好像等于是你下载了一个蓝光碟是吗，你邀请了很多人来你家里看是吗，你还收他们电影票钱，这种事情说实在的也算是违法的，只要人数一上去了，你 就会有人找你麻烦。这个东西肯定是违法的，就是说你唱别人的歌，翻唱别人的歌，没经过别人允许，然后你收了钱，这是违法的。但是别人如果不找你麻烦的话，那就没事儿。但是如果找你麻烦，你麻烦就大了。

也不能开个演唱会唱20遍童话镇吗？太可怕了。免费唱，免费开也不是很合适。我不是说免费开不好，我其实说想做一个这种的话，我也是想说就是让大家免费来没关系的，对吧？抽个奖是吧之类的。因为就是主要是完成一个心愿嘛之类的，不是说要盈利嘛，盈利我们主要靠直播间骗火箭哈。不是想靠线下怎么样，我们想做的纯粹一点，也不要搞太多就是卖票，也不想太多广告植入，想做的纯粹一些。但是呢，现在就是第一，你如果唱自己的歌没问题，只需要解决场地问题还有一些乐队问题，但是你要唱别人的歌就要经过别人的授权，这就麻烦了。你看杠姐开这么多场演唱会是吗，都是唱的自己的歌，一点毛病没有。我估计如果说像斗鱼办一个就翻唱演唱会，然后收门票，一人收200块钱，请很多主播上去唱，我估计很多唱片公司也会来找斗鱼的麻烦，对吧？凭什么嘛，是吧？我出钱写歌，我出钱请人唱，我出钱制作，你拿来挣钱，说不过去，你知道吗？你如果就比方说你开演唱会，唱了20首自己的歌，你翻唱一下别人的歌，都还好。你不能说你唱20首别人的歌，唱一首自己的歌，那就问题就大了。我不太懂这个音乐的这个版权方面的问题，但是这肯定是存在的。何必就是给自己下套呢？其实啊，我们很多，我不方便说，但是你们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我有一些就是主播不一定是我们平台的啊，唱歌唱好了啊，唱别人的歌唱好了，最后版权方还不乐意的这种事儿都是存在的。你们记得当初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叫谁呢，那个一个两个农民工组合好像是唱的那个叫什么春天里，你还记得吗？春天里，旭日阳刚，对对对，开始唱春天里，这选秀的嘛，唱春天里唱得很火，大家很喜欢，然后他就经常去走穴，参加节目，参加演出，然后也唱春天里。

什么呀？我觉得旭日阳刚才是原唱，是吧？我们气的皮裤都炸裂了，对不对？那肯定要搞你啊，是不是？还说什么？要不是旭日阳刚唱这首歌，我根本不知道呢，对吗？什么汪峰，你应该感激一下，这首歌是他们唱火的，怎么？哎，你说人家听了会怎么样？不得疯！谢谢吃茄子郎的火箭。

其实我觉得翻唱啊，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就没有拿到版权的情况下，被人说什么哇，比原唱好听很多，天哪，怎么怎么样？然后原唱一不开心，你这辈子别唱我这首歌了。那不是血亏吗？有时候，哎，粉丝好心办坏事是吗？下一封邮件了，谢谢吃茄子了，谢谢代沟，谢谢风霜。这封邮件讲的是我应该跟他分手吗？嗨，光看到这个标题我就想回他，你应该选择原谅他呀，是吗？我还没看内容。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他是个211的高材生，很单纯。前段日子他迷上了算命，还加入了网上的一些群，后来拿我们俩的出生年月日去合婚。合婚是什么意思？就是算卦的意思吗？他群友说他婚姻不顺，而我容易有桃色事故，甚至会惹上官司，然后他群友都劝他跟我分手。现实里我只有高中毕业啊，高中只谈了4个啊，想早点赚钱就没读大学，而且我跟他都付出了第一次，她是个很乖的女孩子，所以也没有强烈的分手迹象，但是我能看出来她有点动摇了，我很舍不得她，我应该怎么办？哎，你们这个邮件真是跌宕起伏啊，我不知道如何下口了，真的。怎么办？哎呀，我觉得迷信肯定是不好的，但是也讲程度嘛。很多人都有一点小迷信，如果迷得很深，什么迷到那种要靠算命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本来很喜欢一个男孩子，算命的说这个男的不行，他就不要了，是吧？靠算命来指挥自己人生的方向的话，那就要不得。或者说本来身体不舒服要去看病，然后算命的说没问题，你就是命中有个大波，什么过去了就好了之类，把这道符吃下去明天就好了，然后他就这么做了的话，我觉得这就要不得。还是看程度。我本质上是不相信算命的，我觉得大家信信星座和属相差不多了，是吧？不过你这个说法，什么只有高中毕业，高中只谈了4个啊，看你这个整篇邮件，感觉你在黑211的高材生。所以现在要一个高中毕业的人去跟211的高材生说迷信是不对的，你要相信科学，你成绩这么好为什么这么傻？要选择这条路吗？感觉好像哪里不对。

谢谢技师的45个免费礼物，谢谢一发千钧的飞机。看你这位同学写文章是吗？对泡妞挺有自信的，高中只谈了4个。我觉得能劝就劝，不行分了你也能找到新的，看好你哟呢。觉得你们这个故事看着男默女泪的，不知道怎么说。

0: 下一封雨季。发姐你好，这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感情问题。看你直播好几个月了，最近感情有点纠结，你帮我分析分析。我本人28岁，旅居美国，大概20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聊得挺好，大概2个月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吧。去年春节我也会去上海一起玩了几天，我也回去吧，打错了。但是在大概3个多月前吧，他的父亲发现他谈恋爱了，坚决反对，理由是一年纪差距太大，妹子20岁，大二，我28岁，二是我在美国，他在中国，距离太远，坚决要我们分手。哎，我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啊。妹子一开始不同意分手，和他老爸僵持了1个多月，他老爸态度坚决，开始克扣他生活费，没收手机电脑，想尽各种办法断绝我们的联系，基本上2-3天才能有机会联系一次。妹子觉得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了，有点想分手。上个月我特地回国去了上海4天，妹子都拒而不见，电话也不接， QQ 微信都不回，一直到我离开上海才跟我说了句心里烦不想见。我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先分手吧，等过2年大学毕业了找了工作了，老爸的约束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再重新追你。妹子没回我，也就这样了。第二呢，以前初中暗恋的一个妹子算是初恋吧。过年后同学聚会时候重新遇到，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正好分手，心情挺失落的，后来就约了妹子出来吃了几次饭，感觉妹子对我感觉也挺好。我妈很喜欢这个妹子，一直怂恿我追她，毕竟大家都28岁了，不小了，等不了那个2年，能结婚就结。发姐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上海那个妹子是真的很喜欢，也很舍不得，毕竟还要等2年，还不知道有没有希望。现在这个妹子结婚还是有希望，但是总感觉有些别扭，总觉得心里有愧。祝发姐越活越年轻，我会一直关注你。越活越年轻是什么祝福方式啊？现在的粉丝，我从头来说哈，你28岁旅居美国，20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你今年28岁是吧？妹子今年20岁，2015年的时候妹子才18岁，我靠，把18岁的妹子介绍给国外的26岁的男的，你这朋友对你挺好的呀啊！我个人觉得这本身就不太合适。第二，他爸爸反对那些理由，我觉得都是很成立的，是吗？年纪差距大，差8岁，还异国。关键在于其中有一点，他爸爸不同意你们俩的恋情，谢谢寒风的飞机。然后他爸爸对他实行了经济管制，这个妹子很烦。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在这时候不对妹子进行一些经济援助呢？你28岁了，在美国，估计经济条件还也不说多富裕嘛，小康应该有的。他爸爸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你不是应该正好啊，是吧？有破绽，你知道，就冲上去，就做好一当好一个后爸嘛 ，stepfather 嘛，是吧？你这时候为什么就隔岸观火呢？是吧？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是吧？让妹子发现亲爸给的没有后爸多之类的，多好啊。你这时候又也没有帮忙，也没有出力，就想去见他，对。你也可以向他的爸爸就是表一下决心，说我在美国 工作很稳定，然后我这个人很好，我的收入也很高，以后那个我把妹子接过来，我照顾她一辈子，还生个美国孙子，啊，你就是美国人的爷爷啦，开不开心啊之类的。哎，这些事情总要做的嘛，是吗？你什么都不做，只让妹子一个人承受压力，当然不行啊。这表示诚意嘛，对不对？就是在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你要给出一些比较有力的证据，或者说有力的保证之类的，要向他们证明你自己是真心的，而且有那个能力，有那个信心做好这些事情才行，对吧？不能光愣着呀，说哎就不管事儿啊。而且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也不是特别深吧，是吗？2015年底两个月后，然后你见面也没见太多次，妹子一被克扣生活费就不想见你了，心里很烦，所以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呀。我觉得主要是异国，是吧？异国谈恋爱还是要讲究一个有未来，大家又不是约，是吧？这种未来比较不确定的时候是不太合适的。后来你说要去那个什么初中的同学，你说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觉得有点奇怪，是吧？初中到28岁也有13年以上了吧，13年了吧，12、13年了吧。你这个妹子单身了12、13年吗？哎呀，这都是不是问题的问题，问题在于你在美国呀，你不是应该找美国的姑娘谈恋爱吗？或者说你以后确定要回国，你不能在你老在美国的时候你谈异国恋啊，这不靠谱。我单身多少年？18年啊，对吧？谢谢稚嫩的脸蛋。我觉得谈恋爱还是要计划好将来。比方说你要回国或者留在美国，都要有个说法。下一红，希望发姐能看到。发姐好，我是一个临高考的高三生，最近情绪上出了点问题。我很喜欢发姐的直播，感觉你是一个很实在、很开朗的人。我不开朗啊，希望能得到你的开导。我们是今年6月初高考，距今也就80天不到了。但我现在心里隐隐有些厌学情绪，原因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我们是高考新政实验点，在6月7号的高考前，我已经经历了2次高考，一次地理等级考和一次英语一考。啥呀？不懂，这是一甄还二甄吗？没懂。而2次下来我考的都不理想，所以我面临这样一个结果。比起身边一些同学，我已经在高考总分上落后了他们15分，这对我之后的状态影响很大。所幸及时调整，一模发挥不错， 所以父母老师都对我期望很大，但一个寒假过去，开学至今，每周的校内模拟考试中，我的考试结果都很差。现在填报志愿，发现理想的大学有些遥不可及，有点不敢面对家长、老师、同学。我当然知道这样的心理不对，试着努力摆脱，但很难自我开解，反而越来越烦恼，消极到了极点。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不爱跟人倾诉心事，所以负面情绪累积在心里有些愈演愈烈。现在写出来感觉心头舒服了不少，开导大概不必了，希望能蒙发姐的祝福吧。哎，我觉得他的那个成绩不错呀，一个高三学生，这个写封邮件比很多那种大学的或者研究生通顺多了，也没什么错别字，我看好你啊，就我觉得你还能考个好成绩，真的，就条理很通顺嘛，是吧？用词也比较合适，不像经常怎么发姐好，我是尖子生是吧？这里有几个错别字不是我的问题，输入法的锅。没有错别字我已经可以拿来当优点说了，心疼我六七三七三的文化水平。谢谢吃饱，谢谢赞同。
1: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没发过，如能忘掉恨
0: 我。我不知道现在的高考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以前有那种一真二真，所谓一真二真就是第一次真断考试，第二次真断考试，就跟高考一模一样的那种，考一样的科目，一样的类型，分数也一样。谢谢这很 nice 的飞机。你们叫模拟吗？我们那边叫真断。哎，我其实当年的模拟考试都一般，我是那种考运还凑合的人，就是真正考试的时候要比平时考的要稍微高那么几十分那种人，也可能我是属于不见棺材不掉泪那种冥顽不灵，到最后关头我才急起来。我觉得从他的整个文章来看，是吧？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成绩很好的人，不在于他就写文章很通顺没有错别字，而在于他就说他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担心，然后他又说压力很大很紧张什么。我经常收到的邮件是什么？发姐，我不想读书，我想打游戏，我不想上大学，我想出去闯荡，我不想工作，我想写小说，经常都是那种。还有那种初中高中给我发邮件来说感情问题，把高中只交往了四个女朋友之类的，是吗？终于见到一个就是学生来说学习问题了，嗨，祖国的未来又有希望了。 哎呀，谢谢深夜食堂的飞机。高考给人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不管是给好学生还是一般的学生。我觉得从你的整个状态来看，我觉得你能够考好，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如果有压力的话就吃东西吧，反正你们高中是吧，胖点没关系，考了好学校再健身吧啊。高中时候大家都长得丑长得胖，理解。希望你有压力的话不要厌学，可以学吃东西， 基本高三都是胖子，大家都会紧张的。不要觉得这是个例。过去了就好了，努力一定会有结果的。不要觉得什么，哎呀，我背那么多又不会考怎么样？谢谢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试卷的飞机。好好读书，好好学习，好好复习，都是会有回报的。希望在两个月后，或者说再久一点，两个半月以后，收到你考得很好的邮件。考好了记得发来啊。但是不要压力太大。

太激烈了，换一首。谢谢缘起缘落，谢谢赞同，谢谢笑玉墨。下一封邮件，那写的是发姐人美声甜，这一丝一念吗？发姐你好，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看你会不会看见，可是我还是想说出来。我和我女朋友处三年了，感情怎么说呢，就是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我是初恋，所以很爱她。啊，不是初恋就不爱她了吗？但是感觉她并不是很爱我，也许只是喜欢我。前几天分手了，她说这三年来有19次想和我分手。记得这么清楚啊，我都不知道。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和她分开。我是男生，和她在一起时居然是我没有安全感，我怕失去她。她从来没有担心我会喜欢别人或是怎样，感觉两个人在一起我的自信严重不足。今天分手的原因是他在网上背着我给男主播发弹幕，问要睡他多少钱一晚，他要攒钱试试。这可能只是一句玩笑，但当时我非常的无助。我要不是知道他的 ID， 我都不相信他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当时非常委婉的在问他，你在干嘛？我说我看见你给男主播发的消息了，并给他看了截图。他觉得我在监视他，觉得不自由。也没有争吵，就这么把一段三年的感情结束了。我应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挽回他？真的好无助，特别不理解谈了三年的感情就这么的脆弱吗？我真的特别想挽回。发姐你觉得我俩合适在一起吗？

怎么说呢，她在网上发这条弹幕，从她有男朋友这个身份来说是很不合适的。你看到了截图给她，她第一反应应该说是吧，哎呀不好意思，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对不起，我以后不开这种过分的玩笑了。她的正常反应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毕竟这是从道理上来讲他理亏嘛，对不对？但是你说有多严重

痛没有多严重，并不是你捉奸在床，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态度呢，什么？他说你监视我，不自由。他这么强硬的态度，说明你们俩的关系当中，你的地位是很低的。哪怕是他不对，他都能怪到你头上来，说明你在这段关系里地位非常低，就啥事儿他说了算那种。他很强势，你也之前也说了，你的自信严重不足。他说三年来有19次想和你分手，19次记得这么清楚，有点吓人啊。他为什么想和你分手？女人想和男的分手一般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觉得男的对她不好，说你对我很不好，我很不开心，你不关心我，你不在意我，你不宠我，你不照顾我，我很难受，我要跟你分手，这是一种心理状态。第二种想和你分手是说你不好，你配不上我，你怎么这么不上档次，我觉得我能找到更好的，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一般就这两种原因，是吧？但还有更多的原因，就是常见的，比方说你们吵架了就性格不合想分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但是看你这种一脸懵，说他跟我想分手都想了19次，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是吗？看来不是因为吵架，对不对？你也有点后知后觉啊。我个人就是冒昧的猜测一下，是不是你们俩就是他比你条件要好很多，不然你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为什么你这么没有家庭地位呢？可能你没有他优秀，然后感情也不深吧。其实如果你很爱他，他不爱你的话，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真的。看你愿不愿意再继续委屈自己了。其实在外人看来你委屈了自己，但是在你看来你和你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呀，是吧？看怎么取舍了，真的。如果说你找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他还很喜欢你的人，你也会觉得哇好烦，哎，整天黏着我，哎，我又不是很喜欢他，还长得又不是很好看，嗨，想分手。哎呀，那个女孩子好漂亮啊，那个女主播好漂亮，哎，家里的这个不好看，不喜欢，不温柔，不贤惠。看你嘛，差不多就这样了。下一封。

0: 写 Joker 的飞机。
1: 我靠，花成这样了，
0: 吓死我。
1: 今天用了家里的眼影，不是上海的。我靠，花的好厉害 ，sorry， 没想到，谢谢 nice 的飞机。

可能有点出油，不好意思。下一封，屌丝爱上富家女，发姐求帮忙。发姐，按岁数我可能叫你一声发妹儿，我今年28。叔叔你好啊，从农村出来，一步一步拼到资本主义国家，是 America 吗？谢谢如是的飞机。没谈过恋爱，在这里遇上了来自香港的富家女，可能是英国吧。她是我的学生，准确地说，人非常外向，慢慢地喜欢上了她。但是我感觉自己什么也给不了她，因为她什么都不缺。她生日我想带她出去吃饭，她却去夏威夷玩。她考完试我想和她一起几天，她又去了日本玩。我感觉我什么都给不了她，慢慢地觉得自己配不上她。虽然没在一起，但是我已经开始主动疏远她。今天又碰到了他，他说他要离开我在的城市了，我笑得很尴尬，心里有点难过。最后他竟然抱了我两次，说祝我以后好运。我当初说我喜欢他时，他说他有男朋友，但是在香港要分手了。我感觉是给我机会，但是自卑让我没有任何行动，现在很后悔，但也没办法了。发妹怎么办？真的有门当户对这一说吗？你都28岁了，还不知道门当户对的重要性吗？为什么就王子爱上灰姑娘，公主爱青蛙，美女与野兽，都是童话故事？你猜为什么呀？都是童话故事啊，孩子啊。也就是说，现实中很少很少出现。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你听过这句歌词吗？童话里面，狮子还能跟野猪好好做朋友呢。每天谈笑风生什么。

0: 我觉得两个人的经济状况相差很大的话，会出很多问题的。比方说你每年挣10万块啊，然后你的另一半每年挣100万，那你们俩要一起生活的话，要不然就是他负担一部分你的生活开支，或者大部分你的生活开支，要不然就是他把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到你那个水平上，那你们就可以一起生活。而且作为怎么说呢，如果你们是两个本来就认识的，然后那个他工作很努力，最后得到了高升，非常成功，然后年入100万，你年入10万，也不差了，只是说差你和他差的有点多，这样都还怎么说呢，还算是曾经有共同语言。如果你跟那种本身就是富家女，就是公主党，生下来就很有钱的人，你相处下来，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很多让你心塞的地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啊，我曾经有个房管，就交往了一个很有钱的女孩子，说家里有私人飞机的那种。他说那个女的跟他一起吃饭，本来那个他说就是，然后那个女孩子说随便吃点吧，然后男孩子就带她去吃路边的那个大排档，然后女孩子说啊这个怎么能吃啊，很脏的，我吃不了，吃了这个我一定会拉肚子。男的就觉得哦，这可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呀，是吧，类似的事情。就阶级还是一个很大的鸿沟的啊。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说你的朋友或者同学之间有个人特别特别有钱，有时候你跟他都聊不到一块去。谢谢清新恩的魔术师火箭，谢谢赵一发和霸气王小人。而且我看你这封邮件从头到尾你们俩好像并没有交往吧，是吧，就你还就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好像你单相思，就感觉就是你单相思啊，你单恋人家，人家也没说要跟你在一起，你现在在这里痛苦，是不是稍微就是想太远了，想太多了啊。你这你要是去表白人家拒绝了你，你是不是觉得轻松很多呢？是吗？你看他在资本主义国家，我猜是英国，因为很多有钱人的孩子喜欢去英国读书，英国学费高，好像学制很短，一年就能研究生，三年大学好像啊，我不太了解，学费特别高，很多有钱人的孩子都跑到英国去读书，而且他们不是为了，特别是女孩子，他们去英国读书有时候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找门当户对的男孩子结婚，你知道吗？这个可以求证一下表哥，表哥就是帝国理工大学毕业的，他肯定遇到很多想要追求他、想要攀龙附凤的女孩子，他也拒绝了很多。真的，就是送出去不是为了读书，就是为了找稍微就合适的年轻人结婚。 所以我觉得可能那个女孩子对你有点好感，但是确实不太适合。而且你们这还不还没有开始吧，你别想太多了。谢谢谢谢清新安的火箭。反正我周围也不是周围，从小到大认识一些家里比较富裕的什么，都是就成绩不好但家里特别有钱的，很多就去英国读书了，读完回来也就那么回事儿，英文还没我说的溜那种。我最记得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的同学，高中同学，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去英国读的书，回来有一年暑假回来，我们一起去 KTV， 然后我唱了首英文歌，她说哇发姐你英文歌唱的好好哦，比我英文好多了。然后她自己唱，她说哎呀不是很熟，我英文不好，哎呀别叫我唱了。他们有些不是出去学习的，你不要耽误人家的正事儿，是吧？你好好工作，好好充电，好好充实自己，是吧？希望你今后大有作为，但是不要误了人家的正事儿，是吧？真的，谢谢。自从买了秋裤后，我又没说401啊，是你们在说401的啊。哎，401的老婆是不是在英国认识的？
1: 哎，我觉得他这样的围个围巾，然后又穿无袖的，好奇怪哦，这温度不太好平衡吧。我跟你们说一个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就是你以为这种就下面穿那个穿短袖穿无袖上面戴个大围巾，你以为是为了时髦呢？时髦是吧。哈，其实我告诉你们一个可能就是你没有发现的盲点，华生啊，也可能是为了遮脖子上的吻痕呢，你有没有想过啊？下回就是帮助你们在有些时候发现一些你们本来不想发生的事情，发现的事情。遮喉结，哇，这个同学你有什么故事吗？哎呀我没点到你。你这可太有经验了，我这说的只是一些日常的操作，你说遮喉结，我的天哪，你这真的是开发了一个新的思路啊。你到底骗过多少少男少男，自己承认吧，大佬的真的是。
0: 哎，把那个问有没有1.5米的封了，讨厌啊。我看大家说有个2.04米的水友 ID 就是204，所以像小河马这种外号401的，175以下的胖一点也可以穿 M 吗？看体重。就像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室友比我矮一点，可能矮个4-5公分吧啊。然后他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俩差不多体重，但是毕业之后我越来越瘦，他越来越胖。哎，反正他也不看我直播，我就实话实说，还押韵呢。他最后就我他其实还比我矮一点点，但我最后穿 XS 加小号，他要穿大号，甚至他要穿那种就 L 号，有没有穿加大号我不知道，因为女装一般不出加大号，你知道吗？女性服饰，女性服装品牌一般不出加大号。比我矮的很正常啊，我们那个我们川渝地区比我矮的很多啊，比方说我们小狗狗嘛，对吧？这四川、这重庆地区个子都不高，女孩子。我还有一个同事是广西的，他还是吧， 他比我矮的更多，就不说了，就不是都像你们北方人这么人高马大的，可是我们可爱呀。川渝地区的女孩子都不太高啊，男孩子就不说了嘛，大部分。

很喜欢星星别吗？哎，这个我们其实霍比特人中间还好，就很坦然这个事情。有些说我只是胖和丑，我有什么可以选的？嗯，就不会给人压力啊，真的，就让人就是让人比较好接近的感觉。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很痛苦的，会时时刻刻生活在他的阴影里面，会觉得不开心。我什么都比不过他，好想去死。真的啊，还有人说没人接近我啊，那可能你们也太优秀了吧。嗯，其实没人接近你不挺好的吗？无事一身轻。像我们，我以前现在可能好一点了，现在克服了一些，像社交恐惧症这种，我很讨厌，我在工作期间、学校期间就把手机设为静音，我看到那个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一种很反感的那种感觉，想吐。我知道我该接，但是我不想接。我希望别人都不要来找我。谢谢遇见发发如此美好的飞机。我最讨厌跟人打电话。讨厌跟人交流。然后我就是那种，就是走在路上很讨厌遇到熟人。我如果远远的看见一个好像认识的人的话，我就会马上掏出手机，然后就一直低头玩手机走过去，希望他没有发现我，或者我假装我没有发现他。这不想跟人交流。嗯，还好人没手机。你们为什么会这样？你们不是能骚的鸭皮吗？啊，突然又开始这样了。你们是不是蹭我们那个社交恐惧症的热度？啪，一声不要脸，我们好像结婚吧。嗯，

其实直播就很方便啊，直播就是说你们想骚的时候就来骚，不想骚的时候就不说话就完了，来去很自由，没有那种 I have to say something， 我必须要说什么，别人都看着我。

好像突然要你上台讲话了。现在黄昏，我以前小时候特别讨厌跟爸妈妈去见谁见谁见谁。写一个内向的细心的飞机。而且我上班之后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在酒桌上必须要敬酒。就是上了班之后啊，以前学校就无所谓嘛，大家一起 AA， 在学校旁边下个馆子，最后给钱就完了。吃饭的时候也不说话，大家各玩各的手机，反正每天都吃饭。但是如果上班之后有时候遇到那种甲方请你吃饭，或者说某个工程去你去考察出差，然后或者说年会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敬酒，别人来敬你，然后你感觉这桌子上每一个人都要敬，从谁开始敬，这两个人能不能一起敬，敬的时候要说什么，那一桌要不要去敬，我这顿饭简直就是食不知味，我不知道我在吃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心里面讲的，哎呀，哎，他拿起筷子了，我是不是，我拿起杯子，发现他拿起筷子，我把杯子放下来，我看他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我合适去找他敬酒呢？我应该从什么哪一个开始敬呢？我敬的时候要说什么？是说你干杯我随意吗？不对，是我干杯你随意吗？很烦，我就是特别讨厌敬酒。我那一顿饭需要敬酒，我那顿饭我不知道在吃什么。你说一桌都要敬，就必须要敬，不敬不行。还有那种，就那种领导坐在隔壁桌，然后我们这一桌的人就挨个都要去敬他，就好像那个过年的时候要给领导发那种拜年短信，你发了他可能不记得，你没发可能他一定记得你那种，你必须要去敬酒。我就特别希望这时候有一个组长就说，哎，我们一起去敬酒吧，然后我就在跟在后面，然后那个组长呢就说，啊，老板，祝你今年，哎呀，财运昌隆，大吉大利，尽管吃鸡，就进了。然后我就旁边就回来，新年好，新年好，就千万不要让我说什么，求求你们。我就等待有这么一个人。我特别羡慕那种能够在别的桌上可以就说，哎呦，我今天来敬大家一杯。哎呀，然后就是那种饭桌上有一些人，他永远跟所有人都很亲近，一来就拍拍这个人的肩膀，跟哪个人握手，陈总、王总、张总，哎呦，好久不见喽，那种。然后就是，哎呀，今天啊，吃好喝好。我又很羡慕他们，又觉得他们很假啊，我做不到，但我又不太喜欢他们这样。就比较矛盾。然后而且经常我就在酒桌上我会陷入一种就时不时的尴尬，因为我不喝酒，而且我很能喝水，然后别人来敬酒的时候我们全部站起来，然后我杯子是空的，这时候我会透明的杯子吧，我会用手这样遮住我那空了的杯底，但是有时候会被发现，然后所有的目光转向我，然后说，哎呀，给小三道歉道歉，啷个能不喝酒啊，然后大家就在那里等着我给我倒酒，啊，我巨尴尬，我就好来来来喝喝，还有这种别人拿白酒来敬你喝的雪碧的时候，哎，你那个酒啷个还冒泡泡来呢？那酒还冒泡啊？也很好。

你们有这，你们当中应该有那些就是特别会说说那个，会说那个，就是场面话的人吧。我记得我上次也是去见一个领导，就然后全部是大领导，然后我在那里很紧张，大家一起吃火锅。其实一般来说，领导的局哈，不吃火锅，但是有个领导那天就很想吃那种火锅，我们就去吃火锅。然后我就是那种，就是、计划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说要敬某个领导。敬完了之后，我觉得自己松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吃东西，吃毛肚。我把毛肚从那个盘子里直接夹到了我碗里，我忘记了去烫，你知道吗？我很紧张。然后别人说：“小翠，小翠你在干啥子？”我说：“啊。”然后突然一下就目光又全部聚集在了我这里，我只好去换一个油碟，生吃毛肚。毛肚刺身了解一下，口味太重了。我妈说我小时候有自闭症，但没想到我现在是能成这样的人。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可能不会改变的，也可能会。就是人的改变并不是真正的改变，可能就是把自己真正的想法隐藏起来，隐藏起来。可能我已经过了那个改变的年龄了。你说我要是16岁。

最成名，天下知，然后就挣了一个亿，那肯定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已经21岁了，18岁成名，过了那个就是人生，就是整个人格呀、性格建立的那个阶段。

我要是有时候，我曾经跟你们吐槽过哈，我觉得有些那种，你知道前两年直播特别火嘛，然后也有一些泡沫，大家的薪水都特别特别高，动辄8位数，而且还是不是一字开头那种。我有时候会吐槽有些人就是，哇，一拿到钱就去买跑车呀，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就比较挥霍嘛。但是后来一想，其实人家年纪小嘛，我要是只有十几岁，20岁不到，哇，拿个千万，我不得浪成啥样啊，是吧？现在还剩几毛钱都不一定呢，也不能，就是还是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包机里面有真情的飞机。我还买动车呢，是的，哎呀，太膨胀了。那不是为了你们有位子坐吗？哎，说起来，到底动车能够载多少人呢？有没有那个业内人士来跟我说一下，一个喜瑞斯号到底能载多少人？就说都坐下，不用站的那种。谢谢李小帅的73的飞机。几千人，挂票。你这样子想要挂票还是要挂票？谢谢动感光波的飞机。几百个人不至于哦，这么长才几百个人吗？1000左右，那不够啊，连超话都坐不下。我经常凌晨，就是可能1、2点的时候下了播，去超话点一下签到，都好几千之后了。673、73号给。那如果从粉丝牌来看的话，还不到呢。我们粉丝牌现在有多少个来着？42644。到时候再多挂几节车厢，像贪吃蛇一样。然后我就需要每个车厢去敬酒。哈哈。对了，跟大家说一下哈，趁现在还没有打。我们现在我不是那个，即将在淘宝店售卖我们的那个周边 T 恤，嘉年华马上到了，然后我们的地址呢，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谢谢 Floatlight 去飞的骑士，怕你们一会儿睡着了。我们的地址是一个非常好记的地址，叫67373.淘宝.com。一时之间就真的想不到比这个更好记的地址了，67373.淘宝.com。然后我们找的那个，装修师傅呢，是一个潮流小店的师傅的装修。师傅装修的，就做那种潮牌店的师傅装修的，我觉得就很潮，本少女觉得很潮。然后装修嘛，就简洁明快又很 fashion 啊。T 恤呢，因为店主是用王总的身份去申请的，然后客服以及发货员也是王总。如果说想换尺码的，就退货再拍更好，方便又快捷。就王总比较这样的话可能对王总更合适。以后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就会有客服了。

然后 ID 叫病床 CAD， 说我以前就去的，以前买台历在这儿。哦，哎，我们买台历一直在这里吗？都有点那个了。然后，哎呀，我看到自己的照片有点不好意思，大概是这样子。这模特是那个一个比较出名的女主播。其实刚才我们都是就试着上架了一下，也没有上真的上架，就是预览了一下，然后人家就去吃饭去了，结果回来一看都卖了100多件，人家都吓一跳，很慌了。有几个方法可以找到这个店，一个是输入6733点淘宝.com， 还有就是在这里搜喜瑞斯也可以找到。哎，直接出来了，在淘宝那边找。店铺就叫喜瑞斯。哎，那还是说那个说6733点淘宝.com吧，可能有一些延迟，因为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做一个大店，这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是目前暂时只有这么一件周边 T 恤，搜宝贝可以搜到，店铺暂时还没有更新好，在这里。哇，这么多叫喜瑞斯的吗？咦，在这里。哎，我看到自己当模特有点害羞。你模特什么时候上架？看着自己怪怪的。尺寸在这里进行参考，我穿的是 M 号，到时候我会穿 S 号，因为拿的样品是 M 号，觉得虽然挺好的，但是可能稍微小一点也不错。谢谢寒山大师的超级火箭，谢谢蒋总。模特不卖，只卖衣服。这也算是一个嘉年华和6733的周边吧。谢谢寒山大师的超级火箭。我们挑选了白色，第一是因为这样比较凉爽，黑色的话在夏天很热，还有你们拿到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它的细节做得很好，它那个线头啊、走线啊，还有它的所有的 logo 啊，就印刷的都挺好的，你们拿到就会知道。尺码对胖子还不友好？没有的，你看这个尺码就很大了呀。谢谢寒山大师的超级火箭，很大了。我的肩宽大概是34左右，你这边都 S 都49了。你看我穿 M 号，我的肩膀到这里来了。你们，一般来说1.75米左右，然后130斤的男孩子穿这个 M 码就很合适了。我只是穿的大一些而已，比优衣库大很多这个尺码，所以你们可以。差不多从优衣库的尺码往上面往下再选一个，比方说你在优衣库穿 L， 可能这里只需要穿 M。 对对，请就是参考这个尺码吧。我穿得了，因为本来我们的尺码就做的比较大了，我觉得加大已经很大了呀。

如果你尺码做的很小，然后你再弄四个 XXXL，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区别，你还不如直接看尺码呢。一米七几的小伙子穿 M 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非要说你两米五的话，可能，这里就穿进去有点困难。嗯，今天没有穿这件衣服，我前两天都穿的，下次直播的时候会穿。如果你在优衣库穿 L 的话，这里穿 M 就够了。以此类推嘛，应该比那个大一个码。啊，你一尊重三米高，穿什么？这个就当手套吧。就我在家里拍的，然后我一边拿那个，你看这里还有我的那个什么蓝牙的遥控器，没隐藏好。蓝牙遥控器，用自拍杆拍的，身兼数职：灯光师、化妆师、模特、摄影师、后期师傅。嗯，然后地址就是很好记的，叫做673.淘宝.com。目前是刚刚开始，然后就点这里就可以了。可以从673.淘宝.com进去，然后也可以从这里宝贝搜喜瑞斯，说宝贝怪怪的，然后就可以搜到。谢谢海山大师的超级火箭。如果买错了的话，可以直接申请退款，然后重新拍就可以了。尺码的话，这就是男装呀，只是模特是女性而已，因为我是女性。搜索的话，在这里搜索喜瑞斯就可以搜到，在这里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你输入673.淘宝.com， 就是这里，也是很好记的一个网址，就到了。啊，点进去就到了。噔，目前暂时就是这个款式。好，哎呀，你们还要更小的号码？不可能吧，我应该是全673个子最娇小的人类。给你们感受一下我调过的声卡，可能听不出区别来，很有可能。哎，忘记声调了。

0: 力。
1: 这首歌叫《贝加尔湖畔》，是那个李健的。

0: 给我调了一下，但是其实就是我也不知道调了之后你们听着区别大不大。
1: 唱首王菲大，
0: 我当时叫做你喜欢不如我喜欢了。

已经花了吗？这首歌叫《恋之风景》，盲人听。

谢谢佟女，佟女，谢谢技师的飞机，谢谢歌者陈一发的歌曲出勤。这首歌叫做《恋之风景》。听过吗？本多露露的 DOTA 的同学应该比较熟吧，这首歌叫做《美丽心情》。

首充奖励，居然看到一个首充奖励，新观众吧，是吧？老观众不可能忍了这么久才充值的，哎，不一定是吧？我们六七三七三的观众以理智出名，谢谢我家。

说起来，安和桥到底在哪儿啊？就宋冬野很喜欢写安和桥，那些 Robin 的飞机。是在北京吗？哦，几环啊？

这首歌叫催眠，希望没有作用。哎呀，谢谢小伟的，谢谢5000分的小伟送的火箭。小伟是不是天天打跳伞去了？现在

谢谢大娘，很舒服。谢谢大娘，两个飞机，谢谢车站万少年的两个飞机，谢谢有成功的飞机。谢谢猫不吃和天下着雨，天下着雨的下着雪的飞机。

0: 眼见棉花儿的后劲。
1: 自带掌声声，听着特别的真实。这首歌叫《春光乍已》，是不是乍已啊？

0: 谢谢骑士的火箭。
1: 这首歌叫做什么？《Young and Beautiful》。

我啥也没动啊。这系统怎么回事？我还很深情呢。

对，阿多维克特和巴基大少女的飞机。这首歌叫做《金克拉》，真的，骗你是小狗。谢谢巴基大少女，真的叫金克拉，不信去搜。真的呀。

这软件今天啊，我耳朵好痛。Sorry, sorry.

0: 好好，没事了。
1: 虞姬喝霸王。这首歌是不是唱的比较少？叫做《第九夜》，也是李玟的。哎，好久没唱了，怎么唱来着？

0: 谢谢，继续的这个司机。
1: 啊，没事儿。最近喝柠檬水，据说有好处。这首歌叫做《第九夜》。手机看直播吗？手机看直播，你们是外放还是用耳机啊？

啊，还有破音呢、啊、破了呢，这首歌还破音，还混不混了、啊、也挑挑骨头也要按照基本法呀，男生的歌还说我破音，太畜生了吧。这老也是啊，我什么高你们点什么，哎，有点坏啊。

我就知道你们要问。这个 MV 的女主角是那个，哎呀，一下子忘了，叫谁来着？郭。郭敬明的《小时代》里的那个叫啥来着？郭碧婷，对，哎，郭子说对了，对，郭碧婷，郭碧婷。然后这首歌是孙燕姿的，叫《隐形人》，哎，你们都知道，感觉没有谁有不知道的事情。

0: 吃饭去。拜拜，
1: 晚安，晚安，6733，咱们不出意外，明天见。
0: 那我下啦，
1: 晚安，拜拜。

0: 好听。
1: 嗯，谢谢谢谢。
2: 今天直播请来一位神秘嘉宾，她就是我的妈妈。
3: 嗨，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见面。
0: 哎呦，你好！我的艺术细菌不来自于我爸妈，我应该是变异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吧。我以前是那个艺术系的，做的设计。我爸五音不全，我妈善于改编。两个人都没有任何艺术细胞，全在我身上变异了。那你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下唱歌嘛？
3: 哎呀，我唱的又不好，
0: 不，你一直觉得我唱的不好，你唱的好。
3: 你可以试一下，
0: 不，
3: 真需要试
0: 你，
3: 吗？
0: 我妈一直觉得我唱的不好。
3: 哎，没有，就乱
0: 你，
3: 七八糟的。
0: 我唱的乱七八糟的吗？
3: 我唱的乱
0: 那
3: 七
0: 我
3: 八
0: 唱
3: 糟，
0: 的好吗？
3: 还行吧。
0: 我哪首歌唱的比较好？
3: 我觉得你就那个这是李玟的那个365天，我觉得好些。
0: 其他的都不行。
3: 也没说不行，那些东西呢，但我更喜欢这一句吧。
0: 你也很喜欢这首歌，
3: 哎，也还可
0: 大
3: 以。
0: 家也很喜欢你唱的版本。你要不清唱一下？
3: 来吧。
0: 哎，我还以为你要推词
3: 哎，推迟就推迟，就不唱我，反正就乱七八糟，不是献丑吗？
0: 我妈就是对歌曲有她自己的理解。
3: 嘿，这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理解，这就是，所以我们的世界
0: 但是
3: 丰富。
0: 就是跟歌曲的原唱理解不太一
3: 跟
0: 样。
3: 我们那个世界丰富多彩，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跟每个人都不同，这有什么不同？
0: 你怎么这么官方啊？讲
3: 官方有
0: 话。
3: 什么不好？我们不是都想进体制内做
0: 哎，
3: 公务员吗？
0: 我没有。
3: 好，你搞好了没有？搞好了，搞完了就差不多了。
0: 那我们给你唱那个
3: 我
0: 想
3: 就
0: 你
3: 记。
0: 的365天，你唱吧，我给你放一下伴奏啊，
3: 好嘞，我
0: 大
3: 就
0: 家
3: 改。
0: 掌声鼓励。
3: 哎呦，编呢编呢，从开头开始吧。
0: 我妈喜欢李玟的这首歌《想你的365天》。

0: 管了无灰尘了。
1: 大家还行，
0: 我赶不上了，我不熟悉那个词哎，后面。
1: 是，你觉得是不熟悉词的原因吗？
0: 芋头，再来高一点吗？

0: 我都常跑掉了，我后头不熟悉。
1: 你前面比较熟，没有跑掉。
0: 哎，后头全跑了，不晓得搞不清楚，我不会唱。
1: 前面是完美的。
0: 说不到，咱们完美，完美的完美，不晓得差了48000里，就是后面唱吧。我喜欢他，我就觉得他唱的365天挺好。
1: 我之前就跟你们说，我说我身上的艺术细菌都是来自于变异，而不是遗传。
0: 哦，
1: 现在大家是不是就觉得非常
0: 有同感了，是吧？你是这样，你是早正同感。

现在第一张专辑里面的爱情证书，现在他都结婚生孩子了，我也长大成人了，他是我永远的偶像吗？我也是你们的。

夜路的火箭。这首歌是谢春花的《借舞》，他也是一个那个独立音乐人。

一些大和思想的。今天我是不是看着眼睛特别大？不对，我每天都看着特别大。

谢谢。对啊，我这个声音，我这个嗓子比较适合 R&B， 不太适合民谣。

的时候在那个副舞台嘛，也会唱个五六首歌，再跟大家瞎聊几句。嘉年华的时候，这首歌叫做《人间》。

谢谢，不用叹息，大胆告我见。这首歌叫做人间，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观众特别喜欢点这首歌，我是不是像多动症一样。

他也要唱功。本来十二点唱，提前一点，速速嘛。

0: 这首歌是驴得水的那个主题曲，叫 I want you， 我要你。那首歌不会。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生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

0: 很标准啦。
1: 天真的信任已在减退，彼此为做目标。

流水。你看粤语都嘛，觉得我很标准，很感动，发出了飞机。叶江还是老大的飞机。

这得打 NNN， 感觉像给李荣浩打榜的感觉。是李荣浩写了一首 N 吧。

0: 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晚安晚安，明天见。
1: 月底不是人的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
0: 拜拜拜拜。

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通，如蒙在局中，被旁人运送。就算是分手，仍然可以长好过戒指，对我亲自说。如何地逆转，如何决断，全部在暗示，日后别留恋。手一直着呼吸节奏，这晚却要借他说旧梦结束，但

0: 由他透露，旁人奉告，也许更好。从他态度，从他指号，从温往事，难过又羡慕。
1: 哎，你们猜不到，猜不到。我要唱完它吗？还是唱一段就好了？
2: 嗯，可以唱完，都是唱完的。
0: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温馨。就算是分手，仍然可以在某个街知对我亲自说，如何地婉转，如何决绝，全部在暗示，日后别留恋。旧日藉着呼吸接触，

0: 人风高，爱高，爱高，从夏至后，重温往事，但各有展望。
1: 上优酷看世界杯，听各路大神花式聊球，享高清免流红包雨。
2: 嗯，没错。那这一场德国对阵韩国，目前是踢成了0-0，上半场啊略显沉闷。不知这种情况下，一发什么心情？
1: 我很急，
2: 很急是吗？啊，大家应该也听到了啊，一发在比赛场中啊，经常长吁短叹，还动不动
1: 是啊，哎，有点像爹妈粉那种，
2: 哎，是吧？
1: 你们怎么？算了，
2: 哎，所以
1: 自己拉住了自己，
2: 没错，
1: 算了
2: 啊。其实这场球啊，就是其实也有章可循啊，就是说为什么踢得这么沉闷呢？我觉得德国在破密集方面确实缺乏一些手段啊，自己可能没有高中锋，同时在边路的快马方面啊，也没有一个能够撕扯到韩国队的防线的人选。就比如说大家之前心心念念的这个边路快马，来自曼城俱乐部的萨内啊，也一直是没有被征召进国家队，包括高中锋戈麦斯上半场也没有上场的机会。看一下下半场乐福会不会做出调整呢？
1: 嗯，
2: 那这场其实跟韩国队啊，之前一发也有提到了，无论是比赛怎么样，对于两队都有影响，甚至包括垫底的韩国队也有机会晋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1: 理论上有，
2: 对，跟大家分析一下这种局势，双方的出现，哎，会有什么影响？
1: 这个 F 组这个情况啊，是所有球队都有晋级或者淘汰的可能。就墨西哥现在积分6分，
2: 嗯，
1: 但是也不是就稳了，
2: 嗯，
1: 因为后面德国和瑞典是所有的数据都一样
2: 啊，
1: 两个都是净胜球是0，积分是3，然后他们现在德国打韩国现在是0-0，那边也是0-0，所以现在跟我们上半场开始之前的情况完全没有丝毫变化，
2: 因为两边都0-0，
1: 对
2: 啊，这种悬念还要维持到下半场。那咱们的导演组也是非常细心的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昨天的一个赛事的集锦，让咱们进入中场休息，一起来看一下。好了，欢迎回来啊！欢迎收看由优酷体育为您送上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由德国对阵韩国的这场重要的比赛呢，因为是来到了第三轮，对两边的出线形势都是非常的关键。
1: 是啊，现在呢，两边都是0-0。
2: 嗯，
1: 如果说他们两边都是以0-0比分打完全场的话，
2: 哦，
1: 最后其实还是德国进。
2: 哦，就是说德国和韩国如果踢平，而另一边瑞典和墨西哥如果也是0-0踢平的话，那会是瑞典啊，会是德国再上去。
1: 嗯，现在德国和瑞典的那个所有数据是一样的。
2: 嗯，
1: 如果他们都是0-0结束比赛的话，但是德国曾经打赢了瑞典，
2: 哎，
1: 所以就算0-0还是德国行。
2: 这个还是蛮押韵的啊，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刚才一发的意思就是，在两边的积分相同的时候，要比拼净胜球；如果净胜球还一样呢，要比拼双方在之前三轮中的总进球数。就目前来看，双方的净胜球以及总进球数都是完全持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比拼双方在之前那场中的胜负关系，也就是德国踢瑞典那场的结果。那大家都知道，最后德国是逆转了瑞典的。
1: 对，
2: 嗯，所以
1: 如果他们那一场也踢平了，应该怎么再决定呢？
2: 就是
1: 德国和瑞典假设也踢平了的话，
2: 德国和瑞典那场如果也踢平了是吗？那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那场也踢平，就是胜负关系也一致的话，越到后面越要比拼一个类似于一个公平竞赛积分，比如说一张黄牌扣1分，一张红牌扣3分，这种情况。对，就是当比都不能再比了，
1: 嗯，
2: 就比如说红黄牌都一致，
1: 什么都一样，
2: 那就要抓阄了。
1: 哦，最后抽签，
2: 就要抽签，啊，
1: 应该是不太会走到那样的情况，
2: 很难啊，很难。
1: 对，
2: 那这场比赛，因为咱们之前也是预测过了嘛，我当时预测的是1-0，一发是2-0以上，
1: 嗯，
2: 现在你要不要改一下？
1: 我不改，
2: 还是2-0以上。
1: 是因为我觉得虽然说0-0，但是德国队控球很多呀，
2: 嗯，
1: 然后一直在那边打呀，就是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叫做久走夜路必遇鬼。就是我觉得他们持续进攻，
2: 哎，
1: 总有失误嘛，
2: 总有失误嘛，
1: 你就会进啊，
2: 哎，所以说常在河边走，
1: 哪有
2: 不要湿鞋。
1: 哎，
2: 没错，
1: 是的。
2: 所以一发这边还是坚持自己的2-0以上啊，
1: 嗯，
2: 但是我是觉得可能要看一看中场休息的时候乐夫会做出怎样的调整，比如说会不会上高中锋戈麦斯，像上一场比赛一样，我是觉得有可能的。那咱们也是随着导演组一起啊，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比赛，
1: 回去好好休整一下吧。
2: 嗯，哎，咱们也是回到了演播室啊。 那平复一下心情，咱们也跟一发再聊一聊这场球吧。
1: 说啥呀？
2: 说啥呀？
1: 吃点好的吧。
2: 两眼泪汪汪。
1: 嗯，
2: 确实啊，这场球可能这个比分啊，没有更多的观众们可以想象得到啊。德国队本身是冲着出线去的，是冲着三分，
1: 冲着冠军去的呀，
2: 冲着冠军去的啊。其实这场比赛甚至对于他们来说是冲着净胜球去的，多拿净胜球才能够在小组的排名中更加占得一个先机。但是没有办法，苦打了80多分钟，最后没有取得进展，反而是被韩国队
1: 连冠两球。
2: 嗯，没错。其实咱们在比赛中也讨论过啊，因为德国队当时撤下了后腰赫迪拉，又撤下了边锋赫克托，换上
1: 是啊，他们就想加强进攻的力量，结果
2: 对，
1: 后院失火。
2: 没错，咱们当时讨论过吗？就是说你换下了防守队员，一去偏向进攻肯定没有问题，因为你必须赢下这场比赛，但你带来的后果就是你很容易后院起火，你很容易固头不够稳。
1: 哎，可能就是反正到最后时间了拼一把呗。
2: 对，
1: 因为平了也出不了。
2: 是，所以就赌上一切吧。德意志战车拼了一把，但是
1: 赌输了。
2: 对，
1: 不过哎呀，那句话怎么说来？这就是足球，
2: 这就是足球，足球是圆的。
1: 嗯，
2: 在这个绿茵场上，真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其实我觉得，在这一届啊冷门频出的俄罗斯世界杯上，大家也屡见不鲜了。只不过之前呢，可能是第一轮、第二轮还没有到最后的诀别。只不过大家面对这种爆冷的结果还没有如今的这么的感慨，这么的伤心。那这场比赛其实德国在输掉比赛后无缘后续的淘汰赛，确实可能令很多观众朋友们无法接受，但是没办法，
1: 没办法，
2: 没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那咱们也是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收看这场德国对阵韩国啊，后面在凌晨2点还有一场巴西队对阵塞尔维亚队的比赛，当时呢也有我的同事啊任栋栋哥为大家带来直播评述的，也请大家多多的关注。那后续包括明天晚上的后续的比赛，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在咱们的优酷体育。那今天演播室非常再次感谢啊咱们的美女陈一发，哎，来到直播间。嗯，咱们
1: 谢谢大家的收看，
2: 说声晚安啊，下场比赛
1: 下回见，
2: 再见，
1: 拜拜。
3: 这首歌叫《词不达意》。

森·布达义。这首歌好像有英文版，不知道谁在前，应该是英文版在前。一般来说，嚯，轴马。

呀，眼睛里进沙子了。这首歌叫《闷》，是王菲的。谢谢，谢谢叶总。哎呀，眼睛里面出，好难受呀！啊。

伴奏声音开到最大了。谢谢木木囧，这首歌叫《都是夜归人》。

今天中午，我今天日程排的超级满。早上起来梳妆打扮，中午就跟我的同学吃饭，还押韵呢。吃饭的时候被他们调侃惨了，我就迟到了几分钟，那个地方我没去过，没找到，走错了。人家一见我看，耶，陈总来了。怎么来晚了呀？是不是被粉丝围堵了？就是不让你走，然后我一去那个店，是我同学有股份的一家店，然后我说我靠，大气是吧？一个中午，一大中午，两层店面就只有我们一桌。我说，哎，你还包场了呀？他说是啊，接待陈总，那不把整个店包下来，你不得啊？有困扰吗？是吧？那么多人找你合照、签名什么的，不太方便吧？我把整个店都包下来。我说真的吗？我说。可以呀，我说很给面子。我说你说真心话好不好？他也没什么。他说我们这个店生意不好，中午就我们吃饭，等于是包店了，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哎呀，没有，他就说生意不好，没生意。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们在从12点吃到了下午2点，整整2个小时，还是星期天。那家饭馆，我同学投资的，就接待了我们一桌和另外2个客人，一共就7、8个吧，就惨。没，大家不用去光顾，大家不用去照顾生意，我没投资，没我的股份，不用了，不用劳烦大家了。好吃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呀，还可以吧。

0: 我宣传一下就爆满了。哎，我跟你讲，哎呀，我们这些以前的老朋友，见到我就是能不能帮忙宣传一下，能不能转发一条微博。今天你们大家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叫做薇姐的神秘女性吗？她也是今天约我去她的网吧，去她的网吧那个什么，打一场友谊赛，说帮忙打打广告。我说我给你的网吧打广告有什么意义了？我的粉丝就算遍布全球，人家也不可能从马来西亚坐个飞机来上你的网啊，对不对？是吧？你还不如在街头发点小传单呢。你叫我打这个广告有毛意义？没有意义。那家店叫什么名字？
1: 叫喜瑞斯。谢谢超人看，
0: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很难受。你们不知道我为什么难受。谢谢明明拉我紧急修的电脑，稍等一下，我把那图片发给你们。

在黄泥榜那个地方，在黄泥榜那，然后我今天去那个地方，就他那个网吧嘛，他叫我去一下，无论如何去一下。我说好好好啊。去的时候，我坐那个公交车，早上起来太早了，我就坐着睡过站了，就坐到了终点站，惊醒，垂死梦不对，就是睡死梦中惊坐起，发现已经终点站了，只好起来打的回去，打的再过去。然后人家老板就笑我的时候，他说你怎么还没到？我说我坐过站呢。他说你不是月入百万吗？你就舍不得打的吗？我说哎，这有原因的。他说哎，你别说了，就是抠。我说真的有原因的。我之前跟我爸一起去看我奶奶，然后看完我们去养老院看的，然后我爸就送我出来，刚好就送到车站，他就把我送上车了。就我想在那个我爸面前表现的节俭一点，我就没有去打那个劳斯莱斯嘛，就坐了个公交就过去了。结果由于太累太困，在吃了饭嘛，然后在车上睡着了。谢谢秒射男的飞机，我靠！现在还有这种啊？然后被他嘲笑了很久，他说：“你这月入百万的网红，怎么还舍不得打个的，还要坐公交？他说你是不是把钱都拿去买僵尸粉了？”岂有我。你看今天他那个网吧哟，但是他想让我帮他在网吧宣传一下。他说那个网吧有个问题，就是他们那一片的网吧形成了一个联盟，就谁都不许打广告，谁都不许办会员，不然就会受到惩罚，就那种工会那种。然后他就想我说请我来打个友谊赛什么的，名人效应是吧，网红效应，希望能给他们的网吧宣传一下。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然后我说我不能帮你太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们斗鱼是有规定的是吧，如果我帮你宣传，我帮你打广告，你就被斗鱼发现了，我就要收费，就要被封号，不然就要被收很贵的钱。然后他说哎，那就不直播打广告。他说你想想别的办法吧。我说就不宣传，我说我来可以，就不要宣传，不要宣传，低调低调。后来我一到他那个网吧是吧，我一看他那个就做了很大的那个宣传照，然后在那个电脑的桌面都是我。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美工的水平哈、啊，就那个你看，哎，不是这个，就这个样子，他们那个电脑桌面就这样，就洗剪吹那种感觉。欢迎斗鱼主播陈一发儿，2017年2月5日下午是吗？真的真的，这个我这个美工真是不说了，辣眼睛。这个紫色的是吧，你们爱的颜色。谢谢扯淡吧少年的火箭，谢谢龙总，谢谢吴三桂，谢谢安东尼的火箭。就把我这个拿去放在他们桌面上面，然后这就叫宣传了。我说你这种宣传，你这是黑我吧？什么遮住他们这？哼！2017年第一次直播，什么把我那个微博直接给复制过来，

简直啊，完全不走心。你这种网吧，我觉得离倒闭也不远了。我问薇姐，我说你们这个网吧盈利吗？她要盈个锤子。我说一个月大概有多少钱嘛？她说营业额一个月大概是一两万左右。她说房租都不够，更别说人工钱了。我说可喜可贺，可喜可。紫色怎么了？这紫色就高贵高贵。今天他叫我去，然后叫我在那里各种拍照，就是露出他们的网吧 logo，然后我在那里装作在认真的打游戏啊，在玩啊什么，就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而且。完了，去打一场友谊赛嘛，是打的那个什么，打的那个撸啊撸，我打的 ADC 还赢了，大杀四方。是的，你们没有听错，我真的赢了，而且赢得很好，赢得很厉害。我打的是个女枪，帅气。虽然就是，但是他们那个网吧的设置很奇怪，就是。中间有一个舞台，然后两边各有一排电脑，中间是个舞台，舞台的那个背景是一个投影仪，然后就把我的桌面放在舞台的那个投影仪上面投影出来，然后我们就这样打比赛。我说人家对面不是一抬头就能看见我的小地图吗？我说那我不是走哪儿都被抓？他不会的不会的，我们这个重庆人民就是民风淳朴，不会看你的。哎呀，打游戏谁有空看看上面的？这就叫友谊赛是吗？比赛第一，友谊第二。我开始一直疯狂的被抓，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但是我真的赢了，赢得还比较漂亮。虽然对面那一对疯狂的喊干珠包干珠包，不要杀上单，干珠包直接干珠包，龙他龙他，不要管其他人，斗龙珠包。但是我还是顶着这个压力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就这么一直一直叫，这两边又离得很近，我只能说家乡人民好热情哦。还有那些我也不知道是在哪里知道消息过来一起打的那种水友，有几个现场观众就是很热情，就跑来说发姐，我喜欢你好久了，经常看你的直播，没想到你是重庆人啊，在这里可以遇到。哎，我是你的粉丝啊，可以合个影吗？我说，哈，就是有些观众开口的时候，就瞎话张嘴就来。一点都不考虑别人的心情，好几个都是这样。而且那个薇姐哈，她说我们打完友谊赛，给他们网吧做点小宣传，然后就请我吃火锅。我说吃火锅可以吗？然后她说还要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我说谁呀？他说你能不能顺便也宣传一下那个火锅店。我说怎么套路这么多？他说你能不能就发一条微博说
今天下午闲得无聊，去某某某网吧打了一下游戏，觉得感觉很好。完了之后呢，又和一起打比赛的水友去了某某火锅店吃火锅，感觉也很好，真是愉快又充实的一天啊。然后附上你的跟 logo 合照的照片。我说你这个这是他说你这个这种广告应该不会被斗鱼发现吧。我说不会，我们都是傻逼。绝对不会被发现。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要介绍一个圈内人给我认识。你们肯定猜不到是谁，但是他跟我说了名字，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跟你们说一下，他好像叫做肖央，叫做，你们知道是谁吗？我是百度了才知道是谁，但是我说他的作品你们肯定就知道了。肖央，是叫肖央吧？好像不是孙亚龙，不是冯提莫。对，筷子兄弟那个人，他说：“哎呀，给你介绍一下，这都是娱乐圈的，多个朋友路好走。”我心想：“哎，随便吧，行吗？虽然我不是他的粉丝，他可能也不认识我，但是。”朋友多了路好走是吗？吃个饭没得啥子。然后我就说，你一个坐办公室开亏损网吧的人，为什么会认识娱乐圈的小导演啊？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我一个闺蜜的姐姐的朋友的老公，经常在那里，经常在那里吃火锅，我们今天一起吃，介绍认识一下。我说哦，关系这么好啊。我说哎，没想到他是啊，是啊，世界很小。他说我跟我那个闺蜜关系很好，那个闺蜜跟她的姐姐关系很好，那个姐姐跟她的朋友关系很好。然后我就去了那个火锅店，开始吃火锅，就吃了很久。我说：“咦，我说哎呀，有点大牌哈，还不来是吗？”我说：“哎，然后我就，我说冒昧的问一句，你不是说老男孩要来吗？我说那个肖央要来吗？肖大明星要来吗？我说不是要来吃饭吗？怎么还没来？是不是，还在拍戏被耽误了是吧？”他没有啊，没有啊。他说他在呀、啊，我说在，哎，我怎么没看到啊？他说在隔壁桌，你看到没？就他就指了我，指了指，就我们背后大概另外一桌，就大概十几个人一起在吃。我说啊，我说你介绍我认识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可以去找他合影啊，你去嘛，你去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他说我打听好了，他今天在这里吃饭。我给你们拍照，真的是，我他妈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说错，气得我真是，哎呀，不说了。那这是他们的那个照片，这是我们这一桌人，这是你看到了吗？这是别桌，然后这是那个筷子兄弟，人家在这里吃饭，我们在这一桌吃饭是吧？大家也算是啊，一起吃过饭了。要想合影的话，就去找人家呀，是吗？我他妈真是，可能拍的不是很清楚，你们感受一下，我心中的对吧？翻滚着的那些，在这里啊，我们在这一桌，其实离得还挺近的，直线距离也就3米吧。哎，我给放大了，放大了。仔细看，是那个筷子兄弟吧？没错吧？是吧？这一点还是薇姐还是很厚道的，没有介绍长得像的给我。
比方说哪天你们说要介绍贾玲给谁认识，结果把我叫去了，这就叫真的很不厚道了，是吧？这是他老婆，很漂亮吗？哎，把明星的老婆都漂亮，就这个。不是李荣浩，不是李荣浩。然后我们就这样隔着三五米的样子一起吃了顿火锅。我也是跟大明星吃过饭的人，结果我们到的晚嘛，因为我们打比赛去了，谢谢拉拉拉的火箭。然后这一桌呢，就是李不对，就肖央这一桌要走了，我那个薇姐，我那个朋友就拉我，他快去合照啊，操，人家要走了，再不去没机会了。我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说我也不是他的粉丝，也说不上。然后我说不用了吧。但是那个薇姐呢，就喝了点酒。也就四五瓶啤酒吧，很激动，非要拉我去找人家合影。我想去就去吧，合影就合影吧。然后他就拉着我说：“小哥，小哥你好，那是我们朋友，一个斗鱼的主播。”我说：“你别介绍我了，别介绍了。”我说：“我就是个粉丝。”他说：“他也是唱歌的，你也是唱歌的，你们也算是。”一个圈里的人可以合个影吗？哎，当时我真的是很想死，你知道吗？他去跟别人介绍我是斗鱼主播，我是唱歌的，他你也是唱歌的，他也是唱歌的，他说不如认识一下吧。我就拦不住啊，真的拦不住，我就说哎呀别说了别说了，我说、可以合个影吗？你好你好。然后旁边他的助理还是朋友什么就说：“你是他的，你是他的粉丝，你很喜欢他吧？”我说：“对。”说合个影吗？我说：“可以吗？”他说：“啊，合嘛。”然后就合了两张。那个我就由于当时灯光太恶心了，我们就不给你看原图了啊。然后合影的时候，那个他老婆还是他助理还在说。哎，把我们肖哥拍帅一点喽，帅一点了。我心想，哎，别说，还挺注意形象的嘛。我给你看一下，就两个，我大概看一下，就是这么合了一个。因为那个灯光很差劲啊，就凑合这个样子。我也不好意思拉别人去其他灯光好点的地方照相。然后照了两张，人家就说：“哎，走了，是吧？”然后老男孩就给了我一个很遗憾，很就是那种“哦，不好意思，我要走了，谢谢你，小粉丝”那个眼神就走出去了。不是李荣浩，然后我们又接着吃。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嘛，然后那一桌的人开始安慰我说：“发姐，我觉得你的影响力比他大。”然后林伟说：“对，我觉得你比他红，真的，我们支持你。”我说：“你们，我说我还好，我很稳定，大家不用安慰我，我又没有被谁，我又不是去表白被拒绝了，是吗？硬要拉我去找人合影，而且，然后我们吃着吃着，那个薇姐就说，她说我觉得肖央他们肯定是去唱歌了，他肖央不是唱歌的吗？我说人家就随便唱了，人家主业是拍小视频的。”那个什么老男孩啊，什么猛龙过江啊，都是还是猛江过，反正就是那个拍小视频的，唱歌只是副业。他说他不是唱小苹果吗？老男孩啊，就是唱歌的呀。他们唱歌的肯定是去 KTV 了。
然后呢他就翻朋友圈，就翻到他那个闺蜜的姐姐的朋友在发朋友圈，他们确实是在 KTV。 然后他又打电话去说，他说哎呀叫他们，我们跟他一起唱嘛，现在不认识就喝两杯就认识了。然后他就给人打电话说，喂，他说你们在唱歌呀，我们也来嘛，他是唱歌的，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唱歌的，真的真的很厉害的，就一起唱嘛，一起唱嘛。我说我先回去了，我说我晚上还有事儿。但是他没有开免提是吗？我听不到别人是怎么拒绝他的，我只能在心中这是一辈子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别人说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是说我打听好了他在跟你在同一时间在同一个饭馆吃饭，你要想跟他认识的话你就勇敢的去上去找他要联系方式吧。这是大家过年少喝点酒。但是同桌的有几个小男孩还没合到影，心中还很气。而且他们还看到那个什么，看到那个火锅店呢，火锅店不是一般有个墙吗，就有些照片，比方说哪个名人来了啊，要合照跟老板合照，然后就放在上面。他们看见有什么高以翔，高以翔其实是谁我不太熟，我听说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说哎，发姐也可以去啊，他们就把老板叫来了，说老板这个是我们这一桌的明星，你跟他合个影吧，真的他很红的，你跟他合影吧，就不会亏的。

0: 好。我只能说什么？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还能想起老板脸上的表情，说真的吗？那来照吧。还有肖央脸上的表情。悲伤逆流成河。今天我跟同学聚会也是这样，他说：“哎，陈一凡，你是不是唱了一首歌叫什么什么歌来着？”我说：“童话镇。”他说：“啊，对对对，他是不是？”他那个写歌的人是不是叫妖姬啊？我说什么妖姬啊？你是不是英雄联盟打多了？我说哪有什么妖姬啊？他不是妖姬吗？我记得是妖姬啊。我说叫暗杠啊。他说哦，暗杠啊。哎呦，我这几天打麻将说暗杠，暗杠，暗杠。这是脑路清奇。
1: 哎呀！
0: 重庆人民不能再打麻将了。不唱。

而且那些网吧的很多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认识我，据说老板还布置了任务，叫他们在接待我之前先补习一下我的录像。今天那个有个小哥说，他说哎，昨天晚上我看了3个小时你的录像，做点功课。还有一个小哥也是喝多了，就是可能也就4-5瓶吧，或者5-6瓶，那说我也看斗鱼的。我说谢谢。他说我也看过冯提莫的。我说我替提莫谢谢你。他说哎，我真的平时也要看斗鱼，我点进过你的直播间的。我说谢谢谢谢。然后他又给我看那个，看他的斗鱼 ID， 他说如果这个号以后送火箭，请记得那是我。我说好好好。这一看7级，是吧？我说谢谢你的火箭，谢谢你的火箭。哎，不用送了，送什么火箭？喝多了真的，我从头到尾可能喝了半杯啤酒。7级大概也就是领免费鱼丸的等级吧。谢谢，我醒了，我要写作业了。本房间7级的是不是瑟瑟发抖啊？山城啤酒，知心朋友。我再也不唱小苹果。说起来是吗？不是我膨胀，我比筷子男孩的新浪粉丝还多一些呢。我给你们搜哈。哎呦，谢谢大家的。谢谢大家的那个，对对对，有很。我登录一下新浪微博。谢谢大家的那个，哎呦呦呦呦，多谢多多谢多谢。哎，谁送的飞机啊？谢谢要写作业的飞机。好像叫，我看啊，肖央。哎，是叫肖央吧？赢了，好幼稚。

不是李荣浩，长得有点类似。赢个几万，133，我看我多少嘞？哎，赢了！别轰炸，别轰炸！哎，求求你们，人家那个微博其实评论很多的。我靠，1500多条评论呢！说，怎么就幼稚了吧？我他妈今天非常的识大体了。

哒哒哒哒哒哒，是吧？僵尸粉终于派上了用场。哒哒哒哒，哎，是组合呀，我也是个组合呀，我不是组合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家都是僵尸粉吗？哎，好，谢谢大家的坚持。我是不是 F 四吗？是吧？我靠！我像我这么厉害的还有三个，两个半，好吗？我们 F 四其他几个粉丝比我还多，我就不拿出来吓唬你们了。不是组合吗？没毛病啊，没有瑕疵嘛。还有石沉大海啊，对不对？我靠，我组合超多，杠上开发，什么石沉大海 F 四，没毛病。剪胡子，我这两天，哎呀，我这两天那什么了，这两天感冒了一点，然后老是擦这一块，然后就那什么了，皮肤出了问题，擦点粉盖一盖。

今天的数次聚会让我发现了一个真理，生意不好做。同学投资的那个什么日本料理店，我靠，中午两个小时只接待了两桌客人，还有一桌是托。以前的朋友开的网吧也是。我决定以后有点私房钱还是拿去买房子吧，太可怕了。这首歌好长。是啊，我们是亲友团去吃吗？那不是托是什么？上海买房买不起，又没有户口，又没有钱。没有户口好解决，没有钱就唧唧思密达。嘟嘟嘟嘟啊！肖央微博被爆炸了，不可能吧？你们这些人没有啊？这筷子兄弟全球粉丝会，哎，这啥？我还有全球粉丝会哦。有没有长泽雅美就是全球后援会那种？啊，别翻了，翻个翻什么呀？你们不是搞事情吗？你这样伤了我跟筷子之间的和气怎么办呢？是吧？老女孩和老男孩之间本来是关系是很和谐的，好不好？你们这样搞事情我就很难办了，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呐。你们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啊！哎呀，天哪！这些人在干嘛？这不是给我招黑吗？啊啊啊！真是一分顶十黑，气死我了！哎，我好难受。故意搞事情的凤凰，我去唱歌去了，不跟你们讲话了，我需要平静一下。一分一秒是不可能一分一秒的，这辈子不可能一分一秒了，只有天天在这里唱唱歌聊聊天维持生活，这样看看视频。哪有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女主播啊？文武双全不存在的。

0: 我是说两边都很好，那我也可以说我会跳舞啊，是吧，就是唱歌和跳舞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行啊，就不是就是要算的那个算得上，嗯，可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才艺呢。谢谢发誓心想开通的子爵。德艺双馨，文武双全嘛。谢谢发誓心想的子爵。吴亦凡超过警告，吴亦凡警告我，我可笑死了，真的。真的，嗯，怎么说呢？怎么？我对吴先生也是没有什么，没什么那个的，也觉得其他不了解就挺帅的嘛。虽然不是我特别，不是我的特别喜欢的那种类型，但是还是挺帅的。谢谢发誓信仰的指觉，谢谢最近迷上薛飞的骑士。吴亦凡为六七三千引流，哇！少杰发来贺电说：“哎呀，终于上市了！这下个月我们就那个大宴宾客，所有有斗鱼 ID 在十级以上的都来吃小龙虾吧。”拍卖呀！啥歌呀？啊，你别说嘟嘟嘟了，我这两天这脑子里就环绕着那个嘟嘟嘟。吃完斗鱼就破产了，还、哎、不至于，不至于。如果说真的，如果来了几百万那个水友的话，可能股价要上涨，突破天际呢。就显示我们人多。那是一个极好的事情，知道吗？如果说那个真的好多，就是说少杰说，哎，请大家吃个饭啊，快来啊，等一级十级以上的就能来，然后来了那个来了得大概几百万人哈 ，that which is impossible， 几百万人真的店都要踩沉了，然后这样的话，估计。就 XYZ 轮都融好了吧，啊，对不对？就显示说，哇，我们线下这么多水友深度用户可来吃小龙虾，就在武汉，纳斯达克都想来投 ，NASA 都想来，川普都说，嘿，入个股啊。哎呀，所以我们要快速换台，在你们还来不及的时候就嘿，一二三，嗯，
1: 好好好，每个人接受的东西不一样嘛，对不对？你想要？咦，那个歌去哪里？
0: 哦，它是右边这个，还可以。
1: 嗯，苏伟苏伟，
0: 啊，走，一二三，
2: 你玩出新玩意儿，
0: 一。都怎么都在 PK 啊？怎么都在 PK 啊？
3: 哎，那个小心愿的歌词是，哎呀，
0: 我听到人家哎呀，我就慌。这个好像长得还可以。谢谢鱼腥草的飞机，谢谢成长大儿工作室的飞机。这不就是刚才那个？
4: 万一是你输了谢展，那就
0: 那个小哥哥啊！我什么叫太快了？还行吧。这个叫鸡奶三姐，我想知道鸡奶一姐是谁。这个怎么关掉？这个 这个是，这不是《电锯甜心》吗？哇，有点厉害了。不是《电锯甜心》啊，但长得有点像，我也拿不准。《电锯甜心》以前是播那个播多塔的。
5: 哥，谢谢。
0: 我也谢谢。这个你要，这个挺好看的，我看一眼。
1: 听不到我说话吗？
0: 还可以啊，右边的样子，有点像赵薇当年小燕子的那个眼睛。
6: 他让我哦，我知道他让我说什么，我说了呀，
0: 嗯、
6: 我刚才我
0: 谢偶尔不想你的飞机。
6: 我说的是什么？
0: 有一点点那个赵薇的眼睛的那个。
1: 我也忘了你说的啥了。
0: 右边这位，
1: 你说什么？
6: 我也忘了。
0: 但我觉得卧蚕稍微太明显了一些些。
1: 哎呀，忘了，
0: 可能就是
6: 那磨豆腐吧，要不然磨豆腐吧。
1: 哎，又玩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哎，
6: 那你来吧，你说吧，来个技术含量的，我也想技术含量。你说，那就磨豆腐。
0: 握紧我的小贝贝。啊，
1: 技术含量的。
6: 不舔了。
1: 数三十你会吗？数三十你会吗？
6: 这个我智商不行，我今儿脑子转有点慢，我喝酒吧。
1: 哦，这样子啊，那磨豆浆，磨豆浆，磨豆浆，磨豆浆。
0: 别说，我偷偷观察一下。
6: 那我开始。
0: 说了我就。
1: 需要我帮你。那你放
6: 下来打牌，等会儿，我劈完这把，我等会儿。
1: 帮妈妈抢。
6: 再打牌。
1: 嗯哼，
6: 欠我鱼。
0: 哎，王师傅很懂啊。
1: 那个学放哥，
0: 所以他在这样就已经。
1: 其实我比较喜欢玩点智力游戏，知道吗？哎，
6: 智力的我
1: 今天
6: 不行，我今天智力不行。
0: 谢望远镜的飞机。
6: 没事，我嗯。
0: 是他这么摇来一晃，就是已经开始了吧？
6: 我先磨着这音乐放。
1: 欢迎发姐。
6: 发姐。
0: 不，我也。
1: 是发姐吗？
6: 对，
1: 不是，
6: 对，北京吗？
1: 我怎么收不到这个？
6: 欢迎逗逼，
1: 发姐晚上好。我喜欢发姐的。
0: 不是，别喜欢了，别喜欢我了，我求求你了。哎呀，我这
6: 小燕子，
0: 我喜欢我的女孩子太多了，
6: 我谁也不认识
1: 啊。谢谢小礼物。
0: 完了，他们老不开始。
1: 行啊。
6: 欢迎大脸猫。
1: 我又不玩
6: 这
7: 种。让宝宝
1: 他是这个是吗？
7: 搓搓脚，动动腿，我们一起磨豆浆。
1: 是这个吧？
6: 磨豆浆，你磨豆浆，你磨出的豆浆甜又香。
0: 好吗？
6: 你一碗，我一碗，宝贝喝了整个装。
0: 很清新哦，正能量啊，挺好的呀。所以就是放着这个歌，然后这样吗？我真的不懂现在是怎么玩的。咦？啊，这个也挺好看的。
8: 哦，我忘记带牌子送了，妈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变黄？嗯，不知道。你要到十
0: 这，哇，我真的是有点暴躁。
9: 还好，
10: 谢谢你啊，
9: 谢谢
10: 你啊，
9: 大家对。没事，行。
10: 好，
9: 谢谢谢谢。
0: 哎，全在 PK。当，国师说，真的吗？可怕。那就，万一很瘦怎么办？ 下飞了，还没睡呢。其实长得还可以，就是这个音乐稍微太动感了一些。
9: 你也懂了，
0: 好干了，空调吹多了，有点闹，有点吵。这个也挺好看的，我跟你们的审美一样吗？这也是怪我咯，也是那个吗？
3: 哎呀，完了！救命！谢我微妙的抱抱，谢我微妙的抱抱！就突然的被接迟了，刷迟了，突然刷迟了，我输了！呀，刷迟了，好难过呀！微妙，你怎么？
0: 所以不随便什么歌都可以。嗯，
3: 谢我推。
0: 在脑海，声音太大了，光速。
10: 因为加了微信很麻烦，所以很多主播
0: 哎，我好挑剔哦，天哪！我这个人好，我好作呀。就是我听到我进去，如果听到太吵，我就走了；如果听到看不到正脸，我大概两秒钟走了；如果说那个混响很大，我也走了。啊，我这个人真的太难伺候了，你们千万别学我。这样会那个的，哎呀。

0: 有些改编嘛，伴那个节奏不一样，好像是。
1: 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他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呀，齐君王啊，满皇上啊，悔婚男儿赵东闯，他杀妻灭子良心丧，逼死汉妻在庙堂，将庄之下置在那夜的大堂上。要请了丫鬟，你为哪桩啊？
0: 哎呀，不熟，这好久没唱了。哎，你们害我，你们这帮黑粉硬要我唱，逼良，不对，就是下不了堂。梨园新规。
1: 要紧了丫鬟，你为哪桩？
0: 我怎么发出了粤语？
1: 天上丢下个林妹妹，此一道苍青青云刚咋笑，莫道他佛泪草莽人情悲，
0: 可原来
1: 可该轻轻地洒泪。
0: 我现在分不清楚粤语和那个黄梅戏了，完了。但是希望你们看了这个视频之后觉得我们重庆人还是很淳朴的啊。来嘛大家。而且他在我听来他是不是完全的重庆话，他有些是也掺杂了一些其他口音，而且他说的比较夸张，就好像生活麻辣烫啊，或者像那个东北爱情故事啊，乡村爱情故事哈，不好意思，就是他会做一些比较夸张的处理，听上去跟实际上的那个

0: 重庆还有张特色名片，它每天穿梭在楼上的楼，路下还有楼的 3D 立体环绕城市，那就是我们重庆的 Yellow Car 托儿车。
1: 在这里小小的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出租车叫托儿车。
0: 每个地区对出租车都有不同的叫法，比如在香港
2: 莫名的摇起来
0: Taxi，
2: 在重庆我们喊
0: 托儿，因为以前重庆出租车的牌子是奥托，所以我们就说打托儿。就像我们这边的三轮车叫掰掰车，因为少了一个轮子就变成了掰子。那么今天果子哥哥就给你们摆一下重庆的托儿车文化。都说重庆是三流的路，二流的车，
2: 你们听不听得懂哦？
0: 别人是开得太快，而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是飞得太低。下面我要说的情况，相信好多朋友都遇到过。重庆这个地形坡多，上坡下坡，还有波浪坡。有一次我坐在后排，钩子到疼得离开座位，老哥直接
2: 钩子是啥子位置哦？
0: 我他妈居然飞起来了，在空中保持几秒过后再落下来，坐得你怀疑人生。啥子？你想司机踩啥车？
3: 刹车是不可能刹车的，在北极都不可能刹车。我们开出租车的个个都是藤原拓海，
2: 藤原拓海是
3: 快速变道左穿右穿，
2: 我没看过那个
3: 他来维持车速这样子。
0: 更有趣的是，在路上遇到比他开得快超他车的，他就会说
4: 干狗子的，你赶紧投胎吗？龟儿把我劈龙开得快咋子啊？
0: 遇到比他开得慢的，他又会说
4: 干龟儿抓棒，你开来推这个车开起一如一如的，不会开慢速边边去嘛？
2: 那个一如一如的
0: 还一样快的，他又会说
4: 你那个样儿都查得到我吗？来吧，老子卡死你！
0: 遇到堵车还要和他卡的，他还能说
4: 那个龟儿哈劈急啥急，人家堵下雨了，老子不得让你。
0: 总之一句话，
4: 在重庆还有哪个比老子开得好？
0: 会聊天是我们重庆出租车司机的必修课，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堵在路上。不聊天你让他们啷个过？驾驶员喜欢跟乘客吹垮垮，当外地乘客们打到出租车时，司机一听到是普通话就喜欢用蹩脚的普通话热情地询问是哪里人。不管是哪里人都可以迅速和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朋友扯上关系，比如
2: 就是
0: 哪里人呢？
5: 解放碑。
0: 你是哪里人了？
2: 解放碑。
5: 福建厦门。
0: 福建厦门呢？那个地方有海哦，很好哦，
2: 很好哦。
0: 你说我们呢？我之前都在那个
2: 一股山里的味道。
0: 哎，我都是吃的不打惯。你是第一排来重庆噶？
5: 哎呀，你们重庆好热啊！
2: 好热，真的好热。
0: 那个不算热，那个热的时候还没拢。
2: 还没拢。
0: 我们重庆的是空气热，它不像你们厦门那边是
2: 湿
0: 热。
2: 全是。
0: 哎，你们那边还有海风噻？它不像我们重庆，它是个。哦，所以它那个风啊，它是进不来的，它就空气热。
2: 但那种年轻重庆人都不太说这话的。
0: 除了和乘客聊天以外，他们还有一种聊天方式，那就是连麦。一般都是几个驾驶员拉到一个群头聊，他们一般喜欢把话重复两遍，
2: 对头对头对头，
0: 长对话大概就是这样。
3: 哈士奇，哈士奇，走到哪里了哦？走到哪里了？
6: 接了个走
2: 江北的，他们永远要把话说两遍。
6: 现在在家话上面堵起嘞，
2: 堵起嘞，堵起嘞，
6: 热嘞嘞妈哟！哎呀，来不得哟，来不得！二娃，你又在哪点了？二娃，
4: 我怎么在哪点？我在机场的噻。
6: 那你搞屁了噻？
4: 搞个锤子的皮，排你妈两个多小时，那个两路子嘛哟，再也不来了，再也不来了。
2: 就脏话很多。
3: 赵姐的啊，赵姐，闷气不开腔，马上拉大猎物，
2: 大猎物，大猎物。
7: 啥子大猎物哟？板板现在没找得起，天都黑了，那哈儿才拉到个走城口的。
0: 花儿，花儿在啥子？闷气不开腔嗦。
8: 没有没有，哎呀，我现在鬼火嘛，我刚刚来瞧脚气，我娘日妈呀，我得多快，每两分钟回来都到
2: 脏话。全是脏话。
8: 这个台那两个门儿嘞，就再大再大。
2: 我从来不晓得三班的再大
0: 了。如果你有遇到那些有趣的出租车司机，也可以补充。最近的温度也持续发表，
2: 国际
0: 提醒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常备藿香正气，耶、yeah!。
2: 我给你们科普一下嘛，啥子叫板板钱？板板钱就是说，你们晓不晓得？就是，出租车，就是他要交那种租金，就是每天好像要交给出租车公司200块钱，然后呢，超过200块钱呢才是他的收入。他的真正的净利润，如果说今天的日营业额对，就叫份子钱，日营业额没有到200的话，就要个人贴钱，这就是板板钱。至于他们说的

是每个地方的司机都会把话说两遍，是不是真的哦？是不是真的哦？我其实在重庆待了很多年很多年，但是我晓得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是真的喜欢把话说两遍说两遍，但是我在外地啊，就不，现在就不打出租车，不打出租车，因为我叫滴滴，叫滴滴，我很难想象外地的人也说两遍，是不是真的说两遍，是不是真的哦？是真的啊？那他们是说啥子嘛？要用那个用北京话说也是这样吗？就北京的也是这样，为啥只要说以前最开始没有那个微信嘛，然后大家其实是怎么样呢，是那种就是有一个对讲机那种，然后一拿起来就这是我是宾利我买的，然后就像对讲机一样，然后拿起来挂在上面，然后就是他们那种就是当初那些司机就有一个语音连麦群嘛，就是这样。房子太大也合，对，以前是对讲机，现在是微信。懂妖懂妖，我是懂怪，我是懂怪。有我呢，再唱吧，唱吧有。怎么找我唱吧的那个地面？

哦，我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听一下，你可以听一下，当年我那个，对，我用那个手机麦克风录的那个，就是 iPhone 4S 好像，很多杂音。旅行的意义，怎么是翻车视频？就是我不是我翻车，当年我只是觉得自己唱的还不错。

不知道为什么奶声奶气的。他们以前说我是同声 KTV。

有点台湾腔哦，有点。是哪一年录的来着？不知道，2010几年吧，但现在也是2010年。

0: 拖拍子，拖拍子，听着我自己讲，换一个听。哎，等你怎么跳出来？等一下，换个这首。
1: 谢谢。
0: 啊，前面好长，声音有点大，声音有点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降调，有点高，这没有办法调音量好像。担心让你好，我先开一条，好，我调低一点，我把浏览器声音调低。我到这个副歌部分开始崩了，我把声音调小了。

0: 还是很这个蓝蓝路的游侠，很像小狗的卡。
1: 冒昧的声音都比我大。
0: 这没直播卡。悲伤留给自己。还有什么歌？我想想，当初唱了《最爱陌生人》。嗯。我那时候超爱唱英文歌，全是英文歌，觉得自己很洋气。哎，因为大家都说我英文歌唱得特别好，发音就像，像纽约人。这是6年前还是7年前吧？

那时候我朋友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自己唱歌没感情，就少了一些情绪。我那时候真的这么认为自己，现在好像这个情况好很多了，是不是？

0: 这个照片好不好看还不是我 P 的，好看应该是现在好看一点吧，瘦一些。
1: 哎，伯伯继续飞了伯爵。

0: 谢谢，谢谢橘玉琴、橘玉剑的飞机，谢谢小二基地九八 K 的飞机，谢谢迷冲靠随机的飞机，谢谢风铃这个土制果奈飞机，谢谢松鼠鱼向发的那个飞机，谢谢我二基地九八 K 和带刀文先生的飞机。
1: 我觉得指导员的声望特别高。
0: 谢天堂九九四一发的猜想，舒哇叶头上长草阿肯的飞机，谢谢张感冒的飞机。
1: 这张照片怎么认不出来是我？
0: 我先就小小声声，唱歌也不敢大声，一个很羞涩的女孩子。
1: 现在只有说话声音比较凶，唱歌声音大很多。
0: 啊，你别唱了，别唱了，别唱。够了，
1: 你听我当初那个 When Christmas Comes to Town 就没有我现在唱的好，差太远了。这首歌我曾经录过在电台，

0: 谢谢星星的火箭。
1: 辛苦。
2: 什么叫什么也就没年轻过？谁没年轻过？我妈经常教育我的说，说可能谁没有年纪大过，因为这命运多舛嘛。但是年轻谁没年轻过？
3: 音质好差呀。

0: 亲娜娜的脾气，谢谢发发催我喷成个最近的脾气。来喷麦。会不会有一些跑掉了？我自己知道。也呆若迷醉的游侠，谢陪伴的阿布的飞机。哎呀，自己来唱呀。凉了凉了凉了，没能带队友吃鸡。
1: 哇，你声音好像谁？
2: 铁哥。
0: 像谁？
1: 是谁一班？哇，你干嘛兄弟？吓着我了。
2: 对面在打。
0: 是吗？很像吗？
1: 很像发二，发二姐。
0: 啊，你还认识他呀？
1: 给个好友位置。
0: 哎，外面有人，门口有人。
1: 啊，看到了。
0: 啊，好，看到
1: 了。你就是发姐，你就是发姐。
0: 爸爸，发姐怎么可能这么菜呢？你赶紧打。就我们就靠你出气了，
1: 是不是你？
3: 就是你！
0: 哎，你好好好好打架，你别纠结这些小细节。
3: 不打！
0: 哎，快！人家就在门口呀！
1: 不要死！不要死！赶紧跑！
2: 不是救了他！
1: 我赶紧救他！
2: 救了他！真一模一样！
1: 是不是你，发姐？
0: 你吃鸡了，我告诉你啊！
2: 我吃鸡，我不动了。
0: 哎，你不动了，掉线了吗？
1: 哎，
0: 我看着很紧张啊。小伙子，你动一动啊！
1: 别动，你别动，我去看下直播间是不是他。
0: 哎，别！哎呦，我看着好急啊，就不能把外面那个人杀了吗？人家在外面都晃了三圈了，三顾家门没进来。哎呀！
4: 长脚！
1: 哎，不打他，不打他，就熬一会儿。
2: 啊，不动了，不动了。啊，真狠！一听就听出声音来了。
0: 十。九八，我觉得你要凉
1: 了。啊，现在正在直播，
0: 你要凉了。
2: 这人还在这，
0: 又上来了。哇！哇！
3: 很强！
1: 是他！我发现，
2: 是他。
0: 你卖坏了吗？你卖坏了的话，可以把枪收起来，就提示我你卖坏了。哦，你真坏了！我操！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得到的话，可以箍下来吗？就蹲下来。那你现在，你现在是没有办法说话吗？哎，你是在点头吗？啊，好，可以。啊，也真的很气。现在的水友实在是太菜，我单排一把，单排。Hello，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
5: 嗨，发姐。
6: 哈你妈逼，哈牛叔啊！
2: 能不能对女孩子温柔一点？这游戏本身
7: 连麦就杀。
0: 对呀、啊，就一会儿不要杀我。
8: 是女的吗？
0: 当然是啊，又这还有疑问吗？
5: 误出家门。
0: 我是妹子。美女，
7: 要个帽子，真不要脸，
8: 零幺吧，还妹子，
0: 孩子，你被社会伤害过吗？
8: 妹子，你就是哪里？孩子，
0: 不要放乡村音乐了。
5: 喂，
8: 肯定从泰国来的。
5: Number one，
0: 姐 ，China number one，
5: 发姐我。
0: 这个七升级的最牛逼！

0: 们和水有关。
1: 发现，别打，别打，发现，发现！
0: 哎呀！哎呀，你们这帮……不谈了，讨厌！这个游戏很难玩，体验极差，素质极差。这个裸男，举报你！不要在旁边爬来爬去，爬来爬去。早知道不讲话了，哼！下班。看什么看？没见过盒子。肯定亏平了，退款退款，游戏体验极差极差，这帮人肯定是偷看我小地图了，我他妈避开了无数个人群，他千里追凶，讨厌，针对我，这个世界针对我。

0: 谢谢 Magic Tom 的两个飞机，
1: 给你们看看今次我收到了些啥。
0: 这个
2: 是什么？
0: 这个是啥呀？谢谢朱总的火箭。反正是一个很易碎的东西，所以它包得很严，全是泡沫。没想到啊，居然是这个东西。谁在说是杯子？这个东西还易碎吗？这个可是可以挡枪的。看看，这是什么材料啊？哎呦我操，怎么感觉这三级头，你们看得到我吗？我现在还勉强能看到，看到弹幕。哎，这个就不绑起来了。哎，谢谢周总的火箭，谢谢大周御用科目二教练的飞机，看看是谁送的。哎，怎么没条子啊？没找到条子呢。谁来认领一下？谢鸡鸡的飞机。啊，是谢鸡鸡送的吗？这个做的还挺有质感的，你们看。虽然我知道它是塑料的，但是它做出了一种金属的那种 feel， 感觉还很精致啊，比较注重细节。你看，很做旧的感觉。自带三级头，真是鸡鸡送的吗？这树枝送做的。我也不知道哎，这感觉像塑料，因为比较轻嘛。我不知道是什么材料，但它这个质感做得很好。你看这种金属的做旧的感觉，它里面还有一些，就是为了让你戴着舒服。其实平时谁会戴啊？就那种，这里还有一些软软的那种装置，就那种皮的，为了让你就头不直接接触这个头盔，戴着舒服一点，里面是这个样子。哎，震惊，好吧，震惊，真的是鸡鸡送的。且穿鞋子特大号的 Z 的车鞋，尺寸刚刚好，这应该是买的超小号吧，加小号吧。这真的是给，就戴上这个帽子，就给人一种暗中观察的感觉。I'm watching you， 让我想起以前就是，上自习课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教室后面有个防盗门嘛，上面有一个这种小孔，然后我们的班主任时不时会从那里经过。豆子不是戴的这个。豆子戴的是一级头，我这个很高端的，就比他高端两级。嘿嘿，暗中观察。哎，谁在说遮住了，果然好漂亮。等一下，嘿，哎呀呀，没点到你，有本事再说一遍。遮住了，果然好漂亮。谢谢内向的吸睛的飞机，谢谢微笑的杯子的两个飞机。谁说是加加加的？这肯定是加小号啊，先放旁边。 你凳子别慢。哎呦，狗大威，这个是出巧克力的吧？哎呀，难道是情人节的礼物？啊，愚人节收到也不错。也没有小纸条吗？行吧，看一看。哎，你们到底有几岁啊？怎么这么幼稚？很可爱的包装，我要把这个包装留着。情人节巧克力新型礼盒装11颗装，巧克力原产国比利时。哎，密封的，我把它打开了啊。哎呀，这个我不能吃啊！我看保质期多久？咱们那个。咱们嘉年华过了再吃吧。看看保质期，2018年4月20日，时间有点紧呢。这生产日期2017年9月22日，截止日期2018年4月20日。还好，没超时。不能吃，吃了就嘉年华就白跑步了。打开看一下，现在亲手未来的飞机，还有2周呢。哎呀，2周有什么关系啊？没过期就是没过期啊。按照你们的说法，就是你们只要哪怕。距离过期还有1个小时或者10分钟，你们都能干掉的呀。谢亲手未来的飞机，谢梦想家的飞机，我可以给那个，给比方说小胖丁吃一下。反正他直播间也被封了吧，近期应该不出镜了。巧克力也是鸡鸡送的呀，真的吗？挺好看的。过期。也别说没过期了，就算过期一天，大家不也照样吃吗？对啊，我还不了解你们。这斗战士的，哎，好香啊！我要控制我自己。我把放冰箱好了，就是那个说明书。这个应该怎么念啊？我老是把它念成狗大V。漂亮，丁姐直播间咋了？哎，关于扣分的一切。谢谢彼岸有发发的飞机，谢我压吼吼的飞机，谢 Giant 的四张卡。啊，是小玉送的吗？他说还有什么？还有被分开的。OK， 我看看哈，先放在边上。谢我压吼吼，谢彼岸有发发的。哎呦，这个好潮啊！Supreme， 据说这是不是现在年轻人就那种小伙子最喜欢的牌子？我每次见燕燕，她都是穿的这个牌子，就身上7、8样东西嘛，外套啊、T 恤啊、裤子、鞋子、背包啊、帽子啊，一定有一个东西是这个牌子的。好像这个牌子在男孩子里面就很火。谢谢冯铁男的小心机的飞机，谢亲手未来的四张卡。哎呦，好喜庆啊！这个配色就很中国，番茄炒蛋。哎，这里面也没条子，这是条子吗？哦，不是，哦，这是给你一个贴纸。谢谢小壳永远是我大哥的火箭，谢谢孤独时的秋壳的飞机。所以到底是小壳永远是我大哥的帽子呢，还是秋壳的帽子啊？哎，还有一件衣服，我打开看一下。这衣服难道是那个？衣服好像不是 Supreme， 粉粉搭，这个样子。这是写的什么 ？Anti-social social club。反社会反社交社交俱乐部，是不是这样？现在就换上， 那行啊，我现在穿着裙子，我还得配裤子，不换不换。这个小壳永远是我大哥，是谁？谁的小号？嗯，所以这是鸡师送的吗？谢谢谢谢鸡鸡，谢谢鸡师，谢谢小玉。这个是读 NT 吧 ？NT。看看号码，哎，怎么没写号数呢？看看，在这儿。所以你们现在这些死有钱人，就是寄东西的话都不留条子的，到时候直接就弹幕打一下，或者飞机认领一下就行了，是吧？哎，怎么没有商标呢？莫非这就是潮牌？我想找一个尺码看，哦，加小号在这儿。它没有那个水洗标，哎，哎，加小 ，Made in USA， 高端。我带一带这个番茄炒蛋。谢谢小柯，这是大哥的火箭。有种为国争光的感觉。你和鸡鸡鸡，那个鸡师和鸡鸡鸡都是送的帽子。每次那个中国队参加什么比赛都是这个配色的。谢谢小柯零二幺挖总的餐厅的飞机，谢谢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吧的飞机。五花肉吗？我觉得比较像肥牛吧。你就是那个，你如果就是取了眼镜远看的话，有点像那个雪花。雪花。什么叫知道我不爱洗头，大家都送帽子啊？看看这是什么？这么大个箱子，哎，很轻。雪花肥牛，就雪花肥牛的。谢谢斐济的海藻的飞机，谢谢小柯零二幺瓜总的。他听到两个。

为什么呀？写孤独时代的平凡之路的笔记。说起来，餐厅送的那个数据线还就插在我的电脑上呢，你看，嗯，这是那个安卓的那个，我用来充我的PS4 的那个手柄。哎，这上面写了"网易严选"四个字，难道是强总送的？应该不是。Field cap， 毛毡帽。哎，怎么都是帽子？我真的有给你们这种感觉吗？

操，我打开三个包裹，三个包裹都是帽子。你们是说好的吗？哎呦，跟我的衣服有点近似哦，颜色。现在今天是玩帽子戏法的感觉。我才没有不洗头。什么叫？有些人说知道主播不爱洗头，我都忍了。还有人说知道主播秃了是怎么回事？对了，既然说到秃不秃这个问题，我又要展开讲两句了。我知道你们不爱听，但你们必须得听。我不是跟你们说过有这种植发吗？啊，就是那个，就是，把那个自己的头发从这里移植到发际线这里。他是怎么植呢？啊，没，谢，实话不，他是把后脑勺，后脑勺不是头发挺多的嘛？你掀开一层，就掀开一个，把里面的取一些毛囊，然后种植在发际线这儿。之前那个小臭，石化部部长或者说副部长赵老师，他去植了发际线，然后那天我就好奇问他，我说你这个植。你说他从后脑勺取的那个头发移植到发际线这儿吗？我说你后脑勺的头发什么时候长出来啊？疼不疼啊？然后他回我，他说不会再长出来了，已经到前面了。我说啊，我说那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吗？这左手掏右手，左手左口袋掏右口袋，我以为就是可以就不停的从后脑勺取头发，然后就有丝分裂一样的拳头都长起来呢，结果取了就不再长了。我本来还想去搞的，总量不变，不可能总量不变，移植会失败的。有时候你不是说，你就像移植树木一样，你移植一百棵树木，一般来说不会成活一百棵，可能就成活九十几棵吧。这是一个医学方面的事情，就总量不变，会略减少一些吧。谢谢全村希望王富贵的飞机。我本来以为会长出来的，因为大家其实都干过就拔毛这种事情嘛。有时候男孩子会拔胡子，会拔啊，女孩子有时候会拔眉毛，就是有些眉毛旁边的杂毛啊，就会把它拔掉，用镊子。但拔掉了之后，它不是还会长的吗？对吧？我还希望它不长了，结果它那个就杂乱的那个眉毛还是会长起来的。但是为什么头发掉了就不再长了呢？谢谢 Kenny Ziki 开心的 Kenny Ziki 开心的两个火箭，谢谢王富贵的飞机，谢谢物以稀为贵的七张卡。而且你们就说那个毛囊，我们不是有时候那个头发，比方说你拔那个你们少年白嘛，然后拔白头发的时候，它不是也会就根部会连着一小卷嘛，对吧？就会觉得毛囊不也出来了吗？为什么移植的时候就出不来了呢？我就是借赵老师的例子跟你们说一下。还有一个小东西，这是附送的吧，很可爱，这个就不带了。这是景甜同款大甜甜同款，用来带着平时洗脸的时候免得刘海打湿的那种东西。来，谢谢小费的超级火箭，谢谢 Floatlight 的两个飞机。哎，我这边弄完了，我外面还有一箱，我去拿一下哈。一箱里面就拿了三个帽子，行，我先出去拿接下来的。谢谢配伍员小费的超级火箭，谢 Ziki 开心的两个火箭，谢 Flutter 的两个飞机。

回来了。以前大家都送杯子，今天突然就有一种神奇的默契，开始送帽子了。这个是啥？谢谢小佩的超级火箭。

不开了。写孤独时代的陪伴的飞机，写马屁不狗腿子的飞机，写馒头也是粮食的歌曲，写张哥1995的飞机，写唯爱女流陈一发的飞机。哎，这个是手机壳吧？哎，是的，是的呢。哎，有点好看，桃心的，还附送了一个膜，这个太巧了。我今天刚刚把我的膜给摔碎了，你看啊，你们看得到我的膜碎了吗？可能看得不太清楚，在底端这里，这里碎了，这边上也碎了。小飞晚安，写南发北料的飞机，写凑凑好饿的飞机。凑凑好饿应该不是小臭本人吧，这名字也太切实了。啊，真的是吗？行吧。嗨呀，赵老师啊，哇，赵部长啊，饿了就吃，你太瘦了，赶紧吃点东西吧。是本人在直播吗？飞机警告。哦，对对对，是的。哎，你这个 ID 也太可爱了吧，你让我想起苏苏的那个，苏苏的 ID， 苏苏有个号叫做想吃早餐。哎，这也是手机壳，万福猫咪，是招财猫那种，应该是同一个人送的吧，到底是谁呢？不，没看见小条那个卡片什么的。万福发姐，万福吗？万福金安，谢谢谢谢谢谢 AL9527 的高级车型。算了算了，哎，怎么要吐槽呢？你们要谢谢谢谢小臭帮你们就是探了路。谢谢小臭。谢谢朗当江湖的小胖子的飞机。这是什么？应该是衣服吧。哎，看不出来，可能不是衣服，因为太硬了。包的好整齐。谢谢唱给发发的爱情的飞机。哇，这是什么呀？看不出来，包的好严实。小臭去日本了？没有吧？是，好像是去日本了。日本现在汇率很爽了，你是不是大购物？谁在说小臭发发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盒巧克力，快快吃吧，对吧？反正那个小臭的 ID 叫好饿，是吧？你好，我这里刚好有一盒巧克力。你们这些。送礼鬼才的，哎，这回有卡片了，包装的非常的仔细，我觉得是女孩子可能。

丁姐说不是给我的吗？哎，再买几个，想吃多少多少。哦，熊猫人，或许这才是强总送的呢。The Art of Warcraft， World of Warcraft， 山口山的艺术。哟，谢谢萌新的高级酬勤，看一下呀。全英文的，哎呦，是这种，好细致啊，这是原画吧？人类男性画的非常细啊。暴雪做游戏真是可惜了呢。每个场景都画得好细，你看它这个塔，山水。啊，为了部落，为了联盟，为了熊猫人。这是原画集，感觉像建筑书。这是哪里的场景呢？在 You and Me 的飞机，两个。

这是哪个怪物啊？是不是我后来没怎么打玩了新出的呀？谢谢狼将的火箭，谢谢 UNM 的两个飞机。螳螂人吗？螳螂人的声望我还好像刷满了。哎，我又说个题外话啊，螳螂人是不是所有活着的男性螳螂人都是没成家的呀？起码说就没有交过女朋友，没有结过婚，是不是这样？照理说总要有遵循传统。

什么叫黑猫警长看多了，这是生物书上讲的。这是谁啊？这是风暴烈酒陈吗？陈风暴烈酒吗？是他吗？我感觉熊猫都讲的差不多，可能不是他。哇，好性感啊。嗯，行吧，来，这是脂肪症，谢谢狼酱的火箭。这张就很经典了。哪个是风暴烈酒呢？老陈，看看是谁写的。哦，你看这个字写的很可爱呀，发发电信草。哦，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春节临近，我的书信再次出现。在春节嘛，想感叹发发美丽，想感叹发发伶俐，想感叹你平凡中不平凡的一路走来带给了西三千那一段段耐人回味的温馨记忆。但除了感叹，更希望能一直守护，守护了西三千，守护陈一发人，也希望发发能相信我们，坚定自己是最有的信念，书写更精彩的未来。你这个中学作文真是写的太可爱了。最后祝发发新春大吉，万事如意，回首2017步步为营，一路凯歌，展望2018稳扎稳打，势如破竹。以前写的一段话这次也附上，时间可能是唯一公平的存在，开心过不开心也过，富贵过贫贱也过，不会偏袒谁，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并要求不了更多。但是能有幸于和你一起经历这网络时代，共同拥有的每一秒喜怒哀乐都十足珍贵，我也不想奢望太多，希望你也能开心度过。比心是爱与死亡拥抱和爱与花花拥抱，都是你。赠上熊猫人之谜画册一本。

谢谢安静的直播的 Calvin， 零不等于没有的，毕竟。这个会是谁？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熊猫人。呀，弄错了。亚肯的超级嗨，是那个什么呀，这是包装的好好可爱哦。

怎么觉得我这个帽子小了？哪里小？好，包装好漂亮哦。请转陈一发儿，谢谢。服装673733水友，周大福。哎呦，好可爱！我是不是女孩子啊？我觉得可能是女孩子啊。男孩子一般，你看那个那几个，像鸡鸡啊，还有技师，就是拿个塑料袋一般。这精心包装的，一般都是小仙女做的事情。谢谢石沉大海1314的飞机，谢谢小七的飞机，是不是小姐姐啊？

里面还有很漂亮的包装。哎呀，我觉得这个包装纸很漂亮，我不想把它，不舍得把它撕坏了。但是实际上包装纸我也没有办法留下来，很经济。谢谢Venus的飞机，谢谢不给糖就捣蛋的飞机，谢谢阿普的两个飞机。好多份哦！哎呀，好可爱！您看这个，这还有个这个，看到吗？那个头像，八。这上面是蝴蝶画的。谢谢京城五柳7373的三个飞机，谢谢7ENZQ 的两个飞机，谢谢新元节一我一指定老公的飞机，啊，谢谢 Charles Long 的两个火箭，这是一个挂件，谢谢 Charles Long 的两个火箭，然后这个是。呦呦，这也是，这是手工制作的吗？难道是我的一些照片？哎，我发现都过了01分了。

写萌萌宙斯前头的三个飞机。哦，我们拿到了粉丝节的季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都是你们带来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是风车吗？不是风车，这是水车吧？谢谢 Charles Long 的两个火箭，谢谢孤独时代猪队友的飞机，谢谢大皮尔奥陶的音乐飞机。这个上面有一个奇瑞斯的标志，这什么？等一下，我给你看，这么细致的吗？恭喜大家，恭喜六七三七三，恭喜我自己，谢谢大家。你们看一下啊，这是这样的，很细致。还回去，感觉看到了，动感艺术节的作品展，超话有视频啊！行啊，你们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可以超话看看视频。然后这个是什么呀？我是不是这个？这都是怎么做的呀？自己做的吗？这也太心灵手巧了吧。

0: 呀，这个好可爱，
1: 肯定，我就说是小姐姐嘛。2018一路也发这个帽子，这边还有，这个是，这是那个小相册，我给你看啊。谢谢远看头特大的火箭，谢谢小仙玉啊，梦想的两个飞机。写真集。原来我这么好看。哎，重复了吗？哦，不是，不是重复，其实手的位置不一样。为什么这里有只猪？这个是什么呢？

界上了你的影的飞机下晴天的机器的高级成绩。我先把他的哎呦先把他的那个信看了。Best wishes。罗叔叔掉了，不过没关系吧。你看，是这样的。

真的掉了，怪问题不大。这个是，这是三周年的那个画，是众生相，皇冠众生相。哎呀，后面还写的有名字，你知道吗？后面还写的有名字，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就隐隐的写的有名字，怕我不认识这是谁。这后面就每个纸片后面有写名字。郎总感觉萌萌的，这是郎将。小和尚没有名字，不好意思。指导员北京腔就很纯正，给了他一个鸡的样子。亲亲抱抱举高高是我，老谭有点帅的，是吧？行吧。然后罗叔后面没有名字，这里也有悟空。人很好的小姐姐，画师都超厉害的。小荣后面写的超级棒，有些没写，不太方便写，写不下了。爱鱼 is sky。哦，太细致了，单独掉出来了。这是打印出来的吧？写的是67373 up up， 感谢画师，赞美画师。

这里面还有东西。花儿，啊，还有一只小熊。这里面藏了这么多小可爱。

是67373 and 发发 from 发酱大大大笨蛋。这是三生写的，爱鱼爱生活，表哥，炸鱼，小荣，龙骨玄翼，熊吉，后面是好听党党魁。三月，三月是这个形象啊。然后喜瑞斯，后面有些龙腾道是子龙的形象。阿乌，磐石，磐石是个石头人。这是林夫人，是袋鼠。安东尼，安东尼是个黑人。还有真板木老人是一个袋鼠，不是。爱与爱生活是背对着我们的。哎呦，这个是谁？怎么是黑的呢？谢谢微笑是很美很美的超级可见。还有三水呢，太细致了。哎呀，女孩子，我先把这个拆了吧。怎么没有你大哥？哎，怎么就突然大哥了？看看这个朱大福，也是发酱大笨蛋送的。哎，这个也是做的，我靠，这也太仔细了吧！这不是那个在下芭蕉桑的头像吗？然后这是熊吉画的那个红包的样子。谢谢微笑是很美很美的超级火箭，谢谢小柯永远是我大哥的火箭，谢谢阿乌的飞机。被惊到了。发姐好，我是发酱大大笨蛋，有点担心这份礼物不能完整的交到发发手上，而且盒子里包含的部件有点多，所以有录制一个预拆包视频 AV20053088， 请了解一下，礼轻情意重，人穷手艺多，我仅代表手工部为发发送上迟来的新春祝福。等一下，你不是女粉部吗？给您拜个晚年，祝您晚年幸福。行吧，花和熊是用超轻粘土做的，第一次做很粗糙。你是自己做的吗？另外，这是一份会逼死强迫症的礼物，充满了各种99%，但我喜欢发发的心情一定是100%。不知不觉，我看发发直播已经一年多了，收获了很多欢乐和感动。发发已经很完美了，也不知道还能祝点啥，那就祝自己减肥成功吧。你不胖呀？等一下，谢谢1219最爱沈杰杰的超级火箭，谢谢。我觉得棕熊迷之神似杠精，然后嘉年华能见到发发，两个戒指都是尾戒，尾戒代表单身的意思，希望发发别误会啊。你送我的是戒指吧？去哪里了？糟糕，难道在这里面？谢谢小田默的汪汪汪的超级火箭，谢谢1219只看只听的超级火箭，谢谢1219最爱沈杰杰的超级火箭，谢谢提莫的水友。其实刚才那个这里面的画册啊，不全是房管，有一部分是房管，算是知名水友的画册吧，是之前3周年的时候。画师出的一个众生相67373。谢谢提莫的水友的超级火箭，真的没找到戒指，是我，等一下我再找一下，好像。哎呦。

0: 对，超可爱超可耐的桃酱的飞机，谢谢奶酒的飞机，谢谢陪伴八十岁长天的告白的两个飞机。可能在其他地方吧，我找一下一会儿。留在哭，哎，哪会丢呢？丢是不存在。我有你陷阱吃的温柔，只可惜你犯伤心。这么大。
1: 哇哇哇哇哇，
0: 谢谢谢谢赵四郎的超级火箭。
1: 这是什么呀？我操，这个本来是这样的，然后每个面是这样，然后打开之后，喂，然后这边还每个都是陈一发儿的那个标志，然后每一页里面都是照片，还有好多细节可以拉出来。我靠，你看啊，可以拆下来。这是自己做的吗？还是商家代工啊？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先看看这个东西。谢谢真板木老人的火箭。这个小里面是什么呀？一个小盒子。

哦，是戒指。写的是遇见你之后，我的心里每天开出一朵花。我的心里每天开出一朵花是，好像是吉米的一本书的名字。谢谢，谢谢，真把木老人的二十几个火箭，谢董事长，也歌迷游戏粉的火箭。这个样子，这是尾戒吗？尾是这个意思吧？哎，我手指有点细，毕竟霍比特人。谢谢发现大哥哥，谢谢那个歌迷游戏粉的好的火箭，先把它放起来。

谢真板木老人的22个火箭，谢谢跟游戏粉的12个火箭。你们说带酒上，我的脚趾更细好不好？我先那什么，如果我看你们都说那个视频比较具体，那我先拆别的东西。这个他做的太细致了，我觉得我要研究一下才能搞懂里面的各种机关。我先拆其他的。这是什么？回头我研究一下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发酵大笨蛋的各种精妙手工。谢谢歌迷游戏粉的12个火箭，谢谢 Charles Long 提莫持有的好的超话。哦，这个人，哦，是他，是不是你？就是我在超话里看到有人抄了《弦上有春秋》的歌词，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哎呀，人家写的好好看呢，你学学人家呗。然后我爸看了他的字，说有点自卑，他说哎呀，人家写的这么好，我不想写了。原来就是你吗？啊，就是你。哦，字写的好好，真的，这让我爸很难受的那个室友。发发起，看你直播的时间只有不到一年，由于是学生党，哎呦，你全部都是繁体字，字写的这么好，我以为你是叔叔呢。也没什么钱刷礼物，但我在看你直播的时候得到了很多快乐。希望673G3一切都好，发发业越来越好。碎碎啥？碎鱼木絮吗？惊蛰胆忌胃都糟糕。然后这个是他曾经发在超话里的那个字。人家学生怎么字写的这么好啊，我回去好好说一下老陈。老陈现在如果非要当学生的话，就只能上老年大学了。你看看人家学生是吧，回去好好那个教育一下我爸。你看看人家只是个学生，你看看人家的字啊。哦，后面还有童话镇的，你看，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那个字写的好好哦。咦，怎么还有英文？我唱过英文歌吗？We are made of particular have this. 这是什么题啊？这都是手写的吗？你上的什么大学啊？书法大学吗？惊了。这是什么字体？我擦。还有，你快告诉我这是商家代笔。我操！我把那个曝光再降低一点，让你们看清楚一点。

字写的好看的人，不管是中英文都写的好啊，这么多字体。你说有拥有多种声线的叫声优，你这个叫什么？叫笔优吗？字优。写的跟印的一样。他写的是 Remember me, so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就 Remember me 的那歌词。他姓陈，这两种不一样的字体，写的真好。

面子，秀，想练字，来来休息。写 Blue Light 写 L A N 的笔记。哎，马上拍完了，这是倒数第二个。感觉就是成了一个才艺展示，有没有？对，刚才发现大笨蛋就秀了一下手工的技巧，这边又是书法，太可怕了，真是人杰地灵啊，人才济济。这个是一个什么？嗯，100%羊绒保暖纯色大披肩。哎呀，谢谢越南妹的飞机，谢谢弗洛特的高级车钱。稍微，我去哈尔滨出差的时候用得上了。粉色的，跟那个小壳送的衣服一个颜色，哇，好软！今晚上盖着睡觉。羊绒大披肩，谢谢一扇九万里的飞机，谢谢我认真的说我喜欢发发的飞机，就一种我不太会围披肩，有一种海。那个什么哈达的感觉，我你知道吗？就是把这个围巾呐、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东西披肩啊、毛巾啊搭在脖子上，然后双手这样手双持围巾，就给人一种我刚刚进行过很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那种错觉。就不管是谁。哪怕是不管是迪丽热巴还是古力娜扎、马尔扎哈，只要你做这个姿势，就感觉我好像刚刚搬砖归来，就是给大家做一下反面教材。还有就是说，还有这种单肩背的也是这种，不管你有多美，范冰冰、李冰冰、白冰冰，你只要这样的话，也是给人一种我背后不是羊绒披肩，我背后是。羊皮大麻袋的，谢谢这个主播，这是口袋的飞机、谢谢我的样貌平平无奇的飞机。好大，好软，没有卡片。 Who are you?跑堂的，是呀、啊。是呀，最后一样。这是谁 ？The corner of the rainbow, pretty, pretty in the sky. We're also on the faces. 看到了春天的颜色。什么、啊、谢谢酋长的飞机，谢谢奴隶的飞机，谢谢做奴隶的人。这是苗翠花的衣服吗？

站的飞机。配簪子。我来看看是谁。人美歌甜，肤白貌美的发姐，你好，看你直播快一年了，自从第一次看你拆礼物，拆字还打错了，你是怎么做到拆礼物？就是你这个字实际上是打印出来的，拆礼物的拆字你是打五笔的吧？我给你们看一下啊，一个土字旁，一个斥候的斥，这个字怎么念来着？就萌发了也送你一点东西，就萌发了也送你一点东西，也是一个病句哦。我是少数民族，想了好久决定送你件衣服，这一封已经是最最小号了，大姐实在太瘦了，希望你能喜欢，民族小灰，谢谢你。商家太足，好吧，可能就是打那个打急了。围巾不知道是谁的耶，没有人认领吗？谢谢这位民族小灰送的，这是哪个民族的传统服饰呀？一下子没认出来。谢谢小橙子的飞机。哎呀，今天暂时拆完了，回头我去看看那个插画的视频。我其实看到那个视频，我特意没点进去，为了保持一个毫不知情，为了保持一个 surprise。回头我看一下，没想到这么复杂，这真是太心灵手巧了。回头我看一下怎么分解它的这些。手工什么啊什么呀，谁在说矮人族啊，我靠，你还有人性吗？我问你什么民族你给我打，真的是，我觉得我就是对你们太温柔了，天天就跟我皮，先放在旁边。

想念三季的。为什么不是霍比特族？其实如果硬要比的话，哈，霍比特族要比那个，就是矮人族要比霍比特要稍微高一点点。如果非要比的话，谢谢 Master 菠萝的飞机，谢谢贝波和罗的飞机，你们俩是好兄弟吗？哎呀，我们今天在那个粉丝节获得了季军第三名，谢谢各位，谢谢大家，都是你们带来的，恭喜我，恭喜了CC，恭喜大家，去看看那个视频吧。谢谢 EDLSTIN 的两个飞机，也谢谢，也特别感谢小壳儿，还有脂肪君，还有很多很多水友。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那个开箱视频啊，很复杂。我弄一下，是改一下那个窗口，稍等。

不多这样。咦，这个好像是那种做手工啊，特别经常都会用到的一种那种叫菜板吗？像菜板一样的东西，我经常在那种手工爱好者的那个桌面看到这个。谢谢为所欲为十一发的两个飞机，背部和罗的两个飞机，先看一下。哟，爆炸！外壳用了画师的图，赞美画师。13×13×13。真的是自己做的，我以为是那种，就是也有商家代工的成分。

等一下，这是谁？等一下，我跟他其实没有差那么多，我跟他就差10公分的样子，请大家不要误会了，刚才那个只是漫画的比例啊，只是为了节目效果。等一下，刚才那一张好像是魔王吧，集才华与美貌一身的仙女。

0: 咦咦，这是谁？这个是谁的？哎呦，我跟那个女人照了这么多相吗？我怎么没有印象呢？上面写的什么看不清，有人问什么歌。嗨，这首歌说来话长，这不是魔王吗？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秀秀秀秀秀，哎呦哎呦哎哎呦哎呦，还好看视频了，不然我怎么玩得会啊？我妈也在
1: 人间，
0: 我又看见魔王了，你别以为，别以为我没看到。对，这是魔王。好吧，反正看着差不多。

太细致了。这也是拉的吗？哦，对对，刚才那个还把以前在伐木类的时期的那个动漫形象弄出来了。诶，这什么蚊子吗？

0: 哎，还有一颗大西地珍珠，刚才怎么没看到？抱进里面。哎呀，晕了！谢谢 Spring 来又的两个飞机，谢谢发酱大大笨蛋，怎么真是太凶了，太凶了！
1: 我服。
0: 最近手工部已经手工部 legendary 了。哎，等一下，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再去超话看一看。这个视频是发在超话里面的。乐山大佛，还有人问这个妹子有男朋友吗？哼，虽然我们超话也分配了好几对，但是呢，还是要看缘分。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手工部部长今日登基，哎，是说只能靠送钱弥补差距了。你这说的真是真的好厉害。我觉得今天那个写字的也很屌，那位水友。哎，你烦不烦呀？你这个 ID 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叫脂肪君永远是我爸爸呀？那你这样就不是大家一起辈分就乱了吗？啊，老唐还说不要跟我抢爸爸。那你要不改个名字吧，脂肪君永远是老谭的爸爸。看你们就口嗨。所以说辈分是说小壳是你的大哥，但是脂肪君要比你们大一辈吗？太可怕了，是谁的小？谢谢老谭的火箭，谢谢脂肪君的儿子的火箭。太凶。脂肪血赚，不对，这是喜当爹吗？也不说不清，我不太懂你们男人。雷雨直播间是什么鬼？怎么叫雷雨直播间？雷雨直播间。你们啊，要是能把这些皮的劲儿啊用在学习上，我们就感应超美了。今天那个拆包就这样了，粉丝节和愚人节也就圆满结束了，多谢大家。雷雨听不懂。
2: 我先看的那个什么 Valentino 那个裙子要35000，然后我再去看 DG 的裙子只要10000多的时候，我脱口而出是说，哇，这么便宜是吗？别人心想你装什么逼吗？到最后我一条都没有买，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3: 关键在于我今天
2: 起码试了50000的衣服，50000有多无少，接近100万的衣服，喝了好多瓶依云啊，你们根本不知道有依云有多好喝，是吗？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如果说你要去，你就是走在恒隆广场，走在新天地，你觉得有点口渴了，你就走进 Prada、 Miu Miu、 香奈儿这些，然后进去之后说把你们最新款的衣服拿给我看一下，然后说有杂志吗翻一下，然后坐在那里大概过5分钟都不到，他就会给你端水来，还是依云。 然后你喝完了说嗨，再装个逼，哎，这一季的好像不怎么好看，你们是不是换设计师了？哎，算了，我去爱马仕看看。我今天一云都喝饱了，你知道吗？喝醉了，真的呀！我从来不知道那里面可以免费喝这么多水。哎，爽的我不要不要，差点忘记去干嘛。喜瑞斯是不是换设计师了？不知道，你买回去看看。

0: 没买就没有发言权。什么叫依云不好喝？是不是换设计师了？你他妈到底会不会装逼啊？是不是说，应该说依云这一瓶不好喝？是不是换配方了，或者说换产地了？不对，朽木不可雕。哪个有一个牌子稍微偏大一点，叫做DG 的要偏大一点。而且我试了那条裙子之后，我为什么没买呢？不是因为穷啊，不仅仅是因为穷，还因为它要改。那条裙子呢，是一条这样的裙子，然后我穿38的腰啊、背啊，其他地方都好，但胸小了。但是穿40的呢，就是胸刚刚好，其他地方小了。我不管你们信不信啊，反正店员可以为我作证。就那个穿38那个胸就拍成了煎饼状，就煎饼状，你知道吗？就你可以塞进去，但是就被侧面看，就是你真正的胸应该是这种有弧度的这种人嘛，但是他因为太紧太小了，就变成这样。发姐这么贵的衣服，我心不心疼？我不心疼啊，我又没买，我只是心碎，我不心疼。哎，我妈还给我发消息，你还好吗？刚刚看了国家要肃整网络直播的事，你要好好把持自己，万不可做有损名节的事。如在哪里过得不如意了，就回来与妈相伴，再回原公司工作也还将就。愿天保佑你吉祥。
1: 还这么多错别字。

0: 你别给我钱，不对，你们给我给了我钱，我也不会拖的。我要把持住自己，不能做有损名节的事情。
1: 谢谢，不瞌睡能行吗？谢谢常州的粉丝，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妈总是觉得我，哎，谢谢谢谢有，妈老是觉得我可能在做什么不道德的事情，是不是上一代总是对你有很多误会？可能因为我妈了解我，知道是，我也是很有，哎算了，本来想说很有本钱做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才看了那个视频，我实在是没脸说这种话。
2: 答应我不要哭好吗？
1: 叶厂长，
3: 各位发妈妈的，等会儿，调错了。
0: 这效果玩的，
4: 有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
0: 我觉得刚才那个效果好听一些。
4: 今天怎么不开心呢？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没有。他说二天会找到你，时间会给我答案。
0: 他是成都人。
4: 星期天我再次寻
0: 找，谢谢路人坏用生美
4: 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后我去了第二个城市，这里的人们称它为魅力之都。时间过得很快，
0: 我觉得普通话说得好的才能
4: 就要降临。我想我必须要离开了。
0: 也画图只能 CD。
4: 当我正要走时，我看到了一家专卖店，那
0: 还有表情，
4: 就是我要的滑板鞋。我的滑板鞋
0: 刚好这个
4: BGM 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板上摩擦。
0: 我感觉这里有点怪怪的。
4: 我看到自己的身影，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
0: 谢谢 Lawrence。
4: 有了滑板鞋
0: Lawrence
4: 天黑都不怕，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四爪牙，
0: 四爪
4: 魔鬼的步伐，摩擦摩擦，我给自己打着节拍，这是我生命中最美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
0: 哎，他这个是不是事先排过的？为什么刚刚好就在这时候就这个就结束了？
4: 感谢小安的朗诵，是不是很感动？有没有很感动？
0: 他的房间号是336370，喜欢可以。

0: 是太轻了吗？
1: そういえどの上で土下座してるよ。あの日の僕にごめんなさいどう。

哎，这个一看就很高端的，弦上小发发，这个主机档还有这个小喇叭，感觉就上档次。哎呦，又是外星人！哎呀，我这回桌面展看下来，我就对自己直播生涯有很有信心。就67373太高端了，太洋气了，我还能再干500年。秀的亚皮，写10个兔的四个高一手琴。我觉得少杰看了我们这些桌面展之后，也觉得上市有希望了。以前觉得是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后觉得加大力度，只是角度不对是吧？我还能再努力一把。人均外星人，人均苹果，我也是，哎，很感慨呀、啊。哎呦，买了3份，还都签名了，是我散光了吗？我签了3次，我这他妈不是罗叔叔吗？我就。

0: 我说谁呢？
1: 龙骑士，龙骑士是什么？龙骑士有这个牌子的迹象吗？听着也太接地气了吧。这边看着还蛮洋气的，这里突然就很接地气了。是龙骑士现在到底，以前说是尹志平嘛，现在应该与时俱进叫 Jon Snow 了吧，琼恩雪诺龙骑士。现在阿诺这个肉可以吃的两个发财，就感觉有点朴实啊。其实罗叔叔是一个很整洁的男孩子，男孩子说的有点勉强哈，毕竟快四十了。就是他的车呀，还有他的桌面啊，这些都收拾的干干净净的。没想到，谢谢大脸小卓的两个发财，也陪伴到此下的五个发财。哎，刚说完龙骑士 Jon Snow， 这人就出来提利昂，就是波斯加新的桌面。这一套是华硕吗？也陪伴到此下的六张发财。哎，感觉这个办公室很高端呢，杰弗里乔弗里。这个电话也很办公室。谢谢 SMYJAG 和峰峰的高级车型，峰峰的四个高级车型，五个六个。这是尼斯湖水怪吗？这王老吉，你一口气喝五罐是打赌输了吗？我一般来说不是喝一罐就扔了吗？喝完了。然后这失眠67373，哇，你喝这么多王老吉，所以王老吉有这种副作用吗？谢咕噜咕噜的游侠。突然发现是熟人啊，啊，是宴会刚吗？所以我以为喝红牛有这个效果呢。这另外一个失眠不是那个失眠哦，失眠是改名字了。对，这失眠67373点哦，这是降火的。我觉得失眠673，我觉得失眠应该是用的那个什么外星人之类的。这个就是王老吉让我惊了一下。这逻辑吧也是蛮整洁的，除了这五个空瓶子。孤独时代的大熊，哎，这是不是天天，这不是抄作业三人组的其中一员吗？好学生。哎呀，我一直以为孤独时代的大熊就是个大熊，一个普通的 ID。但是当我看到你的头像的时候，我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我以为你大熊是那种熊本熊，或者说那种考拉熊，或者说什么熊猫的熊。但我看到你这个头像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哪里吃亏了，就一种莫名的很复杂的情绪。谢谢勾带76的两个高位出勤，谢谢 YPMPM 四个高位出勤，谢谢石森大海的发财的发财。希望你早点把病治好，你那个灰那个皮肤病哈，灰灵病。所以这就是你记的笔记吗？每天记那种名言警句。对，你没听错，就是名言警句。谢谢咕噜咕噜咕噜噜的四个发财，五个发财。谢谢遇见发发的终极抽签。其实我这时候还要给自己就是打个广告。我不知道大家有些只看直播不玩微博的同学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们微博有一个叫超级话题的分部，叫超话部。最近因为小给给报那个买家秀引了超多的流啊，好起来了，人数蹭蹭往上涨，活跃度全球第一，大家都因为我的女粉丝又粉上了我，觉得这个女主播我要粉她一辈子啊。这是其他的事情了，就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像孤独时代的大熊啊， Nico 啊，还有那个爱抄作业的什么名字来着，哦，不是记仇啊，是突然一下忘记了，来提醒我一下。谢谢陪薯条度过漫长岁月的发财。对对对，那个芭蕉桑嘛，在下芭蕉桑，谢谢 Fruitland 的飞机。他们三个呢就会，好像不止他们三个，就是他们会在我每次直播之后就总结一下今天的讲了哪些，唱了哪些歌，打了哪些游戏，然后说了哪些有意思的话，叫做名言警句一发语录一发日历。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说就第一看直播要非常认真，而且基本要一场不落才能做到，这个很难得。我一直以为就是全世界看我直播最认真的就是我自己本宝宝了，对吗？一场不落，从头到尾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但是现在好像加上了他们的，现在绝不道歉。芭蕉桑的飞机学习委员，而且我觉得他们能总结出这么多有意思的话，我给你们看一下。从这里看好，也是本宝宝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很多主播怎么说呢，根本就不可能说出来这么多有意思的话了。哎，我可太强了，对，哇，这么大的吗？但这些是每天都有很多，但有时候我还觉得他们总结的不够，是吗？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发掘一下，是吗？哎，那是另外一句话了。谢谢1111的个人手机，谢谢富特来的两个飞机。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直播是非常有内容也非常有趣的。做到这一点很难，是吧？请大家珍惜我。我觉得换了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写不出来这些，没有那么多素材吗？这是大熊的，这是大熊的那个，我平时用手机看，我近视没注意他的头像，哼，今天破案了。有时候下了播，哎呀，这是我们的引流那个超模。有时候下了播，看见大家就是记下的我那些比较有意思的话，我就觉得哎呀，自己真是个太有意思的人了，我要粉我一辈子那种感觉，很开心，美滋滋。哇，2000多个赞，四一可以出道了。

0: 走错了。这
1: 谢谢海边唱歌给我听新浪的飞机。所以我是真的在做内容和文化虚虚呢。 Believe it or not。 衣服是因为那个缺货，所以下架了，卖完了下架了。然后会不会补货，我要问一下那个工厂那边来不来得及，我会及时通知大家。来得及我就赶紧上，不然的话现在就不是我吹牛哈，也不是膨胀，确实是产量赶不上销量了，也不能一味的上货，到时候发货来不及的话也让人很烦恼，对吧，让大家很焦虑。所以我还是要跟工厂那边沟通一下发货和制作，跟不跟得上。谢谢初恋最美丽的飞机，明天应该又会发很多很多，差不多把前阵子买的都发完吧，已经加班加点了。没，我们这开始只订了2000件，这2000件觉得就很多了呀，然后后来现在加到6000多了还是多少，前两天看是5000多件，所以这是跟我们预计的情况不一样，然后工厂和所有的那个工作人员业务员就超负荷了，所以就是赶不上了，希望大家就理解万岁。谢谢，我真的没钱追星星的，其实谢谢 Sydney 的飞机。6000了吗？5698，5000多吧，现在我上次看是5000多，就过载了，真的超出了预期，所以现在有点没跟产量跟不上销量，发货也跟不上销量了。谢谢地线发发的飞机。这是谁？斗战士。哦，是斗战士雷蛇，斗战士的桌面。我以前一直以为斗战士是那个斗国的水友，后来发现好像不是，应该都是吧。这是望天。哎，这个一撇应该怎么练呢？怎么念啊？这个一撇不知道怎么念。有没有那个语文老师出来教一下大家，主要是教一下我啊。凌晨洛你还需要拉大尺寸？不用吧，我记得你身材就蛮标准的呀。哦，发定吴彦祖。哟，你这个用外星人做图标的笔记本好像不是外星人吧，是不是外星人啊？看不清，有没有那个鹰眼出来说一下这是外星人吗？哎，我怎么点到战队信了。这个是外星人的笔记本吗？我看不清，不是，到底是不是这个笔记本？马上又要出那个雪原了，我很兴奋。雪原是我很喜欢的一款游戏，虽然打得我骂娘，但是作为一个抖 M 我还是很喜欢它。是啊，外星人还出这么小的笔记本啊？这是不是那个改名字了，发定吴彦祖。看他那个厕所吴彦祖的那个头像，应该是他改名字了，对不对？太暗了看不清。战神四也在录，也在那个在我的 list 上，但什么时候玩呢？肯定先把那个 MHW 或者说把嘉年华过了再说吧。这么多个平板，炫富！现在我真的没钱追星星的飞机。哎，这不是阿诺吗？我这刚想说，我说这是个留学党吧，墙上全是 墙上全是英文，要不是就是留学生，要不就是装逼。嗯，我一看，哎，没想到是个女孩子，这不是姑姑吗？不对，这是阿诺吗？阿诺，大家看一看，这就是白富美的桌面。为什么 April 十三、April 二十，行程排得很满啊？哎，你这个笔是怎么挂上去的？也孤独时代陈词滥调的飞机，阿诺的飞机，这是什么？这也是？哎，怎么有两个 iPad？ 单纯的因为有钱吗？哇，这个是欧舒丹的那个欧舒丹还是欧诗丹？欧舒丹的那个护手霜吧？哇，你要不是我知道你是女孩子，等一下我也没见过你。这你这个就真的很像男孩子的桌面了。这么多电子产品，还有一个护手霜，就比较那个小伙子的感觉。什么时候见到真人？破个案。有钱，这个是啥呀？这是充电宝，这个又是什么呢？连耳机都有两个，这是什么笔记本啊？这是苹果吗？好像不是。

床码头在洗手间浴缸里唱的。哎呦，你让这个音乐区一哥情何以堪啊，我买这么多设备不如一个浴缸。嘿，大宝 SODB。但是厕所的音效真的不错，谢谢。我真的没钱追星星的舞，想发财，谢遇见发发的歌曲收听。床码头，所以那个发发天下第一也是在浴缸里唱的吗？所以你每次录歌都会去浴缸吗？期待你的今后的作品。你这样的话就让大家就画面感很强，下次听你唱歌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呢。谢遇见发发的歌曲收听。你要小心他们很变态，就是一想到什么就想，再想到什么，再想到什么，再想到什么，就一发不可收拾。唯爱女流神一发，这是什么游戏啊？这是地平线吗？这是酒吗？这是眼药水吗？你的鼠标和键盘呢？这是地平线吧？好像是。哎，这肯定是女孩子，这不是女孩子我吃屎。哎，我是不是说话说的太绝对了？看见粉粉的，万一是个小变态呢？那肯定是女孩子吧？其实不是女孩子还行。粉粉的椅子，粉粉的桌子，粉粉的墙纸。这个显示屏是曲面屏还是就角度原因？感觉好像它弯曲了一样。绝不早到石圆圆，你是说哪个石圆圆？先发定吴彦祖的飞机，这怎么？这是个麦克风和防喷罩吗？这主播吗？不是吧，没有摄像头啊。先发定吴彦祖的两个飞机。其实一般学生不在那个宿舍里用那个电竞椅，因为电竞椅很大，很占空间。你看，果然是女孩子。这也是女孩子吧？哇，头像是本人吗？好漂亮！谢谢高冷男神钱小佳的三个飞机。咦？谢谢小河马，谢谢冷皇的飞机，现在还啊，是对冷皇的飞机。这怎么回事啊？他说这是专科时期的桌面，感觉还有就是。就感觉是一个女孩子啊，你看这些贴纸啊，这些打扮啊，就是小女生的感觉，本科时期就看不出性别了。还这里有烟，还有打火机，然后到这里就，你是去了趟泰国吗？怎么突然，你经历了什么呀？为什么性别渐渐消失呢？谢谢401刘小七的飞机。这个就完全看不出来是个女孩子了，你到底是不是女孩子？啊？还说我今天盛装打扮直播，这什么盛装？行吧，就是盛装，人美穿什么都盛。
理工科的妹子吗？我也是理工科啊，我建筑学的，很理的，很工的，这可攻可受吗？就好像就是比较深沉，就爱上了抽烟。这是什么呀？这是声卡吗？这是画房子吗 ？CAD 吗？可能 CAD 吧，但跟我平时画的 CAD 不太一样。这又是什么画面呢？这还有一哥，这什么？多味花生儿。这三包烟是什么牌子的？还有京东的植入广告。感觉真的，生活改变人，就改变得很彻底了。耳放变成了音乐发烧友，谢草莓味的 VVU 的十一张发财。屏幕看到了，哪有反光啊？这叫宋 JEHYO， 这个名字起的名字也很像男孩子，吃的东西也很像男孩子，就是男孩子吧，就不可能是女孩子了，我觉得。谢谢 FENRISU1FR 的游侠，谢谢一剑发发的游侠，应该是男孩子。笔记本没人权，这叫一发不可自拔。这是什么笔记本？感觉很高端。苹果吧？是苹果吧？最后看一眼，不看了，今晚看到这里为止。哎，突然有方丈的植入广告，这是方丈吗？是不是杰尼龟啊？拿不准。我没看过这个动漫啊，这个是左手更好用，经常出现在我们直播间的 ID。 学的啥呀？阅读理解。嘿呦，想考，想出国啊？什么考什么英语来着？啊，星际宝贝史迪仔。哦哦哦，不是不是方丈啊。行吧行吧。哎，有没有人看得出来他是学啥的？哎，好复杂哦！考研占座，桌中书请不动，勿思无人可用，谢谢。这个字有点不像考研啊，我觉得有点像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的那个书法。这应该是工科生吧，就不太在意书法的那种。这占座是这样的吗？啊？啊，图可以旋转，但是哎呀，但是我想治疗一下我的颈椎。这学啥的？这高数吗？哎呀，我再说下去要暴露自己数理化水平了。电路，我又瞎。哎，人家说该有高数，谁都说电路，说电路的出来挨打。我作为一个浙大博导已经认出来是高数了，你们还还是电路的，还在说什么延迟很高，对吧？哎呀，很难受啊现在。谢谢大野狼狼的游侠。哼哼哼，谁有大笨蛋。为什么要垫着呢？这是 James Bond 吗？为什么这里有一个透明胶啊？透明胶在，哦，透明胶是为了贴这个，对不对？我说你们自习的时候为什么要透明胶？原来是为了贴这个，就不让人撕走，对吧？贴一张纸在上面，然后把这个贴上去。谢谢遇见发发的飞机，谢谢奇哥的十六张发财。啊，你们说垫子是为了防止长痔疮，真的吗？啊，谢谢那各位
就挚友分享自己的经验，学习了。我就没电，水之印离殇是吧？什么意思啊？看不懂。这个 ID 安排一下，水之印离殇，房管啊，干活了，干活。谢谢自然醒的姐夫的飞机，你还敢送飞机啊？可以。谢谢仗剑江湖的发财。哎呦，好白！这个壁纸真的很烦，我还是比玲玲要瘦一点。这是 P 上去的吧？不可能真的可以打英雄联盟吧？我觉得英雄联盟要求还挺高的嘞。CRT， 我为什么会说出这三个字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这遇见发发的两个飞机，这假图，这是 P 的，鉴定完毕。悲伤哇，这不想起大甜甜，瑟瑟发抖的福建人。谢谢独角兽零零三的高级收听。这应该是男孩子 Cherry 的键盘。寒山大师，寒山老哥，寒山老板还在吗？ Cherry 键盘。这是我的录像啊，哟，苹果电脑，有钱。Eastin 基地，感觉没电的很主。谢谢自然醒的姐夫的邮箱。现在的同学，真的生活条件好好多哟。在我们大学的时候，我很多同学用的笔记本，我们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用的那个，用的台式机，因为台式机配置就相同价格下，台式机的配置比较高嘛。我是做设计的，然后要用到，就对电脑的要求还蛮高的，要配那种独立显卡，还要就是就电脑啊内存啊那个 CPU 都要配很高，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们图像处理的话就根本处理不过来，什么模型渲染啊就会卡住。我们建筑学的电脑是全校的那种最高端的电脑，打游戏贼爽那种。但是我们那时候如果有笔记本的话，还是大部分都买的是像神传这种神舟，不会买苹果。如果班里有人买苹果的话，我们会说我哟这出名了，就有钱哦，好有钱的那种。现在大家都用上苹果了，感觉国民收入涨了翻了好几番呢。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多就用红旗和那个什么神舟，还有些用戴尔都比较高端了，真的时代运行的。毕竟我三年前读大学嘛，谢谢这三年就是祖国发生了巨变啊。谢谢夕阳莫凡的飞机，谢谢烟黄的两个飞机和发张卡。确实就是我现在有提供大家一个思路哈。谢谢烟花宝宝的两个笔记和好多张发卡啊，好多张卡那个，提供一个大家一个思路。有些同学我知道在看我直播的观众年龄跨度很大，如果你是一个
还没有读大学的高中生或者初中生。谢谢 Mr. 猪的笔记，猪猪好久不见。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你可以报考一些对电脑要求很高的专业，比方说建筑学，或者说一些什么图像处理啊，室内设计啊，或者说还有些什么对电脑要求很高的，配置要求很高的，不然的话你以后是吧，寸步难行啊，网络时代啊，但也是为了你好好学习了，真的。也孤独时代小卤蛋的两个发财。我知道大家很多还是，既然大家都在斗鱼平台相遇了，就别自欺欺人了，大家基本上都还是爱玩游戏的。你想骗家长说我买一个 PS4 是用来学习的，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真的喝多了就不省人事，你用他的指纹付了款，不然的话是不太可能。像你买个 PS4 啊，或者是 Xbox 用来说爸爸我想用来学习，是不真的是不可能的。来遇见发发的飞机。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那个视频通关的观众们，其实泪中的狗的飞机。但是你叫爸爸妈妈给你配一台好的电脑说用于学习的话，还是可操作性很强，真的。其实泪中的狗的飞机。我当年第一次配电脑的时候是初中中学嘛，然后我跟我妈说，我当时配的很贵，10000块钱呢。我当时说我要好好学习，我因为我很爱画画，我是一个美术爱好者。这天津小爱的飞机，我还哄着我妈去买了一个打印机，但实际上那个根本就不相关嘛。如果我爱画画，应该买手写板，但那时候手写板还没有。就绘图板实际上还没有怎么发扬光大，没得卖。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要买打印机，把我画的画打出来。后来那个打印机好像一直吃灰，吃了5-6年吧，最后用不了了。我还我妈为了让我学习，还去花钱买了一个正版软件，就是那种有课程的，教你数理化、语文、英语那种一节一节的课。就是你在那里面就看课程，然后学习点你选要的答案那种正版软件，很贵的。就那时候啊，几百块钱还是上千我忘了。我妈觉得对我学习有帮助，我妈其实很省的，但是在我学习方面她觉得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与我女儿也，我必先苦其心志供她读书，这样就在这方面就很舍得。我妈平时有时候空调车都不舍得坐，那时候就是重庆夏天非常热，40度起，但官方要报38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我妈平时坐公交车，有时候就是坐那种不开空调的是1块钱，开空调的1.5块，她舍不得坐1.5块的车，然后给我买10000多块钱的电脑，就虽然我对她就很多地方不满，但是这方面还是没得说嘛，王总。谢喵喵喵指挥喵汪汪汪的飞机。然后那时候他花很多钱给我买那个教育软件，帮助我学习。但是 somehow 是吧，我在那个那时候我家里没有网，我妈觉得网络是万恶之源 which is true， 没给我牵网，然后我就在家里打大菠萝和星际争霸，她以为没有网我就可以好好学习，她错了。我还打了那个什么仙剑奇侠传98柔情版，还打生化危机之类的。我妈有点单纯嘛，她觉得没有网络就一切就安全了。但是我有光驱啊，什么我还玩了什么我还玩了什么那个什么绝代双骄啊，神雕侠侣之类的，金庸群侠传。总是说就是办法比政策多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道高一尺魔高一不对对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差点说错。而且我还谢背锅狂魔兔子的飞机，而且我还在那个教育软件里面发现了一个游戏选项，
就很神奇。就他在数理化英语那种所有的那个就科目旁边还有一个小的选项，就是休闲时光那种，点进去他给你讲点笑话呀，有点小游戏，就打打扑克牌什么的，也玩得很开心。不是贪吃蛇，是表面数理化。可能我不打这些游戏，我就可能现在已经是博士了吧。但是此生无悔嘛，入斗鱼。我妈不知道，这我妈真不知道。我妈知道，但不知道的那么不知道，有那么夸张。她觉得我就是还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孩子，但实际上，哎，我以前就是很麻烦的。你知道以前那个电脑很发热，现在也是发热。以前不是液晶屏。我因为我买电脑比较早，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就是买电脑比较早，就是那个 CRT， 哇，那个显示器发热很严重，开机一个小时，它要热三个小时那种感觉，而且还发光很亮。我跟我爸妈是不同的卧室嘛，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应该的啊。然后他们在那边，我白天肯定不能玩，我就晚上玩。他们睡着了我玩，然后那个显示器非常亮。我就用那个被子把我和显示器还有我的座位整个笼罩住，然后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发现我这边在玩电脑。但是这样很难受，我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出去，然后再继续玩。就我妈为了就是关心我的安全，不许我关门，他们也不关门，就是晚上有什么出了什么事啊，还呼啸有个噪音嘛。但我就只好用被子怎么笼罩住，怎么笼罩，很热很热，又很闷，很难受的。每过一阵子就再继续玩这些。不让关门。自由爱让人心情舒畅，冬天不用开暖气。我们这魔法地区开什么暖气，我重庆暖气不存在的。而且那时候我妈都不给我买耳机，她在很多地方听说耳机对耳朵不好，就听耳机听多了的话就会聋，可能是真的。大家也不要听太高音量的那个音乐哈，然后就是给我用的那个用的喇叭，就那种音箱。然后我玩了很久很久的无声游戏，因为半夜你把光控制住了，你那个声音你有一点点声音都会很响，凌晨三点半那种，对吧？我又不敢开那个声音，我就玩那种无声游戏，像一个失聪的人一样。感觉也少了很多乐趣哈、哦。谢谢，看一下鱼吧最后的飞机。哎，你就不要插队嘛，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办了。等一下。谢舌尖上的浪人的十张发财。如果我现在看了一下鱼吧最后的，马上就会有超火来说，看麻烦看一下第2888楼嘛，你不看我就自杀那种，就像我们班长一样，很幼稚。我不能开这个先例。哎，有些人说键盘不会发出声音吗？我又不是玩劲舞团，我们那些游戏就点点鼠标就好了，一般来说就点鼠标为主，然后 WASD 能有多大声音？哪像你们一天玩劲舞团，啪啪啪啪啪，那怎么行？我们就玩一些那个 RPG， 点点技能差不多了。而且又不 PK， 我们就打打玩。而且就算有耳机你不敢戴的，你知道吗？耳机戴上了之后你觉得听音乐很爽，但你听不到，就没有人把风了。你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你在作案的时候你如果戴上了耳机又没有助手在旁边把风的话就很危险。如果因为
中年人嘛，我爸妈生我的时候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就晚婚晚育，响应国家号召，他们睡得也不是很踏实，半夜起来上个厕所，哇，死定了，真的。那时候还听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带一边，哎呀，带一边很难受的。我觉得两边耳朵带上去是一种享受，带一边是一种折磨。以前我知道你们那些嘛，那些臭不要脸的学生时代玩早恋的人，什么很喜欢啊，两个小情侣啊，一人带一边听歌，很甜蜜。那时候什么索尼还出了一款 Walkman 随身听，可以有两个插孔啊。就是让两个人可以同时插入耳塞同时听，但是我一看就咦，我好酸那种。我知道你们那个，我就觉得这对音乐的一种不尊重，真的听着真的不舒服，我不喜欢，我不认可。谢谢十二的两个飞机，谢谢济公的火箭。带一边真的听着不舒服。应该有同学有这个印象吧，就是曾经索尼出过一款 Walkman 随身听，就是可以同时双通道嘛，是现在流行的说法，就双通道可以同时插入两个耳塞，然后两边这两个情侣，那个广告图也是两个情侣在这里。我们其实心中的台词都是滚大的。再行。谢谢 A10 的发财。那个产品应该后来也没有做出什么气候吧。这也是一个。我操，这是什么呀？这个 GD 同学。这里是英语，这里是韩语，这里是韩国留学生吗？最新韩国语法，哦，欧巴耶，欧巴思密达，期待你的表现，思密达，认不出来是什么意思？这是。9/18，手机桌面，我这什么？我开始我看这里的时候，还以为是龙骑士新出的那个机箱。我说我靠，可以的。再一看，吓我一跳，我以为是就是近景微距拍摄的那种龙骑士机箱。后来一看，就文件贵货。这是什么服务器吗？哦，8个手机，行吧，行吧，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韩国欧巴 pop， 谢谢济公的火箭。这是猫咪哦，两只猫啊。谢谢胖，这是胖 SS 的作业桌面。这是什么吉祥啊？感觉好像有点高端。这个有些炫呢，独家记忆的雷蛇的耳机，罗技的鼠标，七彩虹的机箱。哎，这个感觉在哪里见过？有点像 Inside 和那个 Limbo 的那种画风。这是双线作战吗？大家经济状况都好啊。这是不是罗技 G930 那个罗技的耳机啊？感觉很像。谢谢胖 SS 的飞机，长沙舒马赫，是小杰的水友吗？双线作战，这里是马里奥。哎，下面说凑这么近。

是很近的。这个椅子感觉好像很舒服的样子，一看就很高端，不是一般的电竞椅。我没有针对任何电竞椅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好像这种款式要更舒服一些。电竞椅有时候显得有点杀马特吧。头像是甜心老公，所以已经领证了吗？哇，这长沙数码鹤，行吧，马上就要见到小杰同学了。这电视吧，我说谁家显示器这么大？欲回南归。嗯，这是不是一个空气净化器？空净？哎，这应该是。这什么游戏啊？没认出来。哎呀，这不是《猛汉王》吗？我怕不是失忆了吧？我正在玩这款游戏，我居然没认出来。自罚三下。Sorry 呀，可能就是我今天没去洗手间嘛，一直是一发在播，平时二发玩的游戏，就一发就没有认真看，哈哈。哎，没有石沉大海哦，我都看过了。的日子里，哎，这不是神海四嘛？你截得很精髓啊！实际上这就是后面没有什么情节的。这是一个主机粉啊，神海四的桌面，然后就是 GTA 的那个头像，然后名字叫神雕，也当刀子郎的飞机，大眼儿，孤独时代的笑忘书，这也太干净了吧？你是不是有很多秘密不便展出？女生寝室桌面展叫张蛋蛋，哇，你这个 ID 让我很难相信你是女生哎。不过桌面看上去比较像女生。这是兰蔻的粉水，兰蔻应该是女生无疑了啊！你还打绝地啊？是我在打绝地，不好意思。嗯，这是什么书啊？看不懂，英语书吧？电竞痴汉 BBQ。看不清，应该是我的歌单吧，就这么认为了。哇，这是二次元的，这都是什么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作品啊？这感觉很那个，很二次元，还是个健身党啊？这么大一瓶，这是蛋白粉吗？这下面没有一个六块腹肌，岂不是很没有说服力？哎呦，这好像他中过奖，对不对？还有一个摄像头呢，看见没有？这是罗技的那个 G920 的摄像头。Interesting，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中间一个圆圈，是平时为了。鱼性游戏吗？就飞镖那个。这什么？这是外星人的电脑吗？看不出来。补光灯啊！我靠！莫非是一个同事？哎，是补光灯啊！真的是补光灯。一个人有摄像头，有补光灯，还有蛋白粉。难道你是黑人裔？你平时做什么的呀？宣告是你吗？这信息量好大呀，我一下子就处理不过来了。啊，为了裸聊。还是你们有经验啊。

还行吧，我肯定配的很高端嘛，我是毕竟是做设计的嘛，渲染图片渲染模型需要很强的计算能力。哎，这个女主又很眼熟啊，老瑞的桌面。你这个电脑是三个人用的呀，还有三胖和特朗普吗？你还是蛮大方的呢，我以为电脑不能让别人用的。这是三胖和特朗普吗？没认错的话，这是雨衣的桌面。 Overwatch 又看见他了。哎呀，第一次看到这种桌面呢，但是每一波都是最佳。这是 Acer 的那个 Acer 的笔记本啊，这是女生寝室吗？哇，这就是真实的女生寝室吗？哇，跟刚才有个水友的桌面有一拼啊！你这张照片可能会把很多人搬弯哦。谢谢甘蔗精石小月的高级歌曲，太真实了。哎，怎么就确定是女生宿舍呢？我看不出来是女生啊。零度可乐，这是那个茉莉蜜茶，老干妈，卷筒纸，这是什么？没认出来，这是妮维雅吧？

就是你这个桌面配上你的头像就觉得说那我很棒棒哟，你还很光荣吗？就快表扬我吧，这就是我的桌面了。为什么有老干妈？你没有读过大学吗？食堂里的菜哪有老干妈好吃？老干妈是刚需好不好？哎呦，碰到牙齿了，碰。我觉得略真实了一点，但是而且看不太出很多女性气息哈。吃不惯老干妈，你是哪里人呐？老干妈可是我们的国粹啊，我觉得可以申请非物质文化，不，物质文化遗产。就凭一罐一个配方就上市，就成为全球大企业的那个。哎，牙医小裴，你这个飞机送的就很。这热度蹭就杠杠的，谢谢小肥的飞机。行吧，我这磕一下也不会掉是吗？你还早还早，再过50年，我去你们那里，去那里那个照顾一下生意。等了很久是吗？也算是辛苦了，这个。我觉得你这个桌面是偷的土，感觉。旋风小尘，这边还有佛珠呢。滚珠是什么意思？这什么牌子没认出来？惠普是吧？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Imagination。哇，你们男生用这种机箱不会觉得会让别人有所误会吗？这也太 pink 了吧。这是 GGKM13 的机箱。什么我同款粉色，我不是这个颜色吧，我是高贵紫。哎，啊，这个也很真实啊。诶，这不是跟我一样的手机壳吗？

啊，还有，一天到晚就想要明星同款。这是伪物的桌面啊，这是万宝路吗？很酷嘛，这是什么药啊？伪物记得是女孩子吧，我记得。其实这个也挺好看的，零度可乐，很六七三七三，六味地黄。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两个直立的没认出来，这是什么？这个紫色的吹风感觉很贵，那是酱啊？哦，可能是什么果酱啊，或者说什么吃饭的那种酱。玩的就是真实，可以可以。你们是怎么搜到我这些手机壳的？我觉得牛逼。这是 J66776777，这苹果笔记本吧？这个，我跟你们说哈，这个包包非常非常的业务员。虽然我觉得包包挺好看的，但是不知为何，很多男生一提上它，就感觉很像去卖保险的。这个是怎么说呢？双面刃吧，这样比较有利有弊，看上去很商务，也很业务。不管是多贵的包包，这是什么烟啊？笔记本也没认出来，这是一发有一发的笔记本，戴尔，哦，戴尔，很干净。卖保险不是这种包吗？那是什么包？这个，路由器天线，这情侣座吗？小小山 ME，眉头一皱。两包烟应该不是，只是战友吧？曲面屏，一把一包吗？那个，等一下，我带回去看一下。难怪什么都不放就放一包烟呢，这很低调的炫富了呢。这什么烟啊？怎么那么贵？100块。一发有一发，60，25，到底是多少？来来来，烟民说一下，95，35，95至尊，这是35，45，怎么这么多啊？你们没有一个98？行吧，不懂。我不抽烟，这两包烟我也看不出来。我对烟都没有研究。我唯一认识的烟有两种，就是我爸爱抽的烟，一种是红梅，以前5块钱一包，还有就是红塔山。这两种烟是我爸比较爱抽的，以前哈，在我中学的时代，所以我认得这两种包，这两种烟，其他的我都不太熟悉。还有那种什么龙凤呈祥，就是那种结婚的时候，别人结婚很喜欢发的那种烟，稍微熟悉一点，其他都不太认识。这女孩子吧，就是痘痘刺名的皮怪，看不清楚都是什么什么书。你这是我的那个啊，投影仪看直播，你这样玩的有点，这是76FGD，哎呦，有点高端。好了，我今天差不多看到这里，再看一个，哎呦，红双喜，哎呦呦呦，最后一个比较厉害呢。打扮的这布置的，还有这个灯光，感觉好专业哟。

而且这个卷抽纸都是德宝哦，德宝不就是抽纸中的劳斯莱斯吗？最高端的哇，还有那种防喷的话筒，哇，哎呦呦呦，电子烟，呦呦呦呦呦，这是什么呀？对讲机吗？还是那个什么？是不是那个播音器啊？那录音笔那种很高端的，10000多块钱的听歌的设备啊？呦呦呦呦呦，哇，这个车钥匙是什么？快破个案！这是什么车钥匙？看不清。哇，这是声卡吗？外放吗？哇，这是什么？摄像头吗 ？BG7 FBI 啊、哦、，FBI 的设备确实好。卫星电话，比亚迪。这还有块表，哇，是不是可以潜水30米那种？宾利。哎，这打火机吗？这是什么名人床？这东西感觉很高端，感觉是录音的用的。这个鼠标很贵吗？我看有些人说什么鼠标都买不起，这么夸张？我当时只是一眼认出了德宝高端产品。这个桌面有点贵的，哎呦，还有第二个桌面，这是唱片机啊，很有情调啊。这个地毯我是在宜家买的，但是可能你是波斯那种手工地毯，价值比我贵很多那种。我这只是花纹差不多，可能呵呵有点意思。下面的书感觉也特意摆放了一样，也可能不是。不对，这是唱片啊，说错了。BG7 FBI， 行吧。哎，本来说今天打游戏，结果看桌面就一下子看了这么久。谢谢初吻给了红塔山的发财。小小年纪就成了烟民，大佬，社会。每个今天好热哟，在家里直播出汗了，居然。我下了，大家下次直播就等通知了。我嘉年华前比较没那么规律了。谢谢条件随机场的高级收听。我感觉要开热空那个冷空调了，好热呀、啊，我都出汗了，真的。谢谢肯德飞机，谢谢磐石的高级收听。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火箭，这个图片再放一下。望周知，谢谢 Red 的三个飞机，谢谢洛伦兹的两个飞机。好、啊，谢谢。以前我们是感谢散场鱼丸，就是说，在没有礼物的鱼翅的那个年代，我们是有时候下播之前大家会送一些鱼丸，我说感谢散场鱼丸。现在是感谢散场飞机和火箭，谢谢大家，谢谢 Red。穷苦学生，前两天还说到你呢，谢谢穷苦学生的火箭，谢谢冲动的火箭。我很想看一下那个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的桌面，我看你是不是真的如你所说，就是诚信穷苦，诚信学生，我觉得肯定不是，你肯定也是个死有钱人，这个世界就没有一点点信任彼此。估计又会看见全是外星人啊，苹果呀，80块钱的烟呢。谢谢可口的飞机。晚安啦，
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 晚安晚安。美国留学其实挺贵的，我妹妹就在美国留学。晚安晚安男生先拜拜，下次见。

啊，狗酱黑我，狗酱黑我啥了？他黑我啥呀？他黑我啥？黑我胸大，这怎么叫黑呢？这不是实话实说吗？你们的价值观有问题啊！狗酱是一个很诚实的人，这哪里是黑我？说实话也有错哦，我觉得 OK。不过说等我哪天不做直播了，哎，我也不知道直播这个行业能够就是发展，或者说也不说大火特火吧，就平稳发展能有多少年呢？你们觉得呢？觉得直播这个行业还能，也不说火多久吧，对吧？活多久？十年，我不是说我是说直播这个行业。哎呦，谢谢直白先行的高级车企，稀客稀客。你们觉得直播看直播比看视频更开心吗？我个人觉得是的。自从有了弹幕网站，我就再也不去什么优酷啊，就是如果只要一部片儿是吗？一部电影有弹幕版可以看，我就绝对不会去优酷或者土豆这些地方看没有弹幕的版本。因为我觉得哇，这个地方哎呀好激动好吓人，但是没有弹幕跟我一起，所以得嗨嘛，就觉得很孤独。本来这时候就是有一个剧情有个高潮部分是吧，或者说前方高能怎么怎么样啊，应该满屏弹幕的嘛，但是没有，就很孤独。所以就是我觉得直播呢，就跟就是比弹幕网站就是一个更先进更实时的一个存在，所以我觉得直播应该还可以做很久。很多那种电影啊，我就是先在电影院看了，然后等到那个出了蓝光啊什么的，我还要再去 A 站 B 站再看一次，我看看大家是不是想的跟我一样是吧。如果他们想的跟我不一样的话，我就要去教育他们是吧，要去把他们带向正确的道路是吧，循循善诱。而且有些时候有的弹幕比影片本身还好笑。你记得前几天啊，我也不是影射什么，我也不是暗示什么，就是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小点女神篇已经更新了是吧。小点你现在心里有点啊数了吗？就是上一期那个小点那个女神篇嘛啊，他最后有一个周二科看那个二科看那个就是憋笑视频，当时有一个黑人在看那个在看一个白人小孩笑，然后两个人都在那里笑，然后二科也笑起来了，但是我就觉得就很冷漠嘛，就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但是后来我去 B 站啊还是 A 站忘了看那个弹幕，有个弹幕说他说黑人看见生出来的儿子是白的所以笑了。很多弹幕说本来不想笑的兄弟是吧，看到你这条弹幕才觉得很好笑。实现了那个怎么说呢，人种的飞跃。但是呢，我现在看直播。

可能做直播做久了，看直播的时候就不像一个普通观众，有时候得不到普通观众的乐趣。前阵子跟那个传统娱乐行业的人就是聊天嘛，他们是做那种经常做那种就是传统音乐的，他说他们说他们去看演唱会的话就享受不了演唱会本身，他们一进门就说哇这个灯光用了几个灯，哇这个音响摆在这里什么牌子，然后一开场说哇这几个舞美这个开场行不行，牛不牛逼，对吧？有没有震撼力？有没有新意？这个出选的第一首歌合不合适，是吗？到底这首歌应该排在第几首？怎么怎么样？哇，这个点子不错，记下来。就感觉就是他们怎么说，就是一个学习和那种点评的过程，就是找茬的过程，是吧？失去了享受这个表演的本身的乐趣了。我有时候看直播也是这样，点进去一个直播间说，这个主播火不了，没用没用。在第一眼就觉得，哎，不错哟，长得还可以。然后我就想听他说两句，他不说话是吧？然后我就再等3秒不说话，我换台了。有时候再去另外一个直播间，说哎长得不错，开始唱歌。哇，有口音，告辞。其实不光是我啊，你们这些直播看得多的那种老观众啊，也是这样。真的，就是很多一点进房，比方说有一个人开了直播，假设就是像直播天团里的某个人开了直播，他带着大家一起去查房，是吧？大家都会指点江山说啊，这个主播能火，这个主播哎不行，垃圾报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熊老师会火吗？熊老师不会火，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太他妈有钱了，你知道吗？人啊，就是当他资产到达一定程度之后，一定数量之后，他就不再为了观众爽，为了观众开心而直播，他直播就是为了自己开心，是吧？不是一个服务型的直播，他不会想说，哇，我这句话说出来是吗？观众会不会开心？观众会觉得有趣吗？他会说，哇，这句话我说出来我好爽啊！所以你们经常看熊老师直播，他就是，我不是针对谁，我想说在座的都是垃圾那种感觉，是。哦，你不瞒我是吧？你觉得我不好，信不信我告你？

而且熊老师很多观点呢、啊、他是一个很有立场的人，他不会为了观众而更改自己的观点的。我也不会，但是我有时候会避开一些就是可能会产生大矛盾的那种社会事件啊，社会热点，我会避开，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吧，一说出来可能就炸了直播间，大家纷纷骂骂骂骂骂骂到天亮都还停不下来是吧，但是熊老师就无所谓是吧，我的观点是正确的，老子就是要说出来是吧，有时候很佩服他，但是不可取。在一个就是人员组成比较复杂的直播间，就是看的人特别多的那种啊，用这表达一些容易引起大争论的观点，还是有时候很危险是吧。比方他上回说什么，他说你们记得有一个人，就是叫谁来着，那叫就是有一个坏人哈，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有一个坏人把开车把一个女的给撞死了，碾到了撞到了，然后他下车之后发现对方没死，还捅了人家几刀，哦叫药。

加薪那个事情。他说要加薪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他说实际上不应该判要加薪死刑，应该和解。然后观众就觉得我操，要加薪这个恶魔怎么可以和解呢？然后熊老师又跟他们娓娓道来，说要加薪是吧，死了是死了，但是这个被害者的家庭是很贫苦的，他说很穷，你把要加薪处死了是出了一口气，可是你没有得到经济赔偿，你们以后家庭怎么过呀是吧，你那个一个大人去世了，然后就剩下一个成年人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小孩，这怎么搞呢是吧，这普通生活都成问题了，说还不如接受人家的经济赔偿是吧，留他一条狗命，让他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怎么怎么样，这个就很容易引起争论嘛是吗。但我个人认为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哦，你也在现场啊，哇，你们晚上下午看了熊老师，晚上看陈老师，凌晨看方老师，你们哪有时间去搬砖啊，难怪我们都是理性的观众。嗯，然后熊老师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这只是一个家庭特别贫困的，就是受害者家庭应该，我觉得应该做出的选择。但是如果说谁惹到我是吗，假设说啊，熊半城又勇敢的拿自己举例子，说谁惹到我是吗，我有钱我不要你赔偿，老子就是要你死是吗。他说不同的情况要不同的分析，就懂了吧是吗。哦，甄老师，不好意思，甄老师。哇，这个声音好熟悉。你知道吗？是吧？现在反正是，也算是自己人时间吧，是吧？我上回玩一个游戏，我好像跟你们说过，就是那个。古墓丽影，然后他也是里那个游戏里面充斥了很多打斗啊、攀岩啊、什么跳跃啊那种，那个劳拉那个哈吼那种声音，然后有一个变态的动画公司就用了劳拉的模型，然后再用他这些声音，就出了一个同人动画 ，Even though I mean。听上去就非常的奇怪。六群老鹰最爱平胸发的飞机多贼多。其实大家说我平胸什么的，我从来都没有介意过。公道自在人心着。你们说我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一点杀伤力都没有。就人。不会介意自己根本不存在的缺点，真的。而且我经常不讲道理，我有起床气，我起床要是没睡醒，我就看谁都不顺眼。还好家里没人。你们没有起床气吗？真的吗？这么好？可能这个起床气就只存在于什么？少年时期吧，谢谢寒风的高级车型。有些人说，哇，你有起床气，所以你单身。哇，你没有起床气，你又是为什么单身呢？是吧？仔细一想，哇的一声哭出来。住口！无耻老贼！我还没唱呢，你们就好听了。哎呀，你们这样给一些不明真相的观众一种错觉，好像你们是我请来的是吧，梅子一样是吧。你们知道什么叫梅子吗？就是托儿，你们叫哥托儿是吧。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直播间从来

有托儿，都是发自肺腑的夸奖。我们有些观众特别可爱，就是有点傻傻的那种。有些歌呢，我也是，就是也不怕得罪人哈，就是有些歌大家点了，我觉得初听不是那么好听，就不想去学。然后很多观众就在那个弹幕里就回复那些点歌的人，这首歌不会唱的，说了不会唱，不会，没学，不要点了，是吧？然后有时候还会自己私下跟其他观众讨论，我觉得那首歌一点都不好听，不知道怎么火起来的。哼，你经常有在其他地方听到过吗？没有啊，根本不火。然后有一天我多听几次，觉得其实还可以，学一下吧，是吧？唱了之后，这群观众又马上就转变风向了。哇，这首歌发发一唱，觉得好好听哦。以前觉得不怎么样，现在我怀孕了，就特别的有点傻乎乎那种的，就哇。原来觉得不怎么样，发发一唱觉得，哎呦，就是好听。有点像那种幼儿园的小朋友。有些观众还就是很爱操心，就是怎么说呢？比方说前阵子有几个那个就是新注册的账号啊，然后来给我送了不少礼物，然后又没怎么出现了，是吧？大家就是担心，为什么那个人来送了礼物又走了呀？哎呀，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好几次都出现这种情况？是同一个人吗？这个人会不会说变态呀？真的。然后如果某一个 ID 输出很多，是吧？今天趁那个党魁不在，是吧？随便说说，大家也会担心，哇，他一次性送这么多是怎么回事啊？哎呀，不会有别的其他奇怪的要求吧？是吧？就很操心。对啊，就说是不是大额财富来路不明之类。其实有时候我说话比较小心，倒不是怕别人喷我，我自己就是个战斗力很强的人，从来不需哪个来喷我，也没几个能喷得过我。我其实有时候说话比较谨慎的，就是怕你们为了我去跟别人吵架，是吧？而且你们啊，真的。我又心疼你们，又觉得你们是猪队友，是吗？经常就是跟别人在喷的时候就抓不住重点，你知道吗？然后流出一堆破绽，反而给人就是痛下杀手的机会。我看了就想亲自下场，我也觉得不行，就左手按住右手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是尽量避免争端，是吧？主要是怕你们去送人头，知道吗？现在是不是就是直播的热潮过去了？我记得有一阵子大家都纷纷开直播，就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觉得自己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开直播，觉得自己游戏打得厉害的男孩子开直播，但好像现在就没有那么多，就是一般的上班族啊或者学生开了。哎呀，这个主播真是可爱的飞机。可能新鲜感过去了吧，有些观众也在讨论为什么户外好像现在怎么没有以前火了。我觉得可能跟新鲜感还是有一定关系，但是也跟那个其他的东西有关系，是吧？谢谢谢谢逼宫的两个飞机。

0: 喝完了。
1: 哎呀，好大一杯中药，希望喝完之后是吧？这个疗程过后，我能够健康一些。每天一个疗程，不是，一般来说一周一个疗程。其实不是户外直播没以前火了，大家没发现美女直播也没以前那么火了呀？我靠，以前那个，特别是韩国女主播刚来的时候，大清都亡了是吗？现在也不就尘归尘，土归土是吗？大家都散了，这就是一个新鲜感的问题。看惯了主播在房间里逼逼叨是吧？哇，突然换到在户外逼逼叨，觉得好新鲜，好新奇，好有趣哦，是吧？以前那些好看的女孩子坐在那儿就能收钱，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是吧？难道你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例子吗？不过现在都不行了。以前很多主播，就美女主播，我来斗鱼很早了，我前几天才过了三周年嘛，所以也是斗鱼活化石吧，啊之一嘛。很多小姐姐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啥也不干，就在那儿坐着，长得挺好看的，跟大家聊天，谢谢大家礼物就完了，回答大家关于他的一些就是个人问题，比方说多少岁啊，在哪里上学啊，这种吃的什么呀，这就完了。现在那个大家的兴趣消失了嘛，是吧？那个美女图片看久了也伤身体，就渐渐的没有那么多人看了。那有些小姐姐呢，就有才艺的表演才艺，没有才艺的回去上班，但是没有才艺又不甘心的就开始做 ASMR 了。哎，怎么说呢，也没什么。别人跟我说了很多，就是解说的注意事项，总结下来就是不要，以及千万不要，千万不要，绝对不要。总之就是不要乘以大概个10000吧。谢谢孤独时代的莫问的精英手笔，给大家说一下啊，大概是哪些不要啊？不要有立场，不要支持任何球队，不要偏向，不要吐槽人家。多夸夸，不要预测，容易被打脸。不要太多问题，像个智障。还有什么？啊，不要说话。不要穿球衣。开始自闭，写消失记忆的光盘。不能预测吗？我觉得我看昨天鹿晗他也预测了啊，预测2-0，那不也是预测错了，也不是很大事儿啊。但是就是稍微有点尴尬的是，就是比方说人家一踢，哇，然后他说好球，然后就大概0.1秒之后就歪了嘛，可惜了，这个也没什么吧，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有人说不要吐槽国足，国足都没去就不吐槽了，装哑巴。其实别人跟我说鹿晗是真球迷，就是那种踢得很好那个。但是好像有一次鹿晗上场踢球也被喷得不要不要的，但是我听球迷朋友说那个鹿晗其实是一个在普通人里面就是那种 非常厉害的足球选手了，就那类似于大学里面的那种校队精英级别，但是上去依然被喷，那是因为跟那个职业选手比起来还是差距很大了。鹿晗原来这么厉害吗？因为看他秀秀气气的，原来踢球很厉害。圈粉了圈粉了。还有些说在你的公司踢过球，你是谁？哎呀呀，奔波尔霸，霸波尔奔。我确实不太懂，我现在正在努力的补课学习做功课，希望到时候广大的球迷朋友，哎，不说你们了，你们都还广大的妈呢，妈粉，到时候应该会轻喷吧，对女孩子应该会相对宽容一些，就像游戏一样。我才补课啊，我把那些什么那个游戏，不对，差不多吧，足球这个游戏的规则基本都补完了，你们快考我吧。啊，你们没有题要出吗？好吧，算了吧，那下回吧。女孩子怎么会更严格呢？谢谢 CR7 的手柄。越位，我知道，越位就是说你传球的一瞬间，你脚碰到球的那一瞬间，然后接你球的那个人不能比对方的球员更靠近守门员，是这样吧？更靠近那个守门员，就不能是全场最接近守门员那个，对吧？在你比方说你要传球给别人，你那个脚碰到球的那一刹那。对对对啊，嘿，哇，牛逼牛逼牛！哎，你看观众还是很宽容的。嗯，所以妈粉就是这样，答对了就，然后接下来继续担心。还有要考的吗？那就没考的话就满分出现了。谢谢爱发发步步星的手柄。什么时候会触发角球？是踢出边线吧？由对方踢角球是不是啊？还是踢出底线来着？哎呀，糟糕！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底线，突破底线，对，底线是不能被突破的吗？啊，球突破底线了，就由对方踢那个角球，没有，我刚才看到有一个送分题说，球队一个球队有多少人？十一个上场，十一个被罚下来就十个，被罚下两个就九个。谢谢动感光波的七个光盘，谢谢南野秀一九的手柄。什么叫解释一下三步上篮？哦，呸！其实我觉得哈，在我看来，虽然我学会了越位这个高门的高级知识，但是我觉得越不越位我就还是别说了呀。我懂，但我不说，就满罐水不响，类似于。就等他说，他说，哎，是不是越位了？我说，啊，真的吗？好像是哎。我们来看一下回放，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回放，这一句话就类似于我们来谢一下礼物一样，就万能句式。什么叫走步？走步那是篮球的吧？你是不是奸细？谢谢白衣孤酒的手柄。然后如果说没有回放，你就说，哎，导演这时候是不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位？我们很难 不是这个时候应该有回放，就按道理讲是有回放的，但没有回放可能是导演没有更好的机位。哎呀，没想到世界杯三十几个机位还是不够啊！哎呀，真的真的啊！然后旁边就说：“对对对，写洋葱骑士的手柄，写白衣孤酒的手柄。”啊，导播导播导播导播，哎，球嘛播，导播导播导播导播导播导播导播，哎，口误，这是口误，不要扣分啊，考误。谢谢动感光波的精英手柄。导播导播播播播，主播导播，主演导主播，哎，别考太难了嘛！就我知道一场最多就换三个人，三个人一场四十五，四十五十五四十五，但是由于换人啊乱七八糟的会补时。谢谢星芒月幻的光盘，谢谢笨子的男人的光盘。球员等于演员，帽子戏法我知道，帽子戏法好像是连进三个，对不对？跟我们直播间的含义完全不同。当时我还愣了一下，帽子戏法是不是那个是连进三个，是这个意思吧？嗨，但当时我还就说，咦，还会问这个问题？嘿嘿，谢发酒凡尘的光盘。666666，哎，昨天大张伟都不知道那个，不知道一场最多能够换几个队员上下场呢？我觉得我这点还比他强那么一丢丢。一个人进三个，啊，三连绿，哼，就三个呀，连绿三次，哎，对对，同一个人进三个，这么低啊？好，马子戏吧。同一个人连进三个呀，哦，抓住三这个关键词，不用连着，哦哦哦，哎，大四喜差不多行了，你还五福临门呢，八连杀，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基本上不用连续。别太难了嘛！啊，我觉得你们就特别极端，答对了就666666，牛逼！然后稍微错了一点，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个人生的大起大落也不用这样，就是赢了就升官加爵，输了就斩首示众，不要这样吧！哎呀，谢谢叽叽喳喳的手柄。大空翼上场嘛，过年龄了吧？乌龙球，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乌龙球不就是踢进自己家了吗？对，嗯，其实我觉得哈，我对于规则来说，也轮不到我讲，旁边有个厉害的嘛，他讲，我万一讲错了不太好，别出错了。谢谢骚 ID 的手柄，谢谢叽叽喳喳的手柄。我知道，但是我不说。宝宝知道，但是宝宝不说那种。不然的话，这样，就算有时候知道紧张的话，说错了也不太好。而且我们不是那个，就二台嘛，娱乐频道，大家对我的那个也比较宽容。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就是特别容易被喷吗？就是因为只有一个信号，大家全看一个信号的直播或者转播，只能看这两个解说，就没法换台。哦，我是三台 ，OK，Old K， 一个数字而已。然后大家没有办法换，所以就是类似于那种。怒其不争那种情绪，然后这个如果不喜欢换台就行了，还好。啊，我是四台，到底有几个台？不，他没有说一二三台， 它只是就分名字。倒钩是这样这个意思吧？对，这个吧，倒挂金钩。我第一场是英格兰对那个突尼斯19号凌晨2点，四台是粤语，那我也可以啊。来，他是铁憨憨吗？我不知道，我反正不是，我是一个萌新。你就是逗，背下突尼斯的首发名单，我敢打赌，除了那个什么央视的那个解说，我其他人都背不了，应该。这突尼斯说实在的，哎呀，这个背一下首发名单也太难了吧，这过分了，本来就不是特别出名的一个球队，大家看的也少。他们背不了，都是看名单说的啊，下铺传给下铺，但这是个人家开玩笑。

首发名单都是念的，对，都看提示的，开玩笑，能读出来就不错了，贼难记那些名字。评分怎么办？评分就算了呗，小组赛。哎，现在还没进球啊？就是说，解说的时候你没有立场，然后每一个进球都说好球，然后特别好的球就世界波，大概意思吧。也太美的手柄，苏雅我知道，是那个是2014年就咬人家肩膀的那个小伙子吧？他是哪个？哎，哪个地方的呢？一下子想起来，那蔡康的手柄，谢太美的手柄，他这回好像也来了。我知道意大利、荷兰没去，咬人的，对，苏雅嘛，苏亚雷斯是。谢谢，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手柄。世界波要远射吗？不好球好像就对于世界波吧，就是那种特别要远射才行吗？可是我看昨天不是我看鹿晗那场鹿儿那场哈，有一个球就进的特别漂亮，然后他们全部来就世界波，但也不是很远啊，就大概就比较。就可能十来米吧，就世界波就是非常牛逼的进球，非要很远吗？搜一下，哎呀，世界波精彩进球的概括。世界波是精彩进球的概括。你看，世界波一般分为远射型世界波、长途奔袭型世界波、杂耍型世界波、任意球型世界波、凌空抽射型世界波都行，就泛指的，就叫牛逼就完事了，特别牛逼就行了，是这个意思吧？人家百度百科都说了，你们肯不能反悔啊。

谨言慎行。我看昨天他们还能吃那个小龙虾，我觉得应该就现场就比较轻松愉快了吧。谢谢谢谢那个再也不用骚爹了的精英手柄，谢谢老 Acer 的光盘。你真是我们在那个我们在就是比赛开始的时候，比赛全程我们是没有画面的，就只有声音，只有中场休息和开场之前有点画面，又有我们的摄像头。昨天应该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陈奕迅老师吧，伊森居然在那里出现，没想到，哎，不吃了不吃了。昨天不仅在现场看到伊森，还看到了万达，我看到好多万达，王哼哼好起来了。据说万达赞助那个很多都是万达这边搞的，很多广告，好起来。普通球迷陈奕迅，我感觉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陈奕迅，麦当娜的演唱会，世界杯，啊，有看到吴秀波吗？啊，蒙牛是，也看到蒙牛，还有 Visa 呢。但是王哼哼不是稍微那个业内人士，业界。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白岩松老师是说了，除了中国队，其他的都去了。中国的其他东西都去了，但我不能这么说呀。哎呀，槽都让你们吐完了。真想知道，如果你们到时候就观众里有那种特别懂球的，自己开个直播解说，看你们怎么说。哎，那个我靠应该不能说吧，哎呀，轮不到我，反正我也就是没有那种倾向性。谢谢天津小爱的手表。你们这边应该不能播球赛，听个声音不得了了。人均资本永丰，是呀，人家花了十几亿呢，你就想直接 OB。 我是优酷也永丰你呀。我倒可以说，我晕可以说，我靠不能说。可以说我好气呀，牛逼都不能说吗？牛逼肯定可以说。也不能听，部长昨天被封了12个小时，真的啊？哇，那罗叔叔还跟我说什么可以的，叫我开小号练习一下。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我倒可以说，我倒我也不能说，我擦肯定当然不能说了，我还不知道我擦是什么意思吗？谢谢指望黑针的 FFF 的游侠，罗叔叔的诡计，牛逼真的不能说啊。哎，我是没想到牛逼真的不能说啊，为什么？我觉得牛逼不还蛮正常的呀。好，我不说，行，我那个不说不能说的单子已经大概有3米长了，能说的只有3行。哎呦，好球，进了！

那我就说跟你们学呗，就说666，哎呦666，哎呦666666，可以了吧？Nice，来事，可以说吧？666可以说的。睿智，我是666还是可以。nice 可以说，哪有阴阳怪气？哎，那个弹幕系统，它那边怎么样？大家可以发弹幕吗？没问题吗？

真是一个伟大的进球，这一刻谁谁谁灵魂附体，这个能不能说啊？这个梗可以说吗？他不是一个人，也不能吗？超不好用。现在你就知道我台好了吧，基本没有弹幕，还是基本没有人看。灵魂附体也不能说，到底能说啥呀？央视都说了，为什么我不行？央视说的我，优酷说的，哈哈，那行吧。今天奈氏的手柄，老梗过时了。意大利不是没去吗？为什么还要万岁啊？这都没劲。谢谢懒人的世界你不懂的光盘。谢谢龙狂的邮箱，谢谢 Nice 的两个手柄。我和银子会不会有啊？可能会有吧，我等我台安排。谢谢爱迟迟的七张光盘。我能当花瓶吗？能吗 ？Can I？ 真的要比较啊！平时你们就说我台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然后去了别的那些视频平台，发现哎，我台的弹幕系统牛逼啊！但牛逼不能说，对，所以还是要比较。现在有时候你们说，哎呀，这个陈一凡。没意思，然后去外面兜了一圈，说哇，还是673 73好好玩，我再也不走了。谢谢猥琐一位十一发的手柄，花盆。给花盆上点色吧。

最近休息不好，嘴巴都非常的要上火呀，要破皮儿啊！你们可能看不太到，但我现在嘴旁边全是痘，可怕极了。谢谢香香的主机。口红的色号是萝卜丁，萝卜丁，萝卜丁，萝卜丁，600M，不知道这是不是色号？哎，对了，说到萝卜丁，克瑞斯丁萝卜丁，他们说萝卜丁代表哪几个球队来着？来，我来考你们了啊！不是有这个说法吗？爱马仕包包等于萝卜丁口红等于哪几个球队来着？谢香香的主机，是不是约等于法国、巴西、德国？干嘛？轮到我考你们了呀！

就是说低档那些强队，特别强的队会访问了，九十度访问，谢谢香香。低档有法国、巴西、阿根廷、德国，还有一个是谁？就是说如果说要在所有的强队里面选五个最强的，除了法国、巴西、阿根廷、德国还有谁？西班牙。哇，这个还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啊，这就打扰了。谢谢 SPO 龙狂的游侠，谢谢猥琐一位十一发的两个手表。然后第二档是那个什么香奶奶，我家没有香奶奶的包啊，但我有香奶奶的口红。哎，我香奶奶呢？没有了。第二档是哪些？也是五个队。谢谢花大大的手柄，谢谢一发有一发的手柄。第二档有葡萄牙、英格兰、比利时、哥伦比亚和谁？填空题。葡萄牙、英格兰、比利时、哥伦比亚 and。哎，你们是不是无脑中国？我说第二档，但是按照官方，不是官方，按照民间传说，第二档是葡萄牙、英格兰、比利时、哥伦比亚和乌拉圭。哎，然后第三档呢，大概是等于圣罗兰、Prada 还有 Chloe、缪缪这种，然后也六个队。是克罗地亚、尼日利亚、瑞士、墨西哥、波兰 and。 谢谢 wife 发哈个 six， 老婆发爆六，七发爆六，你是微博那个塞内加尔。最后一档就不说是谁了啊，嗯，好多好多，这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哎呀，在我小时候，德国没有这么强的，就巴西特别牛逼，阿根廷特别牛逼，但等我长大之后，德国好像现在是世界最强的那种，就种子选手的种子队了，感觉。谢谢帅逼流宇宙的金手柄。德国就是没有，就在我以前小时候心中是比不上巴西和阿根廷的。我在我心中就是冠军就在那个巴西和阿根廷这种电子煤炭的，就数来数去就两个人抓一个就那个，但实际上不是。荷兰之前好像也挺。韩队长，德国强了好多年啊！我稍微比你们迟长几岁。谢谢只玩黑针的 FF 的8个光盘，谢谢再也不用刷 ID 了，7个光盘，谢谢小 F Papi 的2个设备。以前意大利也贼强啊，怎么现在都出不了线啊？我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写一个加粗的人的2个光盘。而且我觉得英格兰也贼强啊！英格兰在我心目中是那种，因为贝克汉姆很帅嘛，欧文也很帅，所以在我心中英格兰是那种，起码要进4强吧，8强就是发挥不太好的那种时候进8强。4强是，那是妥妥的，没事就卫冕一下去。后来今天就是这几天做功课一看，怎么变三秒了？也是有些伤感的。应该，哎，欧洲中国队又你们开始吐槽了，给我洗脑，到时候说出来怎么办？哇，接受2个国家的怒火。贝克汉姆当初是真的很强啊，不是吗？长得帅又强。现在，英格兰在我这个里边是属于……属于 LV 这个级别，第二档，还行吧。谢谢只是花瓶的挂盘啊，说出来我就火了，身上着屁股着火了吧？有 人说，谁说是欧洲中国队？中国队有人家帅吗？我看了啊，昨天看全程，开玩笑，从开始，啊啦啦啦啦啦唱歌开始看，开幕式看，那个男歌手长得有点像罗宾威廉姆斯，你们搜一下，叫谁来着？哎，不知道他叫什么，叫。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式歌手，特别像，对不对？然后有个英国有个歌手就是罗宾威廉姆斯嘛，是罗比还是罗宾来着？罗比。真的，我还以为一个人呢，反正俩人都唱歌。就我以为就是年纪大了，稍微胖了一点点。谢谢越南妹的啊，就是他。原来我的眼神这么好。哎，我以为请的当地的，没请当地的。这一段真的掐掉。那怎么不请当地的呢？咦，为什么不请当地歌手？我说这，
在越南妹的主角写拎包大圣的手柄。名字都一样的，真是太巧了。我就没怎么听歌，我就听，然后我说，好像不是特别的好记这个调子，然后我就翻我的小笔记，今天谁打谁啊？这些球星，我在对脸，你知道吗？那个每个人的长相，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几号？后来发现都长得差不多，外国人。就是如果说一个队里面有一个黑人球星的话，只有一个，那就特别好记。老外真的有时候感觉差不多，如果而且有一个发型的话很难认。不，我到时候就很少说这种话了。